0: 北疆守粮路。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0: 8月1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我市多地举办活动，持续深化军地贡献，营造浓厚拥军爱民氛围。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3: 为传承优军优属优良传统，深化军地鱼水情谊，7月29号，陈巴虎旗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动呼伦贝尔女企业家协会陈巴虎旗草原新兴产业分会开展81拥军暖北疆，同心共建鱼水情走访慰问活动，看望慰问驻地一线官兵。慰问组先后来到边境管理大队、消防救援大队，与官兵座谈交流，详细了解战备执勤、训练生活情况，送上慰问物资与节日祝福，并对官兵扎根北疆、守护边境稳定、参与应急救援、促进民族团结的担当奉献致以谢意。内蒙古老仲祥食品加工有限公司经理宋国玲。
4: 在81建军节来临之际，我们陈旗女企业家协会以李会长为首，还有各位副会长，慰问了咱们陈旗边境管理大队还有消防大队，祝官兵们工作顺利，节日快乐。
3: 日前，莫里达瓦达乌尔族自治旗退役军人事务局通过全覆盖政策宣讲、社会化拥军系列活动，全域营造重军爱军浓厚氛围，扎实擦亮新时代双拥工作底色，线上依托新媒体矩阵开设8大政策板块，直播短视频解读就业、优抚、子女教育等政策，打通偏远乡镇宣传堵点，线下设立拥军专属窗口，组建宣讲队伍进社区、赶集市，上门为高龄、残疾、独居退役军人提供1对1指导，把政策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转业士官秦尔静。
5: 老家来自山西，多年的军旅生涯结束，我选择异地安置到了漠旗。初来这里的时候，我人生地不熟，对安置流程、细则等都不太了解。其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工作人员热心接待，解议各项安置政策，主动跟进我的档案相关转接，主动答疑解惑，细致暖心的服务让远离家乡的我拥有很强的归属感。军营教会我担当与坚守，在新的环境里，我也会永葆军人本色，积极融入当地，在漠旗这片土地上脚踏实地努力奋进。
3: 7月27号，满洲里市政协联合满洲里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满洲里朗诵者志愿联合会走进武警4大队，开展诗诵国门卫士委员情暖军营81慰问武警官兵活动，慰问物资承载暖心关怀，文艺表演接续呈现。活动现场，忆情阁、娄山关、吹号者、致敬中国武警官兵等红色朗诵，铿锵有力，直抵人心。特色影视配音创意十足，令人耳目一新。满洲里朗诵者志愿联合会会员田怡娜：
6: 我们把对子弟兵的热爱融进每一首诗文里，字字句句都饱含着深情，声情并茂地把我们的心声送给武警官兵，向新时代最可爱的人致以节日的问候和最崇高的敬意，并祝满洲里全国双拥模范城，拥军爱民的鲜花芳香四溢，姹紫嫣红。
3: 武警4大队班长李德帅：
7: 此次慰问活动让我们全体官兵深受触动，来自政协志愿者的关怀温暖了整个军营，各类红色文化节目也让我们内心备受鼓舞，今后我们必将牢记职责使命，扎根口岸一线，苦练过硬本领，坚守北疆国门，用忠诚与担当守护边城安宁，以实际行动守护好祖国北疆安全屏障。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为严厉打击高速公路大件运输车辆违法冲卡、偷逃通行费行为，维护高速公路正常收费秩序与道路通行安全，满洲里收费所协助满洲里市公安局刑警大队成功侦破一

0: 线路段物流运营企业开展实地巡查，全力追踪涉事车辆行踪，同时安排专人前往辖区公安机关报案备案，同步对接警力开展联合追查，构建快速高效的追逃工作格局。
1: 在严密的追查攻势和法律震慑下，涉事驾驶员深刻认识到自身违法行为的严重性，主动驾驶车辆返回满洲里收费所，对接所领导如实陈述事件经过，诚恳承认冲卡逃费违法事实，并主动配合将车辆开回至满洲里收费所，足额补缴全部偷逃通行费。此次案件的高效处置，有效遏制了大件车辆恶意逃费的侥幸风气，切实挽回国有资产损失。满洲里收费所副所长王宇明。
0: 下一步，满洲里收费所将持续健全以公安、交警、刑警、交通执法等部门常态化联勤联动机制，紧盯夜间、凌晨等薄弱时段，加大大件运输、超限超载、恶意冲卡、逃费等重点问题排查整治力度，坚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追缴一起，持续规范辖区道路运输秩序，全力保障高速公路安全平稳有序运营。
2: 这里有最热点的深度解析，这里有最权威的新闻发布，用最新颖的角度传达时事新政，洞察民生百态，尽在新闻深呼吸。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记者韦霞，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深呼吸。四千里追光路，种业先锋杨光伟的北疆首梁路。从零下30摄氏度的呼伦贝尔北疆草原，到温暖湿润的云南元谋热土，4000公里的山海跨越，只为实现一粒良种的迭代新生。呼伦贝尔农垦拉卜大林农牧场90后垦三代育种员杨光伟，接续农垦人的初心使命，开启四季接力的育种之路，以匠心打磨适配高寒土地的农业芯片，用青春与坚守筑牢北疆粮仓，稳稳守护百姓的中国饭碗。盛夏时节，呼伦贝尔沃野铺翠，麦浪飘香，是北疆小麦杂交育种的关键窗口期。杨光伟顶烈日，守田垄，扎根试验田一线，精细完成小麦去熊、授粉、套袋、挂牌等一系列严苛工作。小麦杂交育种是精细的指尖绣花活，全程纯人工操作，容不得分毫差错。田间燥热难耐，蚊虫滋生，他日复一日蹲守田垄，重复上千次精细化操作，衣衫反复被汗水浸透晒干，以极致严谨的操作为优质良种选育筑牢第一道防线。
4: 这是我们的小麦资源谱，每一行都是一个品种，这都是我们人工手播的，所以说就是机械它播不了。这个资源谱是60份，我那个亲门谱是100份，完了我那个 F 一代是125份材料，我们就在这三个区域去做杂交，看看就是能给我们多少时间吧。反正大概今年就是由于天气情况，我们就目标是150个组合，如果天气情况允许的话，就还能多做点。
3: 呼伦贝尔冬季漫长严寒，冻土丰田，农作物一年仅繁育一代，传统育种周期长达10年，育种效率极低。为打破高寒气候的育种智库，农场农林试验站坚守数十年难繁夹带传统，每年冬季奔赴云南元谋，依托当地充足的光热资源开展冬季育种，大幅压缩育种年限。杨光伟正是这场跨山海追光育种的核心践行者。
5: 就是我们不是做杂交嘛，
3: 嗯，
5: 杂交出来的品种我们就要去通过南繁去加带，
3: 嗯，
5: 比如说咱们北方只是种一季嘛，
3: 嗯，
5: 你到南方它不就是种第二季嘛，
3: 嗯，
5: 它这样加带就是一代两代，它这缩短了那个育种的进程。你比如说一个品种10年才出谱，但是你通过南繁的话，你可能5年就出谱了，这个品系就开始进那个实验，品种实验呐，趋势实验呐，就能出成果，就加速它的育种，缩短它的年限。
3: 四季迁徙，千里逐种是育种工作的常态。南北气候、饮食差异悬殊，加之常年离家的孤寂，让南繁育种之路布满挑战。

0: 自幼生长在北方的杨光伟难以适应云南当地的燥热天气、悬殊的昼夜温差和偏辛辣的饮食，只能慢慢磨合适应。但在他心中，所有奔波与坚守都极具价值。
1: 拉布大林农牧场有限公司实验站，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我们就开始搞小麦、油菜两大育种作物，到我这一代已经是第4代了。我们薪火相传呗，培育了小麦品种，自治区审定的有15个，国家审定的品种有1个。
2: 这么工作这么多年，你能育出一个很好的品种，就是一个是经验之谈，很大，就像中彩票一样，特别范围特别广。如果说有条件的话，我们还是各农科院合作呗，尽量就是。用一些就是先进的手段呗，加快这个育种的进程。我希望在未来某一年，种出经济效益好的品种，交给大田服务农场，为以后的那个经济创收作为基础。
0: 11载深耕不辍，数十年薪火相传，杨光伟接续前辈初心，深耕育种创新，助力农场育种事业稳步进阶，硕果累累。目前。经过难分夹带、科学选育、多点试种的自主良种，已全面落地垦区大田生产，完成了从试验材料到丰产良种的蜕变，为农业提质增效、农户稳产增收注入强劲动力。农林试验站站长姚立柱：
3: 我们这个农林试验站那个育种的方向呢，也是重点培育抗这个小麦赤霉病，然后呢优质高产、抗逆性强。这样的品种，这样的话呢，就是更适应于垦区咱们这个标准化种植和这个大田单产提升。这样的话，我们现在啊，就是近几年光引进小麦育种这个资源就达到了519份，然后我们那个特别今年呢引进了是小麦抗赤霉病的这个组合 F3代和 F4代的27个，今年我们种植了274号，这样有望呢尽快培育出就是适应于本地区高抗赤霉病的这样的小麦品种，也为咱们这个整个垦区小麦种植，咱们打下这个基础。
0: 从云南元谋冬日育苗，到呼伦贝尔秋日丰收，从4000里山海奔赴，到4季田间默默坚守，90后农垦青年杨光伟用责任与担当深耕种业，守护良田，用一粒良种孕育着种业振兴的希望。一场山海奔赴，守护着大国粮仓安稳的基石。
4: 本次节目编辑刘博朗会，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5: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6: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7: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6: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7: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6: 旗帜新闻联播。
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5: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4: 二中旗开展青年志愿者应急救护培训；
5: 2026年根河市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到期离岗欢送会暨倾听交流会举办；
4: 满洲里市人民医院门诊党支部以医者坚守筑牢人民健康防线。
5: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6: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4: 近日，二中旗委社会工作部、红十字会联合个体劳动者私营企业协会、垃圾镇新海社区青年志愿者协会举办第2期青年志愿者应急救护公益培训，新业态从业者青年党员、志愿者骨干参与培训。补习基层应急救护服务短板，请听二中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王楠、马艳玲的报道。
8: 培训伊始，全体参训党员面向党旗重温了入党誓词，以铮铮誓言坚守为民服务初心，进一步凝聚新业态青年的责任与担当。培训

0: 采用党性教育加理论、授课加实操、实训加结业考核加场馆参观一体化教学模式，红十字会专业讲师结合真实案例系统讲解心肺复苏、 AED 设备使用、气道异物急救、日常创伤处置等核心内容，重点普及黄金救援四分钟自救互救常识，讲师现场手把手指导学员实操练习，及时纠正不规范操作，参训人员认真投入实操训练，反复练习胸外按压、人工呼吸等急救动作，积极参与模拟应急演练，快速熟练掌握各类实用急救技能。学员李景龙：
1: 以前呢，遇到了很多突发事件呢，总是手足无措。经过了实操学习呢，现在掌握了规范的专业技术急救技能。今后我会主动的向身边的群众普及急救知识，遇到紧急情况呢，敢出手。会科学的施救，立足志愿者身份传播救援的理念，用实际行动呢守护群众生命安全。在这里呢，也诚挚地欢迎各界志愿者青年加入志愿者协会，一起呢学习的救援知识，参与志愿者服务，以青春力量守护身边的每一个人。
0: 此次培训以党建为引领，凝聚新业态青年力量，有效提升了个体私营从业者、青年志愿者的应急处置能力和公益服务专业化水平。阿荣旗市场监督管理局党办职员张恩健：
2: 商户志愿者常年贴近群众，学会急救能在意外现场快速处置，守护群众生命安全底线。我们也希望借助本次培训，吸引更多青年者加入志愿队伍，用青春力量夯实基层治理根基。
3: 近日，根河团市委、根河市西部计划项目办举办2026年根河市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到期离岗欢送会暨倾听交流会，九名西部计划志愿者齐聚一堂，重温志愿岁月，共话使命担当。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刘新蕊、博瑞的报道。
4: 活动在温馨的氛围中拉开帷幕，大家共同观看了西部计划主题宣传视频，到西部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铮铮誓言，瞬间唤醒了志愿者们扎根北疆奉献青春的初心与热忱。随后四名到期离岗西部计划志愿者依次发言，深情回顾两年来的服务经历，从初入冷级的青涩懵懂到基层历练后的成熟坚定，言语间既有拔节成长的喜悦，更有对根河这片土地深深的不舍。紧接着全体志愿者肃然起立，高举右拳，重温西部计划志愿者誓词，铿锵有力的誓言彰显着新时代青年无悔的选择与光荣的使命。活动的后半程充满了巧思与温情，在 DIY 手工包制作环节，志愿者们穿针引线，一边制作一边畅谈未来，欢声笑语驱散了离别的伤感。制作完成后，四位到期离岗的志愿者手持成品，留下了珍贵的影像。在纪念册上，大家一笔一画写下真挚的祝福，定格这段难忘的根河记忆。临别之际，团市委为离岗志愿者颁发了志愿服务证书与纪念礼品，并送上了深情寄语，希望大家怀揣在根河汲取的精神力量，无论身在何处，都能继续保持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在未来的征途上以梦为马，不负韶华。到期离岗西部计划志愿者田思雨：
5: 这段扎根冷级的西部计划服务岁月，沉淀了成长，淬炼了担当，让我深刻读懂了奉献的重量与坚守的价值。由衷感谢团市委全程的悉心培育与暖心护航，在日复一日的岗位实践中，我磨练心性，精进本领。告别服务岗位，奔赴全新征程之际，我将永远珍藏这段青春印记，怀揣着志愿初心，步履不停，把此间所得化作前行力量，在未来的道路上继续向阳生长，勇毅前行。
6: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7: 以党建守初心，以人心暖民生。在满洲里市人民医院门诊党支部始终扎根临床一线，立足急诊急救服务特色，将红色党建底蕴悄悄融入每次诊疗每项服务里。多年来，满洲里市人民医院门诊党支部以初心深耕医疗服务，以温情守护边城百姓，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与付出中，搭建起守护群众生命健康的暖心屏障。近日，该支部凭借扎实的党建工作与暖心的医疗服务， 获评满洲里市

0: 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孟庆丽的报道。
1: 走进满洲里市人民医院门诊大厅，往来穿梭的身影里藏着最动人的医者温情，温暖着每一位前来就医的群众。放眼望去，一站式服务中心的导医人员耐心帮助患者整理就诊资料，讲解就诊流程，化解群众的就医困惑。药房窗口内，药师认真核对处方，精细分装药品，用心守护用药安全。康复门诊中，医护人员放缓诊疗节奏，耐心开展康复治疗，温柔安抚患者的焦虑与不安。口腔正畸诊室里，医护人员俯身专注操作，精准为患者矫正牙齿，改善口腔问题。在门诊各诊疗室内，这般忙碌且温馨的场景早已成为门诊医护人员的日常。多年来，门诊党支部常态化开展理论学习，稳步夯实支部队伍建设根基。过去一年，支部开展集中学习12次、专题研讨6场、书记讲党课2次、规范召开党员大会12次、主题党日12次，常态化沉浸式的学习熏陶，让每一位党员筑牢理想信念，将初心使命转化为立足岗位、用心服务、踏实履职的实际行动。为让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让急救科普走进千家万户，切实解决群众就医困惑，普及健康知识，门诊党支部组建党员志愿服务队，走出诊室，深入社区基层，把健康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党员先行做表率，细节优化暖就医，为持续提升群众就医体验，支部在科室设立党员示范岗、党员责任区，全体党员主动聚焦群众就医痛点，全面优化挂号、分诊、缴费、取药全流程服务，推行一站式便民服务模式，一系列暖心举措有效缩短了患者的就医等候时间，让门诊诊疗服务更高效、更便捷、更温情，切实提升了群众的就医获得感与幸福感。满洲里市人民医院门诊党支部副书记刘洋：
2: 这份荣誉是我们大家日夜坚守一线拼得出来的。我们坚持党建与门诊业务深度融合，将学习成果落实到急诊救治、科普义诊、便民服务等各项工作当中。这份荣誉既是肯定，更是一份责任。今后我们将持续强化理论学习，不断优化就医流程，提升医疗服务水平，以医者担当，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筑牢祖国边境口岸民生健康屏障。
3: 为进一步普及病毒性肝炎防治知识，提升辖区居民爱肝护肝意识，引导群众科学认识肝炎，主动做好防控。日前，陈巴尔虎旗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深入徒步新社区，开展世界肝炎日健康科普宣传活动。请听陈巴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敖德尼的报道。
4: 活动现场，疾控工作人员开展肝炎防治专题科普讲解，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居民细致介绍甲、乙、丙、丁戊型病毒性肝炎不同传播途径、典型症状、预防手段以及规范诊疗等相关知识，重点讲解乙肝疫苗接种、高危人群主动筛查、日常健康防护要点，及时纠正群众对于肝炎传播、日常接触等常见认知误区，倡导大家树立早检测、早诊断、早治疗的健康理念。为调动居民参与积极性，本次活动创新宣传形式，围绕肝炎科普知识点设置有奖问答互动环节，趣味十足的互动形式吸引众多居民踊跃参与，大家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巩固肝炎防控知识，实现由被动听课向主动学习转变。同时，工作人员向过往群众发放肝炎防治宣传手册，现场答疑解惑，耐心回应居民提出的各类健康问题。陈巴尔虎旗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控股曹志：
5: 有不少群众对甲、乙、丙还有戊型肝炎存在认知的一个误区，容易谈肝色变，不太清楚传播的一个途径还有预防方式，缺乏主动筛查的一个意识。我们开展本次活动呢，就是希望破除大家的一个认知偏见，普及肝炎预防、疫苗接种还有早检测、早诊断的相关的一个知识。
4: 此次进社区宣传活动，把肝炎防治健康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有效提升了社区居民对病毒性

0: 该演的认知水平与自我防护能力。下一步，陈巴尔虎旗疾控中心将持续依托社区阵地，常态化开展传染病科普宣教活动，不断拓宽健康知识传播渠道，凝聚社会防控合力，持续推进肝炎综合防治工作，守护辖区群众肝脏健康。
1: 确实，鄂伦春色德旗阿里河镇有序推进自来水管网升级项目，通过修缮更新城市部分自来水管网，全力优化供水体系，保障群众用水安全。施工现场沟槽开挖、管道铺设、设备安装等工作有序开展，施工团队严格按照施工规范作业，做到分段施工、分段完工、分段复原，同步做好路面修复工作。项目开工前，其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精准摸排镇区管网现状，科学制定改造方案，全力保障居民高峰期用水需求，实行分段错峰施工方案，尽可能减少道路围挡对居民日常通行造成的不便。项目全程严守工程质量管控标准，全面落实安全生产、文明施工各项防护措施，护航升级项目平稳落地。据了解，本次自来水管网升级项目于今年七月份开始施工，覆盖多条主干道，整体工程计划今年十月份竣工交付。此次管网改造覆盖镇区多个核心居民片区，项目完工后将有效解决用水量逐年增加导致的水压不足、早晚用水高峰期时的高层用水难等难题。
2: 日前，中国农业银行鄂温克族自治旗支行联合属地金融监管部门深入牧区一线开展金融知识专项下乡宣传，宣传紧扣金融消费者八项法定权利，面向广大牧民群众细致普及资金财产安全、个人信息防护、正规维权途径等实用知识，结合本地真实典型案例，重点拆解电信网络诈骗、非法集资等高发风险套路，现场一对一答疑解惑，细致讲解社保卡使用、个人存贷款办理等高频业务问题，通过宣传进一步提升牧区牧民的风险防范意识与依法维权能力。农行鄂温克支行将持续深耕牧区金融服务，常态化开展下沉式普惠宣传，切实履行国有商业银行社会责任，筑牢乡村金融安全防线。
1: 本期节目编辑刘波刘奇，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旗帜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听到一首老歌，突然想起某个人，跟着一段旋律回到某个夏天。这里是千千聆听，一扇通往时光隧道的任意门。从青涩的出道曲到成熟的金曲奖，从懵懂的少年心事到通透的人生感悟，我们精选歌手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串起那些年的音乐故事，也串起属于你的青春记忆。欢迎您锁定千千聆听，让歌声带你穿越时光，在旋律里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

有没有一个声音像深夜三点的热牛奶，不烫嘴却暖到心里呢？有没有一种嗓音厚得像旧沙发，一坐下去就不想起来？朋友们，这里是千千聆听，我是孙玲。今天的时光音乐盒啊，我们要认识的是一个从高雄酒吧唱到金曲奖舞台的名字——黄小琥。他的歌声就是过来人的

王湘虎的故事呢，要从1982年说起了。那一年19岁的黄小虎开始啊，在夜总会和餐厅驻唱，这一唱就是七年。1989年他终于签约了唱片公司，1990年他发行了第一张个人专辑《不只是朋友》，这张专辑让他拿下了第二届金曲奖最佳新人奖。专辑里边有首歌是他的成名之作啊，唱的是友情以上恋人未满的暧昧。一起来听1990年黄小虎的《不只是朋友》。

你是否记得第一次被某首歌击中的瞬间？那些旋律里藏着青春的记忆、成长的答案和时光也带不走的感动。千千聆听，带你走进歌手从青涩到成熟的音乐旅程。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让经典重生，让感动延续，我们在歌声里等你。欢迎您回到千千聆听，我是孙玲。今天我们共同分享的是黄小琥《没那么简单》的声音。拿了金曲奖之后啊，黄小琥陆续的发了几张专辑，但都没能够复制第一张的成绩。1996年，他发行了专辑《午夜的单人床》之后呢，因为唱片市场萎缩，他被唱片公司雪藏了整整5年。为了生活，他只好回到酒吧，重新做回那个驻唱歌手。那段时间，他几乎从乐坛消失了。1996年，黄小琥的《午夜的单人床》。

时间来到了2001年，黄小琥终于重回乐坛，他发行了一张个人创作专辑《他的歌》，从制作到选歌他都是亲自参与。那时候的他经历了人生的起伏，嗓音里也多了更多的故事。专辑里呢有首歌叫《彩虹》，是他写给自己的，经历过低谷的人才更懂彩虹的意义。2001年，黄小琥

时间来到了2009年，黄小琥加入了华纳唱片，发行了专辑《简单不简单》。专辑里有一首歌啊，你一定听过的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开场曲，就没那么简单。这首歌呢是萧煌奇作曲，姚若龙作词。据说呢，萧煌奇本来啊要把这首歌留给自己当专辑主打的，但为了报答黄小琥的知遇之恩啊，就把这首歌让给了他。结果一唱就红了啊，当时呢还成为了2010年 KTV 啊很多人都必点的一首歌。那这首歌呢，唱的是每个听过、爱过、痛过人的心声。我们再来共同回味一下，没那么简单。

0: 诚信是什么？
1: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 一百年不变。
3: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0: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4: 爸，好啦。
5: 好香啊，
6: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10: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11: 志在千里，行止无暇，秉烛照夜，一身清白，初心如旭日，廉洁照前程。

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目前呼伦贝尔的天气是越来越热了，高温裹挟着湿气，看似寻常的夏日日常却成为了过敏人群的一个难熬的时刻。眼红、眼痒、打喷嚏、流鼻涕、皮肤瘙痒等过敏的症状呢，也是困扰着很多的人。作为大家十分关心的民生健康话题，

0: 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呼伦贝尔市人民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医师张鹏飞做客直播间，来给我们普及一些关于过敏的健康知识。那首先请嘉宾和听众朋友们问声好吧。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我想问一下张医生啊，就是现在过敏的人群是越来越多了哈，已经到了一个过敏季了。那什么是过敏性疾病呢？它和普通的像皮肤敏感啊或者是感冒应该是怎么区分呢？
1: 过敏性疾病大家其实在日常生活中也是比较常见的，然后其实简单的说就是把这个咱们每个人的免疫系统呢，它呢认错了敌人。举个例子啊，就是对于一些无害的物质把它当成了有害的物质，比如说空气中的花粉，家里的一些尘螨，那么他们呢，我们机体对它产生了一个过度的攻击，从而损伤了我们自身的身体。那么对于过敏呀，还有咱们普通的皮肤感染和感冒，他们其实是不相同的，虽然有一些症状相似，
0: 就总会让人们去弄混哈。
1: 对，
0: 所以给我们区分一下。
1: 对，所以说日常生活中有的人产生相应的症状之后啊，他说我这是感冒了还是过敏了，那么他自己不会做一个好的区别。那么今天呢也给大家分享一下，那么对于过敏来说，它的这个出现一般都是比较突然的啊，那么突然的发作甚至会反反复复的发作，而且它最主要核心的症状就是一种痒感，包括鼻腔的痒啊，眼部的痒，以及皮肤的瘙痒。它一般不会有发烧啊发热这种情况，而且远离了这种过敏源之后会有明显的一个好转。
0: 是重点其实是不发烧哈，可能会发现痒或者是流鼻涕这种，但是它不伴随发烧。
1: 是的，那么对于普通的这种皮肤敏感呢，一般都是接触了一些刺激性的物品啊，或者是空气啊等等，包括有一些护肤品涂抹之后会出现相应的这种症状，
0: 就红了或者长疙瘩了。
1: 对，突然痒了，突然红了，或者起了一些疹子，那么它就是一种刺激反应，它不属于免疫过敏。而且就是一定要去做一个过敏源的检测，这是普通的这种皮肤敏感的一种表现啊。那么对于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这种感冒，那么感冒呢，它最主要的是由病毒引起的，它是这种实实在在的这种有害物质，所以说它会引起很多的症状，包括咱们局部的这个鼻塞啊、流涕啊、嗓子呢会出现咽痛啊，那么对于全身来说，甚至也可以出现发烧、发热啊、全身的酸痛等等。那么这个就是不用药啊，比较轻度的这种感冒，那么过一周它自己也会好。但是比如说比较重的或者一些流感的感冒呢，那需要我们及时的用药来干预治疗。
0: 其实一般情况下，这个普通感冒的话，会症状就是时间很短，是不是？你像过敏的话，可能就一个过敏季，好久好久，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况？
1: 是的，普通感冒咱们一般一周，超不过两周，它自己就会得到一个好转，
0: 自身的免疫力，对，然后就基本七天左右就好了。但是过敏的话，时间就不一定了，是不是？
1: 对，持续的时间会比较长，而且每年在这个阶段，它都有可能出现这种相应的症状。
0: 就一到这个季节就开始过敏了，是不是？
1: 对，这就属于一种季节性的过敏。
0: 那哪些季节最容易过敏呢？你像不同，好像感觉每个季节都有过敏的人，像春天、秋天这种，好像都有过敏的。但不同过敏的，就是不同季节的过敏源分别是什么呢？
1: 确实是这样。咱们一年四季，每个季节它过敏的人群不一样。你比如说春季，那么最常见的这种过敏源就是这种树木类的花粉啊，包括这种杨树啊、柳树啊，这种杨絮、柳絮导致的。那么夏季呢，多数以这种草本的这种花粉，还有一些蚊虫叮咬。那么在咱们夏末秋季这一个阶段，也就是咱们七到九月份，对于咱们东三省以及内蒙地区，那么最常见的啊最高发的过敏源呢，往往都是蒿草类的啊、狸草类的、豚草类的。那么对于咱们这地区最主要就是黄花蒿啊这一类。然后冬季呢，基本上这种室外的花粉都已经消失了，它的过敏源往往会是这种转为室内的尘螨呐、霉菌呐、以及这种有养小动物的它的这种皮毛的皮屑等等。
0: 那是不是一到夏天也有那种对说空调过敏的，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空调里吹出的灰尘吗？还是怎么？
1: 对，是的，这样的。因为这个空调它的首先它有这种滤芯儿，

0: 会不通气，也就是说鼻塞啊，最重要的有鼻痒。那么对于眼部来说呢，那会出现眼睛痒，甚至有一些分泌物。那么对于皮肤来说，皮肤也会出现这种瘙痒感，甚至出现一些小的这种小疙瘩啊，小皮疹。那么这是最主要最常见的症状。那么也有一些症状，其实大家错把它当把这些症状当成了一种炎症啊，或者是一种就是短暂的一种表现了。其实它也是过敏引起的，比如说咱们咽喉有这种痒感呐、干咳呀、或者甚至出现有异物感啊。那么有的人我说这个是不是我就是一个咽炎呢？其实它有可能它已经过敏了，只是它表现在了咽喉部。那么有的人会出现耳朵的痒感。那么有一些老年人还会出现一些刺激性的咳嗽，频繁的这种咳嗽啊，是不是以为就是抽烟抽多了，或者是这个常年累月的这种气管的炎症啊等等。那么还有一些人群是吃完这些水果啊，比如说有对这个
1: 芒果
0: 过敏，对，咱们影视剧中见过这个芒果过敏啊，包括吃的这个花生过敏等等等，他们有相应的这种口腔的一些表现，有这种麻木啊、胀感。那么长时间这样下去的话，因为这个过敏会影响他这个鼻腔的一个通气嘛，他就会出现这种乏痒的一些表现。所以说这样的话，长期累月进行下去，就会出现乏力啊、睡眠差呀、注意力下降啊等等这一系列的表现。
1: 那你像这种打喷嚏啊，还有眼，就是有鼻子上的，也有眼睛上的，还有身体上的哈，就是比如说打喷嚏、眼睛痒、身上长包，这些过敏的症状是因为过敏源不同吗？还是因为过敏程度不同，或者是什么呢？因为你像我小时候，就现在吧，基本都看着身边的人过敏的话，就是哎呀，打喷嚏、流鼻涕，或者是嗓子已经感觉就是有种闷闷的感觉了，或者是流眼泪，但也有人是身上长包，这是因为什么呢？
0: 这个是与这个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首先就是过敏源它的种类是不同的，有咱们吸入类的这种过敏源，也有食入类的过敏源。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的花粉呢、尘螨啊，这些都是吸入类的，它会引发相应的这些过敏性的一些表现。那么也有一些食物类的啊，比如说有的人甚至说对这个牛奶过敏啊等等。那么食物之后呢，它也会引起相应的反应。再就是这个蚊虫的一个叮咬啊，它也会出现相应的反应。再就是每个人咱们身体它这个薄弱的器官是不一样的，那有的人这个鼻腔更薄弱一点，那么他在接触这些过敏源之后，那么他的主要表现可能就在鼻部上。那有的人他皮肤敏感啊，皮肤更加的薄弱，那么他有可能主要的表现在皮肤上。那么有的人他的这个整体身体的当下的状态都是比较紊乱的，那么他这些
1: 可能都有，
0: 对，都同时合并出来了，
1: 就是看哪块脆弱然后就攻击哪儿了，是不是？
0: 对对对。那也有的人他现阶段这个这个免疫是比较平衡的那么他这个阶段可能就体现不出来。那么他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比如说熬夜啦，这一段时间着凉啦，然后呢这一段时间休息的不好，压力大了，这些都会导致当下的这个身体状态出现一种失衡，那么他的过敏反应可能表现的就更明显一些了。
1: 那你像这种就是有人说哎呀我过敏了是因为免疫力低，而有人说就是哎因为你太高了，因为不是错误把这个友好的就是当成敌人了嘛，所以说到底是因为免疫力低还是高？
0: 其实咱们老百姓老说我这段时间免疫力低了然后就容易过敏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咱们这个出现过敏反应是一个相当于可以认为你的免疫反应过于的去抵抗这些外来的东西了，也就是你的免疫力过于旺盛而不是说你免疫力强只是说它的这个敏感性更强了就是说到根本，就是你的免疫力有点失衡了，不能够维持体内正常的这种一个平稳的一个状态了，过度的去免疫表达，所以会出现这种过敏反应。
1: 就是说失衡了，并不是说
0: 是
1: 低或者高了。
0: 是的，
1: 是这种的。那你像这个现在孩子啊，也越来越多的，就是越来越多的孩子们去过敏了哈。那你像儿童、成年人、老年人患上过敏症状，是不是也会有一定的差异呢？
0: 的确是这样。你比如说儿童。其实咱们家长在日常生活中能够观察到孩子的一些表现尤其是年龄特别小的咱们叫做幼儿吧他们最主要就是一个皮肤

0: 的一个表现，比如说湿疹呐、反复出现的荨麻疹。那么对于一些学龄前的一些儿童，那么他可能表述能力不是很强，那么他会通过一些动作来展现出来，比如说总去揉鼻子，总去揉眼睛，然后睡觉的时候张着嘴啊，甚至打呼噜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大家其实就应该把他带到医院去做一个检查啊。那么再大一点的孩子可能就会出现腺样过敏性鼻炎的这种表现了啊。那么中青年人的话，其实最主要的表现还是一个呼吸道的症状，也就是过敏性鼻炎的症状，打喷嚏、流鼻涕、鼻塞、鼻痒，尤其是咱们这个地区这个季节性的这种表现更为的典型。那老年人的话，他的症状相对来说就要不典型一些，他的这些免疫应答的表现呢不会那么突出，更多的表现在长期的一种持续的出现刺激性的咳嗽啊、胸闷呐、然后皮肤经常痒，经常自己去挠它呀。然后有好多老年人他也不愿意去看，他就觉得我就是个老的一个气管炎、支气管炎，他都已经习惯了，其实就把最佳治疗的时间都错过了。
1: 其实这种就是一种习惯哈，觉得我一直这样我也就不去看了，反正也没什么大毛病，是不是？其实也不对的，是不是？那现在过敏人群呢是逐年的增多了哈，那是不是和现在的环境啊以及生活习惯有一定的关系呢？
0: 的确是这样，咱们目前所处的这个环境咱们能看到啊，咱们现在的车流量非常大，那么这种尾气的污染以及工业的这种空气的污染，它还是会破坏一些这些屏障的啊。那么另外，咱们现在也面临着这种全球气候变暖的一种趋势，那么气候变暖呢，它的这个花粉季就会延长，那么花粉的浓度就会升高，这样的话呢也会从环境因素来方面也会加重这种情况。
1: 而且现在这个就城市的规划也是越来越多花，使这个城市更加的美丽哈，所以说这个花粉浓度也是不断的升高，就过敏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0: 对，咱们这个城市的绿化也对它也有，其实也是有一些影响的啊。那么另外再就是最主要的还是咱们个人的一种生活的方式和习惯吧。那么有的人家里呢这个过度的清洁，你像这个以往啊，这个在很多年前孩子们都是在外面去玩接触大自然，那么他的免疫系统很早就得到了一个这种锻炼，那么但是现阶段啊，或者是近些年咱们都是居住于这种楼房啊，孩子还是接触这种大自然要少一些，那么这个免疫系统呢可能得不到一个很好的一个锻炼，
1: 就是过度清洁。其实有的时候真的家长真的是遇到过度清洁了，有一点点脏都受不了哈，
0: 是的，
1: 所以说也是一种不好的表现。其实有时候偶尔也不用太那么精细了。
0: 对，然后再就是现在咱们这个面临的这个工作压力啊，或者是咱们现在的这种工作的这种模式啊，可能会长时间的需要这个熬夜呀，这样的话也有可能会导致这种免疫的失衡。再就是咱们平常的这种饮食，大家现在都有点重糖啊、重油啊，或者是对这种精加工的这种食品食物的是比较多的，那么它也会导致相应的这种情况的出现。那再就是现在这个养宠物的人也是比较多的啊，然后这个动物啊，无论是猫啊、狗啊等等，它们呢也会出现这种，它们的皮屑会引起像的这种过敏的一些症状，等等。
1: 所以说这个过敏啊，和咱们的环境啊以及生活习惯都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哈。
0: 对，
1: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那哪些人群是属于过敏的高危人群呢？你像过敏体质是会遗传的吗？
0: 咱们高危的人群，比如说你家里有这种过敏性疾病的患者，那么你就很有可能也是这一类的人群。另外就是在小的时候就出现了现在的这种湿疹呢，这种荨麻疹的表现的时候，那么在长大后成人后也有可能出现过敏的这种 症状。那么再就是常年皮肤比较干燥，咱们一换季节啊，然后就是咱们老百姓说这个对冷空气过敏，那么就会出现相应的这种症状。其实真真正正的有这个对冷空气过敏这个概念吗？它并没有这么一个明确的一个诊断啊，对冷空气过敏引起的过敏性鼻炎。
1: 那你像这种冷空气是不是因为它刺激我呼吸道，而所以反映出来我这咳嗽啊，或者是鼻子不舒服？
0: 对，是这样。这个
1: 是
0: 对咱们这个准确的来说，其实如果说你很明确，我就是这个空气的一个变化啊，我突然对一个这个有一个凉的这个空气吸入之后会出现现在的症状，然后呢，同时又除外了其他的过敏的因素。那么你这种形成的过敏性鼻炎，它并不叫过敏性鼻炎，而叫血管运动性鼻炎。
1: 你就像我有时候坐车，就因为现在夏天嘛，就是空调开得特别低，然后那个风还特别大，我就觉得哎，我就特别想咳嗽，是因为它刺激了我呼吸道。对，
0: 它其实就是一个温度的变化刺激了鼻黏膜，导致它出现的这种过敏症状。
1: 所以说不叫那个冷空气过敏，而是一种症状，是不是？
0: 对，
1: 那所以说还是这个过敏体质是会遗传的，是不是？
0: 是的，咱们比如说父母一方过敏呢，那么有一方过敏，他的这个过敏风险的概率呢就在30%-50%。如果双方父母都过敏，那么他的这种遗传倾向可以高达60%-80%。
1: 所以说这种有父母过敏的孩子一定要多注意了。那你像这种遗传的话，就是过敏，但是不一定是过敏源不一样。不一定是一样的，是不是？
0: 是的，它遗传的，它是过敏的一种体质，它并不是说我，比如说我，爸爸对蒿草过敏，那么我孩子一定就是对蒿草过敏，那并不是这样的。那么也跟他后天所处的这种环境是有关联的啊，只是说这个父母把这个更加容易过敏的这种体质啊，或者说这种基因传给了孩子而已。
1: 但也不一定，
0: 孩子就是更敏感一些。
1: 对，但也不一定是真正发病或是吧。
0: 对对对，他的就是更加的容易出现过敏的反应而已，
1: 只是需要注意一下哈。
0: 是的。
1: 好的，让我们稍微休息，休息过后呢，我们回来继续来关注过敏的相关健康知识。

0: 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佳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呼伦贝尔市人民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医师张鹏飞做客直播间。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继续来关注过敏的相关知识。那有的人会有这样的情况或者是疑问哈，就是我明明之前不过敏，为什么突然之间我就过敏了呢？而且症状特别的严重呢？
1: 它其实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个是累积效应，也就是咱们长期反复的去接触同一个物质，那么慢慢它达到了身体的一个临界点之后，就会突然的出现这种发病。比如说你养了很多年的猫，那么最开始接触的时候可能没有表现出来，但是时间比较长了啊，那么突然达到了它的临界点了，就会出现。
0: 真是，我前一阵儿就是我不是很喜欢小动物，因为妈妈也不喜欢嘛，然后就从小就没有这种就是养小动物的习惯。

0: 然后我朋友是非常喜欢的，有一阵儿他就来我家住，然后把他的猫带来了。一开始我并没有感觉，然后基本就住了一个月之后，我就开始眼睛特别特别痒，然后越痒，然后有时候一揉呢就眼睛更痒了，然后我就去看眼睛，然后人家说啊可能是过敏了，我说那咱俩就做个实验，我也不能特别来人家猫，我说一开始我不过敏的，我待了一个月之后我才过敏的，我就说咱俩做个实验吧，你把你的猫送走，然后之后，然后把那个家里进行全面的消杀，然后之后，哎，我症状就好了。我说这不赖你的猫啊，真的是我过敏的。我说哎，那但是我一开始要说过敏的话，肯定是来的时候我就过敏了。哎，真的就是一个月之后，可能真的像您说的累计效应，然后就哎过敏了，真的是眼睛特别特别的痒。
1: 是。那么除了这个之外，也有可能，跟你现阶段啊，比如说你在跟这个羽毛接触的这一阶段，你有这个熬夜呀，或者说这段时间休息的不好啊，你的这个免疫系统平衡，哎，对，被打断了，
0: 对，
1: 那么也会出现，
0: 是的，
1: 对。
0: 但是这种话紊乱的话，其实我还是对它过敏呗，然后只是它刺激了我，
1: 对，这就是一个是敌人越来越强了。然后你自己的防御越来越弱了，
0: 指着它的浓度越来越高了，
1: 对，
0: 是吧？
1: 再就是什么呢？还有一些皮肤黏膜受损，
0: 嗯，
1: 然后比如说你这个现阶段，鼻腔比较干燥，因为黏膜越干，它也越容易被受侵嘛，是吧？再加上可能，比如说这段时间有这种感冒啊等等这种情况，它的黏膜的一些屏障也受到了一个损伤之后也会出现，再就是这个环境浓度的一个变化，比如说，你在咱们七月初的时候，可能，这个浓度化粉的浓度没有那么高，那么你在这个进入到八月份之后，化粉的浓度就会增多。如果你要同时有这种化粉的过敏的话，你这个症状就会可能在这个八月份之后展现出来了。所以说它是一个过敏，其实并不是说一成不变的，它跟你所处的环境、你的身体状态，都有关系。所以说你在各个年龄段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0: 那趁着就是刚刚有过敏症状，比如说特别轻的时候，那应该怎么来避免一下这个过敏呢？说，哎，我就想以后我不要过敏，但是我现在有症状了，我就想提前预防一下，去怎么做呢？
1: 那么首先，其实最好还是你要明确你的过敏源。如果说你每年都这样的话，一定要去查一个过敏源啊。那比如说我对这个蒿草或者是花粉过敏，那么我们首先做第一步就是要脱离与过敏源的接触。那么怎么去脱离呢？那么肯定还是要减少这种外出啊，或者是对这个门窗的一个关闭哈。但是这个咱们在实际情况中，它也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说我们在出去之后就要带上防护的装备，也就是例如说口罩啊，或者是眼镜啊等等。那么另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做物理的冲洗，你在接触完这些之后呢，你要迅速的回到家中之后，就要把这个鼻腔啊或者面部啊进行一个冲洗，有这种恒温的生理盐水最好，没有的话咱们使用清水就可以。再就是对自己身体的一个修整呗，充分的休息啊，少熬夜呀，避免这个刺激性食物的摄入啊，远离烟酒啊等等。那么对于皮肤干燥的，那么我们也可以日常经常的涂抹这种保湿膏等等。如果要是发现自己症状有这种突然要加重的这种表现了啊，那么我们赶快可以及时的在医生的指导下把抗过敏的药物用上。
0: 那你像这个，我知道我每年都基本这个时候过敏哈，那过敏期来临之前要提前多久做准备呢？就能够有效的减轻这个过敏的发作的症状。
1: 对于不同人群它也不一样，比如说咱们季节性花粉过敏的啊，就是咱们最常见的这种，那么我们要在你过敏季到来一到两周就要开始启动预防的这种治疗，包括鼻喷的激素，还有鼻喷的这种阻隔剂，这个咱们无论是从医院开呀，还是到药店都可以买到的啊。另外呢，你要是比如说常年过敏的，对这种虫螨啊，宠物啊等等这种，那么这个我们就需要做好日常的这种环境的一种管控，尘螨的你要定期的清理，对吧？然后包括咱们对被褥的一个晾晒，甚至现在也有一些除螨的一种这种设备啊，都可以使用。就是总的来说，就是在季节性过敏， 我们就要提前去进行预防和干预。这样的话呢，一是减轻你的这种反应，二呢也是避免你这个疾病的一个加重。那么对于常年过敏的呢，就是需要我们长期的一种维护了。
0: 嗯，你刚刚有过说那个宠物皮屑过敏哈，
1: 嗯，
0: 我有个这样的听到过这样一个说法，就说哎，你是对宠物过敏吧？但是有个人特别喜欢宠物，就说那我就跟你对抗，我就一直养，一直养，然后最后不过敏了。嗯，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1: 它这是也是分情况的。如果说，你是一点一点去接触，
0: 嗯，
1: 是吧？你从最开始每天见一面，到每天见两面，到这个每天生活在一起，
0: 对，
1: 你这个时间还要比较长，你要经过2到3年。这个其实是一种什么疗法呢？叫做脱敏疗法。
0: 脱敏疗法，
1: 对，这个确实是存在的。但是，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不可能这样做到哈，不可能是一点一点去增加这种接触的。那肯定是，间断性的，或者是有的时间长，有时间短。这样的话，还会让你的这个免疫达到一个紊乱。会加重你的这种情况。
0: 其实也不要尽量不要这么做，其实还
1: 是
0: 要远离过敏源，是不是？
1: 对，但是如果说我真的是把它当做我的家人哈，对，现在把宠物当做家人，那么我们肯定是对它要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皮肤这个皮屑的一个清理。另外呢，就是咱们现在目前也正在研究这个对单一过敏源的一种脱敏治疗。
0: 嗯，
1: 那么比如说现在已经比较成熟的技术，就是对于黄花蒿，对于这种蒿草，那么你只要是假如说我就对这个黄花蒿，对这种蒿草过敏，那么我可以通过长时间的使用这种脱敏的药物，能够改变这种疾病的一个进程，从理论上是可以达到治愈的。
0: 嗯，现在已经有这种技术创新，
1: 现在咱们已经开展
0: 破了
1: 啊，就是包括咱们地区已经开展这项治疗了。
0: 哦，那效果怎么样？其实
1: 效果因为咱们开展的起步在全国范围内还是相对比较晚的，但是目前得到的这个反馈是效果是比较好，
0: 比较好的。
1: 对，在全国的这个数据，那么这个是目前咱们指南上被公认的，唯一可以对因治疗，就是从根本上来治疗这个疾病的。其实做个比喻啊，就跟咱们打乙肝疫苗是一样的，就是咱们每天都要去含服这个脱敏的这个药物。
0: 嗯，
1: 你每天都去含，不要间断，除了一些个别的情况。那么在2到3年之后，让你的体内建立了这种免疫的一种抵抗，那么再见到这种花粉了啊，这是自己人，我不要去对抗它了。然后呢，从而达到这样的一个治疗的效果。
0: 其实真的就跟疫苗一样，然后疫苗只
1: 是
0: 短时间一针，然后不像这个是需要长时间的坚持的。
1: 这个是需要你坚持的，但是呢，它也有特定的人群和适应症。那并不是说我所有人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进行。
0: 哦，所以说也要去医院去看你适不适合这样的。
1: 是这样的。
0: 嗯，那你像现在啊，就是现在就是高发过敏的就是花粉哈。那现在出门回家分别有哪些使用的一些防护的步骤吗？给我们建议一下。
1: 其实刚才也提到了，咱们出门之后你要避开这个过敏源的接触。那咱们不可能这个完全的避开，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佩戴刚才说的这个口罩啊、护目镜啊，包括咱们皮肤敏感的可以穿上这种防晒的这种衣服啊。那么另外呢，你是明确对花粉过敏的，我们可以出门之前鼻腔喷上这种阻隔剂。也可以。再就是我们选择出行的时间也尽量避免这种花粉高峰的这种情况啊。那么回到家之后，首先肯定还是因为你这个身上的外套肯定是要沾满了这样的过敏源，所以说不，尽量不要把它带入到你的卧室。另外就是回来之后就要用清水，除了日常的咱们这个手部的清洁以外，你可以洗脸呀，清洗鼻腔啊，清洗眼睛啊等等。那么这个包括鞋啊，也要就是尽量不要穿到室内。这样的话能够减轻一些这个过敏的一些反应吧。
0: 嗯，就是回家之后把衣服鞋子全部不要带到室内。
1: 对，
0: 然后就在外面搁着，就远离了过敏源了，是不是？
1: 对，最好是这样。
0: 是。那在日常饮食上，就是多吃些什么或者少吃些什么可以改善一下过敏体质？你像刚刚也说了，这个过敏体质是会给遗传给下一代的，那你说要多吃什么或者少吃什么能改善这个体质吗？
1: 对，咱们确实是有些食物啊，可以对你的身体的这个调理吧，可能有一些帮助，但是它并没有说我吃什么东西我就能够去治疗过敏啊，
0: 一定不会犯是不可能的。
1: 对，咱们只是说它会调理你的身体，通过你的身体呢来减轻这种过敏反应。
0: 嗯，
1: 那么最重要的就是维生素， 维生素，尤其含维生素 C 的食物，那么它其实不光是对过敏好，对全身的整体啊，它
0: 都
1: 非常的有益处。对，比如说，其实大家都比较熟悉猕猴桃啊，还有富含这种维 C 的这种橙子啊，啊，包括蔬菜的这种西兰花等等。
0: 嗯。
1: 那么也有一些深海的这种鱼类，那么它也是富含这种维 C 的。嗯。再就是很重要一点，就是多喝温水。
0: 嗯。
1: 啊，嗯，少吃的呢，我们还是对于一些，深度加工的这种。熏制类的呀，油炸的呀，高糖的呀，腌制类的呀，这种食物还是要减少它的食物的。另外就是酒精，酒精也会刺激黏膜。那么再就是刺激性辛辣的食物，这些也都尽量去少吃。那么其实在我们目前国内最新的研究，就是好多吸入性的过敏源，比如说啊，我们对这个咱们当地对这个蒿草过敏吧，那么它是有一些交叉过敏的这种表现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虽然对黄花蒿过敏，但是我对一些食物其实也存在的这样的过敏的反应，虽然它不是一类的东西，它们在过敏源上、过敏组分上是有相同点的。你比如说我对蒿草过敏，那么有一部分人啊，并不是所有人，有很小的一部分人，他可能对瓜类的这种食物就会过敏。也就是说我吃西瓜啊，或者是香瓜，或者是桃子，有可能也会出现过敏啊，这个也是目前正在研究的一个阶段
0: 啊。就是所说的这个花粉过敏的时候，可能对于食物这种也过敏了，
1: 有可能存在交叉过敏。
0: 哎，确实，
1: 他们有共同的这种过敏的组分。
0: 嗯，就像过敏期，就是花粉过敏这个特别严重的时期，有的过敏人就是，比如说他对于面粉过敏，但是如果是冬天，就是不是过敏季的时候，不是他此时的就是特别严重的过敏源的时候，他对于面粉啥的就不是很过敏，也能吃馒头，也能揉面。但是，一到了这个花粉季的时候，然后面粉都闻不了，
1: 对，
0: 然后就感觉特别特别难受，
1: 是，
0: 就是只要对，真的是就是过敏源特别严重的时候，就轻微过敏的都会表现出特别严重的一个症状哈。
1: 嗯，是。
0: 那你像这种家里是不是也需要定期的做些清理呢，来去减少这个过敏源的一种堆积呢？
1: 对，肯定的，尤其是我们最常接触的咱们的床品啊，床单啊，被套啊，枕套啊，那我们要经常的用55度以上的这种热水去清洗，然后呢可以定期的做这种紫外线的消毒。那么最省钱省力的方法其实就是光晒啊，日照光晒。对，就是咱们这个用太阳光去进行杀毒消菌。另外咱们不是现在也有很多的一些产品有这种除螨的啊，如果是真的是买到这种合适的，也其实是有一定效果的。再就是家里有这种毛毯啊，或者是这种毛绒类的这种玩具的呀，这种其实也要定期的去清理。再就刚才咱们最早开始说的家里有空调的这种滤芯儿、滤网，这个是需要定期清理，它会藏污纳垢嘛。那么再就刚才说到的宠物是吧，这个宠物的一个对宠物的一个清洁。
0: 好的，让我们稍稍休息，休息过后呢我们回来继续了解过敏的相关健康知识。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呼伦贝尔市人民医院耳鼻喉科的副主任医师张鹏飞做客直播间。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来关注过敏的一些相关知识。一向总说哈，就是要定期的开窗通风，然后还有什么空气净化器以及加湿器，但是你像现在花粉过敏的时候，是不是也不要进就是尽量不要去开窗通风的，这个使用时期有什么误区吗？
1: 比如说咱们开窗最常见的一些误区啊，就是全天的一种开窗啊，那么它肯定是有影响的。那其实我们可以选择在雨后啊、清晨啊来进行一个开窗，其他的时间呢可以关闭。那么对于空气净化器来说，那么长时间的使用然后包括滤网长期的不更换，那么这种情况呢也会加重这种情况的出现。另外再就是加湿器，那么加湿器呢，其实咱们日常的使用，我不知道咱们这个听众朋友们如何，其实在我们工作的过程中，然后有一些这个就诊的患者，他我们会说你可以家里使用点加湿器，他说我一直在用啊，可我感觉越来越重啊，然后我就会去问他，我说你加的什么呀，他说我就加了自来水啊。那么这种啊，有的这些特别那个重视这个消毒的时候，我还会往里面加点酒精。那么可能这些反而会加重你的这个过敏的相应的反应。那么其实应该使用的是最好是使用纯净水，而且如果你的这个加湿器能调温度的话，最好能让它温度上呢达到一个平衡，湿度呢能够控制在40%和5%之间，40%到55%之间。对，然后还要定期的去清理，并不是说我只是用它就行了，我们要用要使用的正确，
0: 你要干净的使用哈。
1: 对，
0: 那你像这种每日换水，就是并不是说哎我这一个等它干完烧完之后然后才去换水，一定要每天定期换水，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要可能也会滋生细菌。
1: 是的，就跟咱们老百姓常说，我隔夜的水我就不喝了，是一个道理，
0: 一个道理的。对，是的。那你像啊，这个总说这运动锻炼呢、是能够提高我们的免疫力的哈，它能改善过敏吗？就是过敏发作期适合户外运动吗？或者是适合做哪些运动呢？
1: 对，这个也是好多朋友们比较这个关注的哈。其实在规律和适度的运动，能够长期的坚持下去，它是能够调节咱们机体免疫的，而且能够改善咱们身体的这种状态，减少过敏发作的。那比如说行走啊瑜伽呀、游泳啊，但是它要区分这么几种情况哈。第一个是在急性的发作期，那么就是你现阶段你过敏症状比较
0: 重的时
1: 候，那更不建议你去做这种尤其是户外的这种剧烈运动了。那么尤其是花粉过敏的哈，不建议去做户外的这种剧烈的这种奔跑的啊，尤其是因为咱们奔跑或者运动的过程中会
0: 就呼吸得更快，然后吸入更多，
1: 对，这个深呼吸啊等等会吸入更多的这种花粉。那么甚至就是在这个普通的过敏症状表现之外呢，甚至会诱发出哮喘，还是比较危险的。那么对于一些稳定期啊、缓解期啊这种的，我们就可以适量的运动了包括刚才说到的这些比较健康的这种方式，但是也是要尽量选择避开花粉浓度高的时候，那么可以选择在雨后啊等等这种或者是晨起啊进行一个锻炼。
0: 其实今天咱们节目中啊说了这么多过敏的一些知识哈，比如说什么过敏的一些症状啊，如何去预防一下，那我就有疑问了，就是说过敏到底能不能彻底根治呢，还是说只能长期的控制呢？
1: 其实咱们在刚才也举例的时候已经说到了哈，就是只有一些特定的情况下，那么过敏是可以达到理论上的治愈的啊。那么这个呢也就是老百姓说我的过敏能好，为什么有的人他就不能好呢？那么你比如说对唯一的一个过敏源，像咱们刚才提到的蒿草哈，这个是目前咱们现有的这种可以治愈的这种药品是已经生产出来了，咱们可以进行。另外就是尘螨类的啊，虽然咱们这少啊，尘螨类主要是在南方，那么也是可以脱敏治疗的。那么除此以外， 那么我对多种东西过敏，或者我就是一个过敏性的体质，那么我是不可能通过这种所有这种药物达到一种治愈的，只是能通过这些药物来进行一个症状的一个改善，
0: 就只能长期控制了。
1: 对，你就相当于，因为我们现在，把这过敏性疾病呀，慢慢的纳入了这种慢性病来进行管理，
0: 哦、
1: 嗯，
0: 是。
1: 所以说这个大部分的过敏是无法简单做到这种一劳永逸的根治的，但是如果说你可以控制得很好的话，做到长期不加重或者是减少它的发作的话，我觉得这就可以了，
0: 也是不影响我们的生活的，
1: 是
0: 吧？是
1: 的、
0: 嗯、那其实有很多人就是有这种误区哈，就觉得过敏我已经这么多年了，只是小毛病我扛一扛就好了，或者是像刚才您说的，有些老年人呢觉得哎，就是一个像比如说老年病啊或者是什么的，这个说也反正无所谓哈。那您最想提醒大家是什么呢？
1: 因为咱们现在这个生活的水平越来越好了，其实如果出现相应的症状，我觉得一定可能说你这个症状不是那么重啊，一定其实最好上医院去明确你的这个诊断，我到底是不是过敏性鼻炎或者是过敏性其他的疾病，我到底对什么过敏，一定要去明确。因为长期咱们去放任这种过敏性鼻炎会出现什么，对于小朋友来说，那么会出现鼻窦炎、中耳炎，所以说有经验的医生，这个患者领这个患儿吧，我们叫小朋友嘛，
0: 嗯、
1: 他反复的来就诊，总发作鼻炎是吧？然后呢，这次出现了中耳炎，或者出现好几次中耳炎，那么我们就要去考虑他俩之间的一个关联性了。
0: 哦，所以说过敏可能会引起别的疾病是吧？严重了的时候。
1: 对，那么对于成年人呢，哦、那么时间这个咱们过敏的时间更长了，因为鼻炎也是呼吸道的一部分是吧？咱们气道也是。呼吸道的一部分，现在咱们讲的叫同一气道同一疾病嘛，就是时间长了之后，很有可能过敏就会引起哮喘了。
0: 嗯
1: 嗯，那么这大家知道哮喘很危险哈、啊，发作的时候是存在这种生命危险的。另外再就是这个皮肤过敏之后反复的去搔抓，那么这样的话对皮肤来说，它也会慢慢的形成那种增厚。嗯，那么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有一些过敏嘛，它你要是没有得到一个及时有效的一个预防啊，或者说治疗的话，它突然出现一种加重，那么就会出现喉头水肿，那么这样的话就会出现憋气，那还是对这个生命是有危险的。
0: 嗯。
1: 所以说咱们轻症的时候及时的发现啊，及时的干预，那么避免它会出现接下来一系列严重的这种情况的。
0: 嗯，那看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哈，那就是请您最后跟我们针对于这些容易过敏的人群总结出一些核心的建议吧。
1: 嗯，好，那么最主要就是反复在强调的，一定要分清过敏源，那么一定要去做一个过敏源的检测，我知道我自己对什么过敏，我尽量去避免跟它的接触。
0: 嗯，
1: 另外就是防大于治，咱们预防其实为主，这样的话会减轻你。

0: 相应疾病出现的时候的症状。第三个就是说刚才说到的，不要去硬扛，而且也不要去乱用药物啊，最好是初步的这个诊断明确之后，在医生的建议下用药。再就是一个健康的一种生活方式，避免与这个花粉的一个频繁的接触。再就是最重要的，也要理性的去看待过敏的这种疾病。过敏呢，它只是一个慢性的一个身体免疫的一个问题。通过科学的管理咱们能够，其实大多数人还是可以回到这种正常的工作生活中去的。
1: 好的，感谢张佩佩医生带来的专业细致的讲解。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啊，相信大家对于夏季过敏呢都有一些完整的清晰的认知了哈。不管是家中容易过敏的孩童，还是体质偏弱的老人，还是突然出现过敏反应的成年人，都能找到相应的对应的一个预防与缓解的方式。好的，看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和听众朋友们说再见吧。
0: 大家再见。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0: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10点。
1: 讲古说文，断案问心，再见历史，探寻真相。欢迎收听醒目惊堂。

有人说，古代的宋诗就是今天的律诗。事实上，宋诗和律诗的区别很大。律诗是合法职业，是被官方认可的法律维护者，而宋诗则被视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不具备合法的地位，常被贬称为宋棍。所有的事物都有两面性，从积极的角度上看，掌握律法、熟知诉讼程序的宋诗，为不识字、不懂法的百姓提供了参与诉讼的机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某些社会阶层对律法的掌控和解释权。而从消极的角度上说，那些以牟利为目的的讼师确实为诉讼带来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同时也曲解抹黑了本应公平公正的律法。清稗类钞中记载了两起和无良讼棍有关的案件。孙振斋自是熟知律法，精通人情世故，数十年游走于官府和百姓之间，起信兴讼，揽财无数，是个远近闻名的宋。

棍。年过半百，精力不济，赚够捞足的孙振斋本想金盆洗手，颐养天年，岂料报应不爽，儿子英年早逝，白发人送黑发人，好不凄凉。最可怜的是，儿子没有子嗣，孙家产业无人继承。就在孙振斋心灰意冷之际，寡居的儿媳打起了夫家财产的主意，想从孙振斋的手里分一杯羹。孙振斋自然不肯，双方多次沟通未能达成一致。儿媳也不客气，一纸诉状将公公告上公堂。孙振斋闻讯笑了，一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小女子，竟要和打了一辈子官司的老油条对簿公堂，这不是找死吗？根据以往累积的经验，孙振斋非常清楚，这种长辈和晚辈之间的官司，只要咬住晚辈应尽的孝道，便可左右局势，得到有利判决。公堂之上，孙振斋侃侃而谈，将儿媳嫁入孙家之后的种种错误和过失一一展示，希望以此证明儿媳不孝，得到知县的认可与支持，这官司就稳了。面对孙振斋言辞激烈的指控，儿媳神情落寞，既不反驳也不辩解，只是跪在一边不停地抽泣落泪。有人说，女人的眼泪是最好的武器。知县见其如此可怜，心生不忍，问他有何话说。这儿媳也不抬头，用很小的声音说了这么一段话：小女子不才，也知明理，诗经用强有词所说的丑事，怎能在大庭广众之下宣扬呢？儿媳的这段话，文字不多，信息量极大，因为强有词所影射之事，是所有人都无法接受的乱伦，不论道德还是律法，都无法容忍。强有词出自《诗经》，全诗三章，每章六句，一唱三叹，说的是宣姜和庶子私通的丑事。强有词的主角是主母和庶子，公堂上的主角是公公和儿媳。儿媳敢引用这个典故，绝对是意有所指。知县自然明白儿媳的用意，正准备迁怒于孙振斋，儿媳却悄悄地又加了一句：公公平日里看小女子的眼神，如同看寡居的卓文君一般。要不怎么说得多读书呢？这位儿媳不但熟读《诗经》，且对《汉书》《史记》也有了解。卓文君16岁出嫁，数年后丈夫病逝，回到娘家寡居。司马相如应邀到卓家饮宴，一曲《凤求凰》博得美人青睐，二人互生爱慕，连夜私奔，当炉卖酒，成就了一段才子佳人的美谈。人家卓文君

了道德的耻辱柱上。怒的是，在自己最熟悉的领域，居然输给了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女子。他恶狠狠地对儿媳说：你这个恶毒的女人，无中生有，可怜我一世英名竟败在你的手里。儿媳听后笑着说：我所做的不就是您之前的所作所为吗？如今您儿子死了，我身为您的儿媳，继承了您的衣钵传统，您为什么还要骂我呢？孙振斋被驳得哑口无言，只能恨恨作罢。第二起案件，同样是发生在公公和儿媳之间的案件。公公死而复生，儿媳却蒙冤致死。张大早年丧妻，没有续娶，和儿子相依为命。儿子成年之后，张大倾尽家产为其娶妻成家。儿子也算争气，常年经商在外，儿媳则留在家里侍奉公公，主理家务。眼看张家的日子是越过越好，不愁吃穿，年已迟暮的张大却添了个好赌的毛病，整日和村中闲汉混在一起，一日不赌便心痒难耐。俗话说十赌九输，张大赢了钱肆意挥霍，输了钱便向儿媳伸手。儿媳唯恐有人说其不孝，不敢不给，张大则习以为常。长此以往，张大输的钱是越来越多，账上的窟窿也越来越大。儿媳规劝公公：咱家小门小户的，没有多少余钱，您可否稍有节制？张大听后心中有愧，不好意思向儿媳认错，便独自撑了把伞，在午后冒雨外出，想去躲个清静。可张大这么一走，便再也没有回来。儿媳以为公公又去赌钱，起初并未在意，岂料之后一连三天，张大始终没有回家，儿媳这才慌了，莫不是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儿？恰在此时，连日阴雨，河水暴涨，儿媳担心公公安危，向邻居求助，并嘱托亲朋好友代为寻找。接连找了数日，张大仍然是踪迹全无。这一天，有一个邻居登门造访，说有一具尸体被冲到了岸上，身旁还有一把残破的雨伞，要不要一起去看看？儿媳听后立刻动身赶往现场。死者面目肿胀，难以辨认，看身形打扮约为老年男性，加之那把残破的雨伞，儿媳认定这就是自己的公公张大。儿媳嚎啕大哭，众人心生怜悯，纷纷出手相助，一边安抚悲痛欲绝的儿媳，一边帮着操办张大的后事。人群之中有一位监生，平日里自视甚高，此时不但不去帮忙，还说起了风凉话：这张大之死啊，不明。

不白，岂能不去报官呢？众人听后，纷纷投来鄙夷的眼神，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位监生惯于挑起事端，以便从中渔利，尤其是怂恿鼓动人家去打官司。监生见无人响应，只能悻悻而归。他本想利用张大之死，以报官之名恐吓张家儿媳，借机讹诈些钱财，岂料无人上套。监生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既然张家不想打官司，那就让张家摊上官司，看他们怎么办。监生参照大清律例，写下了一份诉状，向官府告发，指控儿媳怨言逼迫，导致张大投河自尽。儿媳逼死公公，属于十恶不赦中的不孝重罪，一经查实，便是个死。监生的所作所为，到这儿已经不是谋财，而是害命。若遇到清官，经过一番调查，定可还儿媳清白，并将监生治罪。怎奈受理此案的是一位昏官，既不调查，也不验尸，一味地听信监生的指控，将儿媳缉拿下狱，认定儿媳忤逆不孝，逼死了公公张大。公堂之上，儿媳厉声喊冤，拒不认罪。知县大怒，下令刑讯逼供，儿媳熬刑不过，最终屈打成招。知县依据大清律例，子孙不孝致祖父母，父母自尽，有触五干犯情节者，即拟斩决。儿媳被判为死刑的消息一出，舆论哗然，不知内情的群情激愤，忤逆不孝，罪该万死，而熟知内情的则扼腕叹息，这昏官错判，草菅人命啊。乡邻都知道这是监生的恶意诬陷，但谁都无法证明张大之死与儿媳无关。就这样，案件俱结，成文获批，儿媳的死期将至。行刑当日，城里人满为患，村中行人稀少，知情的和不知情的都跑去刑场围观。日上中天，村道上走来一人，步履从容，面色淡定，腋下还夹着一把雨伞。村民见状，如见鬼魅，撒腿就跑。此人非是旁人，正是被认定死亡的张大。见村民避之如鬼，张大非常不解，追上去询问，方知儿媳摊上了逼死自己的官司，今日便是问斩之日。张大心慌意乱，匆忙赶到刑场，奈何时辰已过，儿媳已然枉死。眼见儿媳身首异处，张大心如刀绞，围观者无不落泪，止不住的叹息。张大缓过神来，跑到衙门击鼓鸣冤，糊涂知县这才发现已被判定死亡的张大并没有死，儿媳逼死张大完全是子虚乌有。
原来那天听到儿媳的好言规劝，张大心生悔意，又放不下脸面认错，便没有告知儿媳，独自前往外地亲戚家去散心。谁知这一去，竟被奸生钻了空子，害得儿媳无辜枉死。知县得知真相，悔之晚矣，知道自己办了错案，冤杀了好人，立刻行文上级，自行检举，甘愿承担任何责任，并请纠正错案。后经上级批复，复审此案，监生被处以极刑，知县也被革职问罪。宋诗都是读书人，因为只有识文断字之人方能读懂律法，并游走于官府和百姓之间。但这些成为宋棍的读书人往往科举不第，无法出仕为官，宋诗也就成了致富谋生的出路。遗憾的是，为律法服务的宋诗很少，而为利益服务的宋诗很多。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三、二、一，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机器公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公，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工，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

0: 给您看件传家宝啊。
1: 嚯，您这什么武器呀、啊、
0: 不懂了吧？
1: 啊，
0: 这叫烟锅子。
1: 这也能成传家宝？
0: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1: 是啊，
0: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1: 嗨，祖传老烟枪啊。
0: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白的翡翠嘴，绿的
1: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啊、
0: 怎么了？
1: 那得多黑呀、啊、
0: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1: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0: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1: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0: 哦，那我戒，我戒，我戒了还不成吗？
1: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呢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0: 我明白，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1: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早戒早轻松。
2: 在静谧的午后，或是忙碌间隙的片刻宁静，让心灵随着一缕温柔的声线，启程一段不凡的文化之旅。欢迎收听《聆听记》，一档用声音编织文化梦境的广播节目。
3: 在这里，每一期都是一个故事，一段历史，一抹文化的色彩，我们将带您穿梭于古籍的墨香，聆听古人的智慧与哲思，漫步在艺术的殿堂，感受诗词歌赋的韵律之美，探访那些被时光温柔以待的古村落，聆听他们独有的心跳与呼吸。
2: 聆听记，期待与您每一次的心灵相遇。

0: 亲爱的朋友们，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中。这个声音呢，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孙玲。在广袤的林海雪原间，鄂温克人呢用智慧与自然共舞，他们的房屋搓骡子如大地生长的坚顶诗篇，木杆为骨，画皮兽皮作衣，随季节迁徙而灵动。今天聆听记文化瑰宝栏目中，让我们走进这流动的建筑艺术，聆听森林与游猎文化的千年回响。
1: 古往今来，有一种力量穿越时空，熠熠生辉。它是祖辈智慧的结晶，是民族记忆的载体。文化瑰宝，带您聆听传统与现代的交响。

伦贝尔是我国北方狩猎和游牧民族的发祥地之一，也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在我国56个民族的大家庭

群中有三个人口较少的民族，他们分别是鄂伦春族、鄂温克族和达斡尔族。他们长期居住在呼伦贝尔，也被人们简称为三少民族。鄂温克族呢，是东北亚地区的一个民族，主要是居住于俄罗斯西伯利亚以及中国内蒙古和黑龙江两个省区。蒙古国啊，也有少量的分布，在俄国被称为埃文基人。鄂温克呢，是鄂温克族的民族自称，其意思呢，就是住在大山林中的人们。生活在呼伦贝尔辽阔土地上的鄂温克族群众，千百年来继承着狩猎和游牧文化传统，在历史大潮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鄂温克民族博物馆位于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巴彦托海镇中央路的北段，为中国第一个专门介绍和展现鄂温克族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发展历史的博物馆，面积呢达4600平方米。该馆始建于1996年，1998年的8月1号，在鄂温克族自治旗成立40周年之际正式开馆。在民族风情展厅内啊，鄂温克人的传统房屋搓骡子，将这一民族的古老生活展现得淋漓尽致。古时候的鄂温克人就是居住在这样的搓骡子中，他们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今天啊，我们就走进鄂温克的房屋搓骡子。

0: 所谓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鄂温克人啊，在狩猎、农耕、游牧等不同的生活形态下，也造就了他们的特殊的性格。正因为生活方式的多样性和流动性，让鄂温克人所居住的房屋啊，也有着该民族独特的民族风情。
1: 我们鄂温克人呢，一直保留着不定期的游动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习惯，所以鄂温克人的居住完全保留了古老的特征。
0: 鄂温克族人在森林中啊，没有固定的住所，搓骡子呢是他们的传统民居。搓骡子，鄂温克语叫歇楞柱，它的外形呢，如同鄂伦春族人的斜人柱。高大约3米，直径呢约4米左右，是一个圆锥形的建筑物。实际上啊，是用松木杆搭成的圆形的窝棚啊，也是一种非常简单的帐篷。
1: 各族把房子叫住，一般的话就是选择居住的要看周围的环境，最主要是有山有树，前面有高而平地，附近必须得有水，这样的一个或者是天然的泉水，这样的地方来居住，都是有动迁徙的，就是有斜人住，咱们就说的这斜人住就是我们鄂温克的一种居住屋子，还有就是五个住，就属于鄂温克族的一种柳条包，就都适合于游猎游牧这样的一个房屋。闲人住是用那个木杆打成的，可以拆装装卸这样的一个帐篷型的，我们鄂温克人的话俗称它为搓骡子，闲人住也叫搓骡子。闲人住呢是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住，住的一个支架，在那鄂温克语叫席楞，就地砍柴，按落叶松啊那样的席杆做成的一个扇形的这样的一个架子，现在是鄂温克标志性的建筑嘛，旅游到咱们的石楼部都能看到这样的闲人住。
0: 在过去啊，一到冬天，搓骡子上面全部用憨皮来罩盖，后来呢有了帆布以后啊，到冬天，搓骡子的上半部和下半部则是一律用帆布来罩盖了。不过呢，天气开始变暖的时候啊，鄂温克人就把搓骡子上面的憨皮给拿掉了，全部啊换上什么呢？桦树皮。搓骡子的门往往是设在向阳方向的两根木棍的架子之间啊。有的搓骡子门是用一张憨皮来搭起来的，有的是用帆布来搭门，也有的干脆啊就那么昼夜的敞开着。搓骡子里边啊没有炕，也没有床和木板之类的卧具啊，只是呢在草地上直接铺放防潮有防寒的一些动物的皮线，但是呢它的里边啊供祭着祖先神。搓骡子正中间没有铺皮帐的空地上呢，用几块石头啊搭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做饭的火炉，或者根本就什么也不搭，把这块空地的草啊不拔干净之后呢，直接就在地上点起火了，将饭锅啊在搓骡子的顶端带叉的这个木棍啊架上吊起来做饭。由于搭搓骡子时候呢，顶端部分它不封盖儿啊，就那么空着，所以在烧火的时候冒的烟啊，做饭时候冒出来的蒸汽就全部啊在此排放出去了。大家能想象到那个样子吗？那个生活场景。
1: 客人呢适应了严寒的那个生存环境，特别就是耐旱的这样的一个民族。冬季的时候呢，闲人住呢就除了用皮梁围起来以外呢，只能在里边烧一堆火取暖。住在闲人住的人都是盖一条毡子，或者是一条说用兽皮做的这样的一个被子，下面铺的都是寒皮啊鹿皮这样的一个褥子，皮褥子下面就是说一些细碎的树枝这样的。闲人住一般可容纳4到6个人，最大的闲人住也可容纳8到10人。
0: 乌日格柱是鄂温克人居住的毡包。鄂温克人的乌日格柱啊的一大特色呢，除了冬季以外啊，其他季节里都是用柳条帘儿啊来围包身的，用围子帘呢做包的顶盖儿，这是其他民族没有的。围子盖儿是五层，由下而上铺搭到顶层，并且啊每层的围盖都有各自的名称。乌日格柱的特点是游牧搬家的时候啊便于拆卸。拆卸或安装一个包啊一般呢只用20分钟左右。乌日格柱内啊中间是安灶生火的地方。柱内呢大多是用铁炉子和铁皮啊制成的烟囱。有些家庭在夏季啊比较怕热，就把炉子呢放到室外去做饭。在冬季定居的乌日格柱里边啊也有用砖搭的炉灶啊，还有一些小型的火墙。那么住乌日格柱的人家啊一般都是有库车的啊，是用于存放换季不穿的衣裳啊，还有一些生活用品或者是食品之类的东西。
1: 我们那个牧区的鄂温克索伦鄂温克人呢还有一个类似蒙古包的这样的一个乌日格柱，这就是说是牧区鄂温克人居住的，就是说一般都是灰河流域的这个索伦鄂温克人居住的房屋，我们就叫它乌日格柱。它的那个乌日格柱的包顶一般都是圆的带孔的这样的，乌日格柱是你包顶是圆孔而得名，乌日格柱也就是这么得的这个名字。乌日格柱坐落的朝南一般都是

0: 鄂温克族人虽然啊没有固定的住所，却有固定的建筑，那就是他们的仓库。他们的仓库极为奇特，先将相邻的两棵大树砍去树梢作为柱子，然后呢用木头垒成一间悬空的仓库，地上斜竖一根砍有阶梯的木柱为梯。仓库中呢存放一些食品啊、猎物啊、衣服、用具等等，他们呢也从来都不上锁，其他猎人呢也可以任意的来取用，事后啊如数归还就可以了。
1: 鄂温克人还有一个像仓库一样的这样的，我们叫考勒堡，是在野外山林中建造的一个仓库。这一般都是史洛鄂温克人、索洛鄂温克人在狩猎生产时期就是曾经都建造这个考勒堡。考勒堡是在很高的树上搭建的一个仓库，主要是在冬天存放夏天的东西，夏天呢存放冬天的东西，一般都是暂时不用的服装啊、吃的东西、粮食啊、用具都可以存放在这个考勒堡中保存。这样的话在山林中游猎就非常方便了。建造考勒堡必须在深山中选择四棵高树，主要是不让野兽啊、就熊啊什么爬上去为最好。这就是我们鄂温克人最早的仓库吧。

好，朋友们，您这里正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器，我是孙玲。今天的文化瑰宝栏目中，我们共同聊到的呢是鄂温克民族文化之房屋建筑。对于当地人来说，对于木克楞啊，再熟悉不过了，是不是？木克楞是鄂温克人早年啊夏季狩猎居住的，整个的房子呢都是用原木垛起来啊，盖房用的是网木啊，要选直径30厘米左右的一些粗的原木头啊，并且呢要把每根原木的两面都要砍平，再把两端啊砍成同一规格的凹槽啊，还有凸形，然后呢把砍好的原木一层一层的垛起来，要保证啊两端相接啊成为拱形的框架，一头呢留出入的门，另一头呢插上竖条，折弯之后呢与拱形的框架连接，上面再盖上桦树皮。

多文科的牧民和农民啊，多数呢是居住在土砖啊，还有砖房里，以土房为主。过去啊，牧民们都是自己来挖粘土，放一些像羊草啊，和水和好，然后呢脱成坯，晒干就可以用它来盖房子了。屋里边的布局呢，是根据主人自己的想法来设计的。比如说房屋内的间壁啊，有各种设计的方法。主房的外门啊，也有在阳面、阴面和侧面啊等等几种方式。主房门啊，它是在阴面的时候呢，一般啊在门外有一个门厅啊，门厅的门啊向东开的比较多。因为冬天呢刮西北风的时候啊，风力比较大。向东开的时候正好起到背风的作用，但这还要取决于实际情况的变化。比如说家在南北向啊道路的东侧，院门呢在院子的西侧，这个时候门厅的门啊只能开向西侧了。主房的门在两侧的时候呢，也有盖门厅的，这时门厅的外门都是向着阳面啊。主房门在阳面的时候呢，一般盖门厅的就比较少了。

俄文客人建的房子里边啊，室内对着门的北方称为马鲁位啊，过去为长辈老人的床铺位，或者是祭祀供奉各种神牌的位置啊。现在呢，这个地方大多放到矮柜，矮柜上呢放着一些装饰品，或者电视机啊、录音机啊等等。室内的东侧呢是夫妇居住的床位，女性客人啊就坐在此位，而夫妇床位的南头啊放一些碗呐、盆呐、柜子的位置啊。室内的西侧呢是未婚男子的位置，男性客人啊一

般坐在这个位置啊，人口少的家庭在这个方位呢一般是放什么，放沙发比较多，所以啊这讲究还蛮多的。然后在住房的方位上呢，西侧啊被认为是上位，像萨满家啊一般在这个家族的最西边，一个家庭里的孩子多的时候呢，长子结婚后啊要盖新房啊，或者是乌日格住，然后搬出去住。一般而言啊，长子在父母家的东侧，次子呢又住在长子家的东侧等等。儿子盖房和结婚啊都是在父母的资助下进行的，最小的儿子啊一般要和父母一起住，因为最小的儿子要继承这家的香火啊财产等等。我们的记者在采访中也了解到啊，这个仙人柱也是有很多讲究的，比如说来客人的时候，仙人柱的主人习惯就把客人让到马路神像的位置，也就是与门相对的位置。进这个仙人柱的时候呢都是有礼仪的，仙人柱也有禁忌的部分，不允许啊在仙人柱内对火堆绕行，主人呢只能在仙人柱的左侧扇形的位置上就坐。结婚的时候要自己搭自己的仙人柱，而且啊，在鄂温克人中，妇女要生育的时候啊，也会去单独搭一个仙人柱啊。这个呢，就是单独给产妇的。仙人柱最方便的啊，就是可以就地取材，住在森林里，就地取材还易于搬迁，那拆装都是很方便的。一个居住的房屋。

好了，朋友们，关于鄂温克民族的房屋建筑啊，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可能很多呼伦贝尔的人，或者说啊民族地区的朋友们，对这些房屋再熟悉不过，甚至会经常出入。啊，当然也有很多朋友啊不太了解。如果有兴趣，不妨去看一看，给自己做一个旅行规划。好，感谢大家聆听和陪伴，下次再见。

0: 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0: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1: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 要是出去玩呢？
0: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2: 诚信是什么？
3: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4: 一百年不许变。
5: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6: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7: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6: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爱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

水浒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叹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唱说之间展开。触摸真实，感知冷暖，聊遍新鲜，畅说南北。

0: 新闻不堵车，
1: 热点不烫嘴，
0: 大事儿、小事儿、新鲜事儿，我们聊给你听。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畅说南北，我是张悦。
1: 大家好，我是佳慧。
0: 首先呢，快速进入到咱们今天的第一个好消息，事关上学，从幼儿园到大学，国家有这些资助。哎，我们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哈。
1: 好的。
0: 日前呢，教育部举办新闻发布会，介绍国家助学贷款等学生资助工作情况。据介绍呢，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全国学生资助资金投入超3900亿元。哪些学生可以享受资助？哎，资助的标准又如何呢？我们一起来和大家说一说哈。
1: 好的，那说一下学前教育阶段，2025年秋季学期起，免除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在园儿童保育教育费。对在教育部门批准设立的民办幼儿园就读的适龄儿童呢，参照当地同类型公办幼儿园免除的水平，相应减免保育教育费。在2025年学前一年免除保育教育费政策呢，惠及了超过1400万在园儿童。
0: 义务教育阶段，2025年起，义务教育阶段扩大营养改善计划实施范围，将原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城纳入地区计划。2025年，1877万名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获得生活补助，2758万名的学生享受营养改善计划。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等职业教育。2025年起，中等职业教育将符合条件的3年级学生纳入到国家助学金资助范围。2025年，20000名学生获得国家奖学金，1279万名学生享受免学费，407万名学生享受国家的助学金。
0: 普通高中阶段，在2025年起提高高中阶段国家助学金平均的资助标准，由每生每年2000元提高到2300元。2025年，465万名的学生享受国家助学金，199万名学生享受免除学杂费。
1: 高等教育阶段，2025年起提高中央高校研究生学业奖学金中央财政支持标准，硕士生由每生每年的8000元提高到10000元，博士生由每生的10000元提高到12000。2025年呢，21万名学生获得了国家奖学金，122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264万名学生获得研究生学业的奖学金，1271万名学生享受国家助学金，852万名学生办理国家助学贷款。
0: 2025年全国学生资助资金投入超3900亿元，较上年增长了超14%，财政投入约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60%，是资助资金的主要来源。值得关注的是，2025年国家助学贷款发放金额达到1277亿元，较上年增长了34%，约占资助资金总额的1/3。2025年学生资助资金投入持续增长，财政投入始终占据主导地位。
1: 2025年教育部持续提升学生资助的精细化、规范化管理水平，特殊群体学生数据实现了一网共享，学生资助信息实现一网查询，可以说非常的公开透明了。
0: 是的，哎，这是关于对于学生来讲是一条好消息哈。那稍后呢，我们进入到说新闻环节。

0: 欢迎回来，朋友们，这里是为您带来的畅说南北，我是张月，
1: 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
0: 哎，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说新闻环节哈，首先为您带来的第一条新闻呢，哎，我觉得这算是一个挺让人揪心的事儿哈，
1: 一个暑期安全的一个警示吧。
0: 没错，还好这个悲剧没有发生啊。
1: 嗯，是的。
0: 但是呢，其实我们也应该引起注意啊。
1: 对对对。
0: 其实每年到了暑假的时候，这个学校的这些安全教育其实都
1: 都在进行着，其实
0: 对，都属于老生常谈了哈。但还是会有这样类似的事件发生，
1: 还是有人忽略了这个安全的这个事项哈。
0: 没错，哎，那就说看着水浅就安全吗？答案肯定是不是
1: 的，
0: 是不是？暑期防溺水需警钟长鸣。
1: 嗯，
0: 哎，是有这样一件事情啊，两名少年在江边玩水时不慎失足落水，在水中呼救，却被岸边的路人误以为只是嬉戏打闹。哎，肯定是因为水不是很深，是不是？水比较浅，然后这两名少年呢可能个子也比较高，这样的话大家就认为他们俩是在这个玩闹呢，是不是？哎，但所幸一位划船路过的博主及时上前，将两名少年成功的救上岸，才阻止了悲剧的发生。
1: 事情是这样的啊，就近日呢，重庆博主江老师说在嘉陵江勇救了两名落水少年的视频呢，引发了全网的一个关注哈。然而令人痛心的是，自7月21日救人事件发生至今呢，同一片水域已经接连吞噬了很多条生命了，善举与悲剧的强烈的反差再次为暑期防溺水工作敲响了一个警钟。
0: 步入暑期，未成年人户外活动自由度提升，野外涉水带来的安全风险也随之水涨船高。哎，这个到了夏天，天气非常热，小朋友肯定都想要
1: 玩
0: 玩
1: 水，凉快凉快。
0: 是的，但是这个玩水肯定是有前提的哈，你得

0: 一些水域暗藏重重危机，时刻威胁着人身安全。今年七月以来呢，从湖北水库到湖南小区的游泳馆，从广东漂流景区到福建海边，悲剧呢接连上演，令人痛心。这些事故的发生呢，既有野外的水域暗流涌动、水温骤变、水草缠绕等客观风险，同时呢更有监护缺位、侥幸心理、盲目施救等主观因素。
1: 其实生命之伤啊，往往源于就是人们的认知值的错误哈，
0: 没错。
1: 比如说就刚刚咱俩说的，会游泳就不会溺水啦，
0: 是的，
1: 看着水浅就安全了等等，这些观念啊其实是根深蒂固的这个现在人们的一个想法哈，
0: 没错。
1: 恰恰呢其实是悲剧的一个温床，看似平静的水面下可能暗藏漩涡、淤泥、水草，盲目施救呢还可能造成一人落水、多人溺亡的连环惨剧。所以说看到别人溺水呢，可能也要考虑一下这个水域的安全性，也不要因为自就是想要救别人自己也打伤了，是不是？
0: 是的，
1: 对，不要盲目的去施救，救人是好的，但是也要保证自己的安全下。
0: 没错，要客观一点哈，
1: 是，
0: 哎，理性的分析一下当前的这个情况，
1: 状况
0: 你看你能不能就是把人救上来，是不是？
1: 或者旁边有没有什么工具啊？比如说现在也像咱们伊米河边都有这种救生圈哈，咱们这个应急部门呢都会设置这种安全的一个工具，
0: 对，
1: 可以让大家去进行施救的。
0: 哎，如果有这些设施，当然更好了哈。
1: 对，
0: 事实上呢，真正的溺水啊，往往就是无声的。当口鼻短暂的浮出水面，溺水者本能的全力吸气，大量的水呛入气管，根本来不及发声呼救。筑牢暑期防溺水安全防线，关键就在于分类施策，让风险显性，让管控常态化。未成年人溺水风险，一头在野外，一头在室内。
1: 嗯，再说一说野外哈，野外水域的点多面广，被动防守呢不如观口前移哈。你像可以拉网排查，加装警示围栏，午后傍晚呢要加密一下巡逻，早发现早处置。而游泳馆、戏水乐园等正规的场所呢，绝不对不能因为这个我是很正规的就松劲儿了哈，
0: 没错，
1: 必须要压实经营主体责任，严查救生员持证以及设施维护等情况，一定要注意这个安全的设施的一个基本情况哈。
0: 嗯，
1: 守住室内的安全底线，一野一内同步管控，两手都硬，才能织密防护网，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
0: 没错啊，这可都是就是怎么说呢，这些青少年哈，祖国的花朵啊，是不是
1: 一定要保护好啦。
0: 没错，
1: 是
0: 防溺水呢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学校、家庭、社会协同发力。你看刚才我们也说了哈，哎，咱们有这些设施，也有相应配备的这些巡逻的
1: 人员，
0: 人员是的，但我觉得家庭也同样重要哈。
1: 对，家长，
0: 家长的这个管控啊，
1: 对，
0: 对的。你看孩子每天去哪玩了，玩什么，你肯定要有一个把握，是不是啊？
1: 要知道，
0: 对，哎，如果说孩子有这个倾向，比如说啊，他想要去玩水呀、啊，或者说想像这个野外的这种河边啊，一定要制止，是不是？
1: 对对
0: 对，我觉得家长的这个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啊，如果说家长这个对孩子每天去哪玩都不管不顾的，你说其实这个社会力量再强大，对于咱们这个家庭来讲，你还是没有管控好自己的孩子，是吧？
1: 是的，
0: 哎，政府部门呢也要压实属地责任，完善联动机制。加大投入力度，补齐设施的短板。学校也要加强安全教育，开展游泳课程，让学生应学尽学，应会尽会。同样呢，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家长一定要履行监护职责，紧绷安全之弦，做到四肢不缺位。哎，社会各界呢也要广泛参与，志愿者、救援队、网格员共同织密防护网络。
1: 其实假期啊，可能学校就是监管就没有那么太就是到位了哈，因为你确实你假期的话
0: 已经放假了，
1: 已经放假了，脱离了学校的管控了，孩子们可能就哎开始撒丫子玩了。
0: 是的。
1: 然后家长呢，然后有时候是因为工作然后疏忽了，但是一定要做到这个四肢，知道去哪里，知道和谁去，知道什么时候回等等哈，所以一定要家长做到这个监管的责任。那唯有如此呢，方能形成事前预防、早期发现、事中处置、事后帮扶的全链条治理格局。
0: 嗯，
1: 江河无言，生命有价，多方协同守护好每一处水域风险点，用严密防护护住少年的一个笑颜，让平安相伴整个暑期。
0: 没错，哎，什么事情还都是先预防为主，是不是？
1: 是的，
0: 别等到事情真的发生了，到时候真的哭都来不及了，是吧？
1: 没错呀。
0: 哎。 来接下来呢，我们来分享今天的第二条新闻，也是和青少年有关的哈。
1: 嗯，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现在这个尤其夏季了，路况比较。

0: 好的情况下哈，电动车非常多了哈。
1: 嗯，其实还都挺年轻的。
0: 哎，
1: 是
0: 的，其中就有一部分呢，它是青少年来骑行这个电动车。
1: 嗯，
0: 之前我们也说过，其实青少年骑电动车它也是有年龄限制的，
1: 是
0: 不是？不是说这个
1: 你想骑就骑，是不
0: 是？
1: 是
0: 啊，小学生、初中生，你想骑你就可以，家里有一辆电动车，你就可以骑上路了，肯定不是这样的，对吧？哎，暑假伊始呢，多地街头就出现了令人忧心的一幕，一些明显未满16岁的青少年驾驶员，哎，就骑着这个电动车或者是单人飞驰，甚至还有的他怎么样呢？驮着同学，是不是？
1: 哎，真是
0: 多人挤坐在一辆。之前我也有看到过，
1: 我也看到过，
0: 是
1: 就是基本上那个电动车好像坐了3-4个。我说哇，
0: 啊，
1: 这自行车真能驮，它多危险呢！成人都不一定能把控好这个方向哈。
0: 没错，
1: 他们这孩子真的是没有这种安全的意识。
0: 哎，可能就是成群结队的想要一起出去玩，
1: 就一块一个车就走了。但
0: 是只有一辆电动车，你说咋办？都上来吧。
1: 所以说不行啊。
0: 哎，前面一个，后面俩，是吧？真的非常危险。
1: 然后看到交警叔叔就给他叫回来，过来，然后开始教育一通，是不是？
0: 对，
1: 要管。
0: 哎，然后但是你看他一出了这个交警视线，他们又全上车了。
1: 对，
0: 哎，就这种行为，你看，比如说还有的小朋友啊，就是这个青少年啊，开的也骑的也非常快啊，在这个车流中肆意的穿行抢道，这种有重大安全隐患的行为啊，让人揪心不已。
1: 没错，刚刚我们也说了哈，不是想骑就骑的，你像咱们法律就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就明确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必须年满16周岁，这一年龄红线绝对不是随意设定的哈。这个背后呢，是对青少年特定生理与心理发展那个阶段的安全审慎考量的。青少年在手部力量、应急反应能力和复杂交通的情景下的判断力呢，还没有完全的成熟，叠加普遍存在的安全意识薄弱与这个冒险倾向哈，就
0: 没错，
1: 特别喜欢刺激这种， 是
0: 不
1: 是？
0: 哎，开快一点，
1: 是导致涉及这个青少年的电动车交通事故呢是频发的。所以咱们这个法律啊，是根据这个年龄以及就是他的这个心理以及生理的发展阶段去考量的，
0: 对，
1: 并不是随便去设定的。
0: 哎，法律的规定嘛，一定是有它的
1: 道理
0: 的，是啊。哎，青少年违法骑行电动车屡禁不止，已构成了不容忽视的公共安全风险。哎，究其根源呢，在于车辆易得与多方默许两大漏洞的叠加。你看，其实现在咱都不说电动车了，就是机动车，其实也快属于说家家都有车了，是吧？
1: 是。
0: 然后甚至很多人家里呢都不止一辆，尤其是电动车，你看假期了，孩子在家没什么事儿，家长呢就把车停在家里，他一想，那我骑吧，是不是？哎，这就属于车辆易得，因为家里都有，哎，他就觉得很方便，是不是？然后其次呢，就是家长也会默许这样的行为，
1: 就是你把电动车骑着吧，你来找我，或者你去哪还快，你走着瞧，
0: 是
1: 不是？还省着花钱打车了。
0: 哎，有些家长觉得这个，你比如说15岁、14岁的小男孩，他觉得他会骑，
1: 都大了，
0: 对，
1: 觉得大了。
0: 其实啊，他不是这样的，是不是？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他还是个孩子，
1: 对，
0: 他毕竟还是个青少年，在路况比较复杂的情况下的时候，他的判断能力没有那么强，
1: 而且他的手部力量可能也并没有发育成全，
0: 是的。哎，那线上平台呢，对于未成年人的身份核查也是流于形式。很多现在从网络上，你比如说想要购买一辆电动车哈，他只是让你输一下这个身份证号啊、姓名啊这种，他根本没有核实你到底是不是本人购买的，是吧？那线下的租赁点呢，更是可以利用假证、熟人关系违规的进行租售，更有非法改装服务为车辆解锁提速，形成了一条畅通无阻的灰色供给链。部分家长呢，也存在早开早恋的误区，将交通法规的严肃底线视为可以提前突破的技能训练，这种监护责任的缺失啊，与价值观的偏差，也无形中为孩子冒险的行为开了绿灯。
1: 嗯，确实，像以前的家长可能没有这么多车的时候，真的就是早开早练哈。
0: 对啊，
1: 就是你可以去自己去，然后我省着去管你了，然后你就自己去学吧，自己去开吧。
0: 是。
1: 但现在咱们车流量这么大，
0: 哎，跟以前的路况不一样了，
1: 真的是不一样了。咱们这个误区一定要纠正一下，不一定不要说哎你自己去开吧，一定要这个年满16周岁，一定要符合法律的规定哈。
0: 没错，
1: 那防治青少年违法骑行呢，安全教育是不可替代的第一道防线，关键在于唤醒监护人的第一责任，也就是家长们哈，一定要向孩子们明确，在安全和法律面前没有侥幸和义 外，主动管理家中的车辆钥匙，了解孩子的出行方式，对异常情况呢一定要保持警觉并果断的干预，必须将安全驾驶细化为日常的叮嘱与监督，时常的就跟家长孩子说，哎，这个自行那个电动自行车你千万不要骑哈，你还没有到法定年龄，你还不能有这种判断力哈，
0: 别着急，
1: 对，
0: 还没到你该骑的时候呢，
1: 等你到了年龄之后我就让你骑了，是不是？
0: 是啊，
1: 对，一定要时常的叮嘱，就是放在日常叮嘱与监督上哈，
0: 没错。
1: 那学校呢是安全教育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哈，需要构筑起一道坚实的防火墙，让学生呢在懂得为何要遵守规则的同时，也要清楚触摸红线的切实代价。
0: 针对青少年尾骑的顽疾，单一措施难以奏效，也急需构建一个由政府牵头、家庭负责、学校深化、社会协同的共治模式，将安全真正的置于首位。治理需要从源头与路面两端来共同发力，市场监督、交通运输、公安交管等部门应强化联动，开展电动车销售与维修门店的专项整治，严厉打击向未成年人违规售车、租车以及非法改装的行为。哎，这就是从源头进行治理了哈，
1: 对，
0: 就压根儿你就不能让未成年人有机会去买到这个电动车，是不是？
1: 租到也不可以，
0: 哎，是的，
1: 更别说改装的，成年人改装都可能是一种违法行为的，你更别说未成年人了。
0: 你这个电动车上路，你肯定是有速度限制
1: 的
0: 哈，尤其是对于青少年来讲，像我们刚才说的，他比较追求刺激，
1: 对，
0: 哎，然后甚至可能几个这个青少年在一起还要比一比，比比赛，看谁骑得快，是不是？这种行为真的是太危险了，
1: 一定要制止。
0: 哎，所以我们也要坚决的切断这种违法车辆的供给链。
1: 嗯，从源头上杜绝了一下哈。
0: 对。
1: 那同时呢，在重点的路段、校园周边，一定要加大巡查的力度，提升执法能见度和威慑力，健全加校警联动机制，夯实管理的堤坝，严实的这个家庭与学校的主责哈，切实呢履行日常监管之责。学校和交管部门呢一定要建立信息通报的机制，将学生严重交通违法情况呢纳入到综合评价参考当中哈。
0: 没错，
1: 实施呢这个路面查处，学校知晓，家校共育的行为矫正闭环，让每一次的违法呢都得到及时的教育干预。
0: 哎，说到这个学校的问题啊，我突然想到之前呢，我还有看到过学生就骑着电动车上学。哎，我觉得他这个行为呢，怎么说呢？有些学校啊，可能都不愿意管哈，因为毕竟是他是出了校门。
1: 对。
0: 但其实，怎么说呢？你说如果学校知晓的话，你应该是做到家校共育的。是不是
1: 制止一下
0: 啊？对
1: 呀，要跟他说你不能骑，然后还得告诉家长，
0: 哎，
1: 孩子不能骑。
0: 咱们也有这个相应的责任来是吧，保障这个学生的安全。即使他没有在校园里，但是如果说你看骑电动车，首先他声音比较大，其次他这个电动车又不像自行车那么小，你只要骑过来，我觉得非常容易就发现了。对呀，你这个保安呐也好，门卫也好，看到了，我觉得就应该对他进行一些
1: 教育
0: 啊，制止，是不是？保障青少年的交通安全嘛，是守护生命的底线，更是检验治理智慧的高线。唯有通过法律的效力、监管的合力、教育的浸润和家庭的责任，才能真正的拆解围棋的风险，为青少年构建一个更安全、更健康的成长空间。还是像我们刚才说的那样哈，一定凡事都是提前预防，是不是？别等到真的出了问题你再后悔。哎，所以说希望每一个青少年哈都能够安全健康的成长。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三条新闻。哎，仍然是和安全有关哈，但是这起安全事故呢是发生在哪里呢？日前呢在青海省一村道啊发生了一起皮卡翻坠致八人死亡的事故，引发了社会的各界关注。此前呢在辽宁、广西等地也发生过多次啊这种皮卡、面包车在乡道村路上失控翻坠的事件，皆因那个超载呀、超速啊这样的情况哈，这种违规行驶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一条条生命溘然长逝，再次为农村的交通安全敲响警钟。乡村道路啊，从来都不是监管的真空，法外盲区，心存侥幸违规行驶，肆意狂飙，既触碰了交通法规的红线，同时呢也缺乏对生命的基本尊重。哎，还有一些情况啊，比如说农用车违法载人、面包车超员、村道超速行驶，哎等等这样的情况，其实在我们这个地区也属于
1: 很常见的
0: 啊，对，因为 也有一些这种村道啊，咱们这边叫什么嘎查呀这一类的哈，
1: 对对对，
0: 哎，都偶尔呢会见到这样的情况啊。大家总觉得没什么问题，但是出了事儿，哎，它可就是大问题了，是不是？
1: 因为那个道路上并没有红绿灯，也没有摄像头，
0: 对，
1: 所以说都哎就觉得这条路上肯定没有事儿，我怎么？

0: 样都无所谓哈。
1: 大家就觉得我平时总这么走啊。
0: 对对对，总这么说，我也没出过事儿啊，没有安全问题哈。但是其实并不是的哈。
1: 没错。
0: 那长久以来呢，一些地方乡村道路违法违规问题都是层出不穷的，暴露出部分群众交通意识薄弱、乡村交通安全监管这个不足等问题哈。以此次发生在青海的皮卡翻坠事件为例，之所以造成这么惨烈的一个后果，正是多重违法违规行为层层叠加的一个恶果哈。
1: 嗯，
0: 大皮卡作为一个货运车辆，货箱没有规范的载客座椅，没有安全防护设施，严禁是载人载客，是基本交通法规与安全常识的，就是不要，就是皮卡车，人家是个货车，不能载人。
1: 你看他连这个座椅都没有，你更别说有什么安全带了，是吧？
0: 是啊，
1: 他压根儿也不是那个载人的车呀， 对吧？哎，我们再说到这个回到这个事情来说哈，涉事的皮卡事故发生时呢，共载有15人，
0: 你看
1: 一个人都不让你拉，
0: 你还拉15个，
1: 对，既触犯了这个客货混装的禁令，同时又存在严重的超员问题，超出了车辆安全承载的极限。从基础设施层面来看呢，一些乡道啊、村路啊建设标准较低，西部地区多数的山区村道依山而建，有很多的急弯、陡坡、临崖路段，你说这种路段你正常开车都难以行驶呢，哎，你还整这就是
0: 这么多人，
1: 对呀，你还开的是一个皮卡，然后还超载，哎，这种部分的路段啊还是常年的这种沉陷啊，哎，边坡松动，但往往缺少波形的护栏、反光标识、减速带等防护设施，车道会车的空间也非常的狭窄，田间岔路、村口支路也缺乏减速管控。
0: 嗯，其实就是这个道路的基础设施都不完善哈。
1: 没错，
0: 对，你还敢超载，真的是这个恶果，真没办法呀。
1: 是
0: 不
1: 是
0: 那个薄弱的道路基础呢，让一次违规操作都极容易演变成为一个致命的事故。车辆超速超员只是表面的乱象，深层根源是乡村交通安全治理多环节的一个失守。一些涉事车辆严重超员，正是部分群众说哎，一辆车上挤一挤吧，这种侥幸心理的一个体现。
1: 没错，
0: 对，就不想再来多一辆车了，这还费个油，是不是费个钱，所以说一辆车挤一挤不要啊。
1: 是的，其实咱们说这么多安全问题啊，都是这个侥幸心理惹的祸，是不是？不管你是去河边玩啊，还是你青少年骑电动车啊，哎，都是存在这种侥幸心理，总
0: 觉
1: 得
0: 没事儿，
1: 对，总觉得这个坏事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是不是？哎，也过于自信了，是不是？当然都希望大家有好的运气啊，都希望大家不会经历任何的哎这种事故啊，或者是意外。
0: 就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个先到，是不是？
1: 是的，还是要谨慎一点啊，任何时候都要记得安全是摆在第一位的。是的，哎，就有不少人呢认为这种乡村道路车少人稀、超速超载都无关紧要，尤其是遇上这种红白喜事啊，或者是务工往返的时候，扎堆乘车的现象屡禁不止。你看一说到这种红白喜事，你本来你说你有急事儿哈，你在如果说遇到这样的事情，咱们不说大事故，你就是哪怕遇到了小剐蹭，是吧？或者是
0: 很闹心、啊、
1: 哎，对呀，你本来就有急事儿的情况下，哎，相较于城市道路的全方位管控啊，这种偏远的乡村路网绵延分散，点位零散，日常的巡查执法呢存在盲区，常态化的监管力度不足。
0: 嗯，此外呢，交通这个乡村的交通安全宣传呢也是存在一定的滞后性的，普法警示呢不够深入，部分村民对客货车的这个混装、超员、超载的危害性呢认识也是不足的，敬畏规则真是生命的安全底线，并没有筑牢，层层失守的防控防线，最终让小隐患酿成了这个大事故。
1: 没错，守护乡村道路安全必须要破除侥幸思维，补齐治理短板，致密全方位的安全防护网，交管交通乡镇的基层部门需要联动发力，加大乡村道路常态化巡查执法力度。哎，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不管有多少个部门联动发力，最重要的还是你自己，是不是？
0: 对，一定要自己提高这个安全意识、
1: 哎、是的，你自己的这个安全意识高了，你才能避免这样的问题。
0: 嗯，
1: 不管人家你再靠外力的去监督你啊，你说你谁能监督过来呀、啊、
0: 你不能24小时天天看着你，
1: 是不是？天天盯着你，
0: 也不是光是你一个人，是吧？
1: 没错，还是要自己有这个生命安全意识啊。聚焦皮卡、农用车等重点的车辆，严厉打击违规载人、超速超员、客货混装等违法的行为，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警示一片。
0: 同时呢，也一定要激活基层治理的效能，压实村级的劝导责任，常态化开展进村入户的

0: 交通安全宣讲，用身边的案例、惨痛的教训，破除群众的侥幸心理，让安全出行理念深入人心。
1: 生命不重来，规则无特例，乡村道路的平安啊，容不得只得半点的侥幸和任性。唯有从严监管，常态整治，久久为功，才能彻底的根除乡村的这种交通违法乱象，守住道路安全底线，才能真正的守护好基层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让每一条乡间道路都成为群众的平安归途。哎，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哈。
0: 对，
1: 哎，就都能够这个避免这样的意外发生吧。但是首先呢，就是自己要提高安全意识哈，自己牢记这个安全第一这样的原则。哎，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把目光转回到我们呼伦贝尔市，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最近都有哪些新鲜的事情发生。
2: 现在我们打破空间的界限，
3: 让声音直通每一个旗市区，
2: 听听海拉尔区清晨的市井烟火，
3: 感受广袤草原牧场的辽阔新风，
2: 体验新安临海的神秘与壮阔。

0: 当前正值农作物夏季生长关键期，莫里达瓦达乌尔族自治旗的农户们抢抓田间管理黄金窗口期，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大豆一喷多速等现代农业技术，抓实玉米、大豆田间管护，为秋季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走进莫里达瓦达乌尔族自治旗新奇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玉米田里，水肥一体化作业正高效开展，配比均衡的水肥混合液通过专用管道精准输送至玉米根系部位，彻底改变了传统的一炮轰式和大水漫灌式的粗放种植模式。整套作业方式施肥均匀，节水节肥，省时省力，农户们无需深入田间便可高效完成大面积地块的追肥管护，大幅提升田间管理效率。
1: 咱们老百姓以前种地是靠天吃饭，也可以说是渔养农业，遇不上雨就干旱不出苗，赶上大雨又脱肥，撒的肥料随着水流失，利用率特别低。现在通过水肥一体化技术，把水肥直接喂到玉米根部，玉米扎根特别深，长势壮，抗倒伏能力也更强。今年的收成我们特别有信心。
2: 现在呢，玉米属于抽雄吐丝期，这个核心呢就是保花保粒，也是玉米蓄水的临界期，最怕这个高温干旱，一旦缺水呢，很容易出现雄粉授粉差，导致这个花期不育，授粉不良，后期呢玉米导致突间空穗，籽粒减少，大幅减产。水肥一体化管护上呢，以补水稳伤、补钾提质为主，减少这个存氮肥的使用，适当的补充磷钾肥，再配合这个一喷多醋喷施磷酸二氢钾，来提高玉米的耐高温抗旱能力，提高授粉质量。浇水呢，遵循少水勤浇的原则，7到10天呢补水一次，来保持田间土壤的湿润，保障花粉的活力以及花丝的韧性，提高这个结实率。
0: 与此同时，大豆田里的现代化植保作业正在有序开展，农技人员指导农户开展大豆一喷多醋作业，将叶面肥、调节剂、防虫药剂科学配比，通过无人机喷施一次性完成追肥、促生长、病虫害防控等多项工作，实现一次喷施多重增效。
3: 一喷多醋技术是一项集高产稳产、防灾减灾、病虫防控一体化的重要措施，在玉米大豆生长中后期，通过混合喷施叶面肥、抗逆剂、生长调节剂、杀虫杀菌剂等一次作业，实现促壮苗稳生长、促灾后恢复、促灌浆成熟、促单产提升和防虫防病等多重功效。再结合植保无人机，作业速度快、省药节水、不受地形限制、安全性高等特点，就能够简化下管流程，省时省力，降成本，保障作物长势稳定。
0: 据了解，莫里达瓦达乌尔族自治旗2026年农作物种植面积稳定，为做好夏季农业生产工作，当地提前谋划，储备了充足的化肥、农药等农用物资，同时通过举办培训班、现场会等多种方式，提升农民科学管护水平。目前农田下管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下一步莫里达瓦达乌尔族自治旗将继续紧盯夏季农业生产关键节点，坚持科学种田、精准管田，以现代化农业技术为支撑，常态化开展田间巡查、技术指导、病虫害监测预警，引导农户抓实抓细各类田间管护工作，全力稳住粮食生产基本盘，为全年粮食丰收丰产夯实坚实基础。

0: 感受的传承，根植呼伦贝尔。哎呀
1: 呀呀呀呀！我就感觉特别愧对我的父母，他们的军功的钱是那么多。其实我希望军功的在我这一代不要说越来越少。
2: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东道主内蒙古自治区体育代表团，
0: 魅力内蒙古，多彩呼伦贝尔，打造人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优美旋律。

0: 欢迎回来，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说南北》，我是张悦。
1: 大家好，我是佳慧。
0: 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畅游南北的环节哈。今天呢，沿着呼伦贝尔最美边防公路一路前行，在恩和去往黑山头的路途中间啊，就有一处绝对不能错过的宝藏景区，它就是乌兰山。很多人呢，把整条喀县旅途的高光时刻都留给了这座矗立在额尔古纳河畔的山峰。蒙语当中，乌兰代表着红色，因此呢，乌兰山也被当地人称作是

0: 红山，地处中俄边境，是观赏额尔古纳河风光独一无二的制高点。
1: 其实来到呼伦贝尔旅游啊，如果只看草原，难免会错过边境独有的这个山河画卷。而乌兰山最震撼的一个看点呢，便是大自然千万年雕琢而成的天然太极湾。站在山顶的观景台，放眼眺望，蜿蜒的额尔古纳河如同一条碧绿的绸缎，在辽阔的草原上回旋流转，勾勒出巨大完整的太极形态，所以叫做天然太极湾哈。那河道自然弯曲，形成了阴阳两分的一个轮廓，一边是水草风貌，一边是平缓草甸，浑然天成，没有一丝人工雕琢的痕迹。河的对岸呢，就是俄罗斯的国土。透过观景台的望远镜，能够清晰的看见对岸安静的村落、成片的树林，真正体验一眼眺望两国风光的独特感。
2: 像童话一样，
3: 在呼伦贝尔的公路上，
4: 乌兰跑的芦苇绕着夕阳。
0: 突然觉得咱们今天这歌非常应景哈、这首歌曲叫做在呼伦贝尔的公路上，
1: 非常适合今天放呀。
0: 是的，有喜欢的朋友也可以自己搜一搜哈，在网上听一听哎，听着这首歌，然后你再在呼伦贝尔自驾，这个开在这条公路上哈，我觉得肯定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1: 非常嗨呀。
0: 是的，
1: 草原歌曲。
0: 哎，有不少自驾游客呢都说整条卡线沿途的风光美不胜收，但是唯有乌兰山可以俯瞰额尔古纳河最经典的河道大转弯。想要拍出太极湾最好看的画面，时间选择也十分的关键。
1: 来说一说什么时候去最好、
0: 是的，告诉大家一下这个关键的时间点哈。晴天的傍晚日落时分就是黄金时段，夕阳缓缓下沉，金色的光芒铺满河面，河水也泛着温柔的波光，整片草原都会被晚霞渲染。这个时候呢，画面的层次感就十分足了哈。而且这时候我觉得你拍照呢，你可能就不需要太多的技巧就能拍出很好看的照片了，
1: 就是哪个角度都非常完美啊。
0: 没错，哎，你要是挑一个这个阴天，然后赶上个大中午这样的时间，是不是你这个你又要找角度又要调颜色
1: 所以说呢，咱们出行前呢要规划好这个晴天的傍晚日落时分是非常这个黄金时段哈，大家可以去计划一下这个出行的路线以及时段。
0: 没错，哎，或者是说也有的朋友啊喜欢不一样的感觉哈，那你可以选择在清晨的时候呢，游客稀少，薄雾也时常笼罩着河谷，静谧朦胧，又是完全不一样的氛围感。
1: 哎，所以说傍晚和清晨是拍照打卡最就是观赏美景非常时间，是不是？
0: 是的。
1: 那其实啊，很多人以为乌兰山只是单纯的登高观景，其实这里呢自然风光与休闲体验是完美融合的，不管是喜欢安静赏景还是热爱户外娱乐的，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玩法。你像景区啊，就交通非常的友好了，进入景区之后呢，可以乘坐观光缆车呢直达半山腰，不用耗费大量的体力攀登山路。你像对于老人和小朋友们的出行呢也是非常友好的，没有压力哈。
0: 是的。
1: 那抵达山顶之后呢，首先可以来到蒙古族传统的敖包驻足参观，千百年来游牧民族在此祭祀祈福，来到这里呢可以按照习俗顺时针绕行敖包，感受传统已久的草原民俗文化。
0: 乌兰山火爆全网的网红项目更是众多年轻人奔赴而来的理由，首当其冲的呢就是悬崖秋千。秋千呢是搭建在直面界河的悬崖边缘，哎，想想就觉得挺刺激的哈。你可以坐上这个座椅呢，缓缓向外荡出，脚下就是一望无际的草原与蜿蜒的额尔古纳河。当秋千抵达最高点的时候，视野豁然开朗，整片太极湾尽收眼底，迎风远眺边境的山河，自由又治愈。也温馨的提醒大家哈，体验秋千这种项目的时候，一定要保管好手机、帽子这些随身物品，哎，别你这个荡得比较高的时候，再甩丢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一定要做好防护。
1: 哎，你听你这么一说，这个秋千哈，我感觉很刺激啊，适合那种喜欢那个就是挑战速度啊以及激情的人，
0: 哎，青少年们，
1: 对对对但是一定要做好防护。
0: 是的，
1: 你看想看这种极限的一种风景的时候，哎，体验美景的时候呢，也要注意自身的安全以及随身的物品哈。
0: 是的，
1: 当然呢这是秋千是一种刺激的，当然喜欢速度感的朋友呢也是千万不要错过这种千米极限的滑草。这里呢拥有呼伦贝尔规模很大的天然滑草的赛道，滑道长度超过1200米，多条赛道并排分

0: 布，坐上滑草车呢，从山顶顺势俯冲而下，风声啊就在耳边呼啸而过了。翠绿的草海扑面而来，飞驰途中还能够抬头欣赏到远处的界河风光，刺激但是并不惊险。亲子游玩同样是非常合适的一个选择哈。那除此之外呢，高空滑索这个横跨草原上空，从山顶向着谷底滑行，如同飞鸟穿梭在天地之间，沉浸式的俯瞰整片河谷的美景，解锁与众不同的观景视角。
1: 一年四季的乌兰山拥有截然不同的风景，每年六月到八月的盛夏时节，草原的草木郁郁葱葱，遍地盛开各色的野花，气候凉爽宜人，是避暑游玩的最佳时期。满眼的绿色搭配湛蓝的河水，清新治愈，随手拍摄都是大片。哎，到了秋天呢，九月初秋，草原会慢慢褪去青绿，晕染成金黄色，两岸的山林色彩层次丰富，秋高气爽，光影柔和，也非常适合摄影创作。到了冬季就更有特色了哈，大雪会覆盖整片山野，乌兰山安静清冷，额尔古纳河部分也会河段冰封，天地白茫茫一片，哎，展现出边境雪原雄浑辽阔的另一面。
0: 那我们说完了游玩以及这个旅行的攻略以及美景哈，那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美食吧。当然了，我们要品尝地道的草原风味美食哈。
1: 哎，
0: 你像周边的餐馆主打正宗的蒙餐，那都有什么呢？当然是有咱们的羊肉、牛肉了哈。
1: 是的，
0: 那鲜嫩多汁的手把肉，香气浓郁的烤羊排，还有暖胃的奶茶，特色的奶食应有尽有。喜欢这种奶制品的，咱们呼伦贝尔这些餐馆啊，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好，大家去尝一尝，也可以带走一点。
1: 是的，
0: 那奔赴一天呢，品尝一顿热气腾腾的草原美食，消除了旅行中的所有疲惫。
1: 在这里呢，也要给各位游客分享一些出行的小提示哈。哎，刚才我们说到这个乌兰山呢，是地处边防沿线，自驾沿着卡线行驶，路况良好，但是部分路段呢信号偏弱，建议你提前下载好离线的地图。哎，山上的风力呢也常年偏大，哪怕是夏季向上山，也要随身准备一件薄外套，
0: 对，
1: 尤其是早晚啊，温差很大哈。
0: 是，
1: 遇到阴雨大风天气，高空秋千、滑索这样的户外项目就会临时暂停，出行前可以留意天气情况。同时呢，边境地区有相关的管理规定，哎，比如说这个无人机能不能飞啊，这种一定要提前咨询好哈，并且呢，不要私自的前往未开放的区域，不要靠近边境的铁丝网，遵守边境管理要求。
0: 一定要按照正规的这个旅游景点去游玩哈，不要去那种野点哈，可能有一定的安全隐患。
1: 是的，
0: 那在呼伦贝尔众多景区当中呢，乌兰山难得做到是自然风光、边境特色、娱乐体验为一体的。不同于热闹喧嚣的小镇，这里主打的就是开阔大气的山河景观。如果你厌倦了走马观花式的打卡旅游，想要静下来欣赏额尔古纳河独有的河道奇观，感受边境草原辽阔苍茫的气质，乌兰山一定是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1: 当你行驶在风景如画的边防卡线，请放慢旅途脚步，走进乌兰山，登顶远眺大自然造就的太极胜境，感受界河静静流淌，体验充满乐趣的草原项目，吹一吹来自额尔古纳河畔的风，亲身的感受大兴安岭西路中俄边境独有的辽阔与浪漫，把这份独一无二的边境风光留在自己的呼伦贝尔旅途记忆当中，
0: 也是为自己的这个旅行的一个各个地方来一个打卡的一个拍照哈。
1: 是的，
0: 一定要纪念一下。
1: 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了，还是感谢大家的陪伴与聆听。接下来呢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叫做《唱给呼伦贝尔》。我们下一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再见。

0: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溶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在呼伦贝尔这片广袤大地上，融媒体中心是信息的灯塔，我们扎根于草原文化，拥有最懂本地人的传播渠道，这里的每一则广告都带着草原的风，带着骏马的奔腾。选择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就是选择将您的品牌与这片美丽的草原紧紧相连。融入蒙古包的温馨，融入那达慕的热闹，深入每一个呼伦贝尔人的心。咨询电话0470-312-0234。
1: 爸好啦。
2: 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零四七。

99.9，您的一次关注即可点燃我们的热情。早上起来刷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标题，完美主义催生出来的拖延症。这让我突然之间惊醒啊，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很多时候并不想拖延，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刻意在追求一种更好的效果，我们把它叫做完美主义。这里是999音乐榜样，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打开收音机来收听我们这一期的节目，也欢迎各位在收听的过程当中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内容，完美主义为什么会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于耳朵便利店带来的一首歌，叫做《踏凉州》。原唱李琛的一首歌《窗外》。也欢迎各位和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关于完美主义和拖延症之间的关系。

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啊，完美主义者其实对于很多事情的结果呢，是因为有着一种超出常规的高标准的要求，而这种要求呢，往往会是从自我的期许转变成行动的障碍啊，是不是这样呢？我觉得说得特别准确。

完美主义者会催生出一个致命的这个叫做缺点，那就是拖延症。其实呢有两个方面吧，一个就是大家对于完美主义的要求，就是他会在如果没有达到自己预期的目标呢，会有一个失败的一种过度的放大。完美主义者会习惯性的把一件事的结果和自我的价值做一种绑定，如果事情没有做到尽善尽美，那就等同于这个事情失败了，这个人也挺失败的。

0: 继续来收听这个声音，来自于 FM 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在每天的这个时候都会准时直播的一档音乐节目999音乐榜样。听歌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做的事情就是边听歌啊，边让自己的思想来放飞一下。有的时候你可能也会伴着音乐来思考一下自己的人生，思考一些有趣的话题。
1: 晚风轻轻吻着你，
0: 来自于峰哥的一首微醺的夏天。

在听歌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各位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内容，完美主义为什么会催生出一种拖延的现象？其实你看，现在也到了很多人想要申请学校啊，或者说是毕业生啊，选择工作的时候，可能明明呢早就可以开始准备相应的文书，却总是觉得自己的背景还是不够好，文书写不出满分的水准，所以一直就拖着不动笔，最后呢反而就错过了申请截止的日期。这就是完美主义者可能导致我们给人一种误解啊，拖延，甚至是会导致很多事情呢不能够开展起来。不管与我也寻觅无果，这是来自于陆杰的一首歌，叫做《晚风的轮廓》。

说到完美主义者呢，其实大家都有一种习惯，就是追求一步到位，容不下过程当中的瑕疵，往往呢会卡在某一个不重要的细节上，然后就会迟迟的无法再往下推进了。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哈、可能会做一些 PPT， 很多人会花几个小时来调整封面的字体位置，动画效果等等，而核心内容呢反而就没有来得及做更多的细节，最后呢可能整个项目都拖了再拖，导致呢就会截止你能够把这个 PPT 开始使用的这个日期。现在很多单位呢都在做自己的自媒体号，然后呢在做自己的短视频，往往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会诞生出一种现象，就是可能员工辛辛苦苦做出的一段视频，在领导审核的过程当中，就是领导在看个别字体啊，颜色啊，然后会挑出这样的那样的问题，然后就不停地整改，就是我们常说的领导动动嘴儿啊，那这个员工呢就要跑断腿了，导致呢这个视频可能最后等他真正开始能够推出使用的时候，已经没有了它的时效性，这也是完美主义导致的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作为完美主义者呢，其实总是感觉有一种准备不好的一种状态，总是觉得可能再多做一些准备会做得更好。那我们接下来也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呢和大家说完。来，既然说出了完美主义者带给我们的这种拖延症，那一定有解决的办法。如何打破完美主义拖延的循环？特别简单，有三条：第一，先完成再完美；第二，拆解目标，降低行动门槛；第三，就是换一套评价的标准。不要把结果等同于自我的价值。做到这三点，可能这种完美主义的拖延的这种循环症就一定能够得到一定的抑制。

0: 999音乐榜样，接下来关注今天的新歌排行榜。
1: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一名 ，Top One。
0: 新歌榜上榜第一名是来自于卓软带来的这首《长大》。

0: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三名。
1: 新歌榜上榜第三名，王嘉尔、五月天、阿信等人带来的百事可乐的品牌主题曲。

好的，这里是999音乐榜样。那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今天的新歌榜上榜前五位，那我们要顺次请各位欣赏的分别是来自于 TOP 登陆少年组合的略略略，筷子兄弟的逍遥仙。

0: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九名。
1: 新歌榜上榜第九名是来自于 Timon 的这首 Moonlight。

上榜第六名到第十名的这样几首歌。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首先是来自于曾舜晞的这首《街角的晚风1997》，还有呢要听到金志文这首经典的《为爱痴狂》。

以上就是这一期999音乐榜样的所有内容了，伴着来自于大头针这首蜃楼铁树，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一次999音乐榜样节目当中再会。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水木丹青，中国气韵，是儒雅，是坦然，是大度。一叶扁舟，浪逐江上，是从容，是自信，是勇气。山高万仞，海阔天空，是探索，是求知，是进步。繁华似锦，水墨意境，中国的世界，世界的中国。
5: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岗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6: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7: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8: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7: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9: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0: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1: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7: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6: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3: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目前呼伦贝尔的天气是越来越热了，高温裹挟着湿气，看似寻常的夏日日常却成为了过敏人群的一个难熬的时刻。眼红、眼痒、打喷嚏、流鼻涕、皮肤瘙痒等过敏的症状呢，也是困扰着很多的人。作为大家十分关心的民生健康话题，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呼伦贝尔市人民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医师张鹏飞做客直播间，来给我们普及一些关于过敏的健康知识。那首先请嘉宾和听众朋友们问声好吧。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我想问一下张医生啊，就是现在过敏的人群是越来越多了哈，已经到了一个过敏季了，那什么是过敏性疾病呢？它和普通的像皮肤敏感呢，或者是感冒应该是怎么区分呢？
1: 过敏性疾病大家其实在日常生活中也是比较常见的。 然后其实简单的说，就是把这个咱们每个人的免疫系统呢，他呢认错了敌人。举个例子啊，就是对于一些无害的物质，把它当成了有害的物质，比如说空气中的花粉，家里的一些尘螨，那么他们呢，我们机体对它产生了一个过度的攻击，从而损伤了我们自身的身体。那么对于过敏呀，还有咱们普通的皮肤感染和感冒，它们其实是不相同的，虽然有一些症状相似，
0: 就总会让人们去弄混哈。
1: 对，
0: 所以给我们区分一下。
1: 对，所以说日常生活中有的人产生相应的症状之后啊，他说我这是感冒了还是过敏了，那么他自己不会做一个好的区别。那么今天呢，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下。那么对于过敏来说，它的这个出现一般都是比较突然的啊，那么突然的发作，甚至会反反复复的发作，而且它最主要核心的症状就是一种痒感，包括鼻腔的痒啊、眼部的痒以及皮肤的瘙痒。它一般不会有发烧啊、发热这种情况，而且远离了这种过敏源之后，会有明显的一个好转。
0: 是重点其实是不发烧哈，可能会发现痒或者是流鼻涕这种，但是它不伴随发烧。
1: 是的，那么对于普通的这种皮肤敏感呢，一般都是接触了一些刺激性的物品啊，或者是空气啊等等，包括有一些护肤品涂抹之后会出现相应的这种症状，
0: 就红了或者长疙瘩了，是不是？
1: 对，突然痒了，突然红了，或者起了一些疹子，那么它就是一种刺激反应，它不属于免疫过敏。而且就是一定要去做一个过敏源的检测，这是普通的这种皮肤敏感的一种表现啊。那么对于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这种感冒，那么感冒呢，它最主要的是由病毒引起的，它是这种实实在在的这种有害物质，所以说它会引起很多的症状，包括咱们局部的这个鼻塞啊、流涕啊、嗓子呢会出现咽痛啊。那么对于全身来说，甚至也可以出现发烧、发热啊、全身的酸痛等等。那么这个就是不用药啊，比较轻度的这种感冒，那么过一周它自己也会好。但是比如说比较重的或者一些流感的感冒呢，那需要我们及时的用药来干预治疗。
0: 其实一般情况下，就是普通感冒的话，会症状就是时间很短，是不是？你像过敏的话，可能就一个过敏季，好久好久，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况？
1: 是的，普通感冒咱们一般一周，超不过两周，它自己就会得到一个好转，
0: 自身的免疫力，对，然后就基本7天左右就好了。但是过敏的话，时间就不一定了，是不是？
1: 对，持续的时间会比较长，而且每年在这个阶段，它都有可能出现这种相应的症状。
0: 就一到这个季节就开始过敏了，是不是？
1: 对，这就属于一种季节性的过敏。
0: 那哪些季节最容易过敏的？你像不同，好像感觉每个季节都有过敏的人，像春天、秋天这种好像都有过敏的。但不同过敏的，就是不同季节的过敏源分别是什么呢？
1: 确实是这样，咱们一年四季每个季节它过敏的人群不一样。你比如说春季，那么最常见的这种过敏源就是这种树木类的花粉啊，包括这种杨树啊、柳树啊，这种杨絮、柳絮导致的。那么夏季呢，多数以这种草本的这种花粉还有一些蚊虫叮咬。那么在咱们夏末秋季这一个阶段，也就是咱们7到9月份，对于咱们东三省以及内蒙地区，那么最常见的啊、最高发的过敏源呢，往往都是蒿草类的、藜草类的、豚草类的。 那么对于咱们这地区最主要就是黄花蒿啊这一类。然后冬季呢，基本上这种室外的花粉都已经消失了，它的过敏源往往会是这种转为室内的尘螨呐、霉菌呐、以及这种有养小动物的它的这种皮毛的皮屑等等。
0: 嗯，那是不是一到夏天也有那种对说空调过敏的，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空调里吹出的灰尘吗？还是怎么？
1: 对，是的，这样的，因为这个空调它的首先，它有这种滤芯儿，这个滤芯儿如果要是没有得到一个及时的更换呢，包括它的滤网没有得到一个及时的清理，它会常年累月蓄积很多的粉尘，甚至一些这些空气中漂浮的一些皮屑呀、等等这些东西，那么它会导致这一样的这一类的人群出现显然的过敏的反应。
0: 嗯，其实这就不是对空调过敏，而是对于粉尘过敏了，是不是？
1: 哎，是的。
0: 啊，所以说要定期的清理空调哈。那刚刚也说了这个过敏季的这个过敏源哈，那过敏常见的表现都哪些？像我们知道就是打喷嚏、皮肤痒，还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症状吗？
1: 比如说咱们最常见的老百姓最关注的过敏性鼻炎，它其实有最主要四个症状。打喷嚏，打完喷嚏之后有一个这个流大量的这种清鼻涕一定是清鼻涕，然后鼻子会不通气，也就是说鼻塞最重要的有鼻痒。那么对于眼部来说呢，那会出现眼睛痒，甚至有一些分泌物。那么对于皮肤来说，皮肤也会出现这种瘙痒感，甚至出现一些小的这种小疙瘩小皮疹。那么这是最主要最常见的症状。那么也有一些症状，其实大家错把它把这些症状当成了一种炎症啊，或者是一种就是短暂的一种表现了。其实它也是过敏引起的，比如说咱们咽喉有这种痒感呐、干咳呀，或者甚至出现有异物感。那么有的人我说这个是不是我就是一个咽炎呢？其实他有可能他已经过敏了，只是他表现在了咽喉部。那么有的人会出现耳朵的痒感，那么有一些老年人还会出现一些刺激性的咳嗽，频繁的这种咳嗽是不是以为就是抽烟抽多了，或者是这个常年累月的这种气管的炎症等等。那么还有一些人群是吃完这些水果比如说有对这个
0: 芒果过敏，
1: 对，咱们影视剧中见过这个芒果过敏包括吃的这个花生过敏等等等，他们也有相应的这种口腔的一些表现，有这种麻木胀感。那么长时间这样下去的话，因为这个过敏会影响他这个鼻腔的一个通气嘛，他就会出现这种乏痒的一些表现。所以说这样的话长期累月进行下去，就会出现乏力睡眠差注意力下降等等这一系列的表现。
0: 那你像这种打喷嚏还有眼，就是有鼻子上的，也有眼睛上的，还有身体上的就是比如说打喷嚏、眼睛痒、身上长包，这些过敏的症状是因为过敏源不同吗？还是因为过敏程度不同，或者是什么呢？因为你像我小时候，就现在吧，基本都看着身边的人过敏的话，就是哎呀，打喷嚏、流鼻涕，或者是嗓子已经感觉就是有种闷闷的感觉了，或者是流眼泪，但也有人是身上长包，这是因为什么呢？
1: 这个是与这个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首先就是过敏源它的种类是不同的，有咱们吸入类的这种过敏源，

0: 那么有的人他的这个整体身体的当下的状态都是比较紊乱的，那么他这些
1: 可能都有，
0: 对，都同时合并出来了，
1: 就是看哪块脆弱然后就攻击哪儿了，是不是？
0: 对对对，那也有的人他现阶段这个这个免疫是比较平衡的那么他这个阶段可能就体现不出来。那么他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比如说熬夜啦，这一段时间着凉啦，然后呢这一段时间休息的不好，压力大了，这些都会导致当下的这个身体状态出现一种失衡，那么他的过敏反应可能表现的就更明显一些了。
1: 那你像这种，就是有人说哎呀我过敏了是因为免疫力低，而有人说就是哎因为你太高了，因为不是错误把这个友好的就是当成敌人了嘛，所以说到底是因为免疫力低还是高？
0: 其实咱们老百姓老说我这段时间免疫力低了然后我就容易过敏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咱们这个出现过敏反应是一个相当于可以认为你的免疫反应过于的去抵抗这些外来的东西了，也就是你的免疫力过于旺盛而不是说你免疫力强只是说它的这个敏感性更强了说跟就是说到根本，就是你的免疫力有点失衡了，不能够维持体内正常的这种一个平稳的一个状态了，过度的去免疫表达，所以会出现这种过敏反应。
1: 就是说失衡了，并不是说
0: 是
1: 低或者高了。
0: 是的
1: 是这种的。那你像这个现在孩子啊，也越来越多的，就是越来越多的孩子们去过敏了哈。那你像儿童、成年人、老年人患上过敏，症状是不是也会有一定的差异呢？
0: 的确是这样。你比如说儿童。其实咱们家长在日常生活中能够观察到孩子的一些表现尤其是年龄特别小的，咱们叫做幼儿吧他们最主要就是一个皮肤的一个表现，比如说湿疹呐，反复出现的荨麻疹。那么对于一些学龄前的一些儿童，那么他可能表述能力不是很强，那么他会通过一些动作来展现出来，比如说总去揉鼻子，总去揉眼睛，然后睡觉的时候张着嘴甚至打呼噜那么这种情况下大家其实就应该把他带到医院去做一个检查那么再大一点的孩子可能就会出现腺样过敏性鼻炎的这种表现了那么中青年人的话，其实最主要的表现还是一个呼吸道的症状，也就是过敏性鼻炎的症状，打喷嚏、流鼻涕、鼻塞、鼻痒，尤其是咱们这个地区这个季节性的这种表现更为的典型。那老年人的话，他的症状相对来说就要不典型一些，他的这些免疫应答的表现呢不会那么突出，更多的表现在长期的一种持续的出现刺激性的咳嗽胸闷然后皮肤经常痒，经常自己去挠它然后有好多老年人他也不愿意去看，他就觉得我就是个老的一个气管炎、支气管炎，他都已经习惯了，其实就把最佳治疗的时间都错过了。
1: 其实这种就是一种习惯哈，觉得我一直这样我也就不去看了，反正也没什么大毛病，是不是？其实也不对的，是不是？那现在过敏人群呢是逐年的增多了哈，那是不是和现在的环境以及生活习惯有一定的关系呢？
0: 的确是这样，咱们目前所处的这个环境咱们能看到咱们现在的车流量非常大，那么这种尾气的污染以及工业的这种空气的污染，它还是会破坏一些这些屏障的那么另外咱们现在也面临着这种全球气候变暖的一种趋势，那么气候变暖呢，它的这个花粉季就会延长，那么花粉的浓度就会升高，这样的话呢也会从环境因素来方面也会加重这种情况
1: 而且现在这个就城市的规划也是越来越多花，使这个城市更加的美丽哈，所以说这个花粉浓度也是不断的升高，就过敏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0: 对，咱们这个城市的绿化也对它也有，其实也是有一些影响的那么另外再就是最主要的还是咱们个人的一种生活的方式和习惯吧。那么有的人家里呢这个过度的清洁，你像这个以往这个在很多年前小这个孩子们都是在外面去玩接触大自然那么他的免疫系统很早就得到了一个这种锻炼，那么但是现阶段或者是近些年咱们都是居住于这种楼房孩子还是接触这种大自然要少一些，那么这个免疫系统呢可能得不到一个很好的一个锻炼，
1: 就是过度清洁。其实有的时候真的家长真的是就叫过度清洁了，有一点点脏都受不了哈，
0: 是的，
1: 所以说也是一种

0: 不好的表现，其实有时候偶尔也不用太那么精细了。
1: 对，然后再就是现在咱们这个面临的这个工作压力啊，或者是咱们现在的这种工作的这种模式啊，可能会长时间的需要这个熬夜呀，这样的话也有可能会导致这种免疫的失衡。再就是咱们平常的这种饮食，大家现在都有点重糖啊、重油啊，或者是对这种精加工的这种食品食物的是比较多的，那么它也会导致相应的这种情况的出现。那再就是现在这个养宠物的人也是比较多的然后这个动物啊，无论是猫啊、狗啊等等，它们呢也会出现这种它们的皮屑会引起相应的这种过敏的一些症状等等。
0: 所以说这个过敏啊和咱们的环境啊以及生活习惯都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哈，大家可以注意一下。那哪些人群是属于过敏的高危人群呢？你像过敏体质是会遗传的吗？
1: 咱们高危的人群，比如说你家里有这种过敏性疾病的患者，那么你就很有可能也是这一类的人群。另外就是在小的时候就出现了现在的这种湿疹呢，这种荨麻疹的表现的时候，那么在长大后成人后也有可能出现过敏的这种症状。那么再就是常年皮肤比较干燥，咱们一换季节然后就是咱们老百姓说这个对冷空气过敏，那么就会出现相应的这种症状。其实真真正正的有这个对冷空气过敏这个概念吗？它并没有这么一个明确的一个诊断对冷空气过敏引起的过敏性鼻炎。
0: 那你像这种冷空气是不是因为它刺激我呼吸道，而所以反映出来我这咳嗽啊，或者是鼻子不舒服？
1: 对，是这样的。这个
0: 刺激是不是？
1: 对，咱们这个准确的来说，其实如果说你很明确，我就是这个空气的一个变化我突然对一个这个有一个凉的这个空气吸入之后会出现相应的症状，然后呢，同时又除外了其他的过敏的因素。那么你这种形成的过敏性鼻炎，它并不叫过敏性鼻炎，而叫血管运动性鼻炎。
0: 你就像我有时候坐车，就因为现在夏天嘛，就是空调开得特别低，然后那个风还特别大，我就觉得我就特别想咳嗽，是因为它刺激了呼吸道。对，
1: 它其实就是一个温度的变化刺激了鼻黏膜，导致它出现的这种过敏症状。
0: 所以说不叫那个冷空气过敏，而是一种症状，是不是？
1: 对，
0: 那所以说还是这个过敏体质是会遗传的，是不是？
1: 是的，咱们比如说父母一方过敏呢，那么有一方过敏，他的这个过敏风险的概率呢就在30%-50%。如果双方父母都过敏，那么他的这种遇传倾向可以高达60%-80%。
0: 所以说这种有父母过敏的孩子一定要多注意了。那你像这种遗传的话，就是过敏，但是不一定是过敏源不一样，不一定是一样的，是不是？
1: 对，是的，它遗传的它是过敏的一种体质，它并不是说比如说我爸爸对蒿草过敏，那么我孩子一定就是对蒿草过敏，那并不是这样的。那么也跟他后天所处的这种环境是有关联的只是说这个父母把这个更加容易过敏的这种体质或者说这种基因传给了孩子而已，
0: 但也不一定，
1: 孩子就是更敏感一些。
0: 对，但也不一定是真正发病化，是吧？
1: 对对对，他就是更加的容易出现过敏的反应而已，
0: 只是需要注意一下哈。
1: 是的，
0: 好的，让我们稍微休息，休息过后呢，我们回来继续来关注过敏的相关健康知识。

0: 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关注。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佳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呼伦贝尔市人民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医师张鹏飞做客直播间。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继续来关注过敏的相关知识。那有的人会有这样的情况或者是疑问哈，就是我明明之前不过敏，为什么突然之间我就过敏了呢？而且症状特别的严重呢？
1: 它其实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个是累积效应，也就是咱们长期反复的去接触同一个物质，那么慢慢它达到了身体的一个临界点之后，就会突然的出现这种发病。比如说你养了很多年的猫，那么最开始接触的时候可能没有表现出来，但是时间比较长了啊、那么突然达到了它的临界点了，就会出现。
0: 真是，我前一阵儿就是我不是很喜欢小动物，因为妈妈也不喜欢嘛，然后就从小就没有这种就是养小动物的习惯。然后我朋友是非常喜欢的，有一阵儿他就来我家住，然后把他的猫带来了。一开始我并没有感觉，然后基本就住了一个月之后，我就开始眼睛特别特别痒，然后越痒，然后有时候一揉呢就眼睛更痒了，然后我就去看眼睛，然后人家说啊可能是过敏了。我说那咱俩就做个实验，我也不能特别赖人家猫，我说一开始我不过敏的，我待了一个月之后我才过敏的。我就说咱俩做个实验吧，你把你的猫送走，然后把那个家里进行全面的消杀，然后之后我症状就好了。我说这不赖你的猫啊，真的是我过敏的。我说那但是我一开始要说过敏的话肯定是来的时候我就过敏了，真的就是一个月之后可能真的像您说的累计效应，然后就过敏了，真的是眼睛特别特别的痒。
1: 是那么除了这个之外，也有可能跟你现阶段比如说你在跟这个羽毛接触的这一阶段，你有这个熬夜呀，或者说这段时间休息的不好啊，你的这个免疫系统平衡被打断了，
0: 对，
1: 那么也会出现。
0: 是的，
1: 对，
0: 但是这种话紊乱的话，其实我还是对它过敏呗，然后只是它刺激了我。
1: 对，这就是因为是敌人越来越强了，然后你自己的防御越来越弱了，
0: 就是它的浓度越来越高了，
1: 对，
0: 是吧？
1: 再就是什么呢？还有一些皮肤黏膜受损，然后比如说你这个现阶段，鼻腔比较干燥啊、因为黏膜越干，它也越容易被受侵嘛，是吧？再加上可能，比如说这段时间有这种感冒啊等等这种情况，它的黏膜的一些屏障也受到了一个损伤之后也会出现。再就是这个环境浓度的一个变化。比如说你在咱们七月初的时候可能这个浓度化粉的浓度没有那么高，那么你在这个进入到八月份之后化粉的浓度就会增多，如果你要同时有这种化粉的过敏的话，你这个症状就会可能在这个八月份之后展现出来了。所以说它这个过敏其实并不是说一成不变的，它跟你所处的环境、你的身体状态都有关系，所以说你在各个年龄段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0: 那趁着就是刚刚有过敏症状，比如说特别轻的时候，那应该怎么来避免一下这个过敏呢？说我就想以后我不要过敏，但是我现在有症状了，我就想提前预防一下，去怎么做呢？
1: 那么首先其实最好还是你要明确你的过敏源。如果说你每年都这样的话，一定要去查一个过敏源啊。那比如说我对这个蒿草或者是花粉过敏，那么我们首先做第一步就是要脱离与过敏源的接触。那么怎么去脱离呢？那么肯定还是要减少这种外出啊，或者是对这个门窗的一个关闭哈。但是这个咱们在实际情况中它也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说我们在出去之后就要带上防护的装备，也就是例如说口罩啊，或者是眼镜啊等等。那么另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做物理的冲洗，你在接触完这些之后呢，你要迅速的回到家中之后就要把这个鼻腔啊或者面部啊进行一个冲洗，有这种恒温的生理盐水最好，没有的话咱们使用清水就可以。那再就是对自己身体的一个修整呗，充分的休息啊，少熬夜呀、避免这个刺激性食物的摄入啊，远离烟酒啊等等。那么对于皮肤干燥的，那么我们也可以日常经常的涂抹这种保湿膏等等。如果要是发现自己症状有这种突然要加重的这种表现了啊，那么我们赶快可以及时的在医生的指导下把抗过敏的药物用上。
0: 嗯，那你像这个，我知道我每年都基本这个时候过敏哈。那过敏期来临之前，要提前多久做准备呢？就能够有效的减轻这个过敏的发作的症状？
1: 嗯，对于不同人群它也不一样。比如说咱们季节性花粉过敏的啊，就是咱们最常见的这种。那么我们要在你过敏期到来1到2周就要开始启动预防的这种治疗，包括鼻喷的激素，还有鼻喷的这种阻隔剂，这个咱们无论是从医院开呀，还是到药店都可以买到的啊。另外呢，你要是比如说常年过敏的，对这种虫螨啊，宠物啊等等这种，那么这个我们就需要做好日常的这种环境的一种管控，尘螨的你要定期的清理，对吧？然后包括咱们对被褥的一个晾晒，甚至现在也有一些除螨的一种这种设备啊，都可以使用。就是总的来说，就是在季节性过敏，我们就要提前去进行预防和干预。这样的话呢，一是减轻你的这种反应，二呢也是避免你这个疾病的一个加重。那么对于常年过敏的呢，就是需要我们长期的一种维护了。
0: 嗯，你刚刚有过说那个宠物皮屑过敏哈，我有个这样的听到过这样一个说法，就说哎，你是对宠物过敏吧？但是有个人特别喜欢宠物，就说那我就跟你对抗，我就一直养，然后最后不过敏了。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1: 它这是也是分情况的。如果说，你是一点一点去接触，是吧？你从最开始每天见一面，到每天见两面，到这个每天生活在一起，
0: 对，
1: 你这个时间还要比较长，你要经过2到3年。这个其实是一种什么疗法呢？叫做脱敏疗法。
0: 脱敏疗法，
1: 对，这个确实是存在的。但是，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不可能这样做到哈，不可能是一点一点去增加这种接触的。那肯定是，间断性的，或者是有的时间长，有时间短。这样的话，还会让你的这个免疫达到一个紊乱，会加重你的这种情况。
0: 其实也不要尽量不要这么做，其实还是要远离过敏源，是不是？
1: 对。但是如果说我真的是把它当做我的家人哈，对，现在把宠物当做家人，那么我们肯定是对它要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皮肤这个皮屑的一个清理。另外呢，就是咱们现在目前也正在研究这个，对单一过敏源的一种脱敏治疗。那么比如说现在已经比较成熟的技术，就是对于黄花蒿，对于这种蒿草，那么你只要是假如说我就对这个黄花蒿，对这种蒿草过敏，那么我可以通过长时间的使用这种脱敏的药物，能够改变这种疾病的一个进程，从理论上是可以达到治愈的。
0: 现在已经有这种技术创新，
1: 现在咱们已经开展
0: 过了
1: 啊，就是包括咱们地区已经开展这项治疗了。
0: 那效果怎么样？其实
1: 效果因为咱们开展的起步在全国范围内还是相对比较晚的，但是目前得到的这个反馈是效果是比较好，
0: 比较好的。
1: 对，在全国的这个数据，那么这个是目前咱们指南上被公认的，唯一可以对因治疗，就是从根本上来治疗这个疾病的。其实做个比喻啊，就跟咱们打乙肝疫苗是一样的，就是咱们每天都要去含服这个脱敏的这个药物。你每天都去含，不要间断，除了一些个别的情况，那么在2到3年之后，让你的体内建立了这种免疫的一种抵抗，那么再见到这种花粉了啊，这是自己人，我不要去对抗它了。然后呢，从而达到这样的一个治疗的效果。
0: 其实真的就跟疫苗一样，然后疫苗只
1: 是
0: 短时间一针，然后不像这个是需要长时间的坚持的。
1: 这个是需要你坚持的，但是呢，它也有特定的人群和适应症。那并不是说我所有人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进行。
0: 所以说也要去医院去看你适不适合这样的。
1: 是这样的。
0: 那你像现在啊，就是高发过敏的就是花粉哈。那现在出门回家分别有哪些使用的一些防护的步骤吗？我们建议一下。
1: 其实刚才也提到了，咱们出门之后你要避开这个过敏源的接触，那你咱们不可能这个完全的避开，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佩戴刚才说的这个口罩啊、护目镜啊，包括咱们皮肤敏感的可以穿上这种防晒的这种衣服啊。那么另外呢，你是明确对花粉过敏的，我们可以出门之前鼻腔喷上这种阻隔剂也可以。再就是我们选择出行的时间也尽量避免这种花粉高峰的这种情况那么回到家之后，首先肯定还是因为你这个身上的外套肯定是要沾满了这样的过敏源，所以说不，尽量不要把它带入到你的卧室。另外就是回来之后就要用清水除了日常的咱们这个手部的清洁以外，你可以 洗脸呀、啊清洗鼻腔啊、清洗眼睛啊等等。那么这个包括鞋啊，也要就是尽量不要穿到室内。这样的话能够减轻一些这个过敏的一些反应吧。
0: 嗯，就是回家之后把衣服鞋子全部不要带到室内、嗯、
1: 对，
0: 然后就带外面搁着，就远离了过敏源了，是不是？
1: 对，最好是这样、
0: 嗯、是、嗯、那在日常饮食上就是多吃些什么或者少吃些什么可以改善一下过敏体质？你像刚刚也说了，这个过敏体质是会给遗传给下一代的，那你说要多吃什么或者少吃什么能改善这个体质吗？
1: 嗯，对，咱们确实是有些食物啊，可以对你的身体的这个调理吧，嗯，可能有一些帮助，但是它并没有说我吃什么东西我就能够去治疗过敏啊，
0: 一定不会犯，是不可能的。
1: 哎，对，咱们只是说它会调理你的身体，通过你的身体呢来减轻这种过敏反应。
0: 嗯，
1: 那么最重要的就是维生素。维生素尤其含维生素 C 的食物，那么它其实不光是对过敏好，对全身的整体啊，它
0: 都
1: 非常的有益处。对，比如说其实大家都比较熟悉猕猴桃啊，还有富含这种维 C 的这种橙子啊，包括蔬菜的这种西兰花等等。
0: 嗯，
1: 那么也有一些深海的这种鱼类，那么它也是富含这种维 C 的。嗯，再就是很重要一点就是多喝温水。
0: 嗯
1: 啊，少吃的呢，我们还是对于一些深度加工的这种熏制类的呀、油炸的呀、高糖的呀、腌制类的呀，这种食物还是要减少它的食物的。另外就是酒精，酒精也会刺激黏膜。那么再就是刺激性辛辣的食物，这些也都尽量去少吃。那么其实在我们目前国内最新的研究就是好多吸入性的过敏源，比如说啊，我们对这个咱们当地对这个蒿草过敏啊、
0: 嗯、
1: 那么它是有一些交叉过敏的一种表现的、
0: 哦、
1: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虽然对黄花蒿过敏，但是我对一些食物其实也存在的这样的过敏的反应，虽然它不是一类的东西，它们在过敏源上、过敏组分上是有相同点的。你比如说我对蒿草过敏，那么有一部分人啊，并不是所有人，有很小的一部分人，他可能对瓜类的这种食物就会过敏，也就是说我吃西瓜啊，或者是香瓜，或者是桃子，有可能也会出现过敏啊、
0: 就是，
1: 这个也是目前正在研究的一个阶段
0: 啊，就是所说的这个花粉过敏的时候，可能对于食物这种也过敏了，
1: 有可能存在交叉过敏。
0: 哎，确实，
1: 他们有共同的这种过敏的组分。
0: 嗯，就像过敏期，就是花粉过敏这个特别严重的时期，有的过敏人就是，比如说他对于面粉过敏，但是如果是冬天，就是不是过敏季的时候，不是他此时的就是特别严重的过敏源的时候，他对于面粉啥的就不是很过敏，也能吃馒头，也能揉面。但是，一到了这个花粉季的时候，然后面粉都闻不了。
1: 对，
0: 然后就感觉特别特别难受，
1: 是，
0: 就是只要对，真的是就是过敏源特别严重的时候，就轻微过敏的都会表现出特别严重的一个症状哈。
1: 嗯，是。
0: 那你像这种家里是不是也需要定期的做些清理呢，来去减少这个过敏源的一种堆积呢？
1: 对，肯定的，尤其是我们最常接触的咱们的床品啊，床单啊、被套啊、枕套啊，那我们要经常的用55度以上的这种热水去清洗，然后呢可以定期的做这种紫外线的消毒。
0: 嗯，
1: 那么最省钱省力的方法其实就是光晒啊，日照光晒、
0: 哦、
1: 对，就是咱们这个用太阳光去进行杀毒消菌。另外咱们不是现在也有很多一些产品有这种除螨的啊，如果是真的是买到这种合适的，也其实是有一定效果的。再就是家里有这种毛毯啊，或者是这种毛绒类的这种玩具的呀，这种其实也要定期的去清理。再就刚才咱们最早开始说的家里有空调的这种滤芯儿、滤网，这个是需要定期清理，它会藏污纳垢嘛。那么再就刚才说到的宠物是吧，这个宠物的一个对宠物的一个清洁。
0: 嗯，好的，让我们稍事休息，休息过后呢我们回来继续了解过敏的相关健康知识。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呼伦贝尔市人民医院耳鼻喉科的副主任医师张鹏飞做客直播间。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来关注过敏的一些相关知识。你像总说哈，就是要定期的开窗通风，然后还有什么空气净化器以及加湿器，但是你像现在花粉过敏的时候，是不是也不要进就是尽量不要去开窗通风的，这个使用时期有什么误区吗？
1: 比如说咱们开窗最常见的一些误区啊，就是全天的一种开窗啊，那么它肯定是有影响的。那其实我们可以选择在雨后啊、清晨啊来进行一个开窗，其他的时间呢可以关闭。那么对于空气净化器来说，那么长时间的使用然后包括滤网长期的不更换，那么这种情况呢也会加重这种情况的出现。另外再就是加湿器，那么加湿器呢，其实咱们日常的使用，我不知道咱们这个听众朋友们如何，其实在我们工作的过程中，然后有一些这个就诊的患者，他我们会说你可以家里使用一点加湿器，他说我一直在用啊，可我感觉越来越重啊，然后我就会去问他，我说你加的什么呀，他说我就加了自来水啊。那么这种有的这些特别那个重视这个消毒的时候，我还会往里面加点酒精，那么可能这些反而会加重你的这个过敏的相应的反应。那么其实应该使用的是最好是使用纯净水，而且如果你的这个加湿器能调温度的话，最好能让它温度上呢达到一个平衡，湿度呢能够控制在40%和5%之间，40%到55%之间。对，然后还要定期的去清理，并不是说我只是用它就行了，我们要用要使用的正确，
0: 你要干净的使用哈。
1: 对，
0: 那你像这种每日换水，就是并不是说哎我这一个等到干完烧完之后然后才去换水，一定要每天定期换水，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要可能也会滋生细菌。
1: 是的，就跟咱们老百姓常说，我隔夜的水我就不喝了，是一个道理，
0: 一个道理的。对，是的。那你像啊，这个总说这运动锻炼呢、是能够提高我们的免疫力的哈，它能改善过敏吗？就是过敏发作期适合户外运动吗？或者是适合做哪些运动呢？
1: 对，这个也是好多朋友们比较这个关注的哈。其实在规律和适度的运动，能够长期的坚持下去，它是能够调节咱们机体免疫的，而且能够改善咱们身体的这种状态，减少过敏发作的。那比如说行走啊瑜伽呀、游泳啊，但是它要区分这么几种情况哈。第一个是在急性的发作期，那么就是你现阶段过敏症状比较
0: 重的时候，
1: 那更不建议你去做这种尤其是户外的这种剧烈运动了。那么尤其是花粉过敏的哈，不建议去做户外的这种剧烈的一种奔跑的啊，尤其是因为咱们奔跑或者运动的过程中会
0: 就呼吸得更快，然后吸入更多，
1: 对，这个深呼吸啊等等会吸入更多的这种花粉。那么甚至就是在这个普通的过敏症状表现之外呢，甚至会诱发出哮喘，还是比较危险的。那么对于一些稳定期啊、缓解期啊这种的，我们就可以适量的运动了啊，包括刚才说到的这些比较健康的这种方式，但是也是要尽量选择避开花粉浓度高的时候，那么可以选择在雨后啊等等这种或者是晨起啊进行一个锻炼。
0: 其实今天咱们节目中啊说了这么多过敏的一些知识哈，比如说什么过敏的一些症状啊，如何去预防一下，那我就有疑问了，就是说过敏到底能不能彻底根治呢，还是说只能长期的控制呢？
1: 其实咱们在刚才也举例的时候已经说到了哈，就是只有一些特定的情况下，那么过敏是可以达到理论上的治愈的啊。那么这个呢也就是老百姓说我的过敏能好，为什么有的人他就不能好呢？那么你比如说对唯一的一个过敏源，像咱们刚才提到的蒿草哈，这个是目前咱们现有的这种可以治愈的这种药品是已经生产出来了，咱们可以进行。另外就是尘螨类的啊，虽然咱们这少啊，尘螨类主要是在南方，那么也是可以脱敏治疗的。那么除此以外， 那么我对多种东西过敏，或者我就是一个过敏性的体质，那么我是不可能通过这种所有这种药物达到一种治愈的，只是能通过这些药物来进行一个症状的一个改善，
0: 就只能长期控制了。
1: 对，你就相当于，因为我们现在把这过敏性疾病呀慢慢的纳入了这种慢性病来进行管理。
0: 哦，
1: 嗯，
0: 是，
1: 所以说这个大部分的过敏是无法简单做到这种一劳永逸的根治的，但是如果说你可以控制得很好的话，做到长期不加重或者是减少它的发作的话，我觉得这就可以了，
0: 也是不影响我们的生活的，是吧？
1: 是的。
0: 嗯，那其实有很多人就是有这种误区哈，就觉得过敏我已经这么多年了，只是小毛病我扛一扛就好了，或者是像刚才您说的有些老年人呢觉得哎就是一个像比如说老年病啊或者是什么的，就是说也反正无所谓哈。那您最想提醒大家是什么呢？
1: 因为咱们现在这个生活的水平也越来越好了，其实如果出现相应的症状，我觉得一定可能说你这个症状不是那么重啊，一定其实最好上医院去明确你的这个诊断，我到底是不是过敏性鼻炎或者是过敏性其他的疾病，我到底对什么过敏，一定要去明确。因为长期咱们去放任这种过敏性鼻炎会出现什么，对于小朋友来说，那么会出现鼻窦炎、中耳炎，所以说有经验的医生，这个患者这个患儿吧，我们叫小朋友嘛，
0: 嗯，
1: 他反复的来就诊，总发作鼻炎是吧？然后呢，这次出现了中耳炎，或者出现好几次中耳炎，那么我们就要去考虑他俩之间的一个关联性了。
0: 哦，所以说过敏可能会引起别的疾病是吧？严重的时候。
1: 对，那么对于成年人呢，那么时间这个咱们过敏的时间更长了，因为鼻炎也是呼吸道的一部分是吧？咱们气道也是。呼吸道的一部分，现在咱们讲的叫同一气道同一疾病嘛，就是时间长了之后很有可能过敏就会引起哮喘了。
0: 嗯
1: 那么大家知道哮喘很危险哈，发作的时候是存在这种生命危险的。另外再就是这个皮肤过敏之后反复的去搔抓，那么这样的话对皮肤来说它也会慢慢的形成那种增厚。那么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有一些过敏嘛，它你要是没有得到一个及时有效的一个预防啊或者说治疗的话，它突然出现一种加重，那么就会出现喉头水肿，那么这样的话就会出现憋气，那还是对这个生命是有危险的。所以说咱们轻症的时候及时的发现啊，及时的干预，那么避免它会出现接下来一系列严重的这种情况的。
0: 那看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哈，那就是请您最后跟我们针对于这些容易过敏的人群总结出一些核心的建议吧。
1: 好，那么最主要就是反复在强调的一定要分清过敏源，那么一定去做一个过敏源的检测，我知道我自己对什么过敏，我尽量去避免跟它的接触。另外就是防大于治，咱们预防其实为主，这样的话会减轻你相应疾病出现的时候的症状。第三个就是说刚才说到的不要去硬扛，而且也不要去乱用药物啊，最好是初步的这个诊断明确之后，在医生的建议下用药。再就是一个健康的一种生活方式，避免与这个花粉的一个频繁的接触。再就是最重要的，也要理性的去看待过敏的这种疾病。过敏呢，它只是一个慢性的一个身体免疫的一个问题。通过科学的管理咱们能够其实。大多数人还是可以回到这种正常的工作生活中去的。
0: 好的，感谢张培飞医生带来的专业细致的讲解，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啊，相信大家对于夏季过敏呢都有一些完整的清晰的认知了哈。不管是家中容易过敏的孩童，还是体质偏弱的老人，还是突然出现过敏反应的成年人，都能找到相应的对应的一个预防与缓解的方式。好的，看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和听众朋友们说再见吧。
1: 大家再见。

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

0: 鹅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民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3: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2: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3: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2: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3: 要是出去玩呢？
2: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4: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5: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5: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6: 呼伦贝尔是融媒体中心广告投放的黄金之选，我们融合多种媒体渠道，横跨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平台，如同一张大网，全方位覆盖呼伦贝尔的每一寸土地。无论城市还是草原深处，您的广告都能精准送达，海量受众资源在此汇聚，助您的品牌声名远扬，让商业价值在这片神奇土地上无限放大。咨询电话0470-312-0234。
7: 拌好啦。
8: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1: 北京时间14点。
12: 城市的喧嚣不妨暂时放下，奔波的疲惫慢慢消退，此刻或许你正穿行在人来人往中，或许你坐在窗前看着光影慢慢移动，又或许你只想寻一处安静角落和自己好好待一会儿。无论此刻的你身在何处，心怀何种情绪，都欢迎来到这里 FM99.9， 边走边听，陪你放慢脚步，卸下满身疲惫，一段温柔时光，温暖与你相伴，尽在 FM99.9。

边酒边走边听。生活是一场不停歇的行走，我们在路上遇见风景，遇见情绪，遇见藏在时光里的温柔与热烈。每一首歌都是一段脚步的独白，每一段旋律都是行走途中最贴心的陪伴。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边走边听，我是雨涵。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回春丹乐队的《鲜花》。这首歌呢是他们乐队极具氛围感的独立流行歌曲之一，曲风慵懒迷幻，温柔又带着克制这种深情。生活不必时刻紧绷，累的时候适当放空自己，慢下来，允许自己情绪松弛，温柔接纳所有的不完美，特别适合听这首歌。

人与人相处，贵在真诚与珍惜，不必事事深究，不必句句较真，适度包容，好好沟通，其实我觉得就是最好的相处方式。就像薛之谦和刘惜君的这首《聊表心意》一样，这首歌呢也是一首深情双人对唱歌曲，曲风柔情细腻，情绪饱满，一男一女的声线交织在一起，把感情里的牵挂、遗憾、隐忍与不舍唱出来。一起来听这首《聊表心意》。

萧亚轩的一个人的精彩是华语经典轻快舞曲之一，节奏利落，潇洒阳光，歌曲传递出这种独立自信潇洒的人生态度，告诉我们就算一个人也可以活得热烈漂亮自由自在。一个人的精彩送给你。

歌手联袂演绎《甲乙丙丁》，来自郑中基、张学友、许志安。这首歌呢，描绘出了人海之中的相遇、擦肩、陪伴与离别，平凡又真实，唱出普通人的情感与人生的际遇。

0: 还是一首合唱歌曲，励志经典老歌《笨小孩》，来自刘德华、柯受良、吴宗宪。这首歌呢，可以说是讲述了普通孩子努力成长、踏实前行、不畏平凡的成长故事，温柔励志，深入人心。没有人天生优秀，所有的光鲜都是默默努力的。平凡不丢人，踏实努力，稳步成长，就是最了不起的自己。
1: 笨小孩，
2: 笨小孩，
1: 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你，
2: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

0: 他们说啊，没有了。Sorry, 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1: 陶晶莹的《走路去纽约》，非常温柔细腻治愈的歌，曲风安静清澈，娓娓道来。歌曲以温柔的视角讲述追梦、成长与自我和解。

陈粒的《空空》是极具氛围感的一首歌，陈粒独特的空灵的嗓音唱出了人生起落、得失坦然的心境。人生本就是空空而来，得失随缘，不必纠结得失，不必焦虑未来，放平心态，顺其自然就是最好的状态。

愿与愁是林俊杰高质量的抒情力作，歌曲诠释了人生喜乐与忧愁相伴、得失相伴的人生常态，温柔治愈，极具共情力。

这首歌用泥巴比喻平凡普通的自己，讲述普通人在生活当中的负重前行，默默坚持的模样，真实又治愈。我们都是平凡的普通人，会疲惫，会迷茫，会跌倒，但依然努力生活。

曾经你说是一首热度极高的抒情治愈歌了，来自于赵乃吉，他唱出了感情的这种变化，遗憾与释怀，温柔治愈。人和事都会随着时间改变，不必执着过往，往事随风，余生向好，放过自己就是最好的解脱。

容祖儿的初恋这首歌呢，旋律非常轻快，氛围感满满，歌声清甜细腻，把少年的这种心动、纯粹美好、干净温柔的初恋心境完美的诠释出来。

还是要听到一首老歌，来自于刘德华的《冰雨》，用冰雨比喻心底的落寞与遗憾，是几代人无法复刻的青春回忆吧。人生难免遗憾，有风有雨是常态，历经风雨，接纳遗憾，依然向阳生活。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呐、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北京时间15:00。
9: 汇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每刻精彩不断。

水土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叹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唱说之间展开。触摸真实，感知冷暖，聊遍新鲜，唱说南北。

0: 新闻不堵车，
1: 热点不烫嘴，
0: 大事儿小事儿新鲜事儿，我们聊给你听。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畅说南北，我是张悦。
1: 大家好，我是佳慧。
0: 首先呢，快速进入到咱们今天的第一个好消息，事关上学，从幼儿园到大学，国家有这些资助。哎，我们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哈。
1: 好的。
0: 日前呢，教育部举办新闻发布会，介绍国家助学贷款等学生资助工作情况。据介绍呢，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全国学生资助资金投入超3900亿元。哪些学生可以享受资助？哎，资助的标准又如何呢？我们一起来和大家说一说哈。
1: 好的，那说一下学前教育阶段，2025年秋季学期起，免除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在园儿童保育教育费。对在教育部门批准设立的民办幼儿园就读的适龄儿童呢，参照当地同类型公办幼儿园免除的水平，相应减免保育教育费。在2025年学前一年免除保育教育费政策呢，惠及了超过1400万在园儿童。
0: 义务教育阶段，2025年起，义务教育阶段扩大营养改善计划实施范围，将原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城纳入地区计划。2025年，1877万名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获得生活补助，2758万名的学生享受营养改善计划。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等职业教育。2025年起，中等职业教育将符合条件的3年级学生纳入到国家助学金资助范围。2025年，20000名学生获得国家奖学金，1279万名学生享受免学费，407万名学生享受国家的助学金。
0: 普通高中阶段，在2025年起提高高中阶段国家助学金平均的资助标准，由每生每年2000元提高到2300元。2025年，465万名的学生享受国家助学金，199万名学生享受免除学杂费。
1: 高等教育阶段，2025年起提高中央高校研究生学业奖学金中央财政支持标准，硕士生由每生每年的8000元提高到10000元，博士生由每年每生的10000元提高到12000。2025年呢，21万名学生获得了国家奖学金，122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264万名学生获得研究生学业的奖学金，1271万名学生享受国家助学金，852万名学生办理国家助学贷款。
0: 2025年全国学生资助资金投入超3900亿元，较上年增长了超14%，财政投入约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60%，是资助资金的主要来源。值得关注的是，2025年国家助学贷款发放金额达到1277亿元，较上年增长了34%，约占资助资金总额的1/3。2025年学生资助资金投入持续增长，财政投入始终占据主导地位。
1: 2025年教育部持续提升学生资助的精细化规范化管理水平，特殊群体学生数据实现了一网共享，学生资助信息实现一网查询，可以说非常的公开透明了。
0: 是的，哎，这是关于对于学生来讲是一条好消息哈。那稍后呢，我们进入到说新闻环节。

0: 欢迎回来，朋友们，这里是为您带来的畅说南北，我是张月，
1: 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
0: 哎，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说新闻环节哈，首先为您带来的第一条新闻呢，哎，我觉得这算是一个挺让人揪心的事儿哈，
1: 一个暑期安全的一个警示吧。
0: 没错，还好这个悲剧没有发生啊。
1: 嗯，是的。
0: 但是呢，其实我们也应该引起注意啊。
1: 对对对。
0: 其实每年到了暑假的时候，这个学校的这些安全教育其实都
1: 都在进行着，其实
0: 对，都属于老生常谈了哈。
1: 对对，
0: 但还是会有这样类似的事件发生，
1: 还是有人忽略了这个安全的这个事项哈。
0: 没错，哎，那就说看着水浅就安全吗？答案肯定是不是
1: 的，
0: 是不是？暑期防溺水需警钟长鸣。
1: 嗯，
0: 哎，是有这样一件事情啊，两名少年在江边玩水时不慎失足落水，在水中呼救，却被岸边的路人误以为只是嬉戏打闹。哎，肯定是因为水不是很深，是不是？水比较浅，然后这两名少年呢可能个子也比较高，这样的话大家就认为他们俩是在这个玩闹呢，是不是？哎，但所幸一位划船路过的博主及时上前，将两名少年成功的救上岸，才阻止了悲剧的发生。
1: 事情是这样的啊，就近日呢，重庆博主江老师说，在嘉陵江勇救了两名落水少年的视频呢，引发了全网的一个关注哈。然而令人痛心的是，自7月21日救人事件发生至今呢，同一片水域已经接连吞噬了很多条生命了。善举与悲剧的强烈的反差，再次为暑期防溺水工作敲响了一个警钟。
0: 步入暑期，未成年人户外活动自由度提升，野外涉水带来的安全风险也随之水涨船高。哎，这个到了夏天，天气非常热，小朋友肯定都想要玩水
1: 凉快凉快。
0: 是的，但是这个玩水肯定是有前提的哈，你得想一想它是否安全啊。你要是去这种野外的这个
1: 野点儿，
0: 对呀，这种水域，你很可能就会遇到你未知的风险哈。人家都说这个游泳这个遇险的这些人哈，都是会游泳的人，是不是？
1: 一般遇险的可能就是不会水的，离水老远了，是不是？
0: 对呀、啊，都是这些自认为自己水性挺好的，
1: 说我绝对不会被淹的，不会发生意外的，
0: 哎、
1: 因为我那个游的特别好哈。
0: 是的，
1: 其实就是这种人可能会发生意外。
0: 哎，因为这野外的这种水域呢，它你不知道它是什么情况，
1: 对，
0: 是是
1: 里面可能会有别的东西，或者是深浅不一，
0: 哎、
1: 可能会有那种沙沟啊，可真的会很危险的。
0: 没错，哎，盛夏酷暑呢，不少市民就偏爱天然的这种水域来消暑，殊不知这些水域暗藏重重危机，时刻威胁着人身安全。今年7月以来呢，从湖北水库到湖南小区的游泳馆，从广东漂流景区到福建海边，悲剧呢接连上演，令人痛心。这些事故的发生呢，既有野外的水域暗流涌动、水温骤变、水草缠绕等客观风险，同时呢更有监护缺位、侥幸心理、盲目施救等主观因素。
1: 其实生命之伤啊，往往源于就是人们的认知的错误哈。
0: 没错，
1: 比如说就刚刚咱俩说的，会有游泳就不会溺水啦，看着水浅就安全了等等，这些观念啊其实是根深蒂固的这个现在人们的一个想法哈。
0: 没错，
1: 恰恰呢其实是悲剧的一个温床，看似平静的水面下可能暗藏漩涡、淤泥、水草，盲目施救呢还可能造成一人落水、多人溺亡的连环惨剧。所以说看到别人溺水呢，可能也要考虑一下这个水域的安全性，也不要因为就是想要救别人自己也搭上了，是不是？
0: 是的，
1: 对，不要盲目的去施救，救人是好的，但是也要保证自己的安全下。
0: 没错，要客观一点哈。
1: 是，
0: 哎，理性的分析一下当前的这个情况，
1: 状况
0: 你看你能不能就是把人救上来，是不是？
1: 或者旁边有没有什么工具啊？比如说现在你像咱们伊米河边都有这种救生圈哈，咱们这个应急部门呢都会设置这种安全的一个工具，
0: 对，
1: 可以让大家去进行施救的。
0: 哎，如果有这些设施，当然更好了哈。事实上呢，真正的溺水啊，往往就是无声的，当口鼻短暂的浮出水面，溺水者本能的全力吸气，大量的水呛入气管，根本来不及发声呼救。筑牢暑期防溺水安全防线，关键就在于分类施策，让风险显性，让管控常态化。未成年人溺水风险，一头在野外，一头在室内。
1: 嗯，来说一说野外哈，野外水域的点多面广，被动防守呢不如观口前移哈。你像可以拉网排查，加装警示围栏，午后傍晚呢要加密一下巡逻，早发现早处置。而游泳馆、戏水乐园等正规的场所呢，绝不对不能因为这个我是很正规的就松劲儿了哈。
0: 没错，
1: 必须要压实经营主体责任，严查救生员。

0: 玩什么，你肯定要有一个把握，是不是啊？
1: 要知道。
0: 对，哎，如果说孩子有这个倾向，比如说啊，他想要去玩水呀、啊，或者说想上这个野外的这种河边啊，一定要制止，是不是？
1: 对，
0: 我觉得家长的这个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如果说家长这个对孩子每天去哪玩都不管不顾的，你说其实这个社会力量再强大，对于咱们这个家庭来讲，你还是没有管控好自己的孩子，是吧？
1: 是的。
0: 哎，政府部门呢也要压实属地责任，完善联动机制，加大投入力度，补齐设施的短板。学校也要加强安全教育，开展游泳课程，让学生应学尽学，应会尽会。同样呢，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家长一定要履行监护职责，紧绷安全之弦，做到四肢不缺位。哎，社会各界呢也要广泛参与，志愿者、救援队、网格员共同织密防护网络。
1: 其实假期呀、啊，可能学校就是监管就没有那么太就是到位了哈，因为你确实你假期的话
0: 已经放假了，
1: 对，已经放假了，脱离了学校的管控了，孩子们可能就哎开始撒丫子玩了。
0: 是的。
1: 然后家长呢，然后有时候是因为工作然后疏忽了，但是一定要做到这个四肢，知道去哪里，知道和谁去，知道什么时候回等等哈，所以一定要家长做到这个监管的责任。那唯有如此呢，方能形成事前预防、早期发现、事中处置、事后帮扶的全链条治理格局。
0: 嗯，
1: 江河无言，生命有价，多方协同守护好每一处水域风险点，用严密防护护住少年的一个校园，让平安相伴整个暑期。
0: 没错，哎，什么事情还都是先预防为主，是不是？
1: 是的。
0: 别等到事情真的发生了，到时候真的哭都来不及了，是吧？
1: 可没错呀。
0: 哎。哎，接下来呢，我们来分享今天的第二条新闻，也是和青少年有关的哈。
1: 嗯，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现在这个尤其夏季了，路况比较好的情况下哈，电动车非常多了哈。
1: 嗯，其实还都挺年轻的。
0: 哎，是的，其中就有一部分呢，它是青少年来骑行这个电动车。
1: 嗯，
0: 哎，之前我们也说过，其实青少年骑电动车它也是有年龄限制的，
1: 是
0: 不是？不是说这个
1: 你想骑就骑，是不是？
0: 是啊，小学生、初中生，你想骑你就可以。家里有一辆电动车你就可以骑上路了，肯定不是这样的。 对吧？哎，暑假伊始呢，多地街头就出现了令人忧心的一幕，一些明显未满16岁的青少年驾驶员，哎，就骑着这个电动车或者是单人飞驰、嗯、甚至还有的他怎么样呢，驮着同学，是不是、
1: 啊、真是
0: 多人挤坐在一辆，之前我也有看到过、啊、
1: 我也看到过，
0: 是
1: 就是基本上那个电动车好像坐了3-4个我说哇、
0: 啊、
1: 这自行车真能驮，它多危险呢，成人都不一定能把控好这个方向。
0: 没错，
1: 他们这孩子真的是没有这种安全的意识。
0: 哎，可能就是成群结队的想要一起出去玩，
1: 就一块一个车就走了。但
0: 是只有一辆电动车，你说咋办？都上来吧。
1: 所以说呀，不行啊。
0: 哎，前面一个，后面俩，是吧？真的非常危险。
1: 然后看到交警叔叔就给他叫过来，过来，然后开始教育痛，是不是？
0: 对，
1: 要管。
0: 哎，然后但是你看他一出了这个交警视线，嗯、他们又全上车了。
1: 对，
0: 哎，就这种行为，你看，比如说还有的小朋友啊，就是这个青少年啊，开的也骑的也非常快。啊，在这个车流中肆意的穿行抢道，这种有重大安全隐患的行为啊，让人揪心不已。
1: 没错，刚刚我们也说了哈，不是想骑就骑的，你像咱们法律就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就明确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必须年满16周岁，这一年龄红线绝对不是随意设定的哈。这个背后呢，是对青少年特定生理与心理发展的一个阶段的安全审慎考量的。
0: 嗯，
1: 青少年在手部力量、应急反应能力和复杂交通的情景下的判断力呢，还没有完全的成熟，叠加普遍存在的安全意识薄弱与这个冒险倾向哈，就
0: 是
1: 特别喜欢刺激这种， 是不是？
0: 哎，开快一点，
1: 是导致涉及这个青少年的电动车交通事故呢是频发的。所以咱们这个法律啊，是根据这个年龄以及就是他的这个心理以及生理的发展阶段去考量的，
0: 对，
1: 并不是随便去设定的。
0: 哎，法律的规定嘛，一定是有它的
1: 道理
0: 的，是啊。青少年违法骑行电动车屡禁不止，已构成了不容忽视的公共安全风险。哎，究其根源呢，在于车辆易得与多方默许两大漏洞的叠加。你看，其实现在咱都不说电动车了，就是机动车，其实也快属于说家家都有车了，是吧？
1: 是。
0: 然后甚至很多人家里呢都不止一辆，尤其是电动车，你看假期了，孩子在家没什么事儿，家长呢就把车停在家里，他一想，那我骑吧，是不是？哎，这就属于车辆易得，因为家里都有，哎，他就觉得很方便，是不是？然后其次

0: 那就是家长也会默许这样的行为、
1: 就是你把电动车骑着吧，你来找我或者你去哪哪还快，别走着墙、
0: 是
1: 不是、还省着花钱打车了、
0: 有些家长觉得这个、你比如说15岁、14岁的小男孩，他觉得他会骑、
1: 都大了，
0: 对，
1: 觉得大了，
0: 其实啊他不是这样的，是不是、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他还是个孩子，
1: 对，
0: 他毕竟还是个青少年，在路况比较复杂的情况下的时候，他的判断能力没有那么强，
1: 而且他的手部力量可能也并没有发育成全，
0: 是的，
1: 对，
0: 哎，那线上平台台呢，对于未成年人的身份核查也是流于形式。很多现在从网络上，你比如说想要购买一辆电动车哈，他只是让您输一下这个身份证号啊、姓名啊这种，他根本没有核实你到底是不是本人购买的，是吧？那线下的租赁点呢，更是可以利用假证、熟人关系违规的进行租售，更有非法改装服务为车辆解锁提速，形成了一条畅通无阻的灰色供给链。部分家长呢，也存在早开早练的误区，将交通法规的严肃底线视为可以提前突破的技能训练，这种监护责任的缺失啊，与价值观的偏差，也无形中为孩子冒险的行为开了绿灯。
1: 确实，像以前的家长可能没有那么多车的时候，真的就是早开早练哈。
0: 对啊，
1: 就是你可以去自己去，然后我省着去管你了，然后你就自己去学吧，自己去开吧。
0: 是，
1: 但现在咱们车流量这么大，
0: 跟以前的路况不一样了，
1: 真的是不一样了。咱们这个误区一定要纠正一下，不一定不要说哎你自己去开吧，一定要这个年满16周岁，一定要符合法律的规定哈。
0: 没错，
1: 那防治青少年违法骑行呢，安全教育是不可替代的第一道防线，关键在于唤醒监护人的第一责任，也就是家长们哈，一定要向孩子们明确，在安全和法律面前没有侥幸和意外，主动管理家中的车辆钥匙，了解孩子的出行方式，对异常情况呢一定要保持警觉并果断的干预，必须将安全驾驶细化为日常的叮嘱与监督，时常的就跟家长孩子说，哎，这个电动自行车你千万不要骑哈，你还没有到法定年龄，你还不能有这种判断力哈，
0: 别着急，
1: 对，
0: 还没到你该骑的时候呢，
1: 等你到了年龄之后我就让你骑了，是不是？
0: 是啊，
1: 对，一定要时常的叮嘱，就是放在日常叮嘱与监督上哈。
0: 没错，
1: 那学校呢是安全教育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哈，需要构筑起一道坚实的防火墙，让学生呢在懂得为何要遵守规则的同时，也要清楚触摸红线的切实代价。
0: 针对青少年违骑的顽疾，单一措施难以奏效，也急需构建一个由政府牵头、家庭负责、学校深化、社会协同的共治模式，将安全真正的置于首位。治理需要从源头与路面两端来共同发力，市场监督、交通运输、公安交管等部门应强化联动，开展电动车销售与维修门店的专项整治，严厉打击向未成年人违规售车、租车以及非法改装的行为。哎，这就是从源头进行治理了哈。
1: 对，
0: 就压根儿你就不能让未成年人有机会去买到这个电动车，是不是？
1: 租到也不可以，
0: 是的，
1: 更别说改装的。成年人改装都可能是一种违法行为呢，
0: 当然
1: 更别说未成年人了。
0: 你这个电动车上路，你肯定是有速度限制
1: 的
0: 哈。尤其是对于青少年来讲，像我们刚才说的，他比较追求刺激，
1: 对，
0: 想快，然后甚至可能几个这个青少年在一起还要比一比，比比赛，看谁骑得快，是不是？这种行为真的是太危险了，
1: 一定要制止。
0: 哎，所以我们也要坚决的切断这种违法车辆的供给链。
1: 从源头上杜绝了一下哈。
0: 对。
1: 那同时呢，在重点的路段、校园周边，一定要加大巡查的力度，提升执法能见度和威慑力，健全加校警联动机制，夯实管理的堤坝，严实的这个家庭与学校的主责哈，切实呢履行日常监管之责。学校和交管部门呢，一定要建立信息通报的机制，将学生严重交通违法情况呢纳入到综合评价参考当中哈。
0: 没错，
1: 实施呢这个路面查处，学校知晓，家校共育的行为矫正闭环，让每一次的违法呢都得到及时的教育干预。
0: 哎，说到这个学校的问题啊，我突然想到之前呢，我还有看到过学生就骑着电动车上学。我觉得他这个行为呢，怎么说呢？有些学校啊，可能都不愿意管哈，因为毕竟是他是出了校门。
1: 对。
0: 但其实，怎么说呢？你说如果学校知晓的话，你应该是做到家校共育的。 是不是？
1: 对，制止一下
0: 啊，对
1: 呀，跟他说你不能骑，然后还得告诉家长，
0: 哎，
1: 孩子不能骑。
0: 咱们也有这个相应的责任来是吧，保障这个学生的安全。即使他没有在校园里，但是如果说你看骑电动车，首先他声音比较大，其次他这个电动车又不像自行车那么小，你只要骑过来，我觉得非常容易就发现了。
1: 发现了，
0: 对呀，你这个保安呐、也好，门卫也好，看到了，我觉得就应该对他进行一些
1: 教育
0: 啊，制止，是不是？保障青少年的交通安全嘛，是守护生命的底线，更是检验治理智慧的高线。唯有通过法律的效力、监管的合力、教育的浸润和家庭的责任，才能真正的拆解围棋的风险，为青少年构建一个更安全、更健康的成长空间。还是像我们刚才说的那样哈，一定凡事都是提前预防，是不是？别等到真的出了问题，你再后悔。哎，所以说，希望每一个青少年哈都能够安全、健康的成长。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三条新闻。哎，仍然是和安全有关哈，但是这起安全事故呢是发生在哪里呢？日前呢，在青海省一村道啊发生了一起皮卡翻坠致八人死亡的事故，引发了社会的各界关注。此前呢，在辽宁、广西等地也发生过多次啊这种皮卡面包车在乡道村路上失控翻坠的事件，皆因那个超载呀、超速啊这样的情况哈，这种违规行驶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一条条生命溘然长逝，再次为农村的交通安全敲响警钟。乡村道路啊，从来都不是监管的真空，法外盲区，心存侥幸违规行驶，肆意狂飙，既触碰了交通法规的红线，同时呢也缺乏对生命的基本尊重。哎，还有一些情况啊，比如说农用车违法载人、面包车超员、村道超速行驶，哎等等这样的情况，其实在我们这个地区
1: 也
0: 属于
1: 很常见的
0: 啊。对，因为也有一些这种村道啊，咱们这边叫什么嘎查呀这一类的哈，
1: 对，
0: 都偶尔呢会见到这样的情况啊。大家总觉得没什么问题，但是出了事儿，哎，它可就是大问题了，是不是？
1: 因为那个道路上并没有红绿灯，也没有摄像头，
0: 对，
1: 所以说都哎就觉得这条路上肯定没有事儿，我怎么样都无所谓哈。
0: 大家就觉得我平时总这么走啊，
1: 对对对，就这么说，我也没出过事儿啊，没有安全问题哈。但是其实并不是的哈，
0: 没错。
1: 但长久以来呢，一些地方乡村道路违法违规问题都是层出不穷的，暴露出部分群众交通意识薄弱、乡村交通安全监管这个不足等问题哈。以此次发生在青海的皮卡翻坠事件为例，之所以造成这么惨烈的一个后果，正是多重违法违规行为层层叠加的一个恶果哈。大皮卡作为一个货运车辆，货箱没有规范的载客座椅，没有安全防护设施，严禁是载人载客，是基本交通法规与安全常识的，就是不要，就是皮卡车，人家是个货车，不能载人。
0: 你看他连这个座椅都没有，你更别说有什么安全带了，是吧？
1: 是啊，
0: 他压根儿也不是那个载人的车呀， 对吧？哎，我们再说到这个回到这个事情来说哈，涉事的皮卡事故发生时呢，共载有15人，
1: 你看
0: 一个人都不让你拉，
1: 你还拉15，
0: 对，既触犯了这个客货混装的禁令，同时又存在严重的超员问题，超出了车辆安全承载的极限。从基础设施层面来看呢，一些乡道啊、村路啊建设标准较低，西部地区多数的山区村道依山而建，有很多的急弯、陡坡、临崖路段，你说这种路段你正常开车都难以行驶呢，哎，你还整这就是
1: 这么多人，
0: 对呀，你还开的是一个皮卡，然后还超载，哎，这种部分的路段啊还是常年的这种沉陷啊，哎，边坡松动，但往往缺少波形的护栏、反光标识、减速带等防护设施，车道会车的空间也非常的狭窄，田间岔路、村口支路也缺乏减速管控。
1: 其实就是这个道路的基础设施都不完善哈，
0: 没错，
1: 对，你还敢超载，真的是这个恶果，真没办法呀。
0: 是
1: 不是
0: 的，
1: 那个薄弱的道路基础呢，让一次违规操作都极容易演变成为一个致命的事故。车辆超速超员只是表面的乱象，深层根源是乡村交通安全治理多环节的一个失守。一些涉事车辆严重超员，正是部分群众说，哎，一辆车上挤一挤吧，这种侥幸心理的一个体 期限。
0: 没错，
1: 对，就不想再来多一辆车了，这还费个油，是不是费个钱？所以说一辆车挤一挤，不要啊。
0: 是的，其实咱们说这么多安全问题啊，都是这个侥幸心理惹的祸，是不是？不管你是去河边玩啊，还是你青少年骑
1: 电动车
0: 啊，哎，都是存在这种侥幸心理，总
1: 觉
0: 得
1: 没事儿，
0: 对，总觉得这个坏事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是不是？哎，也过于自信了，是不是？当然，都希望大家有好的运气啊，都希望大家不会经历任何的这种事故啊，或者是意外。
1: 就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个先到，是不是？
0: 是的，还是要谨慎一点啊。

0: 任何时候都要记得安全是摆在第一位的，是的、嗯、哎，就有不少人呢认为这种乡村道路车少人稀超速超载都无关紧要，尤其是遇上这种红白喜事儿啊或者是务工往返的时候，扎堆乘车的现象屡禁不止。你看一说到这种红白喜事儿，你本来你说你有急事儿哈、嗯、你在如果说遇到这样的事情，咱们不说大事故，你就是哪怕遇到了小剐蹭
1: 小
0: 是吧，或者是
1: 闹心、啊、
0: 哎对呀，你本来就有急事儿的情况下，哎，相较于城市道路的全方位管控啊，这种偏远的乡村路网绵延分散，点位零散，日常的巡查执法呢存在盲区，常态化的监管力度不足。
1: 嗯，此外呢，交通这个乡村的交通安全宣传呢也是存在一定的滞后性的，普法警示呢不够深入，部分村民对客货车的这个混装超员超载的危害性呢认识也是不足的，敬畏规则真是生命的安全底线，并没有筑牢层层失守的防控防线，最终让小隐患念成了这个大事故。
0: 没错，守护乡村道路安全必须要破除侥幸思维，补齐治理短板，致密全方位的安全防护网。交管交通乡镇的基层部门需要联动发力，加大乡村道路常态化巡查执法力度。哎，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不管有多少个部门联动发力，最重要的还是你自己，是不是？
1: 对，一定要自己提高这个安全意识、
0: 哎、是的，你自己的这个安全意识高了，你才能避免这样的问题。
1: 嗯，
0: 不管人家你再靠外力的去监督你啊，你说你谁能监督过来呀、啊、
1: 不能二十四小时天天看着你，是
0: 是天天盯着你，
1: 也不是光是你一个人是吧，
0: 没错，还是要自己有这个生命安全意识啊、
1: 嗯、
0: 聚焦皮卡农用车等重点的车辆，严厉打击违规载人超速超员客货混装等违法的行为，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警示一片。
1: 同时呢，也一定要激活基层治理的效能，压实村级的劝导责任，常大会开展进村入户的交通安全宣讲，用身边的案例惨痛的教训破除群众的侥幸心理，让安全出行理念深入人心。
0: 生命不重来，规则无特例，乡村道路的平安啊，容不掉得到半点的侥幸和任性，唯有从严监管，常态整治，久久为功，才能彻底的根除乡村的这种交通违法乱象，守住道路安全底线，才能真正的守护好基层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让每一条乡间道路都成为群众的平安归途。哎，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哈。
1: 对，
0: 哎，就都能够这个避免这样的意外发生吧。但是首先呢，就是自己要提高安全意识哈，自己牢记这个安全第一这样的原则。哎，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把目光转回到我们呼伦贝尔市，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最近都有哪些新鲜的事情发生。
2: 现在我们打破空间的界限，
0: 让声音直通每一个旗市区，
2: 听听海拉尔区清晨的市井烟火，
0: 感受广袤草原牧场的辽阔新风，
2: 体验心安临海的神秘与壮阔。

当前正值农作物夏季生长关键期，莫里达瓦达乌尔族自治旗的农户们抢抓田间管理黄金窗口期，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大豆一喷多速等现代农业技术，抓实玉米、大豆田间管护，为秋季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走进莫里达瓦达乌尔族自治旗新旗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玉米田里，水肥一体化作业正高效开展，配比均衡的水肥混合液通过专用管道精准输送至玉米根系部位，彻底改变了传统的一炮轰式和大水漫灌式的粗放种植模式。整套作业方式施肥均匀，

0: 节水节肥，省吃省力，农户们无需深入田间，便可高效完成大面积地块的追肥管护，大幅提升田间管理效率。
1: 咱们老百姓以前种地是靠天吃饭，也可以说是渔养农业，遇不上雨就干旱不出苗，赶上大雨又脱肥，撒的肥料随着水流失，利用率特别低。现在通过水肥一体化技术，把水肥直接喂到玉米根部，玉米扎根特别深，长势壮，抗倒伏能力也更强。今年的收成我们特别有信心。
2: 现在呢，玉米属于抽雄吐丝期，这个核心呢就是保花保粒，也是玉米蓄水的临界期，最怕这个高温干旱。一旦缺水呢，很容易出现雄粉授粉差，导致这个花期不育，授粉不良。后期呢，玉米导致突间空穗，籽粒减少，大幅减产。水肥一体化管护上呢，以补水稳伤、补钾提质为主，减少这个存氮肥的食用，适当的补充磷钾肥，再配合这个一喷多醋喷施磷酸二氢钾，来提高玉米的耐高温抗旱能力，提高授粉质量。浇水呢，遵循少水勤浇的原则，7到10天呢补水一次，来保持田间土壤的湿润，保障花粉的活力以及花丝的韧性，提高这个结实率。
0: 与此同时，大豆田里的现代化植保作业正在有序开展，农技人员指导农户开展大豆一喷多醋作业，将叶面肥、调节剂、防虫药剂科学配比，通过无人机喷施一次性完成追肥、促生长、病虫害防控等多项工作，实现一次喷施多重增效。
3: 一喷多醋技术是一项集高产稳产、防灾减灾、病虫防控一体化的重要措施，在玉米大豆生长中后期，通过混合喷施叶面肥、抗逆剂、生长调节剂、杀虫杀菌剂等，一次作业实现促壮苗稳生长、促灾后恢复、促灌浆成熟、促单产提升和防虫防病等多重功效。再结合植保无人机，作业速度快、省药节水、不受地形限制、安全性高等特点，就能够简化下管流程，省时省力，降成本，保障作物长势稳定。
0: 据了解，莫利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区2026年农作物种植面积稳定，为做好夏季农业生产工作，当地提前谋划，储备了充足的化肥、农药等农用物资，同时通过举办培训班、现场会等多种方式，提升农民科学管护水平。目前农田下管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下一步莫利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区将继续紧盯夏季农业生产关键节点，坚持科学种田、精准管田，以现代化农业技术为支撑，常态化开展田间巡查、技术指导、病虫害监测预警，引导农户抓实抓细各类田间管护工作，全力稳住粮食生产基本盘，为全年粮食丰收丰产夯实坚实基础。

0: 感受的传承，根植呼伦贝尔。哎呀
1: 呀呀呀！我就感觉特别愧对我的父母，他们的军功的钱是那么多。其实我希望军功在我这一代不要说越来越少。
2: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东道主内蒙古自治区体育代表团，
0: 魅力内蒙古，多彩呼伦贝尔，打造人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优美旋律。

0: 欢迎回来，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说南北，我是张悦。
1: 大家好，我是佳慧。
0: 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畅游南北的环节哈。今天呢，沿着呼伦贝尔最美边防公路一路前行，在恩河去往黑山头的路途中间啊，就有一处绝对不能错过的宝藏景区，它就是乌兰山。很多人呢，把整条喀县旅途的高光时刻都留给了这座矗立在额尔古纳河畔的山峰。蒙语当中，乌兰代表着红色，因此呢，乌兰山也被当地人称作是红山，地处中俄边境，是观赏额尔古纳河风光独一无二的制高点。
1: 其实来到呼伦贝尔旅游啊，如果只看草原，难免会错过边境独有的这个山河画卷。而乌兰山最震撼的一个看点呢，便是大自然千万年雕琢而成的天然太极湾。站在山顶的观景台，放眼眺望，蜿蜒的额尔古纳河如同一条碧绿的绸缎，在辽阔的草原上回旋流转，勾勒出巨大完整的太极形态，所以叫做天然太极湾哈。那河道自然弯曲，形成了阴阳两分的一个轮廓，一边是水草风貌，一边是平缓草甸，浑然天成，没有一丝人工雕琢的痕迹。河的对岸呢，就是俄罗斯的国土。透过观景台的望远镜，能够清晰地看见对岸安静的村落，成片的树林，真正体验一眼眺望两国风光的独特感受。像童话一样，
2: 在呼伦贝尔的公路上，
3: 乌兰跑的芦苇摇着夕阳。
0: 突然觉得咱们今天这歌非常应景哈、这首歌曲叫做在呼伦贝尔的公路上，
1: 非常适合今天放呀。
0: 是的，有喜欢的朋友也可以自己搜一搜哈，在网上听一听听着这首歌，然后你再在呼伦贝尔自驾，这个开在这条公路上哈，我觉得肯定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1: 非常嗨呀。
0: 是的，
1: 草原歌曲。
0: 有不少自驾游客呢都说整条喀县沿途的风光美不胜收，但是唯有乌兰山可以俯瞰额尔古纳河最经典的河道大转弯。想要拍出太极湾最好看的画面，时间选择也十分的关键。
1: 来说一说什么时候去最好哈。
0: 是的，告诉大家一下这个关键的时间点哈。晴天的傍晚日落时分就是黄金时段，夕阳缓缓下沉，金色的光芒铺满河面，河水也泛着温柔的波光，整片草原都会被晚霞渲染。这个时候呢，画面的层次感就十分足了哈。而且这时候我觉得你拍照呢，你可能就不需要太多的技巧就能拍出很好看的照片了，
1: 就是哪个角度都非常完美啊。
0: 没错，您要是挑一个这个阴天，然后赶上个大中午这样的时间，是不是你这个你又要找角度又要调颜色
1: 所以说呢，咱们出行前呢要规划好这个晴天的傍晚日落时分是非常这个黄金时段哈，大家可以去计划一下这个出行的路线以及时段。
0: 没错，或者是说也有的朋友啊喜欢不一样的感觉哈，那你可以选择在清晨的时候呢，游客稀少，薄雾也时常笼罩着河谷，静谧朦胧，又是完全不一样的氛围感。
1: 所以说傍晚和清晨是拍照打卡最就是观赏美景非常时间，是不是？
0: 是的。
1: 那其实啊，很多人以为乌兰山只是单纯的登高观景，其实这里呢，自然风光与休闲体验是完美融合的。不管是喜欢安静赏景，还是热爱户外娱乐的，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玩法。你像景区啊，就交通非常的友好了。进入景区之后呢，可以乘坐观光缆车呢，直达半山腰，不用耗费大量的体力攀登山路。你像对于老人和小朋友们的出行呢，也是非常友好的，没有压力哈。
0: 是的。
1: 那抵达山顶之后呢，首先可以来到蒙古族传统的敖包驻足参观，千百年来游牧民族在此祭祀祈福，来到这里呢，可以按照习俗顺时针绕行敖包，感受传统已久的草原民俗文化。
0: 乌兰山火爆全网的网红项目，更是众多年轻人奔赴而来的理由。首当其冲的呢，就是悬崖秋千。秋千呢是搭建在直面界河的悬崖边缘，想想就觉得挺刺激的哈。你可以坐上这个座椅呢，缓缓向外荡出，脚下就是一望无际的草原与蜿蜒的额尔古纳河。当秋千抵达最高点的时候，视野豁然开朗，整片太极湾 尽收眼底，迎风远眺边境的山河，自由又治愈。有温馨的提醒大家哈、体验秋千这种项目的时候，一定要保管好手机、帽子这些随身物品，哎，别你这个荡得比较高的时候再甩丢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一定要做好防护。
1: 哎，你听你这么一说，这个秋千哈，我感觉很刺激啊，适合那种喜欢那个就是挑战速度啊以及激情的人，
0: 哎，青少年们，
1: 对对对，但是一定要做好防护。
0: 是的，
1: 你看，你看，想看这种极限的一种风景的时候，哎，体验美景的时候呢，也要注意自身的安全以及随身的物品哈。
0: 是的，
1: 当然呢，这是秋千是一种刺激的，当然喜欢速度感的朋友呢，也是千万不要错过这种千米极限的滑草。这里呢，拥有呼伦贝尔规模很大的天然滑草的赛道，滑道长度超过1200米，多条赛道并排分布，坐上滑草车呢，从山顶顺势俯冲而下，风声啊就在耳边呼啸而过了，翠绿的草海扑面而来，飞驰途中还能够抬头欣赏到远处的界河风光，刺激但是并不惊险。亲子游玩同样是非常合适的一个选择哈。那除此之外呢，高空滑索这个横跨草原上空，从山顶向着谷底滑行，如同飞鸟穿梭在天地之间，沉浸式的俯瞰整片河谷的美景，解锁与众不同的观景视角。
0: 一年四季的乌兰山拥有截然不同的风景，每年六月到八月的盛夏时节，草原的草木郁郁葱葱，遍地盛开各色的野花，气候凉爽宜人，是避暑游玩的最佳时期。满眼的绿色搭配湛蓝的河水，清新治愈，随手拍摄都是大片。哎，到了秋天呢，九月初秋，草原会慢慢褪去青绿，晕染成金黄色，两岸的山林色彩层次丰富，秋高气爽，光影柔和，也非常适合摄影创作。到了冬季就更有特色了哈，大雪会覆盖整片山野，乌兰山安静清冷，额尔古纳河部分也会河段冰封，天地白茫茫一片，哎，展现出边境雪原雄浑辽阔的另一面。
1: 那我们说完了游玩以及这个旅行的攻略以及美景哈，那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美食吧。当然了，我们要品尝地道的草原风味美食哈。
0: 哎，
1: 你像周边的餐馆主打正宗的蒙餐，那都有什么呢？当然是有咱们的羊肉、牛肉了哈。
0: 是的，
1: 那些嫩多汁的手把肉，香气浓郁的烤羊排，还有暖胃的奶茶，特色的奶食应有尽有。喜欢这种奶制品的，咱们呼伦贝尔这些餐馆啊，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哈，大家去尝一尝也可以带走一点。
0: 是的，
1: 那奔赴一天呢，品尝一顿热气腾腾的草原美食，消除了旅行中的所有疲惫。
0: 在这里呢，也要给各位游客分享一些出行的小提示哈。哎，刚才我们说到这个乌兰山呢是地处边防沿线，自驾沿着卡线行驶，路况良好，但是部分路段呢信号偏弱，建议你提前下载好离线的地图。哎，山上的风力呢也常年偏大，哪怕是夏季下上山也要随身准备一件薄外套，
1: 对，
0: 尤其是早晚啊，温差很大哈。
1: 是，
0: 遇到阴雨大风天气，高空秋千、滑索这样的户外项目就会临时暂停，出行前可以留意天气情况。同时呢，边境地区有相关的管理规定，哎，比如说这个无人机能不能飞啊，这种一定要提前咨询好哈，并且呢，不要私自的前往未开放的区域，不要靠近边境的铁丝网，遵守边境管理要求。
1: 一定要按照正规的这个旅游景点去游玩哈，不要去那种野点哈，可能有一定的安全隐患。
0: 是的，
1: 那在呼伦贝尔众多景区当中呢，乌兰山

0: 难得做到是自然风光、边境特色、娱乐体验为一体的。不同于热闹喧嚣的小镇，这里主打的就是开阔大气的山河景观。如果你厌倦了走马观花式的打卡旅游，想要静下来欣赏额尔古纳河独有的河道奇观，感受边境草原辽阔苍茫的气质，乌兰山一定是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1: 当你行驶在风景如画的边防卡线，请放慢旅途脚步，走进乌兰山登顶远眺大自然造就的太极胜境，感受界河静静流淌，体验充满乐趣的草原项目，吹一吹来自额尔古纳河畔的风，亲身的感受大兴安岭西路中俄边境独有的辽阔与浪漫，把这份独一无二的边境风光留在自己的呼伦贝尔旅途记忆当中，
0: 也是为自己的这个旅行的一个各个地方来一个打卡的一个拍照哈。
1: 是的，
0: 一定要纪念一下。
1: 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了，还是感谢大家的陪伴与聆听。接下来呢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叫做《唱给呼伦贝尔》。我们下一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再见。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气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2: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3: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4: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5: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0: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6: 爸，好啦。
7: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
11: 每一次探索都藏着未来的光亮，
12: 每一个瞬间都闪闪发光，
13: 每一段旅程都绽放光芒。
14: 成长是一场双向奔赴的修行，有困惑也有惊喜，有迷茫更有力量。
15: 记录每一次突破，珍藏每一份感动，
14: 让孩子们在探索中学会坚强，在陪伴中收获成长，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颗童心的绽放。
10: 脚步不停，成长不止，欢迎收听成长路上。

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要是出去玩呢，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0: 成长路上与你相伴，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娇晶。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啊，就是成长路上，每天下午的16点，成长路上我们结伴同行。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板块依然是梦想秀。说起梦想啊，它是未来的一种期望。那梦想呢，还是一种让我们可以感到坚持就是幸福的东西哈。那同时呢，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把我们的梦想看成是一种信仰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小嘉宾啊，是来自海乐尔区南开路小学5年级4班的赵萌涵同学哈，做客直播间。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赵萌涵呢将和朋友们分享他成长路上的故事。那首先呢，有请赵萌涵来和朋友们问声好吧。和大家说下午好。
1: 大家下午好。
0: 来先自我介绍一下，说说自己的兴趣爱好。
1: 我叫赵萌涵。我特别喜欢播音主持这一类的才艺。之后呢，我还很喜欢画画，感觉在纸上画出我喜欢的小人或者物品就特别的有意思。
0: 还喜欢什么？目前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兴趣？
1: 还有就是羽毛球。我感觉在打羽毛球的时候，在空中挥拍，就是像在得到一个奖牌一样，每次挥到拍就是特别有成就感。
0: 喜欢运动是不是？在音乐方面有没有一些建树，有没有一些天赋？
1: 音乐方面，我的马头琴老师经常夸我，就说我有天赋，每次学曲子不用特别长的时间就能学下来。
0: 好，那现在正值暑假了哈，有没有一些自己的规划？
1: 有的。
0: 来和大家说说。
1: 我每天就是会学习1个小时，运动1个小时，再每天阅读半个小时，剩下的时间帮爸爸妈妈干活，之后自己再玩一小会儿手机，劳逸结合一下。
0: 哎呀，还给自己找了一个特别好的理由，是不是？玩手机，可能现在尤其是像你这么个年纪的同学们，是不是都拥有自己的手机？是不是？
1: 我还真没有，我用的都是爸爸妈妈的。
0: 那你的同龄人，大家是不是也会在课余时间进行这种沟通啊？有没有这样的社交？
1: 有。
0: 有自己的微信群。
1: 有。
0: 然后会用爸爸妈妈的手机登录和自己的同学们，还有在学校比较处的比较好的这个朋友们进行联系。暑期那没有。
1: 对他们，我不喜欢用我的微信或者我爸爸妈妈的微信加其他人的。
0: 就是对于社交这块你没有太多的需求，只是通过这个浏览一些短视频有这样的需求。
1: 浏览短视频没有特别多，一般都是打一些休闲的小游戏。
0: 还喜欢玩游戏。
1: 对，
0: 比如呢，近期在玩什么？
1: 就是一个装修房子的小游戏，特别治愈。
0: 有成就感是吗？
1: 对。
0: 那这个娇晶想知道啊，你这个刚刚说到自己暑期生活每天要做什么做什么，分别要用多长时间，那会不会有一个这个表格？
1: 表格是有的。就是我之前拿了一张纸，我就在上面标出了我每天要干什么，什么时间做什么。
0: 严格按照表格进行。
1: 严格的话都不至于。但不过也是特别的遵守。
0: 就是比如说自己给自己规定的一些内容，自己就像任务一样一项一项完成，然后再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儿，是吧？
1: 对。
0: 好，那刚刚说到了每天要有自己要半个小时的时间去阅读，近期在读什么？
1: 在读一本叫《少年世界史》的书。
0: 有没有和大家想分享的片段？
1: 有一个的。孔子曾经说过，如果你不想别人对你不好，那么你就不要对别人不好。
0: 要向善。
1: 对，
0: 向美，是不是？就是会有这种我们自己要有这种善意，传递给别人的也是善意。
1: 对。
0: 我们这个社会就都是善意的，是这意思不？那除了说算历史范畴的这样的一些书。

0: 集是不是？
1: 嗯。
0: 还看过什么近期？
1: 漫画书。
0: 嗯。
1: 看过一本叫《有兽焉》的书，里边是各种神兽，然后还让我知道了一些我不知道的，就比如貔貅啊，什么四不像啊等等神兽。
0: 嗯，有没有阅读过《山海经》？
1: 《山海经》没有。
0: 教经推荐你看一看《山海经》，估计你也会喜欢。
1: 嗯，
0: 哎，尤其是在《山海经》这个书中的描述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们都在解读《山海经》。哎，你也可以通过一些短视频去了解一些，就是其实《山海经》之前说是一些神兽啊，可能不存在的，其实后期有很多的这个专家学者哈，解读说这《山海经》里面的这些生物，其实从古至今应该是存在过的，可能经历了一些什么灾难，可能他们灭绝了，像恐龙一样哈。
1: 嗯，
0: 教经也推荐你去看一看，特别丰富知识。
1: 嗯，
0: 哎，尤其对我们这个绘画方面创造力。究竟相信是一种启发，好不好？
1: 好。
0: 嗯，好。那你觉得啊，刚刚说喜欢阅读是一直坚持下来的事儿吗？
1: 嗯，其中有很长时间是断过的。
0: 嗯，为什么？
1: 就是我经常喜欢画画，不是吗？
0: 嗯，
1: 之后我就可能会拿阅读的时间来画会儿画，然后时间就慢慢的变短、
0: 嗯，
1: 后来作业就比之前多了，
0: 嗯，
1: 之后就没有时间阅读了。
0: 嗯，说说你这个作业吧，平时哈就在上课这期间，每天完成作业需要用时多久？
1: 一个小时多点吧。
0: 嗯，就是这个作业不会说熬到半夜。写到很晚，
1: 嗯，那都不至于。
0: 嗯，有没有什么好方法？
1: 我写作业的办法就是我把不会的题先空着，
0: 嗯，
1: 先做自己会的，之后把自己会的题写完之后再写其他不会的，如果还是不会，
0: 嗯，
1: 那就拿一些就比如作业帮啊小猿辅导啊那种的软件查一查。
0: 嗯，也会用到手机了是不是？
1: 对。
0: 嗯，那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需要妈妈陪着你在身边？
1: 嗯
0: 嗯，从小到大有没有说妈妈你得陪着我学习？
1: 那倒没有。
0: 嗯，很独立的是不是？
1: 算是吧。
0: 嗯，刚刚还说到自己这个暑期计划表里有一项内容叫做帮爸爸妈妈干活，现在可能有很多小朋友做家务，嗯，好像参与感都很低哈。
1: 嗯，
0: 你都要做什么干什么活，给大家介绍介绍。
1: 我在家干的活就和那些家务活不一样了。
0: 嗯，
1: 我干的活就比如是帮爸爸妈妈放羊啊，撵羊啊，还有一些喂狗喂羊。
0: 嗯，我们家在牧区是不是？
1: 对
0: 啊，有自己的牧场。你有要放羊的话，要赶羊的话，有多少羊等着你去帮他们找回家？
1: 反正是得有一群。
0: 嗯，
1: 具体数目我还真不知道。
0: 那这个除了说赶羊放羊还有呢，还有什么活你还能操练起来？
1: 喂羊啊，剪羊毛啊。
0: 剪羊毛？
1: 对。
0: 嗯，有技巧吗？
1: 有的。
0: 嗯，
1: 就是你在拿推子的时候，
0: 嗯，
1: 你要从羊脖子或者羊尾巴那里开始推，之后慢慢的往上推，之后推完一整面之后把羊翻过来，再之后有的羊的羊毛可能会比较松，
0: 嗯，
1: 一薅就薅下来了。
0: 嗯，那他们都会听任你摆布？
1: 嗯，但我们都是把羊的脚给绑起来，之后打完羊毛再把它放走。
0: 哦，那这绑羊你会不会？
1: 绑羊
0: 对爸爸来是个力气活。
1: 对，大羊需要我爸爸绑，但是小羊就需要我绑了。
0: 嗯，那你这个手法娴熟吗？
1: 还好吧，有的时候需要爸爸妈妈的帮助。
0: 是不是？
1: 嗯。
0: 从多大开始能干这些活？
1: 从前年开始干的吧。
0: 三年级？
1: 对，三年级开始干的。
0: 嗯，那有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干这活有点脏？
1: 嗯，我感觉还很有意思。
0: 是不是？
1: 嗯。
0: 哎，能把这个羊毛给它剪好，你也需要一些条理性。对不对？
1: 嗯，
0: 我要先让他怎么样，我再怎么样把他的脚绑上以后，娇娇还真很好奇啊，娇娇都没干过这样的活儿，也没有这样的经历，特别好奇，你跟我们具体讲讲。那你怎么跟，你会跟他对话啊，跟他商量，还是就是强行要让他这边那边？
1: 就是我们都是强行的，因为，嗯。

0: 这两天真是，一到了夏天哈，作为一个呼伦贝尔人哈，我们也爱我们的家乡，也想四处去走一走、逛一逛哈。就在昨天啊，娇君真的是带着这个家人啊，去了一趟这个草原，在路上真的是看到成群成群的羊，娇君还看到他们真是好像身上已经没有那么厚重的毛发了哈。我在路上还和家里人说这毛这个羊毛被剪掉了。哎，其实很可爱，看起来哈，
1: 嗯，胖嘟嘟的，
0: 是不是啊？身上真是胖嘟嘟的，尤其他们跑起来，交警记忆犹新，就是他那个尾巴，是不是？
1: 嗯，像果冻一样，
0: 对，就是此起彼伏的跑起来，很可爱。
1: 嗯，
0: 那你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介绍？因为咱们家有羊，是不是？羊是不是有什么品种？交警发现观察这路上的羊，它有白色的，纯白的，然后还有那种颜色是棕色、白色相间的。这个是跟羊的品种有关吗？
1: 这个跟羊的品种有的可能有关，有的没关。
0: 嗯，
1: 就是我见过一种羊，它的头是黑色的，
0: 嗯，
1: 但是这个羊叫什么还真不知道，和绵羊还不是一，虽然是绵羊，但是还不是绵羊的大范围的那种。
0: 嗯，不是那个品种，是不是？那咱们家的这个羊，有没有说引进一些欧洲的一些这种血统？
1: 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种黑头的羊。
0: 嗯，哎，交警记得在几年前下乡采访过一些这个牧民合作社哈，就说到我们呼伦贝尔草原上其实有很多从欧洲进来的那种基因，羊的基因。
1: 有
0: 一个叫杜博尔羊，是不是有这个品种？
1: 有，我曾经在一个羊的博物馆看见过。
0: 嗯，我们这儿有羊博物馆？
1: 有。
0: 在哪里？
1: 就在海勒图附近。
0: 是吧？
1: 嗯，
0: 哎，我们可以去看一看啊。就是在这个博物馆里面，就会讲述到我们哈达图牧场上的这些羊们的品种，是不是？
1: 对，
0: 溯源哪儿来的，是不是？
1: 嗯，
0: 然后进行这样的杂交啊，我们这个羊长得更膘肥体壮，是不是？
1: 嗯
0: 嗯，然后是羊肉更鲜美，是不是？
1: 对，还会说一些羊肉的做法与羊都吃些什么
0: 啊。就比如说你看，很多外地的朋友来到我们呼伦贝尔，就会说你们这儿的羊好吃，好吃在没有腥味儿、膻味儿，是不是？
1: 对。
0: 那为什么呢？这个博物馆也会告诉我们。
1: 会的，有些羊有腥味儿或者其他的味道，都是为了一些其他的饲料。
0: 嗯，
1: 然后我们呼伦贝尔的羊呢就很少喂饲料。
0: 嗯，
1: 就算是冬天也只会喂秋天打的草，
0: 嗯，
1: 夏天就会放到草原上去吃新鲜的草。
0: 嗯，确实是。哎，就正比如交警前两天我们去到的这个五泉山这个景点啊，路上看到好多羊，就是在这个道路两边，他们去，我也发现哈，交警也观察他们去吃的这个草，好像他们也会自己去找自己喜欢的那个味道，是不是啊？
1: 对，
0: 嗯，
1: 因为有些草它可能是有毒的。
0: 嗯，我们的羊就可以自己自我辨识。
1: 对，可以用鼻子，可以用鼻子辨识。
0: 嗯，你有没有观察你的小羊们的一些经历，让你难忘的事儿，给大家讲讲？
1: 就是有一次，我有一只特别喜欢的小羊，
0: 嗯，
1: 然后我就那时候在家里放羊嘛，之后在草地上看到一种花。之后那个小羊就想去吃它，之后我仔细一看是狼毒花，之后那个狼毒花它有剧毒的，小羊吃完会中毒的，之后我就赶紧把小羊撵到另一边了。
0: 嗯，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小羊它不会习得吗？说妈妈会不会告诉它说不让它去吃，阻止它？
1: 嗯，
0: 没有。
1: 对，
0: 可能羊妈妈没有这样的一些意识，是不是？
1: 对，
0: 就任凭小羊自己。那小羊有没有这种因为吃这叫狼毒花的这样的一种草料而不行的？
1: 这个是有大羊吃过的，小羊没有。小羊我还真不知道
0: 啊。大羊还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嗯，那这个花吃了以后身体有什么反应？
1: 就是身体会抽搐，还会吐白沫。
0: 哦，那我们会有一些救治的办法吗？
1: 嗯，
0: 没有解毒的药物，
1: 几乎没有。
0: 哦，还是挺凶险的啊，这种花。
1: 嗯，
0: 那长什么样，能不能给大家科普一下？是不是我们平日里很少见？
1: 平日里特别的常见，满山都是，而且有一些小朋友忍不住还会去踩它。它是一种粉色的花，之后它是成堆成堆长的。
0: 哦，这在我们草原上那种粉色的花，它叫狼毒花。哎，在路上交警还真看到了。因为我在这个我是家

0: 车去嘛，就看到一撮一撮的，是不是？
1: 对，
0: 一簇一簇的长的。
1: 嗯，
0: 啊，那个就叫狼毒花。
1: 对，
0: 很显眼，在我们的草原上，是不是？
1: 就是有深粉的，嗯，有白色的，还有一些深红的。
0: 嗯，对，从远处看很漂亮。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因为它是一簇一簇长在草原上，就是可能羊们都不吃，它就更凸显出来了。
1: 嗯，
0: 那个就叫做狼毒花。
1: 对，
0: 谢谢赵梦涵给教进科普啊，也希望我们的朋友们啊，出去哈，去我们周边游的时候啊，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哎，这种叫植物，是不是啊？
1: 嗯，
0: 哎，这样我们就可以有一些这个意识。我们可能我们的这个外地的朋友们来了，也可以和大家介绍一番，是不是？
1: 对，
0: 它的学名其实就是叫狼毒花，还是我们俗称它狼毒花？
1: 不是，它的学名就叫狼毒花
0: 啊，就叫狼毒花。
1: 嗯，
0: 哎，所以在草原上的异常的显眼，一簇一簇，它是高出来这个草的，是不是？
1: 对，
0: 因为平时这个草就被小羊吃掉了。
1: 就特别的低，
0: 是是，嗯，低，然后它是高出一块的哈。昨天家人还问我说这个花是什么，我们还真不知道，哎，今天就得到了答案，非常开心。好，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好不好？
1: 嗯
0: 嗯。

0: 的梦想是当一个生物学家，去发现从未见过的新物种。
1: 我的梦想是玩玩具。
2: 我的梦想是当一个保护世界的警察。
3: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老师。
4: 我的梦想是一个生日派对。
5: 我的梦想是等我长大想当魔术师。
6: 梦想就是一种让你感到坚持就幸福的东西。你的梦想是什么呢？梦想秀，秀出你的精彩。

0: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99.9， 这里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成长路上节目，我是娇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来自海拉尔区南开路小学五年级四班的赵萌涵同学做客直播间啊。在节目的上半段呢，赵萌涵和大家分享了他暑期里的一些趣事和计划啊，还和大家科普了什么叫做狼毒花啊。那娇晶可以说是受益匪浅啊。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哎，萌涵，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假期哈，你会帮爸爸妈妈做很多这样的不属于比这个家务活还要繁重的一些劳动了，是不是啊？你有没有一些有没有一些心得体会和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你觉得就是干这些活你有没有什么收获？
1: 有的。
0: 比如说在做这些事儿的时候哈，有没有自己会有一种这种就是条理性？刚刚你还说到说要喂你的狗狗，是不是啊？
1: 对。
0: 你有几只狗？
1: 五只狗。
0: 他们都什么品种？
1: 都是草地笨。
0: 哎，就是我们草原上的叫草地笨，是不是啊？其实他们还很聪明，对不对？
1: 对，特别聪明。
0: 你最喜欢的叫什么名字？
1: 敦敦。
0: 对，叫敦敦，你给起的名。
1: 对。
0: 你为什么喜欢它？
1: 就是
0: 它身上有什么优点？
1: 它很憨厚，然后在看到吃的的时候还会卖萌。
0: 怎么个卖萌法？
1: 就是把眼睛瞪得圆溜的，之后就那么呆呆的看着我。
0: 特别有那种归属感，是不是？
1: 对。
0: 你要一个学期不怎么回家的，是不是？也在海拉尔上学。虽然离家里的这牧场不远，但是这个整个学期还是很少有机会，鲜少有机会回去的，是不是？
1: 对。
0: 但是等你回去的时候，他一定认得你这个小主人。
1: 一定认得。
0: 他会用他的一些仪式吗？方式迎接你回家。
1: 就是他们就是远远就能看到我们家的车，之后就会提前跑过来，之后就在车两边跑，之后到家的时候还会扒我，
0: 就迎接你，说总算回来了，是不是啊？那他们有没有那种低嚎或者是沉吟，就是会比较苦苦哀求那种感觉，有没有？就是你可回来了。不会叫。
1: 对。
0: 不会说很远就开始叫啊。
1: 不会叫的。
0: 就是来迎接你。
1: 对。
0: 但是如果说有陌生人来，他们也是会
1: 叫的。
0: 就是你看还是两种不一样的这种体验，是不是？能看家护院。
1: 能。
0: 那敦敦他，你刚刚说他比较憨厚，他比较仁义哈，体现在哪些方面？
1: 就是他傻傻的。就我每次走过去，本来他其实可以听到的，之后他就在那儿睡觉，我就总是偷偷的去碰他，之后吵醒他。
0: 你故意的？
1: 对。
0: 他生气吗？
1: 不生气。
0: 还会
1: 坐起来和我玩。
0: 还很友好，是不是？
1: 对。
0: 他现在有多高？有多重了？
1: 重的话得有接近100斤了。之后高的话，站起来能有一个成人高了，
0: 比你还高了。
1: 对，站起来能比我高了。
0: 那你说他会去拥抱你，是不是？你说用手去扒你啊，其实是他想用这种热烈的一个方式去迎接你哈。那你能承受住吗？
1: 承受不住的。但不过他每次扒的都很轻。
0: 他自己有意识，是不是？
1: 他有。
0: 这就是小狗聪明之处。他有几岁了？
1: 3岁了。
0: 他有没有一些让你惊喜的地方？
1: 惊喜就是他经常会抓一些猎物回来。
0: 他会捕猎。
1: 对。
0: 就是可能家里面要长时间没有人，他不会被饿死，是不是？
1: 不会的。
0: 能自己去捕食。
1: 对。
0: 比如他会捕点什么回来？
1: 例如旱獭子。
0: 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这个
1: 土拨鼠。
0: 还有呢？
1: 还有的我就不知道了，但是他的捕猎能力很强。
0: 他有给你展示吗？说这个是我的猎物。
1: 没有。
0: 但他会吃饱了回来。
1: 对。
0: 吃的膘肥体壮的，是不是？他能保护羊群。不能。
1: 只能看家护院。
0: 那如果说出去放羊的话，你有没有一些技巧？你会骑马吗？
1: 我不会。
0: 那你怎么去放羊赶羊？
1: 我在牧场是有一个车子的，自行车。之后
0: 有你自己的交通工具。
1: 对。
0: 那爸爸妈妈是不是会骑马去？也不会。
1: 爸爸妈妈骑摩托车。
0: 我们都是这样的，去把他们带回家。
1: 对。
0: 小羊有没有，还有大羊有没有迷路的时候？他们方向感强吗？
1: 还好吧，就是有的时候离家近的草原在放他们的时候，他们会自己走回家。
0: 也是会些许通点人性的，是不是？
1: 对。
0: 比如说召唤他们也能听得出来是喊他们回家。
1: 有的时候叫一些小羊可以，但是大羊不会。
0: 大羊有自己的个性。是不是个个都雷厉风行，去想去自己想去的地方哈。好，那这个暑期哈，你觉得哈，有没有自己想对自己有一个能力上提升的一个要求？
1: 有。
0: 比如说你想在哪些方面有所精进？
1: 我想在学习方面提升一些。
0: 那有没有一些方法？
1: 我可能会列一个小表。小表格。就是我首先就是肯定会把暑假作业写完。之后再去看一些作文书啦。或者是看一些题啦，就是刷一些题。
0: 刷题。平时学校的这个刷题任务多不多？
1: 还好。
0: 还好。那自己会不会也在平日里给自己安排一些刷题计划？
1: 就是周六周日的时候我妈妈会让我做卷子。
0: 你也都能主动完成。
1: 嗯。
0: 妈妈严不严格在学习方面？
1: 还好。
0: 那比如说咱们家有没有什么家规？
1: 没有。
0: 就是说你必须得遵守不能逾越的，什么事儿能干什么事儿不能干，有没有？没有。爸妈妈还是比较宽松的，是吗？
1: 但我有一个是知道的。
0: 嗯，
1: 就是要有礼貌，之后不能拿钱出去买零食吃。
0: 就是要有礼貌，这个是首先要做到的。不管走到哪里，都是要这个礼是在最前面的，是不是？妈妈说的。
1: 对。
0: 比如说有没有一些规则你要遵守？
1: 就是见面了要叫人。
0: 要跟长辈们问好。是不是？还有呢？
1: 还要就是不能先上桌，就是坐在地方。
0: 这个坐吃饭啊，饮食文化里面是不是？我们不能说坐在主位，是不是？
1: 不能坐在主位，还不能提前上桌。
0: 得听从大人调遣安排，是不是？
1: 这个我会自己看情况的，如果人差不多了我就自己会坐上去，不用爸爸妈妈说。
0: 我们是你们家是一个就是大家族，是不是很多的亲戚？
1: 对，特别多。
0: 然后就在这方面妈妈是有特殊要求的。是吧？还有吗？还有其他？爸爸严不严格？
1: 爸爸也挺严格其实。
0: 比如爸爸会不会和你说一些规矩？
1: 没有。除了礼仪方面其他的真没有。
0: 其他的没有。
1: 对。
0: 学习方面呢？
1: 学习
0: 有没有一些要求，说你必须要成绩怎么样啊？
1: 没有，就说每次考的别考进班级倒数就行。
0: 看来爸爸妈妈不会说给你很多很多的期待在你身上，有一些压力，是不是？就是把你这个学习尽力就好。
1: 对，
0: 但你成绩不会在班级处于下游吧？
1: 下游都不至于。有的时候在中上游，有的时候在中下游。

0: 好，那看来就是也算是完成了爸爸妈妈对你的这份要求，是不是？
1: 嗯
0: 嗯，那自己也想还想力争上游，是不是？
1: 嗯
0: 嗯，这个成绩这块其实自己对自己是有要求的，
1: 对，
0: 是吧？嗯，不用说大人非得要求什么，是这样吗？
1: 嗯
0: 嗯，好。刚刚你说到啊，你说想跟和大家听一首好听的歌，叫《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是吧？
1: 对。
0: 嗯，为什么喜欢这首歌？
1: 这个是我在学马头琴的时候听到的一首歌，
0: 嗯，
1: 我感觉它拉出来的旋律特别的好听，美好。
0: 嗯，这个歌已经会拉了。
1: 对，会拉了。
0: 嗯，已经成曲了，是不是？
1: 对。
0: 那学习马头琴有多久的时间了？
1: 从今年元旦才开始学的。
0: 嗯，大半年的时间了。
1: 对。
0: 嗯，目前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学习成果怎么样？
1: 随时可以上台。
0: 啊，可以上台了。
1: 对。
0: 嗯，成熟了，是不是？
1: 嗯
0: 嗯。那怎么能把马头琴拉好？你有没有自己的一些好方法？
1: 我老师教过一个好方法，
0: 嗯，
1: 就是在学习新曲子的时候，嗯，一句一句的拉，把一句拉好了再拉下一句，最后再把整个的曲子拉下。
0: 嗯，每天你有练琴的时间吗？
1: 每天就是在课程上就是练了。
0: 在家不会练？
1: 在家不会练。
0: 不会拉这个长弓？
1: 会的。
0: 嗯，会的，在家偶尔会练一练，
1: 嗯。
0: 假期有没有想把马头琴背回我们的那个牧场？
1: 有。
0: 嗯，
1: 因为假期有一个婚礼，我还要去参加一下。
0: 啊，要在婚礼上一展风采，
1: 嗯，
0: 是吗？嗯，自己独奏还是合奏？
1: 独奏。
0: 独奏。
1: 嗯，
0: 准备的曲目是什么？
1: 呼伦贝尔女神湖、敖包相会、草原连着北京、蓝色摇篮曲。
0: 嚯，这是一个好几个曲子串在一起的，是吗？
1: 对。
0: 嗯，就是每个曲子都是一段一段一段的。
1: 嗯
0: 嗯，那这过渡咋过渡？
1: 过渡的话就是可能会因为我还要去主持一下。
0: 哎呀，这全是你了。
1: 对，
0: 是不是？
1: 之后我就会跟大家说下一首曲子是什么是什么。
0: 啊啊，不是说这四个曲子不是说一口气拉完，这种串烧版
1: 不是
0: 串烧，是一个曲子一个曲子一个曲子的拉，是不是？
1: 对，
0: 每个曲子大概都在三四分钟吧。
1: 有的可能会短一些，
0: 还有的更长一点。
1: 对。
0: 啊，那我们草原上的婚礼是什么样的？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介绍，分享分享？
1: 这个是个预备宴，他就是把他的就是在自己家的小院里铺上放上很多的桌子，之后摆上很多的椅子，
0: 嗯，
1: 自己再做一些饭摆在上面，
0: 嗯，
1: 之后就等客人来，之后吃到一半的时候我就上去主持和拉马头琴了。
0: 哎呀，这个整个整场的这个都是由你来把控了，是不是？
1: 嗯
0: 嗯，这个婚礼的这对新人是你什么亲戚？
1: 不能说亲戚吧，
0: 嗯，
1: 是我爸爸和妈妈的朋友。
0: 啊，哎呀，那你这样的参与这样的活动多不多？
1: 嗯，
0: 这是你的首秀。
1: 对，之前那个是在成吉思汗广场上拉的。
0: 嗯，
1: 这次的就是婚礼上的了。
0: 啊，之前我们去成吉思汗广场有自己的这个演出，是不是？
1: 嗯，是一个合奏。啊，
0: 是一个活动，是不是？
1: 嗯，
0: 跟很多的同学们一起演奏的。
1: 对，
0: 那这次要自己了，是不是？
1: 嗯
0: 嗯，胜券在握了，
1: 感觉是的。
0: 可以的，是不是？
1: 嗯，
0: 嗯，那这个主持词也准备好了？
1: 主持词到时候，
0: 嗯，
1: 我妈妈说可以上网搜一个。
0: 啊，嗯，然后准备准备。
1: 嗯，
0: 还有几天时间？
1: 嗯，好像在20多号。
0: 啊，嗯，也快了。
1: 快了。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嗯，需要你好好的准备准备了，是不是啊？
1: 嗯
0: 嗯，那娇娇预祝你这次首秀能够大放光彩，好不好？
1: 嗯，
0: 哎，好，来聊一聊你自己的这个情况啊。你觉得啊，对自己的这个各个方面满不满意？
1: 还好吧。
0: 嗯，比如说比较满意呢，在哪些方面？
1: 主持和马头琴方面。
0: 嗯。如果说感觉自己欠佳呢，又有什么？
1: 成绩吧，因为这次的成绩比去年期末少了一些。
0: 嗯，那有没有总结一下为什么少

0: 并没总结，但是就是成绩分数不太高了。
1: 对。
0: 嗯，那也不会说，很低，是不是？
1: 嗯，不算很低。
0: 嗯，是不是基础知识学的并不扎实？
1: 有可能。
0: 有可能。那哪儿遇到一些瓶颈了？这个学习这块，三科成绩都不太理想。
1: 语文和英语不太理想。
0: 嗯，数学还不错。
1: 数学还可以。
0: 嗯，那这个英语有点难，听力听不懂。
1: 听力我是全听懂的。
0: 嗯，
1: 之后我感觉就是在写作文和写句子方面有待提高。
0: 写作文写句子。
1: 对。
0: 嗯，那有没有想过怎么去提高？
1: 多看一些作文或者句子的模板，之后再背一背英语书上的句子。
0: 那有没有在学习方面，妈妈和爸爸有没有可以帮助到你，还是你身边有一些人可以帮助到你？
1: 爸爸妈妈会帮我买一些卷子或者练习册，之后让我写一写。
0: 其实学习还是一个自己去悟到的过程，是不是？不用说去特别依赖谁。有很多同学可能会觉得应该去个补习班，你有吗？
1: 我有一个英语的。
0: 怎么样？学了多久了？大概觉得有没有一些提升？
1: 四年级那会儿断了一年，之后其他的时候都在上这个英语班。
0: 觉得这个英语班收获还不小。那老师会带着你们怎么做，怎么去提升成绩？
1: 就是写一些练习册，之后再讲一些课本上的内容。
0: 需要老师带着你们一起去学一学。
1: 对。
0: 然后老师在听力方面也会给大家进行一些训练吗？
1: 听力方面就是做练习册上的听力了。
0: 其实呢，这个尤其是我们这个，不管说语文也好，英语也好，有没有相通之处？你自己有没有总结过？就文科怎么学好？
1: 多背一些东西吧，然后再多看一些课外书。
0: 对了，大量的阅读，是不是？积累词汇。比如说我们语文课程五年级了，开学六年级了，要积累好词好句。尤其是成语啊，谚语啊，是不是？还有一些已经开始学习一些小古文了。
1: 对。
0: 是不是？这些文言文都得去积累。那英语就简单一些了，不像我们的这个语文，它博大精深，它需要积累的很多很多。英语可能是简短的一些这个词汇呀、是不是词组、给它硬性的记一记，然后多做一点这个叫什么阅读理解题，是不是？
1: 可以。
0: 是不是？平时自己也会做一点。
1: 会的。
0: 看来我们还得需要自己慢慢再去摸索一些经验，是不是？好，我们再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再回来，一起来听一听啊，赵萌涵和大家分享的这首《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0: 老师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文明是什么？它出现在哪里？
1: 宝贝，文明就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呀。文明是邻里之间的相互关怀，是有人问路时的耐心指引，是公交车上的起身让座，是斑马线前的一丝礼让。
0: 哦，我知道了。
1: 文明呀，关系到每个人的生活品质，文明会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0: 嗯，妈妈，我会好好努力，当做一个文明小市民。

0: 什么总是不。
1: 好的，朋友们，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依然是成长路上，我是乔晶。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在梦想秀板块啊里啊，我们邀请到的是海乐尔区南开路小学五年级四班的赵萌涵同学做客我们直播间。那在节目当中呢，他和大家分享了他成长路上的故事，我们接下来继续来邀请他聊一聊。哎，萌涵，刚刚说自己其实对自己各个方面还是有一些要求的哈，自己也有对自己满意的部分，也有需要待提高的一些部分，是不是？
2: 对。
1: 哎，那在班级你可以说是一个积极向上、有正能量的女同学，是不是？
2: 可以算是。
1: 嗯，那在班级的这个工作当中啊，你有没有参加过一些这个竞选？
2: 参加过。
1: 嗯，说说你的经历。
2: 就是我在第一次接触班干部的时候，我感觉小队长最适合我，就是收一个小组的作业，我感觉特别有意思，之后就参加了这个竞选。
1: 哎，有意思在哪儿？可以帮老师，帮老师处理一些这个班级的这些收作业的工作，给老师缓解一些压力。
2: 对，有的时候说不定还可以跟同学增加一些人缘。
1: 就是和同学们之间就通过这样的收作业啊，和大家磨合的好像感情更进一步了，是不是？互相了解更多了。你们组当时有没有就是交作业费劲的那个同学？
2: 有，就是他经常下课跑出去玩，就忘了交作业了。
1: 能发现他就是常态化，就是这样。
2: 对。
1: 属于不爱学习的小男生是吗？
2: 其实他学习还是可以的，就是特别贪玩。
1: 那怎么能帮他把这个问题改善一些？
2: 我和他约定了一个目标，就是他在下课的时候提前把作业放到桌子上，我就拿过去收，之后呢只要这个一个学期过去之后，我就给他一块糖。
1: 哎呀，这个方法怎么样？
2: 特别有效。
1: 有效。
2: 对。
1: 那这个方法是你在老师那儿习得的？
2: 不是，这个是我自己想的，
1: 自己摸索的，是不是？
2: 对。
1: 你说你能不能配合一下我的工作，是不是？哎，不能让我天天去追着你要这个作业，是不是？老师那儿还等着说是把这个作业汇总，他要给大家进行批注，是不是？
2: 对。
1: 那目前呢他现在状态改善了吗？
2: 他状态改善了。
1: 已经不再是那个贪玩的人了，是不是？
2: 对。
1: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有没有一些欣喜？
2: 有的。因为我曾经没想到他会这么的就是遵循这个约定吧。
1: 就是觉得他还挺言而有信的，是不是？就是你和他商量着来，然后他还挺愿意积极去配合的，是不是？那对于老师啊同学们的这个信任，你有没有什么心里话想和他们说一说？
2: 我还真有一个，就是王同学，请你下次在举办活动的时候提前告诉我，人已经满员了，不要在举办活动前一天再说。
1: 你就会有点失落，是不是？
2: 对。
1: 什么活动你没参加上？
2: 就是有一次前几天有一个道法的关于科学的一个小演讲，是四个人的，我找他报名了之后，结果我还以为是这个活动不举行了，但是在道法课上一看，其实是他没告诉我。
1: 就是自己精心准备了一番，结果呢没用上。
2: 对。
1: 是吧？也不用失落，就当这次也是一个小小的一个锻炼的机会了，是不是？起码自己准备了，未来呢可能再有这样的活动呢，就肯得心应手了，是不是？
2: 对。
1: 好，那看来你还是挺要强个女生，是不是？肯定是不是自己都准备的挺充分了，然后他突然告诉你说我们人已经够了，是不是？就会觉得那份失落哈，究竟能理解。那也希望你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事件吧，自己把这个心放得更宽一点，是不是？因为是对自己的一个提升了啊，不用想太多，是不是？好，那对于自己今后各方面哈，你有没有一个系统的一个规划？就是我怎么才能让我自己变得更好？
2: 就是在自己不好的方面多做一些关于这些方面的事情。就比如我之前写作文写得特别差，然后呢我妈妈就给我买了作文书，我感觉特别有意思，我就会经常看，之后呢作文写得越来越好，现在写作文都可以在班级里名列前茅了。
1: 哎呀，看看用功了，下功夫了，是不是啊？
2: 嗯，
1: 然后也掌握一定的方法了。尤其是刚刚吕吕提到妈妈总是会很支持你，是不是？学习啊还有各个方面自己兴趣爱好妈妈都会让你去得到更多的这种有更多的学习和提升的机会，是不是？有没有什么话想和爸爸妈妈说一说？
2: 爸爸妈妈，我一定会更加的努力学习，不让你们再多费心的。
1: 你之前有过让他们费心了？
2: 有。
1: 觉得也长大了，是不是？更体谅父母了，是不是啊？
2: 对，
1: 尤其是看父母工作有的时候比较繁忙的时候，也挺心疼他们的。有吗？
2: 有。
1: 所以想更多的去帮爸爸妈妈多做点什么，让他们也歇一歇，是不是？很懂事儿。那近期有没有一些愿望？
2: 我有一个，就是我经常在网上看到一些小羊，和我们家的羊还不一样，那些小羊长得特别可爱，就是小短腿儿，之后毛还是白白的，然后摸上去就感觉像摸棉花一样，看着，之后我就想养一只，
1: 养一只这样的小羊。
2: 对，
1: 你跟妈妈说这个小计划了吗？小愿望了没有？
2: 没有。
1: 可能这个品种好像还我们呼伦贝尔境内是不是不太好能够获得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渠道吗？
2: 这个我还不知道，但不过我已经知道我想养的小羊叫什么品种的羊了。
1: 叫什么品种？
2: 侏儒羊。
1: 哦，那看来它就这个，它是有缺陷的小羊，是不是啊？
2: 对。
1: 哦，那恐怕如果说饲养的过程可能会有一点麻烦，是不是啊？
2: 应该就跟羊普通的小羊差不多，因为它只是长得比较
1: 小，
2: 长得像小羊。对，
1: 就感觉看起来长不大。
2: 对，
1: 是不是就像猫咪有一种品种叫曼基康，我们俗话叫矮脚猫，是不是啊？其实在饲养的过程当中你想把它当成小宠物来养，是不是？
2: 对。
1: 那需要注意未来它关节方面的一些问题了。要有这样的心理预期，是不是？好，最后来说说你的梦想吧。今天我们节目的这个板块叫做梦想秀，你的梦想是什么？
2: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主持人。
1: 和焦静一样，是不是？
2: 对，
1: 成为一名主持人，未来呢有自己的舞台，是不是？
2: 对。
1: 好，那焦静也希望你的这个梦想能够早日实现，你的愿望也可以在近期就得以实现，好不好？
2: 好。
1: 好了，朋友们，看了下时间，今天我们节目的所有内容呢基本上就是这些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陪伴和关注，和朋友们说再会吧，
2: 大家再见。
1: 好的，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那再次感谢啊赵萌涵同学能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节目互动，分享他成长路上的故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男人，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5: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6: 北京时间17点。
7: 聚流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金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收听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999尖峰音乐，我是主持人高璇。蔡依林的这一首《日不落》带我们感受到了舞曲的力量，也感受到了节奏欢快的一份激情。在她的歌曲当中，我们永远可以汲取到很多的能量，继续着我们前行的路，实现我们的梦想，去追求我们最美好的一切。

那动人的天呐，就呼噜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凤凰传奇的歌曲有一种神奇的魔力，无论我们在哪里听到了这样的旋律，我们都会跟着舞动起来，在他的歌曲当中也会感受到更多的快乐。而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最炫民族风》也是凤凰传奇最为大家熟知的歌曲了。

接下来我们听到了林俊杰的这一首《裂缝中的阳光》。很多人说如果有裂缝了我们会难过，但是我们要反过来想，只有裂缝我们的阳光才能够渗透进来，才可以照见我们生活当中的角角落落。

德若英的这一首《当爱在靠近》，让我们体会到了在爱情当中的甜蜜，也希望大家在我们的音乐陪伴之下，感受到生活当中更多爱的美好、爱的时刻，让我们都拥有无限的爱和爱人的能力。

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 每刻精彩不断。

0: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
1: 那有没有这首歌，就是在回家的路上，在等最后一辆大巴，在车站的时候，突然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我出到深圳，我觉得哇，那就像个天堂。有没有人告诉你我很爱你，其实就是我很爱我在海南成长那十几年的所有。
2: 有没有人曾在你日记里哭泣？
3: 或许你也听过他说话，低沉或嘶哑，那是他在倾诉他的牵挂。
0: 每一种旋律都是一段旅程。
4: 我加了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就是我曾经在我的人生里面确实有问过这句话，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就你可以告诉我答案吗？就我加了这个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在里头的时候，我觉得更可以让观众感受到那种很真诚。

0: 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跳，
1: 就是蛮开心自己的歌曲可以引起这样子的反应，然后给大家一个轻松的美好的回忆。
0: 一起聆听，一起感受，一起在音乐的故事里找到心灵的慰藉。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您这里正在聆听到的，来自于 FM 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999尖峰音乐，我是主持人高璇。我们来听到的刚刚的这一首歌曲是梁静茹所带来的《我是幸福的》。我是幸福的这句话简直是太美好了。此刻当下，我们拥有的一切都感受到的幸福，我们珍惜现在的美好，我们爱自己、爱家人、爱周围的一切事物。就是生活当中最常见的时刻了。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是胡彦斌所翻唱的《我的未来不是梦》，给这首经典的歌曲改编了一下曲风，但是我们的这一份能量以及向上的力量都是不变的，在这样的歌曲当中给予到了无限的能力，我们可以继续的更美好的向前行。

这一首经典老歌《365个祝福》，就是希望正在聆听节目的各位听众们，每一天都拥有满满的祝福，充满了满满的能量，感受到生活当中的美好。通过音乐，通过电波，向你送上最美好的祝福。

0: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长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吾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爸好啦。
2: 嗯，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2号，农历6月20，星期日，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国家级草原建设项目首轮收割，实现生态效益双赢；
1: 陈巴尔虎旗医保服务下沉牧区扎实推进全民参保工作。
0: 新闻深呼吸，四千里追光路，种业先锋杨光伟的北疆首梁路。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近日，呼伦贝尔农垦浩特陶海农场有限公司第四联队国家级草原建植多年生牧草与种子繁育项目迎来首轮收获。国家林草局部署的草原建植多年生牧草与种子繁育重点试点项目取得阶段性实测成果，为高纬度寒区退化草原综合治理、草种业振兴实践交出阶段性答卷。请听呼伦贝尔农垦集团陈阳的报道。
2: 在项目现场，专业牧草收割机匀速前行，锋利割台整齐一割青绿羊草，压扁棍将仙草充分压裂净杆，铺展出一条条平整匀净的草条。本次首轮收割现场实测数据显示，人工种植羊草甘草亩产可达150公斤，产量达到周边中度以上退化天然草场的5倍。本轮收获实现亩均收益80元。规模化机械化采收产出的羊草蕨干粗蛋白含量维持在8%到9%，达到畜牧养殖优质饲草的标准。呼伦贝尔农垦浩特陶海农牧场有限公司农机科技部部长韩应伟：
3: 这片草场被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认定为中度退化草场，它的植被啊退化和这个土壤沙化是比较严重的。我们在去年7月份开始建设多年生人工牧草地这个建设项目，在8月份完成了除草、整地和播种等作业。种植的羊草，在今年5月份，这个羊草进入返青，我们也进行了化学除草和多次的追肥作业。现在羊草的这个长势啊非常好，已进入这个成熟期。从目前看，这片草场那个产草量，远高于我们这个预期目标150公斤。
2: 羊草具备极强的生态固土能力，连片种植后可形成立体固沙网格，有效减少风沙侵蚀与水土流失。经过首轮种植管护，项目区植被覆盖度较修复前显著提升，长期运营后植被盖度将提升40%以上，防风固沙、涵养水土能力大幅增强，持续改善退化草原土壤条件，逐年提升土壤有机质含量，有效调和草原生态保护与畜牧业饲草需求之间的矛盾。呼伦贝尔农垦浩特陶海农牧场有限公司畜牧林草部副部长卢雅芳：
4: 草原是我国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也是现代化畜牧业发展的主要根基。以往通过免耕补播、围封休牧等一系列传统措施，持续推进天然草原综合治理，生态有所改善，但草场产能提升空间有限。现如今，通过优质羊草人工建植，开展精准生态修复，稳固水土，改良退化地块，减轻了天然草场放牧压力，实现生态涵养与饲草增产兼顾，探索出草原高效修复全新路径。
1: 医保连着千家万户，是人民群众安心生活的重要保障。为持续巩固全民参保工作成效，广泛传递医保惠民正能量，营造人人参与医保、全民应保尽保的良好氛围。近日，陈巴尔虎旗医疗保险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主动上门，分批次在各苏木嘎查社区开展医保政策基层宣讲便民服务活动，把贴心医保服务送到草原牧民家门口。请听陈巴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谢新瑶、阿古达木的报道。
5: 针对牧区群众居住分散、线上办理业务不熟练的现实难题，工作人员通过入户走访、集中宣讲相结合的形式，为牧民提供一对一贴心服务。工作人员使用汉蒙双语细致讲解参保缴费、看病报销、慢病保障、异地就医备案等群众最关心的医保政策，逐一回应疑问，手把手教学线上参保登记、激活医保电子凭证、手机缴费等操作。针对老年牧民、偏远牧区居民以及毕业大学生等重点人群，工作人员主动询问，反复演示线上操作步骤， 让牧民群众听得明白，办得顺畅，保得安心。不少牧民感慨，不用专程跑城区，在家门口就能吃透政策，办好业务，真切体会到医保惠民政策带来的便利与温暖。陈巴尔武旗巴彦哈达苏木赫里钦社区居民高丽平，
6: 今天社区的工作人员来我家里为我们讲解医疗保险相关的一些常识吧。然后像我刚刚大学毕业，然后也有幸参加到这里，然后像我们社区的这个基本情况就是中老年人占比比较大，然后也是为他们还有为我们吧，也是有非常好的保障吧。这个国家发展的越来越好，相应的一些设施啊也是越来越好，提升人民幸福感吧。
5: 陈巴尔武旗巴彦哈达苏木赫里钦社区党支部书记主任白文杰，
7: 工作人员来我们社区宣传医保政策，让我们居民更加了解医保政策对居民给居民带来的方便。现在医保越来越简洁，居民无论是在外地还是在本地住院门诊都能报销，也能刷卡，直接就不用两地跑了，这个给居民带来特别大的方便。然后我们党支部今后会依托网格员党员入户宣传政策，让每一个居民都参加医保，都享受国家的保障。
5: 陈巴尔武旗医疗保障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江哲，
8: 基本医疗保险是国家推出的惠民利民民生工程，也是守护每一个家庭抵御疾病风险最基础最可靠的保障，关乎家家户户的就医报销、慢病用药、住院兜底，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紧密相连。在此，其医保经办机构向全体居民发出倡议，医保保障无小事，断缴停保待遇断，尚未完成参保缴费存在断缴停保，家中老人孩子未参保的家庭，请及时办理参保续保手续。无论青壮年、老年人还是未成年子女，都应主动按时参保，做到应保尽保、全员参保。
5: 下一步，陈巴尔武旗医疗保障部门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基层下沉宣传服务，持续延续医保服务触角，不断补齐牧区民生服务短板，以精细化、零距离的便民服务推动应保尽保落地见效，持续以医保惠民实效增进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9: 拨开新闻表象，探索事件本真，新闻深呼吸。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记者韦霞，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深呼吸。四千里追光路，种业先锋杨光伟的北疆守粮路。从零下30摄氏度的呼伦贝尔北疆草原，到温暖湿润的云南元谋热土，4000公里的山海跨越，只为实现一粒良种的迭代新生。呼伦贝尔农垦拉卜大林农牧场90后垦三代育种员杨光伟，接续农垦人的初心使命，开启四季接力的育种之路，以匠心打磨适配高寒土地的农业芯片，用青春与坚守筑牢北疆粮仓，稳稳守护百姓的中国饭碗。盛夏时节，呼伦贝尔沃野铺翠，麦浪飘香，是北疆小麦杂交育种的关键窗口期。杨光伟顶烈日、守田垄、扎根试验田一线，精细完成小麦去熊、授粉、套袋、挂牌等一系列严苛工作。小麦杂交育种是精细的指尖绣花活，全程纯人工操作，容不得分毫差错。田间燥热难耐，蚊虫滋生，他日复一日蹲守田垄，重复上千次精细化操作，衣衫反复被汗水浸透晒干，以极致严谨的操作为优质良种选育筑牢第一道防线。
11: 这是我们的小麦资源谱，每一行都是一个品种，这都是我们人工手播的，所以说就是机械它播不了。这个资源谱是60份，我那个亲门谱是100份，完了我那个 F 一代是125份材料，我们就在这三个区域去做杂交，看看就是能给我们多少时间吧。反正大概今年就是由于天气情况，我们就目标是150个组合，如果天气情况允许的话，就还能多做点。
10: 呼伦贝尔冬季漫长严寒，冻土丰田，农作物一年仅繁育一代，传统育种周期长达10年，育种效率极低。 为打破高寒气候的育种智库，农场农林试验站坚守数十年难繁夹带传统，每年冬季奔赴云南元谋，依托当地充足的光热资源开展冬季育种，大幅压缩育种年限。杨光伟正是这场跨山海追光育种的核心践行者。
12: 就是我们不是做杂交嘛，
10: 嗯，
12: 杂交出来的品种我们就要去通过南繁去加带，
10: 嗯，
12: 比如说咱们北方只是种一季嘛，
10: 嗯，
12: 你到南方它不就是种第二季嘛，
10: 嗯，
12: 它这样加带就是一代两代，它这缩短了那个育种的进程。你比如说一个品种十年才出谱，但是你通过南繁的话你可能五年就出谱了，这个品系就开始进那个实验，品种实验呐，趋势实验呐，就能出成果，就加速它的育种，缩短它的年限。
10: 四季迁徙，千里逐种是育种工作的常态。南北气候、饮食差异悬殊，加之常年离家的孤寂，让南繁育种之路布满挑战。自幼生长在北方的杨光伟难以适应云南当地的燥热天气、悬殊的昼夜温差和偏辛辣的饮食，只能慢慢磨合适应，但在他心中所有奔波与坚守都极具价值。
11: 拉卜大林农牧场有限公司实验站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我们就开始搞小麦、油菜两大育种作物，到我这一代已经是第四代了，我们薪火相传呗。培育了小麦品种，自治区审定的有15个，国家审定的品种有1个。
12: 这么工作这么多年，你能育出一个很好的品种，就是一个是经验之谈，很大，就像中彩票一样，特别范围特别广。如果说有条件的话，我们还是各农科院合作呗，尽量就是用一些就是先进的手段呗，加快这个育种的进程。我希望在未来某一年，种出经济效益好的品种，交给大田服务农场，为以后的那个经济创收作为基础。
10: 十余载深耕不辍，数十年薪火相传，杨光伟接续前辈初心，深耕育种创新，助力农场育种事业稳步进阶，硕果累累。目前经过南繁加带、科学选育、多点试种的自主良种，已全面落地垦区大田生产，完成了从试验材料到丰产良种的蜕变，为农业提质增效、农户稳产增收注入强劲动力。农林试验站站长姚立柱：
13: 我们这个农林试验站那个育种的方向呢，也是重点培育抗这个小麦赤霉病，然后呢优质高产、抗逆性强这样的品种，这样的话呢，就是更

0: 后农垦青年杨光轨用责任与担当深耕种业，守护良田，用一粒良种孕育着种业振兴的希望，一场山海奔赴守护着大国粮仓安稳的基石。
1: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兰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3: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4: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3: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4: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3: 旗帜新闻联播。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1: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2: 牙克石市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筑牢粮食安全，稳固根基；
1: 公益托管暖童心，快乐暑假不缺位；鄂伦春自治旗公益暑期托管班开班；
2: 阿荣旗情系军旅见证幸福，文明新风共建良缘。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3: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2: 牙克石市立足韩区农业发展特点，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不断夯实粮食安全底线，助力现代农业稳步发展。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婉飞、傅国才、江怡静的报道。
5: 2026年，牙克石市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的体制升级，全年项目总投资20211万元，项目建设稳步推进，成效出现。结合本地气温低、无霜期短、春季干旱多发的气候特征，今年项目建设精准对症施策，重点实施水肥一体化、滴灌节水等工程，针对性破解干旱缺水、灌溉不均、产能不稳等农业生产难题。截至目前，本年度田块平整整治、高效灌溉体系铺设、田间道路硬化疏通等主体工程已基本完工，所有建设内容严格对标规划标准落地实施，全面实现旱能灌、涝能排、路相通、机械能进地的建设目标，农田基础配套设施得到显著提升。牙克石市农牧和科技局副局长何坤：
6: 高标准农田建设呢，是筑牢粮食安全根基、夯实乡村振兴的基础，提升农业综合生产力的核心民生工程和战略工程。近年来呢，牙克石市呢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和自治区关于农田建设的各项决策部署，坚持长粮于地、长粮于技的战略，把高标准农田建设作为保障粮食稳产增产、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关键抓手，统筹规划、精准施策，从严推进，全力打造集中连片、旱涝保收、节水增效、稳产高产、生态友好的高标准农田。
5: 持续深耕农田建设，久久为功，筑牢粮食根基。自2019年以来，牙克石市持续系统推进全域高标准农田改造升级，全市累计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29个，101个标段，累计改造建设农田51.48万亩，总投资达10.98亿元。通过多年持续建设，彻底扭转了以往农田地块零散、灌排薄弱、道路不畅、产出偏低的局面，将过去碎片化的巴掌田、坡岗地改造为集中连片、设施完善、节水高效、稳产高产的标准化良田，从根本上改善了全市农牧业生产条件，大幅提升耕地综合产能。牙克石市农牧和科技局副局长何坤：
6: 下一步呢，我们将紧盯项目全年建设目标，压实工作责任，细化施工节点，全力加快剩余工程的施工进度，针对项目收尾短板任务统筹调度人力、机械、物资等施工资源，优化施工工序，抢抓施工窗口期，高效地推进后续各项工作，确保年底前

0: 全面完成项目建设内容。
1: 随着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的持续推进，雅克什市一个个标准化农田项目落地见效，一处处田间设施提档升级，连片良田阡陌纵横，设施配套完善，耕地质量、种养效率、防灾减灾能力全面提升，不仅让土地焕发新生，让农业提质增效，更稳稳守住了粮食安全底线，为乡村全面振兴、农民持续增收积蓄了强劲动能。
2: 暑期到来，双职工家庭子女无人看护，青少年居家沉迷电子产品等难题成为不少家长的烦心事。为扎实办好民生实事，日前鄂伦春自治旗团旗委在青山社区公益普惠免费暑期托管班正式开班，有效解决家长后顾之忧，让孩子们拥有有人照料、相伴成长的快乐假期。请听鄂伦春自治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阿成成、户群、吴冰雪的报道。
3: 本次暑期公益托管全程免费，无报名费，无任何隐形收费，是实打实的惠民公益项目。托管重点面向辖区孤儿、低保家庭、单亲家庭、两薪组织从业人员及双职工家庭子女，精准帮扶重点群体，补齐暑期未成年人看护短板。家长司凤云：
4: 特别感谢这个公益托管，我们天天上班顾不上孩子，尤其我这个孩子是留守儿童，我这个姥姥呢思维和行动都跟不上孩子了，放在这里免费托管，安全又放心，孩子也不总玩手机了，真是帮了我们大忙了。
3: 托管班坚持托教并重，杜绝简单看管，打造劳逸结合的一站式成长课堂，课程设置趣味手工 DIY、 益智奇艺、户外体育拓展，同时融入民族非遗手工特色课程，充分锻炼孩子们动手能力与专注力，引导青少年远离电子产品，做到玩中学、学中乐。本期托管服务时间为7月27号至8月15号，托管期间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严格执行出入登记、日常巡查等管理制度，织密未成年人安全防护网。共青团鄂伦春自治旗委员会陈娜：
5: 本次团旗委暑期托管班全程公益免费，优先帮扶困难家庭与双职工子女，切实化解暑期的看护难题。我们严格落实安全值守，全方位守护孩子安全。我们的课程非常的多，有体育运动、户外实践、民族非遗手工等，让小朋友们度过一个安全快乐的暑期。
3: 小托管承载大民生，一直以来鄂伦春自治旗聚焦群众暑期急难筹盼，持续完善普惠托育服务。此次公益暑期托管立足本土特色资源，把民族文化传承融入青少年课余生活，用心用情守护少年儿童成长，不断提升各族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
6: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7: 为大力弘扬拥军优属优良传统，持续深化婚俗改革，推进移风易俗，日前阿荣旗委宣传部、人武部、民政局、退役军人事务局、妇联联合举办情系军旅爱在阿荣见证幸福退役军人及军队文职人员集体婚礼。十七队新人身着戎装，不负韶华，以简约庄重的仪式定格专属军旅浪漫，带头践行婚事新办简办的文明新风，让铁血初心与柔情爱意在阿荣大地温暖绽放。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媛媛、于子强的报道。
8: 初心系家国，爱意暖全城，十七辆婚车列队有序启程，载着新人穿行城区街道，成为一道温情满满的流动风景线。新郎身姿挺拔，戎装飒爽，彰显军人忠诚坚毅、守护家国的铁血担当。新娘温婉雅致，仪态端庄，身着传统绣和服饰，尽显东方温婉气韵与淳朴家风之美。刚柔相济、家国相依的美好画面，为盛夏的阿荣旗增添了别样的浪漫色彩。婚车队伍缓缓抵达幸福广场，简约庄重的集体婚礼仪式正式开启。整场活动简洁大气，氛围喜庆温情，既是对军旅爱情的崇高礼赞，更是阿荣旗深入推进婚俗改革、涵养文明乡风、培育时代新风的生动实践。活动现场掌声不断，暖意融融，精彩的文艺节目轮

0: 翻上演，烘托出热烈祥和的新婚氛围。在全场嘉宾的共同见证下，新人们庄严领取结婚证，郑重宣读新婚誓词，许下相守一生的真挚承诺。手写婚书环节温情走心，新人们提笔落字以书为诺，一笔一画书写相守初心，字字句句承载家风期许。传统婚书承载时代新风，让仪式更有温度，让婚姻更有底蕴。
1: 定格了属于军人独有的质朴浪漫与深情大义。阿荣奇退役军人王雪生，能够参加这场退役军人集体婚礼，我内心特别的激动。曾经一身戎装保家卫国，如今脱下了军装，开启我们新的家庭生活。感谢党和政府为我们搭建这样的平台，倡导婚事兴办、简办，践行婚俗改革新风尚。 今后我会永远保持军人本色，扛起家庭责任，用心经营小家，传递退役军人的职责与担当。
0: 军魂不改初心，新风浸润人心。此次集体婚礼以尊崇军人为底色，以移风易俗为内核，积极引导广大青年自觉抵制婚嫁攀比、铺张浪费、大操大办等不良风气，以榜样力量引领婚恋新风，涵养优良家风，为全旗婚俗改革树立了文明标杆。
2: 阿荣奇将持续深化婚俗改革和移风易俗工作，不断开展文明婚恋、优良家风宣传引导，大力倡导勤俭节约、文明简约的婚嫁理念，厚植拥军从军情怀，涵养文明和谐新风，让文明之花遍地绽放。阿荣奇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蒋明才，
3: 阿荣奇退役军人事务局作为本次活动的主办方之一，很荣幸见证这场退役军人和军队文职人员的集体婚礼。
4: 他们曾身披戎装，护家护国，如今携手爱人共筑小家。这场活动是我们尊崇军人、关爱退役军人的暖心举措。我们也将会持续落实好优抚政策，用心做好退役军人的坚强后盾。日前，根河市政法系统“法护万家”
5: 一暖人心主题广场演出精彩上演，活动将法治宣传教育与文艺文化活动深度融合，以群众喜闻乐见、接地气的文艺形式传播法治理念、普及法律知识，全方位展现新时代政法队伍的责任与担当。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鄂燕妮。 博瑞的报道。
6: 活动现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演出节目内容丰富，形式多元。舞蹈、诗朗诵、旗袍秀、法治三句半等精品节目轮番登场，精彩纷呈。参演作品均由全市政法干警原创，自编自演，素材全部取材于基层矛盾调解、常态化普法宣传、反诈反协专项工作、平安根河建设等一线政法工作实景，真实还原了政法干警扎根基层。
7: 履职担当，守护平安的日常点滴，吸引大批市民驻足观看，在欢声笑语中接受法治教育。
8: 根河市人民检察院干警李忠民，我觉得今天这场演出凝聚了全体政法干警的力量，舞台上的每一个节目都是我们一线政法干警的工作缩影。今后，我将这份荣誉感凝聚成干事创业的动力。
6: 履职尽责，守护好公平正义。台上真情演绎，台下普法火热，为进一步提升普法实效，调动群众参与积极性。演出间隙专门设置了法治有奖互动答题环节，题目紧扣群众日常生活高频需求，聚焦电信反诈、民生法律法规、反邪教科普、平安建设常识等重点内容，贴合民生，实用性强。现场市民踊跃举手，积极应答。
9: 气氛热烈活跃，答对题目即可领取精美礼品，以趣味问答加实景普法的创新模式，让法治宣传从被动倾听变为主动参与，切实提升了普法宣传的趣味性、针对性和覆盖面。根河市法学会机关秘书长刘显新：
10: 我们以文艺为载体，一代讲好政法故事，展现干警风采。我们的节目呢，都是由干警们自编自演自创。 是干警日常工作的点点滴滴，有温度，接地气。我们之所以举办这场活动呢，一方面是为了丰富广大政法干警的文化生活，缓解工作中的压力；另一方面呢，也是凝聚政法队伍向心力，弘扬法治正能量。
6: 此次演出实现了法治宣传从单向说教变为双向互动，既提振了政法队伍精气神，又。

0: 以润物无声的方式传播法治正能量，让法治理念浸润千家万户，为建设平安根河、法治根河筑牢群众基础。
1: 本次节目编辑刘博、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齐氏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3: 我国将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收同比增长18.5%。
3: 湖北武汉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
2: 特朗普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称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我有独立卫浴。
5: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6: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十五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7: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5: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8: 马上开始用枪了，该调试就调试完了。
5: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玉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0: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5: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5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9: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5: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10: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2: 本台消息，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据中央政法委介绍，此次专项斗争是在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基础上，根据黑恶犯罪新趋势新特点做出的一次深化惩治行动。此次专项斗争将在持续深挖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基础上，密切关注黑恶犯罪新动向，坚持打早打小、除恶务尽。要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依法严厉打击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同时，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依法严厉打击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对群众反映强烈、案情重大复杂、办案阻力大、社会关注度高的涉黑涉恶案件，挂牌督办，综合运用异地用警、提级管辖、专案攻坚等措施，推动取得突破，进一步强化黑财清剿力度，彻底打掉黑恶势力的经济基础，防止其死灰复燃。在这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人民群众可以选择下列途径进行举报。一是利用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二是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级扫黑办公部的举报渠道，以及电信网络、金融等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互联网平台的投诉举报途径进行举报。三是各地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新公布的举报热线、举报平台、举报地址、邮箱等举报途径。
3: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8%， 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53.8万套，同比增长28.0%；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0%；集成电路产量2798亿块，同比增长23.1%。出口稳定向好，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7.8%，效益保持增势。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实现利润总额5777亿元，同比增长96.9%。投资平稳增长，上半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5%，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7.6个百分点。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认为，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走势良好，主要有三方面的动力因素。
12: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十五五”开局之年，电子信息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各类消费促进活动广泛开展，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持续演进，算力需求集中释放，带动服务器和上游元器件领域市场活跃，成为支撑行业增长的重要力量。三是产品供给水平和竞争力提升，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2: 全国首个实现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目前已在武汉投入使用。总台记者王月峰、张文报道。
13: 清晨在武汉市测绘研究院楼顶，一座无人机机场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停机坪，而是一套集无人机停放、自动充电、起降控制和数据传输于一体的智能设备。目前，像这样的无人机机场，武汉已部署了146座，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武汉市测绘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陈晓达：
14: 这套城市之眼系统绝非单一测绘工具，而是多部门共享共用的城市治理数字化平台，目前已深度融入耕地保护、规划批后监管、智慧城管、森林防火、水环境监测、道路交通管控、应急救援等全市10余个市级业务平台，真正实现一平台多场景全覆盖，补齐地面感知的短板，构建起天空低地一体化城市感知体系。
13: 目前这套无人机城市智眼系统累计安全飞行超47万公里，作业时长超1.5万小时。武汉市测绘研究院卫星应用与低空遥感工程中心负责人何伟：
15: 无安全不低空，相当于我们全市所有这个房屋的一个高度信息，以及我们也采集了，就是我们卫星格网也采集了我们全市的包括高压电线呐、这种电线杆呐、包括电线影响我们这个飞行安全的，就等等这种地理信息的数据。我们基于这些数据，我们相当于是首创了我们这个全市的10米乘10米乘10米这个立体的时空格网，实现了我们整个的一键直飞、接力续飞和临时转飞，真正能够实现我们指哪飞哪。
13: 中国职工技术协会低空经济专委会名誉会长柯玉宝认为，统一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对全国各省市发展低空经济有借鉴意义。
16: 那么进入“十五五”时期呢，我国的这个低空经济啊，正式进入了政策定型、基建落地、场景规模化、产业逐步成熟的关键阶段。那么整体发展呢，从重硬件转向硬件加低空基建加飞行服务加场景运营的协同发展，实现看得见、管得住、飞得顺。
3: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17: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 1.6 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18: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17: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18: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十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17: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18: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19: 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18: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19: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2: 今年暑期，各地优化服务、升级业态，不断释放文旅消费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0: 连日来，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多场比赛在安徽宿州萧县火热进行，并于2026年萧县扶阳文化节深度联动。赛事之余，运动员家属、观赛市民纷纷走进扶阳美食街区，一锅奶白羊汤、特色羊肉菜品成为必打卡美食。丁里知青园、水墨圣泉古镇等扶阳文化节分会场游客络绎不绝，文旅市集、商超、特产门店客流大幅攀升，一站式看赛事、吃美食的行程对游客充满吸引力。萧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赵树岭介绍，
21: 赛事与扶阳节叠加期间同步举办书画展、农特产品展销、夜间市集等特色活动，目前全县接待游客已超60万人次，餐饮营收、农特产品销售额较去年同期提升了30%以上。
22: 炎炎夏日，清凉游备受游客欢迎。在江西抚州广昌县，10万亩莲田毕业铺展，粉白荷花点缀，游人漫步栈道、赏荷拍照，享受难得的清凉。七月以来，赏莲热带动民宿、餐馆、白莲特产门店等迎来客流高峰，乡村消费活力全面释放。民宿经营者吴爱明：
23: 我们的游客明显增多了，特别是周末，都必须要提前2-3天才能订得到房间。周边的饭店生意好得很多。
24: 今年暑期，新疆和田地区将民俗体验、市井演绎、特色美食和文创消费深度融合。位于和田地区和田县的约特干故城景区，不久前完成了业态升级，推出大型实景演出、古风换装妆造等，为游客打造一步跨千年的穿越之旅。游客罗明慧：
25: 我今天专门带朋友来约特干古城玩的，看了沉浸式演出，像穿越了，拍了1个小时的照，还专门做了妆造，建筑精致，随手出片，大家都特别喜欢。
3: 夏季高温暴雨天气多发，道路交通流量、货运物流流量持续处于高位。公安部组织重点地区开展夏季旅游交通安全和面包车、货车交通秩序3项整治，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0: 暑期高原旅游进入旺季，面对骤增的车流和复杂的山区路况，在青海门源县浩门镇西彩门交通检查点，执勤民警对过往的面包车和货车进行细致检查。青海省门源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李俊文介绍，
1: 大量外省旅游驾驶员不熟悉高原弯坡临水临崖路况，农牧区超员出行隐患屡有发生，客运车流增多，长途货车疲劳驾驶风险上升。
0: 为保障暑期旅游高峰期的出行安全，河南南阳交管部门联合交通、文旅等多职能部门全面开展夏季旅游安全护航。河南省南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大队民警张萌介绍，
4: 我们在高速出入口、景区周边等重点路段设立检查点，采取定点核查、逐车查验模式，重点检查车辆营运资质、安全技术状况，核查驾驶员从业资格，逐项核对包车合同和线路牌。
0: 夏季昼长夜短，个别驾驶人心存侥幸，违规驾驶、超员、超载、疲劳驾驶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一发多发。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支队一级警长顾阳介绍，推行日间常态化巡查加夜间突击式严查的管控模式，实现路面管控全覆盖。
6: 在货车交通安全治理方面呢，加强线索摸排、数据共享和分析研判，完善跨区域的集中应警和联合会战机制，从严查处一批货车易肇事肇祸违法行为，消除一批风险隐患。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对甘肃定西渭源县双石门沟726重大山洪灾害调查评估实施挂牌督办。7月26号，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沟区域突发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目前已造成25人死亡，23人受伤。
3: 水利部今天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北等地2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今天对重庆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仍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2: 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4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河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突破72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晚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因为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方暂缓任何攻击，并已就协议的框架达成一致。伊朗方面8月2号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行动。尽管如此，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因为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协议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称，基于这一请求，我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

0: 示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也和我一道做出此项承诺，各方要立刻行动起来，促成协议落地。伊朗方面8月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无论美方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以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8月2号表示，尽管敌方近期言论带有心理战和认知战色彩，但伊朗方面将任何威胁都视为现实且需要重视的威胁，伊朗不会措手不及，也不会被动应对，而将以有关威胁为依据，进一步提高战备水平，加强威慑能力，并提升自身实力。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8月1号晚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准备，任何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和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有关行动的参与或配合，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坚决回应。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8月1号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并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也呼吁美国与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卡塔尔斡旋人员8月1号分别同阿拉格奇、美国总统特使贝特科夫以及阿曼官员举行会谈，力求达成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8月1号称，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证实，乌军击沉一艘俄集装箱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8月1号通报，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据他介绍，7月31号夜间，这艘名为亚尼娜的民用集装箱船被两艘乌军海上无人艇袭击，在新罗西斯克市130海里处的国际水域沉没，全部17名船员获救。利哈乔夫强调，船只在国际水域航行，运输的是从冷冻食品到建筑装饰材料的民用产品。当地时间8月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军于夜间发起打击行动，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腹地设施实施多轮打击。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泽连斯基还称，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部队还袭击了俄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三座炼油厂基础设施。另外，哈萨克斯坦能源部8月1号表示，7月31号，里海管道联盟暂时停止了输油管道的运营。里海管道联盟是一个跨国石油运输管道项目，由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及多家国际石油公司共同运营。今年7月，里海管道联盟遭受了数次无人机袭击。最近一次袭击发生在7月30号，当时两艘被租用装油的油轮成为袭击目标，俄方指责相关袭击是乌方所为。
3: 其他国际消息，十名国际登山者7月30号在巴基斯坦攀登海拔8047米的世界第12高峰布洛阿特峰时遭遇雪崩失踪，目前已有四具遗体被找到。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1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失联。
1: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波坎县8月1号发生山火，迫使数千名居民撤离。华盛顿州州长当天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目前美国有84起大规模野火正在燃烧。美国国家气象局1号表示，极端热浪在当地时间本周末将席卷美国西部地区，多地气温可能超过40摄氏度。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

0: 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全区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自治区党委十一届十二次全会在我区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加压奋进，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
1: 内蒙古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全力以赴抓经济促发展，议论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十一届十二次全会精神。
2: 系列报道如此跃升，今天请听智律共生打造全球乳业可持续内蒙古样板，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锡林郭勒盟以实干担当书写惠民答卷。
2: 内蒙古农业博览会、内蒙古蒙东农业机械博览会同期在赤峰市开幕。
1: 内蒙古十六运新闻中心正式对注册媒体开放，请听详细内容。
2: 自治区党委十一届十二次全会复盘上半年发展成效，系统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部署要求上来，坚定信心，凝心聚力，真抓实干，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加压奋进，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今年以来，全区上下深入推进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全区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各项事业发展取得新成效。大家认为上半年的成绩来之不易，下半年的攻坚更需拼搏，全区各级各地要迅速行动起来，扎实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全力推动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确保完成经济发展目标任务。通辽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傅俊佳：
3: 下一步持续扩大有效投资，抓实重点项目的落地，奋力冲刺全年的目标任务。同时我们也主动对接国家六张网的建设规划，力争将更多的项目纳入建设的大盘，把政策红利转化为扩大有效投资、夯实产业底座、增进民生福祉的实际成效。
2: 乌拉特海关副关长王良：
4: 上半年我们紧紧围绕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积极推进甘青毛都口岸通关便利化改革，助力口岸货运量实现2814.8万吨，贸易值440亿元，双双创下历史同期新高。下一步将培育和壮大外贸主体，为推动口岸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阿拉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王多富：
5: 将深入学习贯彻全会精神，大力优化营商环境，持续巩固传统产业基本牌，开辟新型产业新赛道，布局蔚蓝产业增长极，加快构建绿色低碳多元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
2: 全会明确要求全区上下坚持大讲学习、深入调研、真抓实干、清正廉洁，大力弘扬蒙古马精神。全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表示，我们要锚定全年攻坚任务，聚焦主业，聚力高质量发展，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真抓实干的执行力，稳住当下，冲刺全年，守牢底线，深耕主业，脚踏实地破解发展堵点难点，凝心聚力补齐短板弱项，以扎实过硬的工作成效圆满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赤峰市喀拉沁旗委宣传部驻马鞍山村第一书记巫小亮：
6: 持续壮大特色产业，延伸产业链条，带动村民稳定增收，推动马鞍山村工作再上新台阶。
2: 新安盟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苏博：
7: 聚焦重点领域，攻坚突破，做强特色产业集群，立足资源优势，持续推进新能源、低空经济、算力经济等新兴产业项目落地见效，培育增长新引擎。
2: 自治区农牧厅政策研究室主任刘家庆：
8: 着眼高质量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聚焦农业重点项目落地推进，农业生产能力提升，农业科技推广，农畜产品精深加工、品牌营销、金融助农等方面持续发力，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牧区增活力、农牧民增收入。
1: 8月2号出版的《内蒙古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全力以赴抓经济促发展，议论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文章说，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抓好经济工作意义重大，责任重大。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科学研判形势，对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作出安排部署。全区上下要迅速抓好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抢抓有利机遇，用好积极条件，全力以赴推动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确保圆满完成全年经济发展目标任务。要以全会精神为指引，锐意进取，躬身实干，抓紧每一天，干好每件事，在高质量发展的征途中积跬步而至千里，在更加澎湃的发展大潮中积细流而成江海，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
2: 以数字赋能生产，以绿色重塑链条，两大引擎同时发力，让内蒙古乳业在全球坐标系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可持续坐标。系列报道《如此跃升》，今天请听《智绿共生，打造全球乳业可持续内蒙古样板》，由内蒙古台记者赵维采制。
9: 在呼和浩特市伊利金海生产车间，传感器实时采集生产线的数据，智能机器人完成物料搬运与包装，关键设备数控率达到100%。这得益于伊利搭建起的中国乳业首个全产业链数字化碳管理运营平台。伊利集团高级执行总裁刘春喜：
10: 在积极地推动数字化、智能化的转型，应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技术，在优化牧场的管理，提升奶牛的单产和奶牛的健康水平。
9: 蒙牛集团则构建起了一条从牧场到餐桌的数字闭环，智慧牧场里智能项圈、自动侍卫设备实时监测奶牛健康，消费端推行一包一码，产品信息全程可追溯。蒙牛集团执行总裁吴喜春：
11: 智慧牧场有奶牛大数据精准管理，我们的灯塔工厂有算法驱动的智能流程，全链路数字化溯源系统，让每一滴牛奶都能有迹可循。
9: 如果说数字化是大脑，绿色低碳就是血液，渗透进产业链的每一个细胞。截至目前，伊利集团已建成了45座国家级绿色工厂，5座零碳工厂，零碳联盟成员达到179家。伊利集团高级执行总裁刘春喜：
10: 我们是行业内第一家完成碳排查的企业，并率先承诺要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目标，引领行业低碳的转型。
9: 蒙牛集团则在乌兰布和沙漠书写了绿色逆袭，历时17年生态修复，将220平方公里的沙漠变成绿洲，建成了全球最大的沙漠有机牧场。内蒙古的乳品产业正在将数字化与绿色化深度融合，数字化让绿色可量化，生态修复、零碳工厂、沙漠有机等场景倒逼数字化技术迭代升级，形成了正向循环。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高寒：
12: 构建起一棵草到一杯奶再到一块酪的完整产业链条，先后获评中国乳都、世界乳业科技之都、中国奶业育种之都、乳制品产业集群入选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025年乳业全产业链营收突破3000亿元。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锡林郭勒盟聚焦群众急难愁盼，以学促干，真抓实干，在民生领域持续发力，让学习教育成果真正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请听报道。
13: 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房屋质量、物业服务等痛点，锡林郭勒盟住建局、发改委等6部门联合出台好房子建设方案，聚焦规划设计、建造品质、物业服务、老旧小区改造4大领域，全方位提升居住质量。锡林浩特市某小区业主曹志强：
14: 物业配合呢，目前也都不错，有什么问题呢，他们都能及时的得到处理跟解决。
13: 锡林郭勒盟退役军人事务局为解决20多户居民的集资建房产权遗留问题，联合多部门逐项补齐竣工备案、税费清缴等手续，打通办证路径。锡林郭勒盟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包立新：
15: 针对档案缺失、政策更迭、权属模糊等堵点，主动牵头攻坚，回应群众安居期盼。
1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锡林郭勒盟广泛征集民生方面建议近1500条，解决老百姓的实际问题1000多件，好房子建设、稳就业、保民生等一批民生实事落地见效。锡林郭勒盟委组织部三级调研员张立清：
16: 敞开门，听民意，解民忧，努力把群众的需求清单转化为满意清单，以学习教育的实际成效书写有温度、有厚度的民生答卷。
2: 8月2号，为期3天的2026年第39届内蒙古农业博览会、第15届内蒙古蒙东农业机械博览会同期在赤峰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帷幕，首日参观人数突破2万人次。今天，内蒙古台记者张志刚、赤峰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端木的报道。
17: 本届博览会以发展智慧农牧业、提高新质生产力为核心主题，精准贴合现代农业发展需求，科学设置了农资、节水灌溉设备、智慧农业技术设备、农业机械、高标准农田建设物资5大展区，展会总展览面积达3.5万平方米，共计设置标准及特色展位700余个，成功吸引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的600余家优质农业生产经销企业参展。山东南阳宏基内蒙古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平：
18: 今天第一次参展，效果非常非常的好，我们大约有100多家合作经销商跟我们洽谈合作。
17: 展会现场，来自蒙东各盟市及周边省市的采购商、种植大户、合作社及农牧民2万多人进场观展选品。展会同步开展惠农补贴政策宣讲、技术指导等便民服务，切实帮助农牧民降低生产成本，提升种养效率。内蒙古农博会及蒙东农机展组委会新闻发言人王亚明：
19: 所有来现场购买农用物资和农业机械的广大农牧民，除了享受国家这个正规的农用补贴以外，消费达到10000元以上，可以凭这个购物发票和相关资质去组委会接待处领取500到1000元的现金奖励。
1: 作为国家深化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呼和浩特正通过一张气候风险地图，把看不见的风险转化为可量化、可管控的治理依据。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小平、赞丹，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包丽娜的报道。
20: 进入今年汛期以来，呼和浩特已经历多场短时强降雨和冰雹大风天气，但各部门应对与往年相比略显从容，背后正是这张气候风险地图在赋能。呼和浩特市生态环境局应对气候变化科科长张家禄：
21: 城市安全图谱可以识别内涝、交通、建筑气候隐患，整体帮助实现分区分类精准管控，全面提升城市气候韧性。水资源图谱可以指导黄河及本地径流调度，抗旱保供。林草生态图谱可以支撑大青山风沙治理、生态修复。
20: 打开这张风险地图，横轴是时间，纵轴是不同气候要素，气温、降水、风速、日照时数，通过逐年对比，气温如何波动、降水如何偏移、极端天气发生频率如何变化，都能看得清清楚楚，让部门决策从凭经验变成了看图纸。呼和浩特市生态环境局应对气候变化科科长张家禄：
21: 立足蒙古高原大陆性气候特征，开展本地化制图，统筹生态治理与风险防控，并建立动态更新、常态评估机制，重点聚焦水资源、林草生态、城市安全、人群健康4大领域来编制气候风险地图。下一

0: 中心附属设施升级改造，设置了新闻发布厅、新闻主中心、新闻分中心、媒体工作间四大功能区，总面积约1800平方米。包头市委宣传部工作人员刘义月。
1: 能够同时容纳300名左右记者的这个办公，还有采编，还有视频剪辑，通过他们的镜头和文字，把我们十六运的精彩氛围，然后我们包头的城市风貌和体育精神传播开来。
0: 为了给记者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在视听体验上，十六运新闻中心创新推出了三朵云，即媒体云、包头云、现场云网上平台。记者打开自治区十六运官网，随时可以了解赛事精彩回放、赛程安排、城市风貌等信息。
2: 盛夏时节，全国多地开启高温模式。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凭借清凉舒适的气候与山清水秀的生态底色，正吸引全国各地的房车游客在此安营扎寨。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丽萍、乌兰察布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明珠的报道。
3: 傍晚时分，凉城县拓跋圭公园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房车族们纷纷走出车厢，三三两两聚在一起，或散步纳凉，或围坐品茶，或支起锅灶炒菜做饭，在烟火气中享受凉城夏日的清凉与惬意。从到此一游到真正住下来，越来越多的游客驾驶着移动小家奔赴凉城。他们像本地人一样赶早市、逛公园、爬小山，在山水间尽享自然之美，用舌尖品味地道的凉城味道。游客李童真：
4: 我们是从重庆过来的，过来了十几天了的哈。凉城拓跋圭公园比较方便，也比较大，我们来了十几个车呀，都停到那，设施也方便，所以说我们今后还要来，还要邀约更多的朋友来。
3: 这个夏天，一辆辆房车驶入凉城，带来了天南地北的故事，也见证着这座小城避暑旅居的蓬勃活力。
5: 8月1号，天边草原苍狼之音2026乌拉盖音乐季在锡林郭勒盟乌拉盖管理区拉开帷幕。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额尔德尼、方明的报道。
6: 本次音乐季活动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与乌拉盖管理区天边草原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倾力打造。开幕演出星光云集，音乐人吴彤、铁皮人乐队、寻火者乐队、扭曲机器乐队轮番登场，阵容多元，风格多样，为全场观众带来一场潮流动感、原生态风情、摇滚热血与国风诗意兼具的视听盛宴。铁皮机器人乐队成员小杨和汉堡
7: 特别有激情感觉，
8: 激情，
7: 对
8: 对，
7: 在大草原上演出就是感觉特别的很松弛，很松弛的感觉，
8: 很放松。
6: 寻火者乐队主唱吉日嘎拉
9: 还有很多歌曲要呈现给大家，也呈现给歌迷朋友们，带来不同风格的一些乐曲。
6: 游客高子阳：
10: 这边的草很绿，天很蓝，然后云飘的也很低，很享受这边的环境。然后刚好这里有我很喜欢的寻火者乐队，也很开心能够看他们的现场。
6: 本次音乐季共有4场演出，分别为8月1日、8月2日、8月7日、8月15日。活动以潮流音乐搭建对外交流桥梁，全方位展现乌拉盖自然生态之美、民俗文化之韵。乌拉盖管理区天边草原旅游集团副总经理王凯：
11: 本次音乐季呢，既立足了乌拉盖草原的特色，用新潮的音乐解锁了草原新玩法。我们将持续打造优质文旅活动，深挖本土的文化底蕴，让更多人认识乌拉盖，爱上乌拉盖。
2: 请听简讯。8月2号，2026年全国轮滑花样轮滑锦标赛在土默特奥林匹克体育馆开赛，赛事吸引14个省区市35支代表队800余名运动员参赛。
5: 8月1号，2026年中国轮滑刷机竞速公开赛锡林浩特站暨猛金竞技青少年轮滑邀请赛在锡林浩特市中国马都文化商业广场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500余名轮滑选手齐聚草原赛场，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精彩对决。
2: 8月1号，2026年全国魔方公开赛新安盟站开赛，来自全国12个省区市的200余名魔方爱好者参赛。
5: 8月1号，来王府享盛夏2026年第10届内蒙古喀拉沁番茄季系列文旅活动在王爷府镇拉开帷幕。
2: 全区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刘玉明、王曼琪，播音樊宁、高敏。好听好看，时刻陪伴。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体味四季变换，道尽阴晴冷暖。晚间气象服务节目，风雨同行，与您相伴。

0: 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听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樊宁。
1: 晚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高敏。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自治区气象台最新发布的我区天气情况及趋势预报。先来关注降雨方面，昨天16点到今天16点，我区大部地区出现了阵雨和雷阵雨，包头市东南部、呼和浩特市东南部、乌兰察布市东南部、锡林郭勒盟东南部、赤峰市北部、中部和东南部，通辽市南部和北部出现了大雨，局地出现了暴雨，最大降雨量出现在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为97.7毫米，同时伴有短时强对流天气。
0: 预计未来主要明显的降水时段在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鄂尔多斯市东北部、呼和浩特市中部和南部、乌兰察布市中部和南部、锡林郭勒盟南部和东部、赤峰市北部部分地区、通辽市西北部、兴安盟大部、呼伦贝尔市东南部和北部偏北地区有中到大雨，兴安盟北部部分地区、呼伦贝尔市东南部有暴雨，局部地区有超过100毫米的大暴雨。
1: 自治区气象台在今天11点20分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12小时内，呼和浩特市南部、锡林郭勒盟南部和东部、赤峰市北部、通辽市西北部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可能造成城市内涝、地质灾害、山洪等灾害，请有关单位和人员要做好防范准备。
0: 今天上午，自治区气象台发布了强对流蓝色预警，下午自治区自然资源厅与自治区气象局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黄色风险预警区域主要在兴安盟的阿尔山市、科尔沁右翼前旗扎赖特旗、呼伦贝尔市的阿荣旗、莫列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牙克石市、扎兰屯市部分地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要及时关注预警信息的变化，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等高风险的地带逗留。
1: 再来关注气温方面，今天白天我区西部偏西北、东南部等地出现了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预计未来3天我区西部偏北、偏西、中部偏西北、东南部偏南等地还将出现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北部可以达到37度及以上，要做好防暑降温，中午前后尽量避免户外活动。

0: 再来关注一下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短期区域天气预报。二号二十点到三号二十点，我区西部偏东南、中部偏南和偏东、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鄂尔多斯市东南部、呼和浩特市东部和南部、乌兰察布市中部和南部、锡林郭勒盟南部和东部、赤峰市北部部分地区、通辽市西北部、兴安盟大部、呼伦贝尔市东南部和北部偏北地区有中到大雨，兴安盟北部部分地区、呼伦贝尔市东南部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北、东南部偏东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东北部、通辽市南部可达37度及以上。
1: 三号二十点到四号二十点，我区西部偏东、中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分布不均匀的小雨或雷阵雨。其中，锡林郭勒盟东部和南部部分地区、赤峰市北部、兴安盟北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北和偏西、中部偏西北、东南部偏南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北部可以达到37度及以上。
0: 四号二十点到五号二十点，我区西部偏东、中部、东南部偏南和东北部部分地区多云，有分布不均匀的小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北和偏西、中部偏北、东南部偏南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北部可达37度及以上。

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区主要城市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呼和浩特中雨转小雨，17度到22度。巴彦浩特晴转多云，19度到30度。乌海多云转晴，19度到32度。临河多云转晴，21度到35度。包头阴转多云，18度到29度。康巴什小雨，16度到27度。吉宁中雨转小雨，16度到20度。二林浩特阴转多云，21度到31度。锡林浩特小雨，21度到27度。松山晴，22度到33度。科尔沁小雨，25度到34度。乌兰浩特中雨转小雨，22度到30度。海拉尔阴转小雨，20度到28度。满洲里小雨，18度到26度。

自治区气象台今天15:15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6小时内乌兰察布市南部、锡林郭勒盟南部和东部、赤峰市大部、通辽市西北部、新安盟西部、呼伦贝尔市西南部有雷电活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龙卷风等强对流天气，可能造成雷电、洪涝、城市内涝等灾害，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工作。

四十七气象台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预计8月2号9点到3号9点，阿拉善盟东部、巴彦淖尔市东南部、乌海市、鄂尔多斯市北部、呼和浩特市大部、乌兰察布市南部、锡林郭勒盟南部和东北部、赤峰市、通辽市、新安盟、呼伦贝尔市北部和南部偏南地区有雷暴天气。呼和浩特市南部、乌兰察布市南部、锡林郭勒盟东北部和南部、赤峰市西部和北部、通辽市西北部、新安盟西部、呼伦贝尔市北部偏北地区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降水量20到40毫米，局地60毫米以上。乌兰察布市东南部、锡林郭勒盟东北部和南部、赤峰市西部、通辽市西北部、新安盟西南部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晚间气象服务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

0: 寻梦光影间，带你穿梭于光影世界，倾听动人的故事。
1: 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啊？
2: 小朋友爱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
3: 看你这样油离配合都有问题，还开快车，
4: 你开一下我看看。
5: 开了呗，
4: 我这儿有副刹车呢。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8: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1: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2: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1: 对啊对啊。
12: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1: 天哪，你怎么知道？
12: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0: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3: 汇聚流行音乐

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尖峰。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收听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999尖峰音乐，我是主持人高璇。蔡依林的这一首《日不落》带我们感受到了舞曲的力量，也感受到了节奏欢快的一份激情。在她的歌曲当中，我们永远可以汲取到很多的能量，继续着我们前行的路，实现我们的梦想，去追求我们最美好的一切。

中那动人的天呐，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凤凰传奇的歌曲有一种神奇的魔力，无论我们在哪里听到了这样的旋律，我们都会跟着舞动起来，在他的歌曲当中也会感受到更多的快乐。而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最炫民族风》也是凤凰传奇最为大家熟知的歌曲了，他的很多歌曲都是让我们感受到了力量，感受到了幸福和快乐，也感受到了生活当中有音乐的美好。

德若英的这一首《当爱在靠近》，让我们体会到了在爱情当中的甜蜜，也希望大家在我们的音乐陪伴之下，感受到生活当中更多爱的美好、爱的时刻，让我们都拥有无限的爱和爱人的能力。

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

0: 做陌生。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
1: 那有没有这首歌，就是在回家的路上，在等最后一辆大巴，在车站的时候，突然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我初到深圳，我觉得哇，那就像个天堂。有没有人告诉你我很爱你？其实就是我很爱我在海南成长那十几年的所有。

0: 每一种旋律都是一段旅程。
1: 我加了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就是我曾经在我的人生里面确实有问过这句话，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就你可以告诉我答案吗？就我加了这个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在里头的时候，我觉得更可以让观众感受到那种很真诚。

0: 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跳，
1: 就是蛮开心自己的歌曲可以引起这样子的反应，然后给大家一个轻松的美好的回忆。
0: 一起聆听，一起感受，一起在音乐的故事里找到心灵的慰藉。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您这里正在聆听到的来自于 FM 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999尖峰音乐，我是主持人高璇。我们来听到的刚刚的这一首歌曲是梁静茹所带来的《我是幸福的》。我是幸福的这句话简直是太美好了。此刻当下我们拥有的一切都感受到的幸福，我们珍惜现在的美好，我们爱自己，爱家人，爱周围的一切事物，就是生活当中最常见的时刻了。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是胡彦斌所翻唱的《我的未来不是梦》，给这首经典的歌曲改编了一下曲风，但是我们的这一份能量以及向上的力量都是不变的，在这样的歌曲当中给予到了无限的能力，我们可以继续的更美好的向前行。

这一首经典老歌《365个祝福》，就是希望正在聆听节目的各位听众们，每一天都拥有满满的祝福，充满了满满的能量，感受到生活当中的美好。通过音乐，通过电波，向你送上最美好的祝福。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99.9， 满洲里 FM91.1， 扎兰屯 FM105.9， 拉卜大林 FM103.0， 根河 FM103.1， 纳基屯 FM107.9， 尼尔基 FM94.6， 大杨树 FM105.3，阿木古囊 FM107.3， 阿拉坦俄摩勒 FM94.5， 阿里河 FM102.8， 莫尔道嘎 FM100.7， 图里河 FM106.7， 库多尔 FM89.4， 乌尔齐汗 FM100.8， 缅都河 FM88.0， 博克图 FM95.0， 巴林 FM101.5， 满归 FM105.1，德尔布尔 FM103.6， 克伊河 FM95.5， 干河 FM98.4， 赤维 FM97.6， 黑山头 FM90.4， 柴河 FM101.1， 南路 FM87.6，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北京时间21:00。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2号，农历6月20，星期日，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国家级草原建设项目首轮收割，实现生态效益双赢；
1: 陈巴尔虎旗医保服务下沉牧区，扎实推进全民参保工作。
0: 新闻深呼吸，四千里追光路，种业先锋杨光伟的北疆首梁路。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近日，呼伦贝尔农垦浩特陶海农场有限公司第四联队国家级草原建植多年生牧草与种子繁育项目迎来首轮收获。国家林草局部署的草原建植多年生牧草与种子繁育重点试点项目取得阶段性实测成果，为高纬度寒区退化草原综合治理、草种业振兴实践交出阶段性答卷。请听呼伦贝尔农垦集团陈阳的报道。
2: 在项目现场，专业牧草收割机匀速前行，风力割台整齐一割青绿羊草，压扁棍将仙草充分压裂茎秆，铺展出一条条平整匀净的草条。本次首轮收割现场实测数据显示，人工种植羊草甘草亩产可达150公斤，产量达到周边中度以上退化天然草场的5倍。本轮收获实现亩均收益80元。规模化机械化采收产出的羊草蕨干粗蛋白含量维持在8%到9%，达到畜牧养殖优质饲草的标准。呼伦贝尔农垦浩特陶海农牧场有限公司农机科技部部长韩应伟：
3: 这片草场被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认定为中度退化草场，它的植被啊退化和这个土壤沙化是比较严重的。我们在去年7月份开始建设多年生人工牧草地这个建设项目，在8月份完成了除草、整地和播种等作业，种植的羊草，在今年5月份，这个羊草进入返青，我们也进行了化学除草和多次的追肥作业。现在羊草的这个长势啊非常好，已进入这个成熟期。从目前看，这片草场那个产草量，远高于我们这个预期目标150公斤。
2: 羊草具备极强的生态固土能力，连片种植后可形成立体固沙网格，有效减少风沙侵蚀与水土流失。经过首轮种植管护，项目区植被覆盖度较修复前显著提升，长期运营后植被盖度将提升40%以上，防风固沙、涵养水土能力大幅增强，持续改善退化草原土壤条件，逐年提升土壤有机质含量，有效调和草原生态保护与畜牧业饲草需求之间的矛盾。呼伦贝尔农垦浩特陶海农牧场有限公司畜牧林草部副部长卢雅芳：
4: 草原是我国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也是现代化畜牧业发展的主要根基。以往通过免耕补播、围封休牧等一系列传统措施，持续推进天然草原综合治理，生态有所改善，但草场产能提升空间有限。现如今，通过优质羊草人工建植，开展精准生态修复，稳固水土，改良退化地块，减轻了天然草场放牧压力，实现生态涵养与饲草增产兼顾，探索出草原高效修复全新路径。
1: 医保连着千家万户，是人民群众安心生活的重要保障。为持续巩固全民参保工作成效，广泛传递医保惠民正能量，营造人人参与医保、全民应保尽保的良好氛围。近日，陈巴尔虎旗医疗保险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主动上门，分批次在各苏木嘎查社区开展医保政策基层宣讲便民服务活动，把贴心医保服务送到草原牧民家门口。请听陈巴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谢新瑶、阿古达木的报道。
5: 针对牧区群众居住分散、线上办理业务不熟练的现实难题，工作人员通过入户走访、集中宣讲相结合的形式，为牧民提供一对一贴心服务。工作人员使用汉蒙双语细致讲解参保缴费、看病报销、慢病保障、异地就医备案等群众最关心的医保政策，逐一回应疑问，手把手教学线上参保登记、激活医保电子凭证、手机缴费等操作。针对老年牧民、偏远牧区居民以及毕业大学生等重点人群，工作人员主动询问，反复演示线上操作步骤， 让牧民群众听得明白，办得顺畅，保得安心。不少牧民感慨，不用专程跑城区，在家门口就能吃透政策，办好业务，真切体会到医保惠民政策带来的便利与温暖。陈马尔武旗巴彦哈达苏木赫里钦社区居民高丽平，
6: 今天社区的工作人员来我家里为我们讲解医疗保险相关的一些常识吧。然后像我刚刚大学毕业，然后也有幸参加到这里，然后像我们社区的这个基本情况就是中老年人占比比较大，然后也是为他们还有为我们吧，也是有非常好的保障吧。这个国家发展的越来越好，相应的一些设施啊也是越来越好，提升人民幸福感吧。
5: 陈巴尔武旗巴彦哈达苏木赫里钦社区党支部书记主任白文杰，
7: 工作人员来我们社区宣传医保政策，让我们居民更加了解医保政策对居民给居民带来的方便。现在医保越来越简洁，居民无论是在外地还是在本地住院门诊都能报销，也能刷卡，直接就不用两地跑了，这个给居民带来特别大的方便。然后我们党支部今后会依托网格员党员入户宣传政策，让每一个居民都参加医保，都享受国家的保障。
5: 陈巴尔武旗医疗保障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江哲，
8: 基本医疗保险是国家推出的惠民利民民生工程，也是守护每一个家庭抵御疾病风险最基础最可靠的保障，关乎家家户户的就医报销、慢病用药、住院兜底，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紧密相连。在此，其医保经办机构向全体居民发出倡议：医保保障无小事，断缴停保待遇断，尚未完成参保缴费存在断缴停保，家中老人孩子未参保的家庭，请及时办理参保续保手续。无论青壮年、老年人还是未成年子女，都应主动按时参保，做到应保尽保、全员参保。
5: 下一步，陈巴尔武旗医疗保障部门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基层下沉宣传服务，持续延续医保服务触角，不断补齐牧区民生服务短板，以精细化、零距离的便民服务推动应保尽保落地见效，持续以医保惠民实效增进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9: 拨开新闻表象，探索事件本真，新闻深呼吸。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记者韦霞，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深呼吸。四千里追光路，种业先锋杨光伟的北疆守粮路。从零下30摄氏度的呼伦贝尔北疆草原，到温暖湿润的云南元谋热土，4000公里的山海跨越，只为实现一粒良种的迭代新生。呼伦贝尔农垦拉卜大林农牧场90后垦三代育种员杨光伟，接续农垦人的初心使命，开启四季接力的育种之路，以匠心打磨适配高寒土地的农业芯片，用青春与坚守筑牢北疆粮仓，稳稳守护百姓的中国饭碗。盛夏时节，呼伦贝尔沃野铺翠，麦浪飘香，是北疆小麦杂交育种的关键窗口期。杨光伟顶烈日、守田垄、扎根试验田一线，精细完成小麦去熊、授粉、套袋、挂牌等一系列严苛工作。小麦杂交育种是精细的指尖绣花活，全程纯人工操作，容不得分毫差错。田间燥热难耐，蚊虫滋生，他日复一日蹲守田垄，重复上千次精细化操作，一身反复被汗水浸透晒干，以极致严谨的操作为优质良种选育筑牢第一道防线。
11: 这是我们的小麦资源谱，每一行都是一个品种，这都是我们人工手播的，所以说就是机械它播不了。这个资源谱是60份，我那个亲门谱是100份，完了我那个 F 一代是125份材料，我们就在这三个区域去做杂交，看看就是能给我们多少时间吧。反正大概今年就是由于天气情况，我们就目标是150个组合，如果天气情况允许的话，就还能多做点。
10: 呼伦贝尔冬季漫长严寒，冻土丰田，农作物一年仅繁育一代，传统育种周期长达10年，育种效率极低。 为打破高寒气候的育种智库，农场农林试验站坚守数十年难繁夹带传统，每年冬季奔赴云南元谋，依托当地充足的光热资源开展冬季育种，大幅压缩育种年限。杨光伟正是这场跨山海追光育种的核心践行者。
12: 就是我们不是做杂交嘛，
1: 嗯，
12: 杂交出来的品种我们就要去通过南繁去夹带，
1: 嗯，
12: 比如说咱们北方只是种一季嘛，
1: 嗯，
12: 你到南方它不就是种第二季嘛，
1: 嗯，
12: 它这样夹带就是一代两代，它这缩短了那个育种的进程。你比如说一个品种十年才出谱，但是你通过南繁的话你可能五年就出谱了，这个品系就开始进那个实验，品种实验呐，趋势实验呐，就能出成果，就加速它的育种，缩短它的年限。
10: 四季迁徙，千里逐种，是育种工作的常态。南北气候、饮食差异悬殊，加之常年离家的孤寂，让南繁育种之路布满挑战。自幼生长在北方的杨光伟难以适应云南当地的燥热天气、悬殊的昼夜温差和偏辛辣的饮食，只能慢慢磨合适应，但在他心中所有奔波与坚守都极具价值。
11: 拉布大林农牧场有限公司实验站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我们就开始搞小麦、油菜两大育种作物，到我这一代已经是第四代了，我们薪火相传呗，培育了小麦品种，自治区审定的有15个，国家审定的品种有1个。
12: 这么工作这么多年，你能育出一个很好的品种，就是一个是经验之谈，很大，就像中彩票一样，特别范围特别广。如果说有条件的话，我们还是各农科院合作呗，尽量就是。用一些就是先进的手段呗，加快这个育种的进程。我希望在未来某一年，种出经济效益好的品种，交给大田服务农场，为以后的那个经济创收作为基础。
10: 十余载深耕不辍，数十年薪火相传，杨光伟接续前辈初心，深耕育种创新，助力农场育种事业稳步进阶，硕果累累。目前。经过南繁夹带、科学选育、多点试种的自主良种，已全面落地垦区大田生产，完成了从试验材料到丰产良种的蜕变，为农业提质增效、农户稳产增收注入强劲动力。农林试验站站长姚立柱：
13: 我们这个农林试验站那个育种的方向呢，也是重点培育抗这个小麦赤霉病，然后呢优质高产、抗逆性强。这样的品种，这样的话呢，就是更适应于垦区咱们这个标准化种植和这个大田单产提升。这样的话，我们现在啊，就是近几年光引进小麦育种这个资源就达到了519份，然后我们那个特别今年呢引进了是小麦抗赤霉病的这个组合 F3代和 F4代的27个，今年我们种植了274号，这样有望呢尽快培育出就是适应于本地区高抗赤霉病的这样的小麦品种，也为咱们这个整个垦区小麦种植咱们打下这个基础。
10: 从云南元谋冬日育苗，到呼伦贝尔秋日丰收，从4000里山海奔赴，到四季田间默默坚守，90后农垦青年杨光伟用责任与担当深耕种业，守护良田，用一粒良种孕育着种业振兴的希望，一场山海奔赴，守护着大国粮仓安稳的基石。
1: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郎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9: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4: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9: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14: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9: 旗帜新闻联播。
0: 您好，听众朋友。 欢迎收听《奇事新闻联播》。
1: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0: 牙克石市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筑牢粮食安全，稳固根基；
1: 公益托管暖童心，快乐暑假不缺位；鄂伦春自治旗公益暑期托管班开班；
0: 阿荣旗情系军旅见证幸福，文明新风共建良缘。
1: 以下请听

0: 以及温低、无霜期短、春季干旱多发的气候特征。今年项目建设精准对症施策，重点实施水肥一体化、滴灌节水等工程，针对性破解干旱缺水、灌溉不均、产能不稳等农业生产难题。截至目前，本年度田块平整整治、高效灌溉体系铺设、田间道路硬化疏通等主体工程已基本完工，所有建设内容严格对标规划标准落地实施，全面实现旱能灌、涝能排、路相通、机械能进地的建设目标，农田基础配套设施得到显著提升。雅克什市农牧和科技局副局长何坤。
1: 高标准农田建设呢，是筑牢粮食安全根基、夯实乡村振兴的基础，提升农业综合生产力的核心民生工程和战略工程。近年来呢，雅克什市呢，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和自治区关于农田建设的各项决策部署，坚持长粮于地、长粮于技的战略，把高标准农田建设作为保障粮食稳产增产、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关键抓住，统筹规划，精准施策，从严推进，全力打造集中连片、旱涝保收、节水增效、稳产高产、生态友好的高准农田。
0: 持续深耕农田建设，久久为功，筑牢粮食根基。自2019年以来，雅克什市持续系统推进全域高标准农田改造升级，全市累计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29个，101个标段，累计改造建设农田51.48万亩，总投资达10.98亿元。通过多年持续建设，彻底扭转了以往农田地块零散、灌排薄弱、道路不畅、产出偏低的局面，将过去碎片化的巴掌田、坡岗地改造为集中连片、设施完善、节水高效、稳产高产的标准化良田，从根本上改善了全市农牧业生产条件，大幅提升耕地综合产能。雅克什市农牧和科技局副局长何坤。
1: 下一步呢，我们将紧盯项目全年建设目标，压实工作责任，细化施工节点，全力加快剩余工程的施工进度，针对项目收尾短板任务统筹调度人力、机械、物资等施工资源，优化施工工序，抢抓施工窗口期，高效地推进后续各项工作，确保年底前全面完成项目建设内容。
0: 随着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的持续推进，雅克什市一个个标准化农田项目落地见效，一处处田间设施提档升级，连片良田阡陌纵横，设施配套完善，耕地质量、种养效率、防灾减灾能力全面提升，不仅让土地焕发新生，让农业提质增效，更稳稳守住了粮食安全底线，为乡村全面振兴、农民持续增收积蓄了强劲动能。
2: 暑期到来，双职工家庭子女无人看护，青少年居家沉迷电子产品等难题成为不少家长的烦心事。为扎实办好民生实事，日前鄂伦春自治旗团旗委在青山社区公益普惠免费暑期托管班正式开班，有效解决家长后顾之忧，让孩子们拥有有人照料、相伴成长的快乐假期。请听鄂伦春自治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阿成成、户群、吴冰雪的报道。
3: 本次暑期公益托管全程免费，无报名费，无任何隐形收费，是实打实的惠民公益项目。托管重点面向辖区孤儿、低保家庭、单亲家庭、两薪组织从业人员及双职工家庭子女，精准帮扶重点群体，补齐暑期未成年人看护短板。家长司凤云：
4: 特别感谢这个公益托管，我们天天上班顾不上孩子，尤其我这个孩子是留守儿童，我这个姥姥呢，思维和行动都跟不上孩子了，放在这里免费托管，安全又放心，孩子也不总玩手机了，真是帮了我们大忙了。
3: 托管班坚持托教并重，杜绝简单看管，打造劳逸结合的一站式成长课堂。课程设置趣味手工 DIY、益智奇艺、户外体育拓展，同时融入民族非遗手工特色课程，充分锻炼孩子们动手能力与专注力，引导青少年远离电子产品，做到玩中学，学中乐。本期托管服务时间为7月27号至8月15号，托管期间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严格执行出入登。

0: 登记、日常巡查等管理制度，织密未成年人安全防护网。共青团鄂伦春自治旗委员会陈娜。
1: 本次团旗委暑期托管班全程公益免费，优先帮扶困难家庭与双职工子女，切实化解暑期的看护难题。我们严格落实安全之手，全方位守护孩子安全。我们的课程非常的多，有体育运动、户外实践、民族非遗手工等，让小朋友们度过一个安全快乐的暑期。
0: 小托管承载大民生，一直以来，鄂伦春自治旗聚焦群众暑期急难筹盼，持续完善普惠托育服务。此次公益暑期托管立足本土特色资源，把民族文化传承融入青少年课余生活，用心用情守护少年儿童成长，不断提升各族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
2: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3: 为大力弘扬拥军优属优良传统，持续深化婚俗改革，推进移风易俗。日前，阿荣旗委宣传部、人武部、民政局、退役军人事务局、妇联联合举办情系军旅爱在阿荣见证幸福退役军人及军队文职人员集体婚礼。实习队新人身着戎装，不负韶华，以简约庄重的仪式定格专属军旅浪漫，带头践行婚事新办简办的文明新风，让铁血初心与柔情爱意在阿荣大地温暖绽放。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媛媛、于子强的报道。
4: 初心系家国，爱意暖全城。十七辆婚车列队有序启程，载着新人穿行城区街道，成为一道温情满满的流动风景线。新郎身姿挺拔，戎装飒爽，彰显军人忠诚坚毅、守护家国的铁血担当。新娘温婉雅致，仪态端庄，身着传统绣和服饰，尽显东方温婉气韵与淳朴家风之美。刚柔相济、家国相依的美好画面，为盛夏的阿荣旗增添了别样的浪漫色彩。婚车队伍缓缓抵达幸福广场，简约庄重的集体婚礼仪式正式开启。整场活动简洁大气，氛围喜庆温情，既是对军旅爱情的崇高礼赞，更是阿荣旗深入推进婚俗改革、涵养文明乡风、培育时代新风的生动实践。活动现场掌声不断，暖意融融，精彩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烘托出热烈祥和的新婚氛围。在全场嘉宾的共同见证下，新人们庄严领取结婚证，郑重宣读新婚誓词，许下相守一生的真挚承诺。手写婚书环节温情走心，新人们提笔落字，以书为诺，一笔一画书写相守初心，字字句句承载家风期许。传统婚书承载时代新风，让仪式更有温度，让婚姻更有底蕴，定格了属于军人独有的质朴浪漫与深情大义。阿荣旗退役军人王雪生：
5: 能够参加这场退役军人集体婚礼，我内心特别的激动。曾经一身戎装保家卫国，如今脱下了军装，开启我们新的家庭生活。感谢党和政府为我们搭建这样的平台，倡导婚事新办简办，践行婚俗改革新风尚。今后我会永远保持军人本色，扛起家庭责任，用心经营小家，传递退役军人的职责与担当。
4: 军魂不改初心，新风浸润人心。此次集体婚礼以尊崇军人为底色，以移风易俗为内核，积极引导广大青年自觉抵制婚嫁攀比、铺张浪费、大操大办等不良风气，以榜样力量引领婚恋新风，涵养优良家风，为全旗婚俗改革树立了文明标杆。阿荣旗将持续深化婚俗改革和移风易俗工作，不断开展文明婚恋、优良家风宣传引导，大力倡导勤俭节约、文明简约的婚嫁理念，厚植拥军崇军情怀，涵养文明和谐新风，让文明之花遍地绽放。阿荣旗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蒋明才：
6: 阿荣旗退役军人事务局作为本次活动的主办方之一，很荣幸见证这场退役军人和军队文职人员的集体婚礼。他们曾身披戎装护家护国，如今携手爱人共筑小家。这场活动是我们尊崇军人、关爱退役军人的暖心举措。我们也将会实际落实好优抚政策，用心做好退役军人的坚强后盾。
7: 日前，根河市政法系统法护万家 “意暖人心”主题广场演出精彩上演。活动将法治宣传教育与文艺文化活动深度融合，以群众喜闻乐见、接地气的文艺形式传播法治理念，普及法律知识，全方位展现新时代政法队伍的责任与担当。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鄂燕妮、博瑞的报道。
8: 活动现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演出节目内容丰富，形式多元，舞蹈、诗朗诵、旗袍秀、法治三句半等精品节目轮番登场，精彩纷呈。参演作品均由全市政法干警原创自编自演，素材全部取材于基层矛盾调解、常态化普法宣传、反诈反邪专项工作、平安根河建设等一线政法工作实景，真实还原了政法干警扎根基层、履职担当、守护平安的日常点滴，吸引大批市民驻足观看，在欢声笑语中接受法治教育。根河市人民检察院干警李忠民：
9: 我觉得今天这场演出凝聚了全体政法干警的力量，舞台上的每一个节目都是我们一线政法干警的工作缩影，今后我将这份荣誉感凝聚成干事创业的动力，履职尽责，守护好公平正义。
8: 台上真情演绎，台下普法火热，为进一步提升普法实效，调动群众参与积极性，演出间隙专门设置了法治有奖互动答题环节，题目紧扣群众日常生活高频需求，聚焦电信反诈、民生法律法规、反邪教科普、平安建设常识等重点内容，贴合民生，实用性强，现场市民踊跃举手，积极应答，气氛热烈活跃。答对题目即可领取精美礼品，以趣味问答加实景普法的创新模式，让法治宣传从被动倾听变为主动参与，切实提升了普法宣传的趣味性、针对性和覆盖面。根河市法学会机关秘书长刘显新：
10: 我们以文艺为载体，一再讲好政法故事，展现干警风采。我们的节目呢，都是由干警们自编自演自创，是干警日常工作的点点滴滴，有温度，接地气。我们之所以举办这场活动呢，一方面是为了丰富广大政法干警的文化生活，缓解工作中的压力；另一方面呢，也是凝聚政法队伍向心力，弘扬法治正能量。
8: 此次演出实现了法治宣传从单向说教变为双向互动，既提振了政法队伍精气神，又以润物无声的方式传播法治正能量，让法治理念浸润千家万户，为建设平安根河、法治根河筑牢群众基础。
3: 本次节目编辑刘博刘奇，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奇事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或是忙碌间隙的片刻宁静，让心灵随着一缕温柔的声线，启程一段不凡的文化之旅。欢迎收听《聆听记》，一档用声音编织文化梦境的广播节目。
1: 在这里，每一期都是一个故事，一段历史，一抹文化的色彩。我们将带您穿梭于古籍的墨香，聆听古人的智慧与哲思，漫步在艺术的殿堂，感受诗词歌赋的韵律之美，探访那些被时光温柔以待的古村落，聆听他们独有的心跳与呼吸。
0: 聆听记，期待与您
1: 聆听
0: 每一次

0: 亲爱的朋友们，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中。这个声音呢，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孙玲。在广袤的林海雪原间，鄂温克人呢用智慧与自然共舞，他们的房屋搓骡子如大地生长的坚顶诗篇，木杆为骨，画皮兽皮作衣，随季节迁徙而灵动。今天聆听记文化瑰宝栏目中，让我们走进这流动的建筑艺术，聆听森林与游猎文化的千年回响。
1: 古往今来，有一种力量穿越时空，熠熠生辉，它是祖辈智慧的结晶，是民族记忆的载体。文化瑰宝带您聆听传统与现代的交响。

呼伦贝尔是我国北方狩猎和游牧民族的发祥地之一，也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在我国56个民族的大家庭中，有三个人口较少的民族，他们分别是鄂伦春族、鄂温克族和达斡尔族。他们长期居住在呼伦贝尔，也被人们简称为三少民族。鄂温克族呢，是东北亚地区的一个民族，主要是居住于俄罗斯西伯利亚以及中国内蒙古和黑龙江两个省区。蒙古国啊，也有少量的分布，在俄国被称为埃文基人。鄂温克呢，是鄂温克族的民族自称，其意思呢，就是住在大山林中的人们。生活在呼伦贝尔辽阔土地上的鄂温克族群众，千百年来继承着狩猎和游牧文化传统，在历史大潮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鄂温克民族博物馆位于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巴彦托海镇中央路的北段，为中国第一个专门介绍和展现鄂温克族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发展历史的博物馆，面积呢达4600平方米。该馆始建于1996年，1998年的8月1号，在鄂温克族自治旗成立40周年之际正式开馆。在民族风情展厅内啊，鄂温克人的传统房屋搓骡子，将这一民族的古老生活展现得淋漓尽致。古时候的鄂温克人就是居住在这样的搓骡子中，他们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今天啊，我们就走进鄂温克的房屋搓骡

0: 所谓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鄂温克人啊，在狩猎、农耕、游牧等不同的生活形态下，也造就了他们的特殊的性格。正因为生活方式的多样性和流动性，让鄂温克人所居住的房屋啊，也有着该民族独特的民族风情。
1: 我们鄂温克人呢，一直保留着不定期的游动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习惯，所以鄂温克人的居住完全保留了古老的特征。
0: 鄂温克族人在森林中啊，没有固定的住所，搓骡子呢是他们的传统民居。搓骡子，鄂温克语叫歇楞柱，它的外形呢，如同鄂伦春族人的斜人柱。高大约3米，直径呢约4米左右，是一个圆锥形的建筑物。实际上啊，是用松木杆搭成的圆形的窝棚啊，也是一种非常简单的帐篷。
1: 房子叫柱，一般的话就是选择居住的要看周围的环境，最主要是有山有树，前面有高而平地，附近必须得有水，这样的一个或者是天然的泉水，这样的地方来居住，都是有动迁徙的。就是有斜人柱，咱们就说的这闲人柱就是我们鄂温克的一种居住屋子，还有就是五个柱，就属于鄂温克族的一种柳条包，就都适合于游猎游牧这样的一个房屋。闲人柱是用那个木杆打成的，可以拆装装卸这样的一个帐篷型的。我们鄂温克人的话俗称它为搓骡子，闲人柱也叫搓骡子。闲人柱呢是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柱，柱的一个支架，在那鄂温克语叫席楞，就地砍柴，按落叶松啊那样的席杆做成的一个扇形的这样的一个架子，现在是鄂温克标志性的建筑嘛。旅游到咱们的石楼部都能看到这样的闲人柱。
0: 在过去啊，一到冬天，搓骡子上面全部用憨皮来罩盖，后来呢有了帆布以后啊，到冬天，搓骡子的上半部和下半部则是一律用帆布来罩盖了。不过呢，天气开始变暖的时候啊，鄂温克人就把搓骡子上面的憨皮给拿掉了，全部啊换上什么呢？桦树皮。搓骡子的门往往是设在向阳方向的两根木棍的架子之间啊。有的搓骡子门是用一张憨皮来搭起来的，有的是用帆布来搭门，也有的干脆啊就那么昼夜的敞开着。搓骡子里边啊没有炕，也没有床和木板之类的卧具啊，只是呢在草地上直接铺放防潮有防寒的一些动物的皮线，但是呢它的里边啊供给着祖先神。搓骡子正中间没有铺皮张的空地上呢，用几块石头啊搭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做饭的火炉，或者根本就什么也不搭，把这块空地的草啊不拔干净之后呢，直接就在地上点起火了，将饭锅啊在搓骡子的顶端带叉的这个木棍啊架上吊起来做饭。由于搭搓骡子时候呢，顶端部分它不封盖儿啊，就那么空着，所以在烧火的时候冒的烟啊，做饭时候冒出来的蒸汽就全部啊在此排放出去了。大家能想象到那个样子吗？那个生活场景，
1: 客人呢适应了严寒的那个生存环境，特别就是耐旱的这样的一个民族。冬季的时候呢，闲人柱呢就除了用皮梁围起来以外呢，只能在里边烧一堆火取暖。住在闲人柱的人都是盖一条毡子，或者是一条说用兽皮做的这样的一个被子，下面铺的都是憨皮啊、鹿皮这样的一个褥子，皮褥子下面就是说一些细碎的树枝这样的。闲人柱一般可容纳4到6个人，最大的闲人柱也可容纳8到10人。
0: 乌日格柱是鄂温克人居住的毡包。鄂温克人的乌日格柱啊的一大特色呢，除了冬季以外啊，其他季节里都是用柳条帘儿啊来围包身的，用围子帘呢做包的顶盖儿，这是其他民族没有的。围子盖儿是五层，由下而上铺搭到顶层，并且啊，每层的围盖都有各自的名称。乌日格柱的特点是游牧搬家的时候啊，便于拆卸。拆卸或安装一个包啊，一般呢只用20分钟左右。乌日格柱内啊，中间是安灶生火的地方。柱内呢，大多是用铁炉子和铁皮啊制成的烟囱。有些家庭在夏季啊比较怕热，就把炉子呢放到室外去做饭。在冬季定居的乌日格柱里边啊，也有用砖搭的炉灶啊，还有一些小型的火墙。那么住乌日格柱的人家啊，一般都是有库车的啊，是用于存放换季不穿的衣裳啊，还有一些生活用品或者是食品之类的东西。
1: 我们那个牧区的鄂温克索伦鄂温克人呢，还有一个类似蒙古包的这样的一个乌日格柱，这就是说是牧区鄂温克人居住的，就是说一般都是灰河流域的这个索伦鄂温克人居住的房屋，我们就叫它乌日格柱。它的那个乌日格柱的包顶一般都是圆的带孔的这样的，乌日格柱是你包顶是圆孔而得名，乌日格柱也就是这么得的这个名字。乌日格柱坐落的朝南一般都是

0: 多温克族人虽然啊没有固定的住所，却有固定的建筑，那就是他们的仓库。他们的仓库极为奇特，先将相邻的两棵大树砍去树梢作为柱子，然后呢用木头垒成一间悬空的仓库，地上斜竖一根砍有阶梯的木柱为梯。仓库中呢存放一些食品啊、猎物啊、衣服、用具等等，他们呢也从来都不上锁，其他猎人呢也可以任意的来取用，事后啊如数归还就可以了。
1: 温克人还有一个像仓库一样的这样的，我们叫考勒堡，是在野外山林中建造的一个仓库。这一般都是史洛恩克人、索洛恩克人在狩猎生产时期就是曾经都建造这个考勒堡。考勒堡是在很高的树上搭建的一个仓库，主要是在冬天存放夏天的东西，夏天呢存放冬天的东西，一般都是暂时不用的服装啊、吃的东西、粮食啊、用具都可以存放在这个考勒堡中保存。这样的话在山林中游猎就非常方便了。建造考勒堡必须在深山中选择四棵高树，主要是不让野兽啊、就熊啊什么爬上去为最好。这就是我们欧文克人最早的仓库吧。

好，朋友们，您这里正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孙玲。今天的文化瑰宝栏目中，我们共同聊到的呢是鄂温克民族文化之房屋建筑。对于当地人来说，对于木克楞啊，再熟悉不过了，是不是？木克楞是鄂温克人早年啊夏季狩猎居住的，整个的房子呢都是用原木垛起来啊，盖房用的是网木啊，要选直径30厘米左右的一些粗的原木头啊，并且呢要把每根原木的两面都要砍平，再把两端啊砍成同一规格的凹槽啊，还有凸形，然后呢把砍好的原木一层一层的垛起来，要保证啊两端相接啊成为拱形的框架，一头呢留出入的门，另一头呢插上竖条，折弯之后呢与拱形的框架连接，上面再盖上桦树皮。

文科的牧民和农民啊，多数呢是居住在土砖啊，还有砖房里，以土房为主。过去啊，牧民们都是自己来挖粘土，放一些像羊草啊，和水和好，然后呢拖成坯，晒干就可以用它来盖房子了。屋里边的布局呢，是根据主人自己的想法来设计的。比如说房屋内的间壁啊，有各种设计的方法。主房的外门啊，也有在阳面阴。

面和侧面啊等等几种方式。主房门啊，它是在阴面的时候呢，一般啊在门外有一个门厅啊，门厅的门啊向东开的比较多。因为冬天呢刮西北风的时候啊风力比较大，向东开的时候正好起到背风的作用。但这还要取决于实际情况的变化。比如说家在南北向啊道路的东侧，院门呢在院子的西侧，这个时候门厅的门啊只能开向西侧了。主房的门在两侧的时候呢也有盖门厅的，这时门厅的外门都是向着阳面啊，主房门在阳面的时候呢一般盖门厅的就比较少了。

在鄂温克人建的房子里边啊，室内对着门的北方称为马鲁位啊，过去为长辈老人的床铺位，或者是祭祀供奉各种神牌的位置啊。现在呢，这个地方大多放到矮柜，矮柜上呢放着一些装饰品，或者电视机啊、录音机啊等等。室内的东侧呢是夫妇居住的床位，女性客人啊就坐在此位。而夫妇床位的南头啊放一些碗呐、盆呐、柜子的位置啊。室内的西侧呢是未婚男子的位置。男性客人啊一般坐在这个位置啊，人口少的家庭在这个方位呢一般是放什么，放沙发比较多，所以啊这讲究还蛮多的。然后在住房的方位上呢，西侧啊被认为是上位，像萨满家啊一般在这个家族的最西边。一个家庭里的孩子多的时候呢，长子结婚后啊要盖新房啊，或者是无日格住，然后搬出去住。一般而言啊，长子在父母家的东侧，次子呢又住在长子家的东侧等等。儿子盖房和结婚啊都是在父母的资助下进行的，最小的儿子啊一般要和父母一起住，因为最小的儿子要继承这家的香火啊、财产等等。我们的记者在采访中也了解到啊，这个仙人柱也是有很多讲究的。比如说来客人的时候，仙人柱的主人习惯就把客人让到马路神像的位置，也就是与门相对的位置。进这个仙人柱的时候呢，都是有礼仪的。仙人柱也有禁忌的部分，不允许啊在仙人柱内对火堆绕行。主人呢，只能在仙人柱的左侧扇形的位置上就坐。结婚的时候要自己搭自己的仙人柱。而且啊，在鄂温克人中，妇女要生育的时候啊也会去单独搭一个仙人柱啊，这个呢就是单独给产妇的。仙人柱最方便的啊就是可以就地取材，住在森林里就地取材还易于搬迁，那拆装都是很方便的一个居住的房屋。

好了，朋友们，关于鄂温克民族的房屋建筑啊，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可能很多呼伦贝尔的人，或者说啊民族地区的朋友们，对这些房屋再熟悉不过，甚至会经常出入。啊，当然也有很多朋友啊不太了解。如果有兴趣，不妨去看一看，给自己做一个旅行规划。好，感谢大家聆听和陪伴，下次再见。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气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3: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4: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5: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2: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
10: 北京时间22:00。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强降雨发展形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会商指出，近期降水主要在西南、西北地区东部、东北、华南等地，雨带稳定少动，重叠性高。松花江干流赵源、通河至佳木斯江段依然超警，吉林、黑龙江等省份一些水库超汛限水位运行，防汛形势仍然严峻。会商强调，要盯紧盯牢重点领域，对中小水库要逐库排查泄洪闸门等关键部位，并险水库一律空库运行，加密监测巡查，发现险情第一时间转移下游受威胁群众，及时采取防漫坝溃坝措施，确保水库渡汛安全。对大江大河超警低段要加强巡查防守，优化上游水库调度，减轻下游防汛压力，守牢江河防洪安全。

0: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8月2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介绍胜利二行动时表示，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数据处理中心因承担情报支持、云计算以及与美军指挥体系相关的服务，被列为打击目标。该发言人没有明确说明发动打击的时间，但表示此次行动是伊朗对美国袭击行动做出的回应之一。当地时间8月2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布声明称，由欧佩克成员国与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的欧佩克加第67次联合部长级监督委员会会议以视频方式举行。会议审议了当前石油市场形势，强调合作宣言对维护全球能源市场稳定的重要作用，并指出保障国际海上航道畅通对确保能源稳定供应具有重要意义。日本熊本县8月2号通报，一名地震后栖身汽车中的灾民死亡，死因疑似为中暑。熊本县首府熊本市当天出现创纪录的高温，预计3号气温将继续升高。根据通报，死者为一名70多岁的女性，地震发生后在汽车内避难，7月30号出现了中暑症状，被送往医院后不治身亡。当时汽车已经没有汽油，空调也处于关闭状态。根据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发布的数据，截至8月1号，近100人在震后因中暑送医，中暑者中60%为65岁以上的老人。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警方发言人哈利德·扎德兰8月2号表示，警方8月1号晚在喀布尔与一群武装分子交火，打死7人。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当山洪逼近，大自然会给出最后的警示，请记住一听一看。听，远处山谷深处是否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般的持续声响，那是洪水裹挟石块撞击河道的声音。看，是要看溪流水位骤涨，流速加快，水质由清变浑，水面出现泡沫落叶急速漂流。一旦察觉异常，千万不要顺着沟谷向下跑，也不要试图过河，更不要贪恋财物。正确的逃生方向只有一个，以最快速度向垂直于水流方向的两侧山坡高处撤离。若被困，抓住漂浮物，及时拨打110、119、120，清晰报告位置。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0: 间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我们会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首先目光转向中超联赛第21轮，今天呢再战3场比赛，青岛德比上演，辽宁铁人呢是战胜了上海申花，深圳新鹏城面对重庆铜梁龙，我们稍后来分析一下中超3场比赛。另外今天节目中呢还会关注王霜领衔的中国女足备战亚运会的集训名单有什么新的亮点，我们会共同来关注一下。目光聚焦中超赛场，联赛呢进行了第21轮的保级大战哈。那今天比赛当中呢，天津金门虎在雨中是让二追三，逆转了云南玉坤。昨天的比赛中呢，是天津金门虎啊在雨中是让二追三，逆转了云南玉坤，比赛很精彩。武汉三镇也在先进一球情况下呢，逼平了领头羊成都龙城。那青岛海牛呢是否掉队了？今天这个比赛呢非常的关键。那今天这场青岛德比已经结束了，最终呢西海岸没有留情面，2-0战胜海牛。关于本场比赛情况，我们连线一下青岛电视台的记者崔正杰。正杰晚上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直播间好，我的同事张文和我们一起来聊球哈，张文
2: 晚上好。
0: 嗯，咱们首先来大致跟大家介绍一下本场比赛啊。这场比赛呢，青岛西海岸是2-0拿下了对手彭新立和这个梅米舍维奇都进球了哈。这俩球进的呢，你说有一个战术啊，这个角球含量很高，但其实让我总结的话，一个是对方反越位成功，一个是战术角球防的呢注意力不集中，就是也有这个海牛的球迷说，这么打下去保级难度非常大哈。您先跟我们来说说这场比赛大致的一个进程啊。
1: 我也刚在台里解说完这场比赛，这场比赛是本赛季的第2次青岛德比。这场比赛之前呢，很多青岛球迷都对海牛的比赛并不是那么乐观。为什么呢？因为球队的主力外援埃朱马在之前的一次训练当中好像是大腿伤了，然后这场比赛就没有上。然后呢，安杰球队的主力中卫也打不了。所以在这场比赛赛前呢，就很多人对青岛海牛的这个用人战术存疑。结果果不其然，今天在上半场的几次这种西海岸的进攻，海牛的自家防线自己出现了问题。就是为什么说是这个防线出现问题，是大因为是有原因的。金洋洋搭档宋龙这对中卫组合是本赛季第1次出现在海牛队的阵容当中，上半场就我印象当中就出现了2到3次自己的失误，要不是这个南松那个进球，张秀维犯规在先，结果上半场不只是1-0。那么到了下半场的比赛呢，海牛依然是无人可用，就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嘛，就是你不管是多少人多少比分，但是米兰的手下就是这么几块材料，那一做好菜肯定不是那么的现实。所以下半场也完全被西海岸所压制，也又在定位球方面被西海岸打进一球。0-2这个比分我觉得对西海岸来说很公平，对海牛来说也比较在意料之中吧。
0: 嗯，
2: 其实我也在想一个问题啊，因为在海牛这场比赛之前，他们的两个保级的直接竞争对手几乎都是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刚才郝迪也介绍了，天津金门虎呢是在最后10几分钟的时候完成了一个让二追三的大逆转，几乎是绝杀。那与此同时呢，对成都荣城武汉三镇也是啃下了一场平局。你觉得保级对手的这种比较好的发挥，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说也给了海牛一定程度的压力呢？
1: 嗯，这个我觉得海牛的压力并不是说保级的这几个对手在这2轮开始给海牛的，因为海牛现在已经是5场比赛连续输球了，5场比赛之前海牛队的压力就在。那么海牛经过2轮的引援之后，我觉得也挺背的，就是挺运气挺不好的。刚刚买来的那个外援朱贝格蒂奇第一场比赛就伤了，所以这就让球队的管理层包括主教练米兰所有的2轮之后的计划全都被打乱了。再一个呢，就是埃朱马好巧不巧的在德比之前受伤，所以我觉得这还是海牛自己的问题吧。纵使保级对手能够取得胜利，那是保级对手他们自己本身就做得很好。海牛0-2输掉了德比，包括之前输给河南还有浙江，我觉得是海牛自身他本身就在用人上战术上就不可能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跟阶段。再一个呢，就是运气使然，运气实在不好，喝凉水都塞牙。所以我觉得海牛的自身问题还是比较多一点的，跟 其他的竞争对手赢球压力有啊，但是我觉得并不是主观原因。
0: 嗯，这互动平台的朋友说，你能想象吗？青岛西海岸目前中超排名第二啊，就今年中超联赛这排行榜也没法想象，对吧？
2: 嗯，
0: 咱说这个重庆铜梁龙目前排第三，英博排第四，玉坤排第五。还有朋友在互动说啊，这泰山这三分多少得给了，要再不给的话救不了命了。人家青岛西海岸争冠的，咱没什么可说的，人争冠呢。山东这边能不能救救这个本省的兄弟？这听起来这个互动很讽刺，你知道吗？那边青岛西海岸要争冠，你知道吗？
2: 争冠不至于，但是我觉得亚冠还是很有希望。
0: 就争亚冠第二，争亚冠那个二级联赛区嘛。但不是，人家现在排第二就有争冠的可能性，就不能那么说。来，再解释解释现在这个局面怎么办哈，青岛海牛啊。
1: 我觉得就只能希望于运气变好吧。我觉得青岛海牛的
0: 运气，是吧？
1: 对啊，现在这个外援新外援图佩克季奇来的第一场比赛踢了十分钟，然后肩膀脱臼了，踢不了。然后现在恩约马还有安杰德比，之前就听说过这种传闻说上不了。所以这个就像米兰自己在发布会说的一样，就这些人可以用，那还指望我做出什么样的好菜呢？所以这个东西只能等外援伤好，再一个呢就是尽快的让球队的球员自信心再找回来。我觉得输掉一场德比，还有后面还有几场比赛呢，希望并没有丧失，还是需要一鼓作气的把比赛踢好吧。
0: 嗯，
2: 其实这场比赛也不是说对于海牛来说完全没有利好消息，因为这场比赛毕竟耶布亚回来了，但他的回归是不是并没有起到扭转战局的作用？
1: 对，耶布亚这场比赛我印象当中呢，他就一个人在前场单打独斗，他身边的一些队友可能跟他也不是那么的熟悉，因为他毕竟离开了中超赛场这么长时间，他身边的队友好像对他的这种比赛的节奏啊他个人的风格啊还需要重新的了解。因为叶博亚在足协杯赛场客场打申花好像还进了一球，貌似还保持了不错的竞技状态，但这场比赛能够在中前场给他支援的人实在是太少太少了。那就是一个叶博亚当然敌不过内伊舍维奇啊，梅里舍维奇领衔的西汉的所有的防线，一个人单打独斗解决不了问题。虽然说叶博亚回归是一个好现象，但是他身边得有帮助他的队友啊。叶博亚本身没有问题，就看他身边的一些队友该如何的把叶博亚的作用放大化。
0: 嗯，现在这个降级泥潭当中的球队，跟大家简单来说一说啊。青岛海牛目前21轮了14分，武汉三至20轮是15分。人少赛一场，然后天津金门虎呢20轮17分，这三支是主力啊。
2: 嗯，
0: 然后呢有两支大家没有想象到的，20轮之后19分的上海双雄啊，上海申花和上海海港，就是你寄希望于这俩队以后会跟这三个队去争夺降级名额可能性不大啊。还有这个更戏谑的朋友，有平台互动朋友在说，这个青岛海牛目标有变啊，中甲夺冠下个赛季，这已经提前把自己放到中甲的这个比赛当中去思考问题了哈。
2: 嗯，其实我有一个好奇，就是在青岛球迷看来，西海岸和海牛这两支队，现在大家怎么看这两支队不同的处境？包括海牛其实是一个陪伴青岛球迷多年的一个老的球队，至少可以说是老的品牌吧，
0: 就感情更深一些。嗯，
2: 对，大家怎么看这两支球队？
1: 首先单纯从本赛季来说的话，赛季之前大家都知道海牛要以负7分的方式去开始这个赛季。
2: 嗯，
1: 那么海牛对于广大的青岛球迷的印象呢，就是一个常年为了保级而去战斗的球队，所以在本赛季开始之前呢，大家对于海牛的整个的现状也好，或者说备战联赛的这种状态也好，还是寄希望于他能保级，但是难度太大的这种保级的赛季，我觉得对于海牛球迷来说也能够预见到。所以这个赛季打到现在，很多青岛球迷，特别是海牛球迷，也已经预见到了这么一个艰难的过程，特别是现在这个不太美丽的排名，他们已经预测到了。所以海牛的这个赛季，海牛球迷的，我觉得心情是一直在这种过山车一样之间的轨道来徘徊。因为之前海牛曾经取得过一波4连胜，对，有一波4连胜，看到了一点希望，但是就是紧接着呢，就是几 几连败、五连败，这对海牛的这个球迷的心情肯定是受到打击的。所以，然后再说青岛西海岸这个赛季呢，是以零分起步；再一个呢，就是从邵佳一换到了郑智，都是中国足球的名宿。其实对本赛季之前啊、开始之前，大家对于西海岸的这个成绩啊，想入非非过啊。但是郑智呢，他的一些性格跟邵佳一还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在经历了一波长达七连平过后啊，然后黄博文再上，这有一段时间西海岸球迷还是挺绝望的，就是这些球队

0: 者，有年轻朝气，海牛呢还是那种比较有传统意味的那种豪门，所以两支球队的球迷群体，大致方向一样，但是还是有一点小区别的。
1: 嗯，对，西海岸球迷他的主要构成是什么？我其实还挺好奇的，包括
2: 在黄岛居住的朋友们。
0: 对，这个是，对，这个是在
2: 特别地域性的。
0: 对，这个确实是这个西海岸球迷的一个主要的组成部分。再一个呢，就是看到很多这个老青岛球迷，保级很多年了，就觉得心情很累了，要突然看到一个新生力量，看到一个新生力量以后，确实能够踢出更美丽、更好看的足球，然后呢，被吸引走了。
2: 这个我跟你讲，就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点，一定以前不能在海牛的这个球迷群里。就你想，你以前在群里有没有姓的知名球迷，突然去青岛西海岸的偷摸看球，
0: 要换群了，
2: 这个就属于人设会翻车。就是一个孤立球迷，就比如我自己就喜欢看球啊，我这几年看海牛确实有点糟心，今年看看西海岸，西海岸一度也很糟心，就政治整个的一个带队过程也是被大家去质疑和诟病，他和邵佳一不太一样，邵佳一更多喜欢启用新人，然后呢？
0: 对，但是对于广大的青岛普通球迷来说的话，就是有球看，每一周都有球看，这是最快乐的。
2: 是，这是老牌球迷的一个素养，就是管他是谁，咱先看着，最起码我们现在有两支中超球队，这是很多人没有的幸福哈。
1: 嗯，
2: 好，我们也希望这个青岛两支球队比赛呢更加精彩，能够给青岛球迷带来一些啊这个好的观球的体验，也希望海牛能够保级成功。今天谢谢您的连线，目光呢转向辽宁啊，这个辽宁这边的日子就是从来没打过这么富裕的仗哈、啊，这今天又赢球了，3-1逆转申花啊，拿下这场比赛。我们连线一下啊，辽台的这个体育评论员哈秋，哈秋晚上好。
3: 李老师晚上好，张伟老师晚上好，决胜时刻的听友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2: 哎，咱就说中超啊，这个比赛啊，很多时候呢外援最重要，那再重要的就是教练员。这个徐正元来了之后，就完全是不可而语啊！辽宁队呢，变成了一支，谁都可以打的一支球队哈。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本场比赛吧，3-1拿下上海申花啊。
3: 嗯，好的，刚刚我也听到了郝杰老师说，铁人队也好久没有打这么富裕的仗了。其实呢，看这个富裕是怎么看哈？如果说从比分和赢球的这样一个过程来说呢，确实今天还是赢得比较的这个酣畅。但是呢，其实从整个过程来说呢，还是挺困难的。这场比赛，铁人队其实相当于是两个外援打对手的5个外援。
1: 对
3: 啊，因为呢，瓦迪奇其实已经被徐正元指导已经 pass 掉了，他现在基本上没有太多的机会了。那么另外呢，菲利佩和这个姆本扎两个人，一个是因为伤，一个是因为红牌都打不了。所以这场比赛呢，其实真正能够进入比赛名单、上场比赛的外援只有热菲尼奥和邦本他们两个人。而整个比赛的过程给我个人的感受，可以说差不多前80分钟的一个走势呢，就特别像联赛第四轮当时在主场2-1战胜北京国安那场比赛。
1: 嗯，
3: 所以我也在想，我说这个历史啊不是简单的重复，但是总会是惊人的相似。为什么说这场比赛和这场比赛很像呢？因为当时打国安的时候也是上半场铁人踢得非常好，然后下半场呢胆战心惊的最后把胜局给守下来了。那这场比赛其实也是同样的一个大概的过程，上半场铁人队显然发挥得更加出色，半场就2-0了，甚至说严格意义上说的话是踢了32分钟就已经2-0了。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是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铁人队今天呢在缺少了姆本扎这样一个锋线支点之后呢，徐正元指导呢没有破罐的破摔，反倒是呢相当于是别出心裁做了一个无锋阵的设计，将这个安以恩和热菲尼奥两个人呢看似是把他们俩顶在了前面，排了一个5-3-2的一个阵型，但是呢他们两个人平时更多的是以边锋的形式存在，而今天呢明显的徐正元指导让他们两个人呢要尽量的靠近中路，两个人呢要多往一起靠。那么这样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两个人相对来说拿球能够比较灵活，无论是速度也好啊，还是说持球的突破能力都比较强。那么两个人尽可能的往一起靠之后呢，其实给到了申花队的中后卫防守的一个难题，往往呢就是顾此失彼。所以呢，第一个这个进球的过程就有这么一个清晰的一个路线，就是呢在后场当这个严鼎浩长传的时候，其实安云和热菲尼奥两个人是出现在了对方的一名中后卫，就是这个朱晨杰的身前和身旁，那让朱晨杰就确实是不太知道应该去盯谁。那么一个精准的长传呢，热菲尼奥呢反越位成功之后打进了第一个球。

0: 所以说，当既然对有这个无苯扎在场的时候，那么它的这个封建支点作用是必须要体现出来的。所以舰队在进攻当中呢，可能更多的会把球找到这个无苯扎的头顶或是脚下，让它作为支点，把球先拿住，背身护住球，然后呢，第二梯队的球员们、队友们跟上来之后展开进攻。而今天呢，徐正元指导呢，知道自己没有这样的一个支点了，那干脆我也不要支点了。那进攻当中呢，我尽可能的就是打纵深。然后呢，把球直接打到对方的后卫的身后、中后卫和边后卫内部的身后，用这样一种方式呢，让埃里人和热维尼奥尽可能的冲起来。那么用这种打法呢，也让整个这个申花队显得很不适应。包括热维尼奥上下半场的他的两个进球，其实都是直接的后场的长传打
1: 打
0: 身
1: 身后，
0: 后还原位成功，对，然后直接去单挑门将取得的。那么这是铁人队，而申花队呢？我个人认为申花队有点自废武功了，因为这场比赛申花队首先从他开场的这个场上人员的位置来说呢，让陈俊一去打中后卫，然后呢又让这个马法纳去打到了非常不喜欢的左边后卫的位置，让整个申花队的后场啊，他踢的就感觉很别扭，就自己呢一身的劲儿使不出来，而且呢在进攻当中呢。申花队想的也过于简单，就是想呢直接的打这个铁人队的这个中路的正面啊，打铁人队的身后。但是铁人队徐正元排出的是一个三中卫，那么这样的一个打法呢，你很难从正面打穿。反倒是呢五三二，其实在两个边路是相当于只有一名防守球员，边路是有一些空当的。但是呢，申花队直到下半场才反应过劲儿来，下半场才开始边路传中。那么边路
1: 就
0: 传
1: 相
0: 中
1: 当
0: 也
1: 于就
0: 确
1: 是
0: 实。
1: 打211国那国奥嘛，就是
0: 啊，对，
1: 你得
0: 就
1: 从边路起球嘛，就我们
0: 是
1: 不
0: 很
1: 懂球
0: 像，
1: 的人都知道，从边路起45度球，找
0: 哎，
1: 中锋阿苏埃，找二点球，对吧？
0: 对，所谓的就是张璐指导经常提的小高球啊，这个应该是一个破题的一个方式。下半场呢也确实通过这种方式呢，造成了一个手球然后点球的机会。但是整场比赛呢，实话实说，铁人队整体防守防的还真的是挺好的，特别是。铁人队的这个年轻的中卫张宏福，他的表现可以说一整场都是让铁人球迷印象深刻。几乎啊一对一的防守，他没有任何一次吃亏的情况。
1: 08年的球员，十八
0: 对
1: 岁，
0: 啊，18岁身
1: 一
0: 高
1: 米
0: 仅
1: 九，
0: 九，
1: 一
0: 他
1: 米
0: 这
1: 九。
0: 个防守无论是脚下球还是空中球的判断都做得非常的好，所以呢让这个申花队感觉好像是使不出劲儿来。那么当下半场他一度占据主动的时候，又突然间发现什么呀？今天沈阳这个。气温29度，晚上湿度达到了94%。那么，当这样的一个天气条件下，其实就是应该是，就是谁先能够取得进球，谁先占据主动，谁就占便宜了。
1: 对，
0: 没有什么所谓的这个厚积薄发哈，后来这个居上，因为你当下半场双方体能都下降的时候，其实申花队也攻不动了，而且呢，攻不动的过程当中呢，自己的后防又出现了空当，当热维尼奥。进了第三个球的时候，我说这跟北京国安那场就不一样了。国安那场是兢兢战战的，守了一个2-1。那这场呢，第三个球进完之后，已经是大局已定了。主持人，
2: 我们有一个最新的消息啊，现在好迪可以确定吗？是不是斯洛斯基辞职了？
1: 对，就是下课了啊！这个之前这个教练的位置上，我看这比赛本场添的就是毛义军，就是刚才是不是添的是斯洛斯基？又改的临时，这个网页一刷就没了，就变成毛义军了已经。斯洛斯基像你说的，有他自己过往的一些成功的地方
2: 但
1: 啊，
2: 也有他的一些固执，
1: 有
2: 我
1: 些
2: 觉
1: 固
2: 得，
1: 执。他现在是跟整个管理层现在是硬杠上了，就是他就要这么带队啊。但是管理层对他成绩呢？有些啊不满意，怎么看啊？这个哈丘怎么看斯洛斯基这个带队的这个最
2: 铁
1: 近的？
2: 人怎么一场比赛把对方教练给踢下课了？
1: 就是徐正元的本事吗？这个本事啊。
0: 对，其实对于从铁人的球迷的角度来说呢，或者说从辽足球迷角度来说呢，能够把对方的教练踢下课哈，或者说让申花队时隔了应该得有7、8年吧，又吃到一个3连败，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提振士气，或者说让铁人球迷很开心的一件事儿。那这个过程当中呢，就像我刚刚说的，其实是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呢，就是徐正元他的这种积极的调整，就是即便说我现在手头能用的牌、能用的人比较有限，但是呢，我尽量的还是用现有的食材，我做出一锅这个比较丰盛的饭菜来。而申花这边呢，我觉得申花可能是斯洛斯基呢，作为一位老帅，他也确实是在不同的赛场上、不同的联赛当中取得过。 这个成就，那么很多的这些欧洲的名帅或者说是欧洲这些老头啊，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哈、啊，就是比较固执，就是一旦他自己认为自己这套理念是他成功的获胜的法宝啊，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不太愿意做与时俱进的尝试，不太愿意去做一些积极主动的调整。
1: 对，上一个就是崔康熙啊。
0: 哎，对啊，这个当然了，也还包括中国男篮的这个乔尔杰维奇啊，都是这一类的吧哈、啊。就是当他们这个习惯在自己的舒适区里边去做一些尝试的时候，那往往是可能最终的结果都不会太好。那么我今天其实也在看台上呢看到了很多的申花的球迷，其实今天申花球迷来到铁人现场呢并不在少数了，已经算是客队来说比较多的球迷了。但是呢，申花的球迷呢明显的对于申花队今天的整个的发挥是不太满意的。那么这个不满意呢，我觉得可能一大半的这个因素都是归结到了斯洛茨基的这种执教上，因为大家其实作为一个球迷都能看得出来，马法纳他踢不了左边后卫，然后就固执的还让他去踢啊，然后呢陈静一呢本来呢踢边路他还能制造一些机会出来，然后呢踢中后卫他也很难受，
2: 对
0: 啊，就是这样的一些人员的安排确实是让我们觉得这老头有点太固执了，就是有点觉得说是拿一个球队的成绩去证明我是对的，但是呢往往呢最后得不到一个理想的结果，而且呢现在他也不是一个合适的时机吧，因为其实申花队在被罚分之后，他目前其实是还是有一定的保级的一个压力的，
1: 好像跟海港都是19分，都在保级区里。
0: 对那这场比赛现在铁人队赢球之后，铁人队已经24分了，相当于是铁人队已经甩开申花队5分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了。那申花队其实他后面的比赛他是还是有一定保级压力的。
1: 新闻现在说的是今天比赛结束之后，赛后的发布会，上海申花主教练斯卢斯基宣布辞去上海申花主教练的一个职务。我们目前看到是这样的情况。
2: 嗯，
1: 因为这个2017年之后，申花队没有在联赛里面3连败，应该他这次是3连败。那对于这样的一个豪门俱乐部来说，3连败是需要有一些说法的啊、要不就俱乐部的管理层辞职，要不就是就主教练辞职。
2: 而且其实刚才我们一开始和哈秋聊的时候就说了一个前提，这场比赛申花队的5外援实际上都已经回归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球队
1: 说不过去了，你5打2相当于。
2: 对，可能对，
1: 并且铁人这边，你想这个张宏福18岁的恒大足校出来的，你想18岁，那就是恒大当年的虎队或狼队的一个小孩儿，你现在已经站得住了，就是你这个申花是有问题的，嗯。
2: 所以说，这支球队的问题可能不仅仅在场上，场下的问题，如果申花能够通过斯卢斯基的辞职理顺的话，那么这支球队还不至于保级，毕竟他的人员班底在这儿，而且外援也都回来了。
1: 对，他的过往成绩也是可以的。
2: 对，所以我觉得可能，
0: 其实今天呢，在赛前呢，我们这些就是记者还在聊一个半开玩笑聊一个话题，就是说。说今天沈阳这天儿啊，更像是上海的天儿，就是明显是一个桑拿天儿。因为沈阳今天呢，在下午的时候呢，有一个强降雨的过程，但是很短暂。那么白天的时候，温度是超过了30度，就大家可以理解，就像是一个桑拿房里突然间又泼了一盆水进来，所以湿度特别大，然后呢，空气很闷，没有风。大家的感觉体感是很难受的，就是你不动都会流汗，所以大家觉得说今天这场比赛铁人队又没有那么多的外援，然后又是这样一个天气，大家都开玩笑说铁人可能这场比赛会比较艰难，但是没想到哈，整个场上的表现感觉是申花队的球员更像是中暑的一方，就他在场上做动作。
1: 申花要说我们的确最近都这天，但我不代表这天我们能适应，我们这些都是咬牙坚持，就跟北京国安那场比赛那个热度一样。
2: 包括天津金门虎和云南玉坤打那场比赛也是，他突降了那场暴雨之后，反而让这场比赛增加了很多悬念。但在那之前，可能大家都是在这个桑拿天当中忍受。
1: 人云南的队人说了，我们可受不了你们的天气，我们这凉快着呢。这贵州啊，云南现在是应该为数不多还凉快的地儿，这全国现在都很热哈。
2: 嗯，
1: 这场比赛呢是恭喜辽宁铁人。徐正元这块儿，再我们简单说一说吧哈，就是总有一些教练员有这个本领啊，把一支队伍能够捏合到位。因为李靖宇指导呢也很优秀啊，带领这铁人从这个中甲升上来。但是这支队在徐正元的带领之下，现在焕发出了这个活力和这个爆发力哈、啊，就很多这个辽宁球迷也说了，这工资给的到位啊，这工资给的性价比极高，给多少都合适。说说徐正元啊。
0: 嗯， 其实呢，刚刚像黄老师提到的，就是李金羽指导，

0: 我一直也认为说李俊杰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教练员，不然的话他也不能够用那么神奇的手法，快速的一个半赛季就把铁人队从一个在中甲濒临降级的球队变成了一个深入中超的球队。但是呢，其实李俊杰指导就跟这斯图斯基啊，他们俩有一些相像的地方，就是可能对于自己成功的这套方法论过于的自信了，没有做到与时俱进，或者说是在中超层面上去做一些适时的调整。而徐正源他最大的特点就是他在之前在中国的赛场上他取得了很多的成功，而这些成功都是在中超这样一个竞争相对更加激烈的格局当中去取得的。他也知道怎么能把一支相对来说比较弱的队伍带成一支中超有竞争力的球队。那么他来了铁人之后呢，我觉得首先呢就是他在打法上他又开始尝试他比较擅长的三中卫，特别是在把这个张宏福这个小孩儿慢慢的提入这个正常的轮转之后，那么他目前看的这个三中卫的这个体系呢还是可以去支撑的。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他还是先立足防守吧，从防守端去解决铁人队的一些顽疾之后呢，他把铁人队进攻打得比较简单化了，我不再去强调过多的控球，或者说我去强调漂亮足球，强调控球率，我更加的直接，利用我的这种反击也好，我的这个边锋的这种速度也好，包括我这个中锋姆本扎的支点作用也好，我把球呢更简单的打到对方的腹地去，然后呢去抓住一些转换的机会，一些反击的机会，这样的一个尝试呢，反倒是把铁人这盘棋给盘活了。而且我非常佩服徐正源的是，目前下半程铁人队目前的成绩是2胜1平2负，这个胜利的含金量还是比较高的，包括今天赢申花呀，包括主场赢重庆铜梁龙，这都是中超的传统强队，或者说是目前排名靠前的队伍。另外呢，在客场逼平国安那场比赛，我觉得含金量也是非常非常足的。那么这些成绩取得的前提是在整个的休赛期，铁人队并没有像上半程结束的时候大家想象的那样会有强力的新援的加入。其实整个铁人队在夏窗也就只是从泰山队引进了刘国博这样一个替补的一个锋线球员，此外呢没有做任何的调整。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其实徐正源手里头能用的牌还是上半程的时候李金宇指导给他留下的这些遗产。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他能够通过防守也好，通过体能也好，通过把进攻端做简化也好，包括调动球员的积极性，那么能够把铁人队的战斗力给他尽可能的提升上来，这一点确实还是很了不起的。那其中呢最有代表性的球员就是今天上演了梅开二度的热菲尼奥。热菲尼奥一度被大家称为是水鸟，现在呢大家看这不是水鸟啊，这是猛禽呐。啊，这个甚至呢，今天我的一个同事的朋友哈，也在现场录视频的时候开玩笑说，谁在说热菲尼奥是水货？我第一个不同意啊。他说，我现在就想跟热菲尼奥说一句话，错哥，我飞了啊。这个他就是故意的一个玩笑话，就是想说飞哥我错了啊，就证明呢热菲尼奥他的这个变化是非常之明显的，也是铁人球迷都能够看在眼里、喜在心头的。
1: 当时欧洲俱乐部买热菲尼奥的时候，那模板都是维尼修斯的级别的。其实后来的发展过程稍显有些就是有些变化，但他其实能力是在的，因为中超联赛也不是太复杂，你想打身后就比拼速度嘛。今天这两个进球全是靠自己的这个意识和速度，就这一下子他整个能力体现出来了。好，今天呢很开心哈，跟哈球聊那么多，也希望铁人队的成绩越来越好。今天另外一场比赛呢是深圳新鹏程2-0战胜了重庆铜梁龙啊，这场比赛呢是维斯利76分钟进球，姜志鹏63分钟进球，37岁姜志鹏呢是破门成功。这场比赛有朋友在说啊，这又走哪儿就是901白大巴啊，现在就是大家也基本看懂了重庆铜梁龙这套打法了，所以现在这套打法的被捏透之后，特别像这个深圳新鹏程有维斯利这样的高中锋，
2: 对
1: 你这个整个难度就比较大一些了啊。好，我们稍事休息，回来继续今天晚间的节目。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天空，烟雨奔腾，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来。
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晚间22:38，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各位好，我是郝迪，
14: 我是张文。
1: 哎，目光转向女足啊，中国足协近期在官网发布了参加第二十届亚运会女足比赛的集训名单，像王霜、张琳艳和吴海燕这些名将呢悉数在列。效力于葡萄牙本菲卡的邵子钦也在阵中。本届亚运会当中呢，中国队同菲律宾、乌兹别克斯坦和中国香港分在了 G 组。马上连线一下总台体育频道的女足专项记者艾婷婷，和她聊聊这个大名单。婷婷晚上好。
15: 大家好，你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14: 婷婷，你觉得这份名单当中你看到有没有让你稍微有一些意外的名字呢？
15: 应该说其实这个名单啊，就是我们比较有这个参照性的，应该就是今年年初的亚洲杯，加上就是此前5月份我们和俄罗斯进行两场热身赛的那个集训。与那两次的名单相比啊，如果说我觉得说谁不应该出现在这个名单上呢，倒也没有，因为其实你会发现整个名单中没有一名是第一次进入中国队集训名单的队员，一名都没有。只不过有些队员可能以往曾经入选过集训名单，中间有一段时间就是消失了。但是呢，倒是有两个人会让我发出说啊，果然终于会有这种想法的两个人，一个是什么呢？一个就是我们的门将潘宏燕。因为可能很多朋友会注意到，今年年初的亚洲杯的时候，潘宏燕是最终没有在这个26人的大名单中的。当然了，就是他当时是因为他这个身体上有一些问题，他心脏有一些问题，所以球队呢经过多方的这个研究，还是认为应该要保护他，所以就没有能够让他参加这次的亚洲杯。但是在那之后，他也很长时间一直在养病。此后呢，在北京女足其实也有非常好的表现，所以今年5月份也是我们上一期中国女足集训的时候呢，他又重新回到了中国女足阵中，并且第一场有俄罗斯的比赛他就是首发。但是那一场比赛中，如果大家有关注的话，可能会记得就是其实有一个失球呢，跟他当时的选位有一些原因，所以其实又再度的引发了外界的一些讨论。所以其实对于潘宏燕这名小将，说实话，他从几年前我们认为一个天才少女啊，就是 U20 年龄段的队员，就参加了成年女足世界杯的队员，到最近这几年起起伏伏，其实他的命运我相信就牵动了很多人的心。那这一次呢，他又重新回到这个守门员的队伍中，对我来说，我会发出说啊，果然太好了的感觉。为什么呢？虽然我现在也并不知道他会不会能打第一门将，其实你会发现中国女足这次的三个门将的选择，你很难看出谁第一门将。但是作为一个20出头的小将来说，我们肯定是不希望他比如说这么早就无缘这个中国队的这个集训名单，可能对于他的这个心理啊，对于他未来的发展会有一些影响。所以这个也是让我觉得啊，还好他在。再一个的话，其实就是中场的霍跃欣，因为霍跃欣也是缺席了这个亚洲杯这个名单，但他也是他们那一届的年轻队员中应该说非常有特点的，所以这次再度的回归也是我觉得挺不错的一个选择。
14: 我们具体一条线一条线的聊啊，后防线大家熟悉的名字像吴海燕啊、陈小珠啊、王莹啊、张成雪啊，这也是我们亚洲杯的选择。然后这次呢，还有像于凡啊、思雨，这是两个年轻的球员进入到主教练的视野当中，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两位球员他们的特点？
15: 啊，好的。于凡和思雨呢，确实应该说是第一次同时就是入选到中国女足的集训名单中。

0: 们两个呢都是目前效力于北京女足，而且他们在北京女足正好就是搭档这个中后卫的一个人选，此次呢也是双双进入到这个集训名单中，可能也跟他们两个在俱乐部中的表现，包括北京女足从上个赛季下半段到目前为止这个非常优秀的表现，应该是有很大的关系的。两名球员都是2000年出生的啊，就是今年呢都是26岁，应该是当打之年。特点上有一些不太一样。于凡呢现在是北京女足的队长，应该说他是从出道就一直在北京女足，从一个年轻队员如今成为这个球队的核心力量。这名球员呢他能兼任队长，就说明他呢现在已经非常的成熟，平时呢出球啊属于比较稳定的那种球员。而且呢他不光能打那个中后卫，他还能打后腰。他在这个北京女足其实这赛季中呢他属于这个中场和后卫啊兼顾的这样一个球员，并且呢他其实有这个头球非常出色，他这个本赛季女超有很多次头球破门啊。然后他的这个搭档思雨呢是从这个赛季才从长春女足转会到北京女足的，和这个于凡搭档。他的特点什么呢？这名球员的身体素质特别的硬朗，就是而且呢就是作风也比较的顽强，属于那种特别敢于去正面防守敢于对抗的这种球员。而且他呢就投球也相当的不错啊，所以说其实两名球员都比较年轻啊，就相对来说比较年轻，他们在中国女足的经验也比较的少，都是只入选过集训名单，其实并没有参加过重要的大赛。
1: 说到这个后防线，其实我还挺关心，我注意到老将李梦文这次没有入选，因为其实亚洲杯李梦文是打了的，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他近期的情况？
0: 说起梦文啊，我其实就有点一声叹息，因为这段时间其实我也一直在有跟他沟通，我也跟你一样非常关注他变化。我得到的最新的消息是李梦文现在已经正式的结束了留洋，回到了江苏队。实际上他是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跟这个苏超的格拉斯哥流浪者合约到期了，到期之后呢他本人的意愿应该是还是非常希望能够继续留洋的。他应该是和法甲的南特队，应该还有一个英冠的叫做桑德兰的，这两个俱乐部都取得过联系，也积极的在运作。但是呢江苏队这边呢应该是不是特别希望他继续留洋，还是很希望他能够回到队中来。但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李梦文他跟江苏队本身其实俱乐部的合约已经没有了，因为他在上一次留洋之前已经跟俱乐部解除了合约，但是他还存在一个就江苏女足的队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他存在一个编制的问题。所以说呢最终是跟俱乐部这个几次协商，最后呢李梦文还是选择已经和江苏队又重新签了合同，他现在应该已经正式的归队了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2: 中场方面呢，我们看到张睿啊，包括姚伟这些老将领衔，也吸纳了像王爱芳、谢宗梅、周新宇和霍月新这些年轻球员哈。这个方面给我们再介绍介绍。另外，我特别关注一个球员，就是武汉丑江大那后腰江晨景，之前征召过一次，现在这次反也没要。就怎么看这个中场权的一个选拔啊？
0: 其实中场啊，中国女足的中场球员过去这几年中的选材包括用人啊一直都特别的坎坷，我觉得也一直是大家讨论最多的这个点。讨论多的原因呢可能就在于我们一直期待能够完成这个新老交替，可是我们始终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完成新老交替。可能过去的3-4年一直在从老到新的过程中，包括这一次我们会发现其实张睿再一度入选了国家队的这个阵容，因为上一次的集训名单中5月份的集训名单是没有他的。包括在亚洲杯的时候，我相信很多朋友还记得亚洲杯最后一场中国队比赛结束之后，就我在场边采访他的时候，他一度泣不成声，甚至没有办法回答完我的问题，因为他就认为那应该是他作为老将完成自己作为国家队职责的最后一战了。但是呢这一次他又被征召回来，虽然说我还没有机会采访到主教练啊，但是我相信肯定还是希望能够让他发挥这个以老带新的作用。因为你会发现中国女足这一次的中场中啊，如果真正说需要能够起到这个老将作用的话，可能就是张睿和姚伟，对不对？但是姚伟的话，我想啊，他很有可能搞不好他这次还会有机会要打到后卫，因为我们会发现这次的后卫线上其实人员相对来说是不太充足的。
1: 对，
0: 特别是两个边上只有张成雪和陈小猪，甚至都没有替补队员。那你说那个李梦文也没有入选，对不对？包括李亚彤在这个亚洲杯上都没有入选。所以说那可能在这个后卫线上，比如说像那吴海燕，其实他也能打边后卫，他就是打边后卫出身的，包括王莹啊都能打。所以可能一旦要是两个边后卫要出现问题的话，这些人员的位置要调整，那姚伟可能就会拉回到中后卫。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果要对阵比如说将就是走到比如对阵日本朝

0: 朝鲜、韩国这样的球队的时候，以米尼西奇的特点，他可能还希望能有一个老将来压阵，所以他选择了张睿。但除此之外的话呢，他其实还是在尝试几个年轻队员，包括我们会发现这次王爱芳和谢宗梅都出现在了成年女足国家队的这个集训名单中。我们大家应该知道，其实同一时期中国女足 U20 国家队还面临着世界杯非常重要的任务，这两名球员实际上还在 U20 的年龄段里，他们原本应该是 U20 女足中非常重要的两名主力队员，但是呢他们入选这个名单就意味着他们不能参加 U20 女足世界杯了。那也就是说明其实国家队在各个层级的考量上还是希望让这些年轻队员尽快的成长起来，包括像刚才你说到这个江成锦，确实江成锦其实在上一期的集训中是有在这个名单中的。我们其实也曾经一度认为这一次可能中国女足会征选更多，比如说21、22岁这个年龄段，就是刚刚不能打 U20 的这波球员哈。但是现在我们发现就并没有，包括上一期集训中在名单中的，比如说像郭楠，就这次包括叶童啊，这次呢也都没有再进入到这个名单中去。可能是跟这个米尼西奇的这个战术特点有关。我们会发现，其实这个教练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求稳的教练，
1: 对，
0: 一般一到大赛的时候，他可能就更倾向于去选择那些他非常信任的老将。
1: 再来说说前锋线，前锋线上基本上都是大家熟悉的球员了，王霜、张琳艳。包括乌鲁古木拉，
2: 主要是邵子钦
1: 啊，邵子钦，对，这是两方面。咱们先说说在国内效力的前面这三个大家最熟悉的球员，我们的锋线球员，他们在这个赛季女超的表现怎么样？状态保持的怎么样？
0: 咱们可以先说说王霜啊。其实王霜，我们都知道这个随着年龄的这个增长，因为王霜他身上有很多这种常年积累的老伤。所以最近这两年呢，他无论是在俱乐部还是在国家队，他的这个作用和角色呢都发生了一些变化。从以往这个铁打的主力一定要打满全场的，现在可能慢慢变成是一个在特殊时刻能够去稳定局面，或者是去打开僵局的这样一个角色。这个赛季在俱乐部层面上，这王霜开局状态非常的火爆啊，就四轮比赛打入4球，可以一度领跑射手榜。但是中途呢他还是遭遇了一些伤病的情况，这个所以缺席了一些比赛。我想这可能是对于老将来说就是很难避免的一种情况，所以这个他的伤病会导致他状态有所起伏。那么到目前为止呢，就王霜还是在一个从伤病中慢慢在恢复的过程中。其实他在这支国家队中，我相信啊，他的体能状态可能已经无法完成全场比赛了，但是有他在，其实他相当于球队的一个进攻大脑，他的上限非常的高，所以可能米尼西奇对他的运用应该说是非常谨慎，但是在非常重要的时刻才会运用的。那其实这几个队员中，我觉得可能张琳艳这一次是会非常值得我或者值得很多人期待的，因为这个上前半个赛季吧，张琳艳其实的他的表现就发挥的非常稳定。他从去年的这个伤势恢复之后，我觉得他不光是说整个状态慢慢找了回来，而且可能随着他自己年龄增长啊，越来越成熟了，我感觉他踢球的这个也越来越合理了。他其实现在在北京女足，你会发现他像以往那种单兵作战相对来说少了，他越来越开始愿意跟队友进行这种小范围的配合，而且他现在其实不只能踢这个边锋的位置，也能踢前腰。所以说到目前为止，应该说我觉得前半个赛季张琳艳是这个锋线上发挥最稳定的一个球员了。你刚才其实还说到乌日，因为乌日他情况比较特殊。乌日其实整个上半个赛季换了3家俱乐部，他在每一个俱乐部基本上就是待1-2个月的时间，对吧？他先是因为跟长春有一定的合同纠纷，停止了一段时间训练，然后亚洲杯之后呢，短暂的加盟了法国的蒙彼利埃，但是2个月合同到期之后呢，又返回长春队，然后7月份又转会到四川，所以其实频繁的更换俱乐部啊，对于队员的这个训练包括比赛状态还是会有一定影响的。但是这个球员，因为他本身他的这种，我觉得啊，他的这种无球跑动，包括他在场上牵扯的这个作用，还是能够在特定的时间内发挥他一定的战术作用的。
2: 我们再来聊聊邵子钦，1米8的新生代中国女足的前锋啊。这亚洲杯的时候，大家感觉这个现在啊，这女足打比赛没个高中锋都没法打，现在是非常需要高中锋的，有可圈可点的表现啊。他是这个4月份官宣加盟了葡超的本菲卡。那现在要考虑一个问题哈，就是今天我们稿子里面特别写了，就是亚运会的比赛时间有可能和葡超联赛的时间 在一起挨在一起了，那这个有没有可能会影响到他的这个俱乐部的生涯啊？包括到时候怎么征调回来哈？
1: 对，包括他前段时间可能大家都在踢女超，那邵子清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2: 就个人练吗？
0: 是这样，就是因为邵子钦他这个加盟的时间段呢比较特殊，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欧洲的这个赛季跟中国的赛季不太一样，
1: 对，
0: 所以说他加盟之后呢，他只能在这个下个赛季，就是下半年的时候才能正式参加俱乐部的比赛。但是呢，他其实就是在完成签约之后就到达了俱乐部，一直跟着俱乐部在进行训练。
1: 嗯，
0: 我们知道就是欧洲的很多俱乐部，他日常的训练的这个强度是非常非常高的，因为他们很多时候就是训练和比赛基本上是同强度的，并不会说比如像咱们国内的俱乐部，有时候可能训练我就是调整，然后我把力量留到比赛中。所以说虽然没有比赛啊，但是这个一定时间的训练呢，对于邵子钦，我觉得他去了解欧洲的球队的打法呀、战术特点呐、体能要求，都是有很多好处的。但是确实啊，就是我也在担忧说，毕竟这个训练跟实际的比赛还是有差距的，对吧？主要是你心理层面上是有差距的。你这么长时间你没有比赛，会不会对他这个对大赛的状态有影响？其实，你发现中国女足的几次集训，我们一直都是一定要征召他，其实也就是希望能让他能尽可能的去保持他的这个状态。
1: 嗯，
0: 这个小将其实，在亚洲杯的时候，我觉得他整个的技战术，包括自己的战术成熟程度，是上了一个台阶的。尤其刚最后那一刻，就是刚他跟这个科尔这个哭着拥抱的那一刻，我觉得他真的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一个飞跃。所以其实我们也是对这一次亚洲杯啊，对他这个亚运会对他的表现有特别多的期待。至于说到这个他跟俱乐部之间的这个时间冲突的话，其实这个就在他签约的时候就已经被考虑在内了。所以说应该是邵子钦与俱乐部签约的时候事先有谈到过这样一个条件，因为我们知道亚运会对于中国女足的所有国脚来说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赛事，所以跟俱乐部之间应该是有谈到这方面的合约。但是我们说会不会影响，一定会影响，对吧？因为毕竟他一直在等待着上场的机会，那可能因为亚运会的原因，他可能会错过比如像俱乐部联赛最开始的那几场比赛。但这种情况也不是只有他有，过去以往比如说像李梦婉那他们这些球员之前签约其他俱乐部的时候都存在这种情况，这个可能确实也很难避免。
1: 确实就是你要争取上场位置，对于职业球员来说，可能你需要跟球队一直保持着这种磨合，
2: 特别是联赛初始阶段的阵容确定阶段，你不在的话，其实这个就是一定程度上邵子钦要为国家利益去牺牲一下个人利益了，是这样的。
1: 那最后请婷婷给我们简短的去预测一下，你怎么看这次亚运会中国女足的前景，我们的目标应该定到什么地方呢？
2: 这次就12个队啊，分3组。
0: 对，因为这一次的赛制跟以往有一些区别啊，就是首先是参赛的球队变成12支，那因为我们是跟菲律宾、乌兹别克斯坦和中国香港分在一个小组，所以中国女足其实以小组第一出现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这次有一个变化，就是新规则是8强要重新抽签决定对阵，所以现在我们还没有办法预测，比如中国女足小组第一出现之后会碰上哪个对手。但我们知道对于中国女足来说最强的对手无非就是
2: 日本、
0: 朝鲜和韩国，对吧？就这三支球队呢都在另外的两个小组里面，所以我们很有可能啊，就是到8强的时候就会比如说遇到其中的一个，如果要是我们抽签抽的不是特别幸运的话。那我觉得对于中国女足来说，其实现在属于一个比较变动的时期。这个变动一方面是说米利西奇的这个留任与否，其实从亚洲杯之后不断的传出各种各样的传闻，虽然说现在他依然在留任，但我相信队员呢也一定看到了一些传闻，所以可能球队现在处于一个比较变动的时期。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相对，我个人啊相对比较保守的来看这一次女足亚运会的这个表现。首先我们肯定4强肯定是我们要保的了，至于能不能再进一步的话呢，可能是要看这些队员在场上发挥，再一个就是米利西奇在这个球队动荡的时期对于更衣室能有多大的把握。
2: 就是先打进8强，这边呢 F 组是韩国、朝鲜、孟加拉和缅甸分到了一组，就是刚刚就是婷婷担心的是比如朝鲜哪里组就是第一的话，那有可能我们抽到韩国都有可能，就你不一定会抽到这个两个最差的小组第三，所以你抽到韩国的话，那你8进4这比赛难度一下就上去了。这还好澳大利亚不来啊，这澳大利亚现在就是只是在国际足联比赛的时候来这搅和，平时亚运会是不会来的。就现在就是都扩军了，他可以回到 澳洲了，我觉得就是保证他有个名额。
0: 而且其实啊，包括这个孟加拉国、中国台北，咱们在亚洲杯的时候会发现，这些球队现在都不弱，
2: 都
0: 很难打，都
2: 能踢了。
1: 嗯。
2: 那孟加拉就是当时我们踢比赛的时候，有几个球员个人技术能力，当时我一看都惊了，你知道，个人能力还可以，他就是身体素质不是很好，就是你要盘呐、带呀、一传一射啊，那都是有模有样的。现在这些女足球员哈、都是有一定进步的。好，今天时间关系呢，和婷婷聊这么多，也希望我们的队伍呢，在亚洲亚运会的比赛中呢，会取得好的成绩。谢谢婷婷，再见。好，看看时间呢，以上就是今天九人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呢，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张文，管员琪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了解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近日就防范燃气安全事故专门约谈了有关省市部门负责人。约谈指出，燃气安全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故发生暴露出有关省市燃气安全工作存在明显薄弱环节，有关省市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采取针对性工作措施，提升本地区燃气安全管理水平。约谈要求有关省市要全面加强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抓紧推动落实瓶装液化石油气配送入户随瓶安检等制度，加快消除用户端瓶管造法等安全隐患。要继续发挥好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专班作用，深入推进燃气安全一件事全链条整治，加快建立健全燃气安全管理长效机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22:31，在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北纬35.34度、东经99.50度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未来3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等地多对流性天气。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北部、华北中北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内蒙古中部、黑龙江西南部、河北西部和北部、北京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巴西劳工党主席埃迪尼奥·席尔瓦8月2号在劳工党全国代表大会开始前向媒体表示，巴西总统卢拉已在高等选举法院正式登记为该党总统候选人。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8月2号报道，两架消防直升机当天下午在首都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西部参与救火时，在空中相撞后坠毁。报道还说，一架直升机上的机长安全，副驾驶受伤，另一架直升机上的人员情况不明。据英国方面当地时间8月1号消息，欧足联已要求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辞职，若因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高温来袭，待在室内就安全无忧吗？专家提醒，别忽视室内闷热，要谨防隐匿性热射病，也就是重度中暑。专家表示，温度大于等于32摄氏度，相对湿度大于等于60%时，人体散热大幅受阻，热射病发病风险显著上升。在高温天气时，居家需保持室内通风，室温尽量控制在26摄氏度左右，要做好降温除湿。中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孕产妇需避免在厨房、卫生间等密闭空间长时间停留，切勿仅凭气温来判断中暑风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你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是抗日英雄赵一曼牺牲90周年纪念日。90年前的今天，黑龙江诸河县城小北门外，31岁的赵一曼被日军押到刑场。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旗袍，腿上的伤口还在渗血，却挺直了腰杆，望着东北的山林。枪响那一刻，这位被日军称为密林女王的抗日女英雄，用生命在历史上刻下了永不褪色的印记。90年来，赵一曼的名字家喻户晓，他的事迹深入人心。我们熟知他宁死不屈、舍家为国的英雄壮举，熟读他留给幼子字字泣血的绝笔家书。大量文学艺术作品书写着他短暂又壮丽的一生。就在前不久揭晓的第9届鲁迅文学奖中，又一部以赵一曼的真实故事为创作核心的小说脱颖而出，位列中篇小说奖榜首。他就是作家全永先的新作《秘密》。这到底是怎样一部作品？它有哪些独到之处？为何能征服评委和读者？带着这些好奇，前不久我和全永先先生进行了一次长谈。今晚的节目，就让我们走进第9

0: 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作家全永先和他的获奖作品《秘密》。
1: 擅自行动，如果出现严重后果，在党内可以判你死刑。
2: 我不怕死，从干这行。
0: 很多人知道全永先，可能是因为电视剧《悬崖》和电影《悬崖之上》。2012年，他担任编剧的谍战剧《悬崖》播出，一举拿下白玉兰最佳编剧奖。
3: 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电视剧连续剧最佳编剧的是全永先《悬崖》。
0: 2021年，他与张艺谋合作的电影《悬崖之上》票房突破10亿元，成为现象级作品。
4: 共产党的特工来了几个人？
0: 其实在成为影视剧编剧之前，全永先首先是个作家。2001年，在创作完成中篇小说《妹妹》之后，他从老家黑龙江来到北京，投身影视编剧行业。期间除了和姐姐共同翻译过朝鲜族诗人尹东柱的诗集《数星星的夜》之外，几乎再没有发表过影视剧之外的作品。直到2025年，他决定动笔。他推掉各种社交活动，把自己藏起来，耗时50天，一气呵成完成了中篇小说《秘密》的初稿。他说，那50天我几乎与外界隔绝，每天从早写到晚，像把自己整个人泡在1930年代的哈尔滨里。有意思的是，5年前他曾接受《朝花夕拾》的专访，正是通过重温那期节目，我们发现了全永先秘密的秘密。5年前同样是夏天，我们也采访过您，当时呢是您编剧张艺谋导演的电影《悬崖之上》刚刚热映，您的电视剧《悬崖》的文学剧本即将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就在那次节目里，您在节目的一开始就给我们提到了您2007年编剧的电视剧《雪狼》里的一段情节，就是赵一曼第一次被俘以后脱逃的故事。您还提到了董宪勋、韩永毅的名字。
5: 对，
0: 那他们现在成为了您的这本新书《秘密》的主角。
5: 主角之一。
0: 主角之一。所以我感觉我们找到了全永先秘密的秘密。因为很多人都知道说这部新作是您在2025年隐秘50天创作出来的。
5: 对。
0: 但其实在2007年您的电视剧里面就已经出现了赵一曼脱逃的这个情节，而且已经出现了这些人物。
5: 对，因为当年在哈尔滨它是一个特别大的事件嘛。对。
6: 你们怎么还在这儿？赵一曼不见了。
7: 不见了？
6: 那肯定是被人救走了。
7: 谁？
6: 董警官还有小韩。
0: 这是电视剧《雪狼》里的一段情节，讲述的正是赵一曼1936年第一次被俘后，在哈尔滨市立医院治疗期间，在看守他的警察董宪勋和照顾他的护士韩永毅的帮助下脱逃的故事。
2: 其实这个故事一直在您的脑海里，所以它应该不是只是2025年那50天的一个创作，在您的差不多近20年的创作过程当中，一直对这段故事念念不忘，不断的打磨。那您是什么时候最早从赵一曼的故事背后发现了董宪勋、韩永毅这样的人物？
5: 最开始我注意到这个故事是看一个日本战犯的回忆录，大野太之的回忆录里提供了一些细节，比如说第一次抓到赵一曼的时候，他说这个女人很漂亮，皮肤很白皙，坐在一堆干草上，腿是受了伤的，他说那个鲜血淋漓当时，但是他说这个人的表情特别淡定，他说我第一眼看到他我就知道这回我们抓了一个大人物，他是这么开始的，所以我就对他这个描述就特别有兴趣。
2: 就这样的一个人物和我们以往想象当中的 其实不太一样。
5: 不一样，因为之前我们那些描述都是一个宏大语系里的那种描述，他把细节都淹没掉了，因为缺少细节使你跟这个时代和人物有距离感。我对这段历史感兴趣以后，也做了大量的功课吧，翻阅了好多影像资料还有档案，以及去诸河，就是现在的上智市，去那儿采访当地那些其实都是见过赵一曼的那些人的后代，听他们那种非常口语化的描述，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跟你在那个特别呆板的那个文字上看到的是不一样的，特别鲜活。
2: 所以您的这个小说里面写到赵一曼，我印象中您就讲到他温和体面，似乎对所有人都没有敌意，这个和我们想象的以前那种大义凛然的英雄是不一样的。我记得小说里您讲到他，
8: 在位大小姐说话声音不大，永远低声细气，一看就不是穷苦人出身，生活细节上很讲究。他朝护士小韩借来了指甲刀修剪指甲，一点儿一点儿的剪，非常小心，剪完了还用背面的指甲锉细细的打磨，让每个指甲都圆润饱满，完美无瑕。他长了一双肌肤莹白指如寸根的手，很难想象这双手的主人如何在深山老林里与那些不要命的男人一起打游击。她看起来确实是个富贵人家的大小姐，她对任何人都没有敌意，说话都用请啊对不起这样的字眼，让我们显得很粗鄙。我看她嘴唇有些干裂，问她想不想要点嘎啦油，她说她自己朝护士要就好了。她和我说要看点小说和杂志，我查岗的时候就给她带，记得带过小说、象牙戒指和编程。我告诉看押她的警察，平时要对她照顾得好一点，防止他在绝望的情绪下发生逃跑、自杀之类的意外事件。除了牛皮哄哄的董警事，看守们心里都很钦佩他。一位年轻漂亮的女人能上山打游击，能豁出命来去干男人都不敢干的事儿，足以让人刮目相看。那个年代大多数女人都是足不出户，好多人都还裹着小脚，像她这样的女中豪杰并不多见，警察们心里也都高看她一眼。再加上她为人和气，温文尔雅，大家平时也不太难为她，慢慢的连日本宪兵都很佩服她，点头夸她了不起。大小姐总是一副不温不火的样子，你说什么她都是很温和的否认，既不会被激怒，也不会被恐吓。她有对付警察的一套，审讯的警察就怕遇到这种犯人。她不是那种身陷囹圄就自暴自弃的犯人，既不为了求生不顾体面，也不为了逃避惩罚而处心积虑。犯人进了鬼门关，或多或少都会暴露出内心的虚弱和求生本能，他却总是不动声色，用温和体面的方式来对抗野蛮和暴力。
5: 因为赵一曼他生在四川宜宾嘛，他们家应该是一个当地的大户，做中药生意的，家里很有钱。但是他从小呢就跟其他孩子不一样，从小其实就呈现一种叛逆。他有一次呢是跟他们家的长工说，他说我们家一直在压迫你们，说你们要提高自己的薪水，完全出自一个孩子的口中。我觉得这个都是特别让人感到 意外哈、啊，他其实是一个很立体、很复杂的这么一个人物，所以这个也是让我格外感兴趣的一个点。我说

0: 就能把一个伪警察、一个16岁小护士，然后他居然能够说服他们，大家一起脱逃，一起投奔游击区。我觉得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1: 您在您的后记里说，您说这些年我对历史档案和地方史志产生了兴趣，对其中不经意展示出来的细节有一种不由自主的迷恋。那我想问一下，在这些史料当中有没有其他让您特别着迷的细节？
0: 最开始我就觉得韩永奕就这么个年龄，我就回想自己16岁时候是什么样子，你完全不能想象。而且韩永奕说的一口特别流利的俄语，他就能整个参与策划，然后脱逃去搞这个行动，我觉得真是就是让人特别感到意外，就是感到了不起吧。因为当初包括那些日伪警察，根本没有在乎他，因为觉得他就是一个孩子。他展示出来那一切，根本就让人联想不到他会有这么大的胆量，把一个在押的政治犯给劫走。包括董宪勋也是，董宪勋到现在，没有他的照片。他应该是山东肥城人，现在在东北烈士纪念馆里，只有一个放他像的地方，披着一个黑纱。就至今不知道他的长相，但是我好像在一个史志里看到过，说也是很英俊的一个人。韩永奕，我看过他照片，就当时是20几岁了，他拍的照片，气质啊什么，一看就受过良好教育。
1: 就是虽然是虚构的文学作品，但是这里的人物都是真有其人，包
0: 真是
1: 括
0: 的，
1: 像韩永奕。以前我们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都会以为犯了这么大的事儿，在当时那还不得判死刑啊？最后实际上，您这里面写的韩永奕实际上当时判了3个月，这也是有实证为据的。
0: 对，因为当时伪满洲国，他要向外界显示他是一个法治国家嘛，他是一个宣传，他们的法律未成年人有一个宽恕。另外呢，赵一曼被捕的时候也告诉过他，说你把所有的罪过都推到我身上，他说你一定要活下来。所以呢，韩永奕特别侥幸的能在那么严酷的一个年代能幸存下来。当年应该是判了他3个月，但是他实际服刑是1年多在里边。他后来身体得了严重的肺病，在监狱里受到酷刑啊，被灌凉水呀、啊，身体是受到极大的摧残。所以他在1949年，他29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啊，非常可惜。

刚才那个男人先走出来，四处张望了一下，在前面探路。紧接着，护士小韩和一个身穿黑色雨衣、拄着双拐的黑影，一瘸一拐在后面跟着。那一定是大小姐无疑。天又大闪了，惊雷滚滚。借着闪电，最后一个人出来了。他穿着米色风衣，立着领子，戴着鸭舌帽。看装扮，那个男人应该是田警士。只有他有件米色的风衣和鸭舌帽。他们关掉了手电筒，这些人手忙脚乱地扶着那个穿雨衣的黑影，慌慌张张朝那个木板墙的缺口走过去。他们这是要逃跑吗？我汗毛耸立，一股热血冲了上来，我听到心脏砰砰跳动的声音。一阵狂风吹过，放在角落里的那把黑色自动雨伞可能是开关没有卡紧，突然咔嚓一声自己撑开了，一下子被风吹得贴着地飘了起来，伞骨和伞柄刮着石板路发出声音。我听到哗一下子弹上膛的声音，手电筒紧接着亮了起来，光柱四处照射，有几次还掠过我藏身的这片树丛。小韩走过去捡起了那把雨伞，他们低语了几句，匆匆跑掉。他们钻过那个洞，扶着大小姐上了汽车，车子很快开走了。

0: 头脑里一片空白，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思维完全停止了一样，脑子里只是反复出现一句话：他们逃走了，他们逃走了。我半天才回过神来，董警师呢？和小韩在一起的那个男人，从身形上看不是董警师，而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男人。今晚应该是董警师和田警师两个人一起值班，这些人会不会是干掉了董警师？我三步两步摸黑上了楼梯，楼里还是静悄悄的。小楼不是住院部，晚上没有什么患者。我推开了大小姐的病房，打开手电。他们走的时候手忙脚乱，屋里一片狼藉。看情况，他们还没有完全准备好，应该是趁着雷雨天提前行动了。脱下来的警服和鞋子胡乱扔在了病床底下，柜子的门还都打开着，还有一个不小心打碎的暖水瓶在地板上冒着热腾腾的水汽。我蹲下来把手电筒放在地上，伸手把警服拉了出来，撕开五瓣金色梅花领章，领章后面写着的却是董宪勋三个字。好半天我才反应过来，原来董警师和护士小韩平时演的都是一出出的戏，他们就在我的眼皮底下把大小姐救走了。这个牛皮哄哄的董警师和这个不起眼的小丫头片子，他们到底有多高明？他们巧妙而不动声色地扮演了不同的角色，把自己掩藏得天衣无缝，没有任何人怀疑到他们，甚至连一点疑心都没有起过。大小姐和他们两个人看来都是最高明的演员，他们在不经意间骗过了所有的人。每天在田警士这样聪明绝顶又心细如发的家伙面前，他们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事儿。就是好莱坞的惊险电影也不敢这么拍，而这一切就在我眼前发生了。他们不知道精心策划了多少天，把所有的细节和心思掩藏在不经意的轻描淡写之中。在惊险故事和电影里，这些都不是难事儿，可是要在现实中完成这样的惊天大阴谋，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任何地方有些许差错，都会直接要了他们的命。可是这三个居然成功脱逃了，这相当于越狱呀，相当于谋划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神话。岳父叮嘱我的话应验了，不要小看这个女人。我像个傻子一样被蒙在鼓里，我想狠狠抽自己几个大耳光，不是害怕，而是激动。他们太了不起了，这是什么样的胆量和智谋啊！我跪在地上，两手握拳，浑身颤抖。什么耀武扬威的狗厅长，什么目空一切的大野警所，还有那些拿着枪穿着警察制服才能给自己壮胆的狗东西，和他们比，你们是什么？我真想嚎啕大哭一场。了不起的大小姐，了不起的小孩，了不起的董警事啊，小董啊，小董，没想到你才是个响当当的爷们儿，你把我想干不敢干的事儿都给干了。还有小韩，你这么小，一个小丫头片子，干出了这么惊天动地的事情。还有大小姐，如如不动，稳如泰山，你们都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1: 你在后记里也提到说，有导演问您，他们的行为动机是什么？
2: 对，
1: 您大概意思说，如果小说没有把这个动机隐藏起来，它就不是小说了。
2: 是因为这个，我是用第一人称写的嘛？其实里边用了两个第一人称，第一次是用作家的我写我父亲年轻时候调查案件的时候一段经历，然后再有这个主人公季德荣的一段叙述，是另一个我，就是两次用到我，因为用这个主观视角，它不是一个上帝视角，不是全知的，它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我觉得这个局限性恰恰给真实感增添了这种色彩，它会让大家去相信它，因为它只是我看到、我想到、我听到、我经历过的，所以恰恰把这段很委婉的去留白了。而且
1: 对，
2: 我觉得具体的那些在历史档案里你看不到，我觉得这些不应该虚构，就是你看到什么，就你查到什么。你通过这个人物表达出来，要尊重那种历史最基本的真实，我觉得。
1: 我觉得这也是您这部小说特别高明的地方。您是用伪满洲国这个警察季德荣的视角来叙述赵一曼脱逃的这个故事的，因为这样的一个叙述视角，他让赵一曼和董宪勋、韩永义相处的那6个月时间里，他是如何感召他们，让他们做出后来的那些举动的，就留白了。
2: 对，
1: 您其实一贯用这种技法。
2: 因为我以前学过一段摄影，我在电影学院摄影系进修过2年。其实摄影上有一种叫补全心理。什么叫补全心理呢？就是说，我们看到一个照片，看到半张脸，我们就能想象到整张脸是什么样的。我们可以拍他一只眼睛，我们就知道他另外一只眼睛是什么样的。而且人越是这样，越有一种补全心理，你越有一种想去探索他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子。我觉得这个在文学上应该叫留白。我第一呢是出于对历史的尊重，第二我觉得不应该杜撰这些，索性让他留白，因为我觉得当代的观众都有更丰富的想象力去填补它。我们不去随意解构历史，你看到什么、听到什么，你就把它记录下来。当然，这里边也有文学的虚构嘛。文学虚构就是有些你特别不确定的东西，或者是你觉得这个是个谜底，你也可以把它写出来，也可以把它留白。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作家的权利。
1: 所以，到底在那6个月里，赵一曼是怎么跟这两个后来做出大事的年轻人怎么沟通的？如何感召他们的？留给了读者去想象。
2: 对，而且我在日伪档案里其实也没有看到这样的特别精准的描述，它都是很官样的描述，什么受政治蛊惑、拉拢腐蚀，就类似这样的词语去掩盖那段历史。但我觉得真实的历史不是那样的。而且为什么就是我写赵一曼是用这个视角？我觉得，因为赵一曼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了，几乎他整个事件的主脉络大家是清晰的，但是这里边真正有魅力的是细节，是平时被忽略掉这些东西，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我其实这个故事，赵一曼和韩永义，包括季泽荣，包括董宪勋，他们其实都是平行了。我没有去刻意只写赵一曼，他是一个赵一曼脱逃事件引起的一系列的人物命运的改变，这样就有了当代性。就是你观众现在看起来，我读小说甚至看电影，我会有更新鲜的东西出来。如果你只是写赵一曼，就是大家都知道了。我其实是写的这个事件引起了书中这么些人物的命运的生死。甚至是他们的命运的大起大落，我觉得这个是有当代性，而且观众会有兴趣的。
1: 让伪满警察季德荣成为历史秘密的讲述者，这正是全永先的新作《秘密》极不寻常的地方。作家梁晓声是全永先的黑龙江老乡，他在读了《秘密》这部小说之后，特意给全永先写了整整3页纸的信。在信里，梁晓声说，他第一眼就认出书里的大小姐是赵一曼烈士。他为书里两个年轻人敢冒死救人而感动， 而纪德荣这个角色则让他想起了经典名著《日瓦戈医生》。他说，在《全永先》这部新作里，赵一曼出逃事件是引子，纪德荣才是小说主角。他还说，纪德荣这一人物使我联想到了《日瓦戈医生》。日瓦戈医生的命运是时局摆布之下全无行为选择余地的悲剧个体。纪德荣这一人物在中国近代史的朱时期朱事件中比比皆是，但在文学戏剧影视作品中似不见踪影。而这一类人全世界尤其比比皆是，也是文学画廊中稀缺的人物。梁晓声先生因此说，秘密时已补缺矣，所以在我这儿是好小说。说到纪德荣这个角色，也是在梁晓声先生写给您的信里，他说让他想到了日瓦戈医生。
2: 嗯，
1: 这里我又不得不提到我们五年前那个采访。
2: 嗯，
1: 那次采访咱们就是在日瓦戈医生的电影原声音乐里面完成。
2: 我想起来了，因为那个曲子是我特别喜欢的。
1: 对，是您推荐的音乐。我所以我觉得梁晓声先生真的是非常懂您。他就提到纪德荣这样一个角色，其实在我们的历史上比比皆是，但是在我们以往的一些文学作品里面极为少见。
2: 因为人都有复杂性嘛，我觉得文学其实要表达的就是人的复杂性，没有义务去对一个扁平的概念化的东西产生兴趣，它一定是丰富的，有自己思想，有呼吸，有血肉。甚至我觉得这些英雄在某种意义上，英雄是我们后来赋予它的一个名词，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是一个普通的真实的人物，他们并非不惧怕死亡，并非不知道疼痛，他也有自己的父母子女，
1: 也有脆弱的时候，
2: 当然，但是他能战胜这些，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了不起的东西。一个人如果生下来就不怕死不怕疼，我觉得这个人就是他没有魅力，你那个阈值很低，感受不出来你内心的那种纠结和折磨。但我觉得包括历史人物，包括那些英雄，他们都经历了常人不能经历的一切。我们如果把那一段历史原原本本地写下来，甚至去探究他们的内心世界，这个东西是文学应该做的。
1: 所以在这部小说里，像纪德荣这样一个角色，他的那种身处黑暗心向光明那种人性的觉醒，我觉得就显得更加的有魅力，也把那种当时那种残酷，我觉得也更凸显英雄人物。
2: 是，其实日伪那时候对知识分子是很残酷的，有些人因为唱一首歌或者因为只是说了我是中国人就被判重刑，这种事情比比皆是。未满十四年大概有50起军警哗变，档案上可以查到的，这是一个特别惊人的数字吧，
1: 说明军警的这个阶层他的思想是非常动荡的。
2: 是，特别是有思想的有文化的人内心是非常割裂非常矛盾的。我觉得我们这个文学作品其实应该把握住这些。当年我就看到一个对警察的一个描述，一个是杨桂兰，赵一曼的通信员，他的一个回忆文章里写到过，说他当年日本人用汽油拌上小米灌到他肚子里，然后去抽打他，这个肚子就是吐出来的都是那种血酥，用特别残忍的方式对待他。他说日本人一出去的时候，有一个警察年纪可能不小了，就趴他的头边上就跟他讲，说孩子你再挺过今天下午他们就放你回去了。后来我一想，你在历史档案里你看到很多这么些不一样的东西，还有那50起的警察哗变，那些警察为什么哗变，他动机是什么，那个年代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这些都是对我有一种诱惑吧，就是我想知道这些。哈尔滨王岗机场当年有一个飞行大队上百人，就是所谓的伪军，现在发生过一次集体哗变，本来是应该跟外边里应外合然后一起上山的，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外边那个接应部队没有来，他们就只能 硬着头皮起义了，因为他说我们这个命令已经下达

0: 下去，所有的准备枪械都拿到手了。这时候你如果再停止，这个事儿一定会暴露的。然后这差不多100人一直往肇东方向走，最后被围追堵截，包括日本出动飞机去轰炸他们。这些人后来被捕的、判死刑的，大概只是赦免了2、3个新兵，是很悲壮的一段历史。我就让我对伪满洲国那段历史有着极其深厚的兴趣，我也看了大量的，包括日伪档案，包括当年的一些影像，包括日本满映拍的那些纪录片儿，我尽量能找到的我都去看，包括当年的报纸，慢慢你就把那个历史还原出来了。而且我当年当记者的时候，我那时候就开着车，经常去方正，就那儿有很多日本遗孤嘛，到宜兰，去做了很多采访，就当年那些老人，在伪满时期活过来的那些老人。现在应该都不在了，因为都过去30、40年了。我就听他们的描述，我觉得那个时代是一个，哎呀，就是特别的风云动荡，又充满了各种传奇，然后每个人的思想又都是不一样的。当年的进步学生，还有一些作家，包括萧红、萧军，还有这个金建孝这些人。他们那段历史，包括整个哈尔滨人的那个生活状态，我对这个有特别深入的了解吧。越了解，你越觉得那段历史是充满魅力的，所以也是一直我想表达的。我想把我真正看到过的、阅读到的，把这些很真实的传达出来，而不是臆想的。我对脸谱化、概念化这个东西，天生有个本能的反感。我不喜欢这个，有假吗？
1: 在小说《秘密》的后记里，全永先写道：“这些年，我对一切造作的、套路的、油腻的东西，有着越来越强烈的不适感。我知道什么东西是假的，什么东西最宝贵。”他说：“细节不会说谎，细节能还原全貌。”对细节真实近乎偏执的追求，甚至让他结合史料，确认伪满时期铁道两侧禁止种植高粱等高杆作物，以此精准修正了赵一曼赴刑场前一天在车窗外看到的景物描写。小说《秘密》中，对90年前赵一曼牺牲那天的场景，全永先是这样写的。
2: 大小姐穿上了件干干净净的青蓝色阴丹式林布小褂，又坐在椅子上换了条黑裤子，一条腿儿一条腿儿的套上黑的拉带布鞋，是看守帮她穿上的。穿利索了，他看到衣摆上面还有一根线头，很仔细地用手把线头抽掉粘平。他还看了看自己白白的手指，有人把他扶到桌前，桌上放着两碗黑乎乎的面条，插着两双筷子，是鸡蛋做的打卤面。我实在看不下去，就到走廊里站着抽烟。又过了几分钟，我听到大小姐说要把木梳和镜子。看守找到了木梳，没有镜子。有人临时找了把刮胡子用的小圆镜给他。大小姐仔细梳了头，又用小镜子照了照脸，说：“好了。”看守开始给他们绑绳子，先绑的周白雪，他那天换了新衣服，是城里新潮青年的打扮，还戴了个新的鸭舌帽。 它不像是

0: 小姐这样无亲无故，应该是有家人来给她带了新衣服。看守用麻绳打了一个活结，留一个绳圈在她脖梗后，两只胳膊绕了几圈绳子，又把绳子从脖梗后的绳圈穿过来，用力一拉，两只被反绑的胳膊就会被提上去。轮到给大小姐上绳了，她皱着眉头说要把手露出来。上绳的看守愣住了，可能他们之前没有遇到过死囚会提这样的要求，就问边上的长官该怎么办。监刑官点头同意了。大小姐的绳子绑得特别松，只是绑到肘弯那里，两只手还能摸到脸。那个黑西服戴白袖标的人走了过来，问他们还有什么话要说。我突然想起他交给我的信，就挤过去对他说，地址，给你儿子的信要寄到哪里呢？大小姐声音细细地说，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就放在卷宗里吧，将来他一定能看到。这是我听到他此生说的最后一句话。
1: 说起来，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没看见您的小说了。
2: 我有25年没写小说，我最后一个小说应该是来北京之前在黑龙江写的，就是《斜冷云》，叫妹妹嘛，
1: 妹妹，
2: 发在10月上，当时。之后就反正为了谋生就当编剧写剧本。
1: 编剧是谋生的手段，
2: 对对对，
1: 是吧？
2: 然后就一直没有写。去年的时候我突然就是也有了这么一个创作的冲动。当然写小说我觉得我还是有快乐在里边。我内心愿意做这个事儿。因为你当编剧的时候你要面对好多人。你想让所有的人都满意，事实上最后只能让你自己不满意。可是我写小说的时候，我就是面对我自己的内心，只要我把它写出来表达出来，我是痛快的，我是真实的，这样我就觉得很释然。所以写小说是有快乐的。
1: 您这么长时间，比如说25年的影视剧编剧的这种从业经验，它有没有滋养您的这部小说？比如当你小说创作的时候，它给您带来的有没有有利的一些东西？
2: 有，其实有。因为小说有的时候需要娓娓道来，可是剧本就要先抓住观众。如果一个剧本你看了一集，或者是一个电影演了20分钟还没有抓住你，事实上你就失败了。所以影视有影视表达的技巧，我觉得最顶级的编剧和最优秀的作家，其实他价值是等同的。你想想莎士比亚，他要活在今天也是说不定写电视剧了。
1: 做编剧很多时候是不是要妥协？
2: 对，编剧其实就是要妥协嘛，因为他太复杂了，不像作家，作家我就是自己面对一个电脑就行了，它确实有很多额外的东西，有些拍摄的难度，甚至演员的各种其他的因素，你都要考虑到，它是更多说是一个很综合的东西。其实剧本永远在虚拟的时候它是最完美的，呈现出来都有各种遗憾，影视就是遗憾的艺术。我不知道未来 AI 出现会什么样，是不是把你头脑里想象的画面都能呈现出来，事实上那都是一些妥协嘛。当年就像舞台艺术也是，那舞台就那么大，就那么一盏灯照着你，你就要把人物集中，场景集中， 然后人的表演，你都要在一个很短的一个场景里呈现出来一幕两幕三幕，然后这些东西久而久之它反而发展成一种艺术了，但其实是由科技的局限性决定的。那后来电影出现了，那么电影表达更丰富，但是电影本质上它也是扮演，也是去试图回到当年的一种叙述语境里边，它其实是有局限性的。未来 AI 电影是什么样我也不知道，但是离真正的那种可能会更近，我觉得 AI 也是一个手段嘛。
3: 全永先曾说，人生与文学本身就是秘密，每个人心中都有想要珍藏与诉说的故事，这些都可以成为文学篇章最动人的秘密。那他是如何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全永先的人生又有哪些动人的秘密？最早进行这个文学创作，您是83年，
2: 我还在上中学的时候就开始写东西。我其实就没上过大学嘛，那时候其实是一个文学的一个黄金年代，我觉得每个人都写诗，我也写过诗。
3: 从写诗开始还是从写小说开始？
2: 小说开始。
3: 第一部小说写的什么你还记得吗？
2: 记得记得，当时有个6000-7000字发表在北大荒文学上，应该是1984年的6月号，应该是写什么童年少年那个朦胧的爱情那种
3: 啊、
2: 大概是什么故事我都忘了，
3: 但是写的是当代的自己的就是年轻人的那种体验。
2: 对对对对，是是。
3: 但是现在来看您的文学创作，您后来的作品，您非常多都是聚焦于比如说东北抗联，聚�焦于伪满洲国、聚焦于1949年之前东北那片土地发生的事情。
2: 对，
3: 包括谍战剧。
2: 嗯，
3: 什么时候开始对这段历史这么感兴趣？
2: 就因为我本身是黑龙江人嘛，小时候文物读，我对那块土地特别熟悉嘛，我觉得人肯定要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因为这块土地上人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如何进行表达，他们如何经历生老病死，这个东西我是熟悉的，所以我就写伪满洲国，甚至是写黑龙江那块土地的时候，心里其实有底气，不虚。嗯，
3: 就这些人我熟。
2: 嗯，我熟，
3: 是乡亲。
2: 对，感谢，就是
3: 感谢，
2: 感谢啊。
3: 嗯，您还当过一段时间的政法记者。
2: 对，
3: 当政法记者的经历对您后来不管是谍战剧还是小说当中特别注重人性的观察是不是有影响？
2: 那时候我接触了很多案件，其实给我感触很深，包括细节，包括这些都是让你内心特别震颤的东西，然后你也对人性的那种复杂就有更深刻的体验吧。包括采访各种罪犯，包括临行前的那个罪犯，跟他们的采访里其实你会看到很多人性最幽暗也最不堪，甚至是偶尔也会有一些就是特别让你叹息的东西，因为人在那种极端的情况下人性的好多东西就都出现了嘛。包括我采访过三个大学生，当时他们是杀人抢劫，最后这三个人其实为了求生嘛，进到这个公安局以后就互相想自己活命，然后把所有的罪行都推到别人身上。当年他们歃血为盟那种，恨不得就是桃园三结义那种。后来你也觉得那些东西都很脆弱，在真正的生死面前，人是非常脆弱的。
3: 所以这些感受最后都进入了您的创作当中。
2: 我觉得人就是一个，就是你做身为一个作家，你生活中的所有的体验，就哪怕你这辈子就平平安安当一个普通人，或者是就是你从事一个普通的职业，它都是经历啊。其实每个人都是一本书，只是看你怎么写。
3: 对，
2: 每个人都是一个好小说，你哪怕就一个最平凡的人，你把他的一生 完美的呈现出来，他也是了不起的。我有时候我就想，你说我们千辛万苦去找各种这个题材是吗？你翻翻那些历史，翻翻那些答案，那么多惊心动魄的东西，就在于你怎么去表现。我为什么愿意写谍战？我还真不是觉得写谍战怎么扣人心弦，我不觉得是这样。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人的东西，那些只是技巧。我觉得是谍战是把一个人放到一个
1: 极致的环境、
2: 极端环境里去考验，它放大了人性。如果你没有人性做基础，你所有的表达都是无力的，都是假模假式的。没有情感支撑的一个谍战戏，靠各种反转，那东西我没兴趣。而且我当年就是写谍战剧本的时候，其实那个英国小说家毛姆，他给我的启发非常大。毛姆写过英国特工嘛，他更多的不像那种谍战小说写的上来就闹多大事的那种，他其实写的往往是间谍那种枯燥乏味的生活，然后边缘化的生活，内心的不安，包括他们的道德困境，他更多写这个东西。其实这是让我有兴趣的。我觉得一个人如果去当了间谍，终日以说谎欺骗哈、啊，这是你掩护自己的手段，终日其实与自己内心去做一个不一样的抗争，这样的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其实对这个是更有兴趣的，所以我在写一个故事的同时，我一定从不弱化人，不弱化角色。我觉得故事本身不重要，人物是最重要的东西。
1: 您刚才已经其实提到了 AI 了，最近也有作家说他的小说一半都是 AI 完成的。您现在在写作当中会用到 AI 吗？
2: 我不会用到。因为它也没有情感， AI 它其实本质是一个语言模型嘛，它是建立在人类以往的这种创作经验上去套用这些，我不认为它有创造力。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生命体，一个人是有灵魂，有情感，有痛苦，贪生怕死，那个 AI 它没有这个情感，它只是模拟这个，所以我不认为他能写出就是伟大作品，我不认为这样。但是他 AI 是一个好的工具。事实上我那时候做过一次这个像游戏似的，我写一个影评，我用 AI， 我说你用什么样的笔调夸这部电影，他夸了一篇，我说你再写一篇骂这个电影，他又骂了一篇。这两个东西放到一起非常荒唐，也非常滑稽，证明这个东西它也没有思想，它就是一个工具，把语言组合起来。现在好多是有那种 AI 味儿，就是你一眼都能看出来。你不要谄媚这个市场，去迎合某些东西，因为艺术作品就是包括影视作品吧，它本质上是一个关于情感的一个东西，努着去迎合一些东西，我觉得它总有一种虚假的东西露出来。我现在觉得那些什么用大数据说话这个事儿，我是不信任的。
1: 再回到咱们说的这部新书《小说秘密》，跟您以往的那些创作相比，您觉得它在哪些地方有精进，或者说您期待它在哪些地方有精进？
2: 我是挺满意的，我觉得它基本达到我内心的那种要求。还有就是因为它既有真实又有虚构，我现在其实对那些特别华丽或者特别造作的东西，我有特别深刻的那种反感。我希望一个作品应该是朴素的吧，自然的。有些人就说哎呀，你这语言蛮朴实的。我觉得就应该这样，你过多的描绘，过多的渲染，就会有操作在里边。
1: 您的这种美学追求是从文学创作一开始就是这样，还是后来发生的变化？
2: 我一开始就写的其实对那个特别假大空的那种华丽辞藻那些东西，我又有天生的反感，我就不喜欢那样东西。那东西我一看就是 蒙事儿他打动不了。
4: 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5: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各位晚安。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中波1170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准备的全天精彩节目。5:30，开始曲预告节目。5:35，您听到的是最美时光。6:30，为您转播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为您转播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30，经典在流行。8:00，为您重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15，为您重播奇事新闻。8:30，您收听到的是千千聆听。9:00，直播呼伦贝尔。10:0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广播剧展播。10:30，聆听记。11:00，您收听到的是唱说南北重播。12:00，999音乐榜样。13:00，直播呼伦贝尔重播。14:00，您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15:00，唱说南北。16:00，您收听到的是成长路上。17: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尖峰音乐。18:00，为您首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18:15，为您首播奇事新闻。18:30，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区新闻联播。19:30，您收听到的是寻梦光影间。20:00，您收听到的是999尖峰音乐。21:00，重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21:15，重播奇事新闻。21:30，聆听记重播。22:00，转播中国之声。23:58，全天播音结束。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最美时光》。

光正好，歌声悠扬，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陪你开启清晨的最美时光，让音乐为你注入能量，一天的美好从清晨的旋律开始，愿你的清晨有音乐，有暖阳，有好心情。

是来自魏佳艺的一首《岁月不声不响》，却让人慌慌张张。魏佳艺的歌曲呢，总能让我们若有所思，告诉我们不管岁月的流转，始终要坚持自己的那份努力，向着自己的那个目标努力前行，就会得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成功。魏佳艺呢，在歌曲当中的表现也是一如既往，让大家在歌声当中寻找自己的生活写照。那如果你也找到的话，那就坚持自己的那份

这首歌来自陈楚生，追风筝的孩子。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莫艳琳的黑白电影。

这是来自王心凌的《下一夜的我》。你的身体呢，尽可能在世界上奔波，你的心情也可以在红尘当中起伏，关键在于你的精神一定要有一个宁静的核心，有了这个核心呢，你就可能成为你奔波的身体和起伏心情的主人。如果你觉得不愉快了，就看一看窗外，有无限的风光。人生的没有绝望，只有想不通，人生也没有尽头，只有看不透。所以我们转个观念，就是希望回个头就会是来生。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给幸福一个机会，古巨基。

这首歌来自彭佳慧，走不回去的旅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每天会做那么一点点的事，所以呢，随着时间的延长和积累，我们就会看到自己的成长过程和经历，活出自己，不要在乎别人口中的你，因为他们看到的只是你的片段而已。所以呢，很多人都会说，用片段去绘就出的你，内心过度的自大。他们不知道这个世界呢，还有许多是未知的，更何况是复杂的人性。他们用成长的经验、生活的习惯来判断你，呈现的是他们的缺乏。所以说呢，我们不要轻易判断，谦卑于生命，只要活好自己，活出自己就可以。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为您带来李佳薇的《真话》。

0: 方最温暖，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魂，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隐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4: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1: 锦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
13: 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请听《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0: 入境游火热，各地优化服务拓展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
1: 电影暑期档持续升温，国产影片领跑票房。
0: 伊朗称将主导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以官员称以军仍保持高级别戒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3: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

0: 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0: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2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0: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 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1: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0: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0: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3: 有信心。
0: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1: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4: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1: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0: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5: 年终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关口，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眼下各地正紧扣中央系列部署，以一线实干筑牢发展底盘，积蓄增长动能。今天起，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材质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前程。
6: 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产品走出去到服务扎下根，墨甲已经手握欧盟 CE、 美国 FCC 等国际认证，完成了一次从中国制造到全球运营的关键跨越。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7: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使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6: 各省市竞相布局高端装备制造与电子信息产业，新兴产业已经不再是远方的蓝图，而是眼前的热土。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8: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6: 数据是最诚实的注脚。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百分点，6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三大动力构成强劲支撑：
9: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6: 站在上半年的节点回望，有破浪前行的锐气，也有爬坡过坎的坚韧。中国制造正向着更深处、更高处奋楫扬帆。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工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10: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中国经济半年报。
11: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7.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个百分点。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12: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饰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1: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顺利出港。
12: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5: 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这个夏天，北京首都、大兴机场口岸出入境流量都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仅七月入出境外国人超60万人次，同比增长31%。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14: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软件可以翻译，可以叫车，酒店设置也舒适，我们很开心，中国很美。
13: 入京通购北京平台支持16种语言，提供景点订票、酒店预约、网约车等39项服务。北京全市约1.8万家重点商户实现外卡受理全覆盖。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1万票，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567.7%、49.67%。
15: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在多个重点商圈、景区、酒店、大型商超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16: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17: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1: 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迎来新一轮外籍游客到访热潮。截至7月28号，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年内查验外籍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幅约34%。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西九龙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杨玉龙介绍，
18: 持续提升外籍旅客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增设信息自动回填和多一种提示功能，填报时间压缩一半，网上填报率超99%。
19: 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境外客流实现稳步增长。
20: 持续的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重点打造我们的康养、非遗和夜间演艺以及户外运动等沉浸式的体验产品。
1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目前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4亿，连续24天单日票房过亿。国产影片不仅主导银幕市场格局，更联动赋能文旅联动、线下体验等多元消费业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这个夏天，优质的影片供给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情。电影《功夫女足》已近22亿票房暂列榜首，国风动画《八仙》拿下近12亿票房。围绕电影家，影院开启多样化经营探索。电影《八仙》依托传统神话 IP 完成影旅融合创新。随着电影热映，四川成都青城山景区也迎来了新一轮旅游高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
21: 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仙缘凭证。
1: 暑期档持续升温，八月还有丰富的新片接力而来。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2026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2: 截至目前，横向对比历年同期数据，大盘走势稳健向上，头部国产片长线后劲充足，后续仍有充足的增量空间。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1: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下半年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等方面发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5: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优化科技企业、中小企业外汇服务，持续推动银行外汇展业改革，深化外汇市场发展，推动多方合作，降低中小微企业汇率避险成本。
11: 据气象部门预报，昨天起到明天，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贵州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二号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接近完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称，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由伊朗主导，并在与阿曼协商及同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他说，在过去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方面分别与伊朗取得联系，并表示不会参与美国可能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总台记者二号了解到，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都是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社交媒体才知道美方叫停了对伊朗的打击。以军目前仍保持高级别的戒备状态。美国媒体披露，7月30号，美军在空袭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期间，向一处没有军事设施且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投下一枚重磅炸弹，造成3人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正就空袭造成平民伤亡的报道进行调查。
1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二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6个月增产。
5: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二号表示，以军无人机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1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妇女和4名儿童。以军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
11: 韩国多地二号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二号更升至42.5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纪录。
5: 据英国方面一号消息，欧足联已要求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辞职，若因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据了解，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中有43家协会投票支持该不信任投票，即可启动罢免程序。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协会。
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4: 本周五，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2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进入下半年，进出口能否延续这一势头，我将为您关注。
4: 本周日，国家统计局将公布7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7月物价增长将呈现怎样的特点？中国之声将在数据公布后第一时间为您分析报道。 本周五，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正式启幕。这是时隔64年，大众电影百花奖重回诞生地北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
0: 北京全市多家影院和商圈将开展百花影展、影院放映及露天放映。系列活动还配套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共设8个奖项，我将及时带来相关动态的报道。
4: 本周日至8月21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怀柔科学城举办，主题是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7: 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宣布设立创新科学奖，2026年首次颁发，计划遴选10人，最终获奖名单将在大

0: 闭幕式上正式公布。事件转向国际，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之后，本周伊朗局势将进入阶段性缓和还是更加焦灼的博弈期，中国之声将带来最新进展。
1: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00。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呼和浩特中雨转小雨，25度到17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在我区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加压奋进，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
1: 内蒙古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全力以赴抓经济促发展，议论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
2: 系列报道如此跃升，今天请听智律共生打造全球乳业可持续内蒙古样板，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锡林郭勒盟以实干担当书写惠民答卷。
2: 内蒙古农业博览会、内蒙古蒙东农业机械博览会同期在赤峰市开幕。
1: 内蒙古16运新闻中心正式对注册媒体开放，请听详细内容。
2: 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复盘上半年发展成效，系统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部署要求上来，坚定信心，凝心聚力，真抓实干，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加压奋进，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今年以来，全区上下深入推进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全区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各项事业发展取得新成效。大家认为，上半年的成绩来之不易，下半年的攻坚更需拼搏。全区各级各地要迅速行动起来，扎实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全力推动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确保完成经济发展目标任务。通辽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傅俊佳：
3: 下一步，持续扩大有效投资，抓实重点项目的落地，奋力冲刺全年的目标任务。同时，我们也主动对接国家6张网的建设规划，力争将更多的项目纳入建设的大盘，

0: 政策红利转化为扩大有效投资、夯实产业底座、增进民生福祉的实际成效。
1: 乌拉特海关副关长王良：
2: 上半年，我们紧紧围绕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积极推进甘青毛都口岸通关便利化改革，助力口岸货运量实现2814.8万吨，贸易值440亿元，双双创下历史同期新高。下一步将培育和壮大外贸主体，为推动口岸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阿拉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王多富：
3: 将深入学习贯彻全会精神，大力优化营商环境，持续巩固传统产业基本牌，开辟新型产业新赛道，布局未来产业增长极，加快构建绿色低碳多元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
1: 全会明确要求全区上下坚持大讲学习、深入调研、真抓实干、清正廉洁，大力弘扬蒙古马精神。全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表示，我们要锚定全年攻坚任务，聚焦主业，聚力高质量发展，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真抓实干的执行力，稳住当下，冲刺全年，守牢底线，深耕主业，脚踏实地破解发展堵点难点，凝心聚力补齐短板弱项，以扎实过硬的工作成效圆满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赤峰市喀拉沁旗委宣传部驻马鞍山村第一书记巫小亮：
4: 持续壮大特色产业，延伸产业链条，带动村民稳定增收，推动马鞍山村工作再上新台阶。
1: 新安盟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苏博：
5: 聚焦重点领域，攻坚突破，做强特色产业集群，立足资源优势，持续推进新能源、低空经济、算力经济等新兴产业项目落地见效，培育增长新引擎。
1: 自治区农牧厅政策研究室主任刘佳庆：
6: 着眼高质量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聚焦农业重点项目落地推进，农业生产能力提升，农业科技推广，农畜产品精深加工、品牌营销、金融助农等方面持续发力，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牧区增活力、农牧民增收入。
7: 8月2号出版的《内蒙古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全力以赴抓经济促发展，议论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文章说，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抓好经济工作意义重大，责任重大。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科学研判形势，对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作出安排部署。全区上下要迅速抓好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抢抓有利机遇，用好积极条件，全力以赴推动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确保圆满完成全年经济发展目标任务。要以全会精神为指引，锐意进取，躬身实干，抓紧每一天，干好每件事，在高质量发展的征途中积跬步而至千里，在更加澎湃的发展大潮中积细流而成江海，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
1: 以数字赋能生产，以绿色重塑链条，两大引擎同时发力，让内蒙古乳业在全球坐标系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可持续坐标。系列报道《如此跃升》，今天请听《智绿共生，打造全球乳业可持续内蒙古样板》，由内蒙古台记者赵维采制。
8: 在呼和浩特市伊利金海生产车间，传感器实时采集生产线的数据，智能机器人完成物料搬运与包装，关键设备数控率达到100%。这得益于伊利搭建起的中国乳业首个全产业链数字化碳管理运营平台。伊利集团高级执行总裁刘春喜：
9: 在积极地推动数字化、智能化的转型，应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技术，在优化牧场的管理，提升奶牛的单产和奶牛的健康水平。
8: 蒙牛集团则构建起了一条从牧场到餐桌的数字闭环，智慧牧场里智能项圈、自动侍卫设备实时监测奶牛健康，消费端推行一包一码，产品信息全程可追溯。蒙牛集团执行总裁吴喜春：
10: 智慧牧场 有奶牛大数据精准管理，我们的灯塔工厂有算法驱动的智能流程，全链路数字化溯源系统，让每一滴牛奶都能有迹可循。
8: 如果说数字化是大脑，绿色低碳就是血液渗透进产业链的每一个细胞。截至目前，伊利集团已建成了45座国家级绿色工厂，5座零碳工厂，零碳联盟成员达到179家。伊利集团高级执行总裁刘春喜：
9: 我们是行业内第一家完成碳排查的企业，并率先承诺要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目标，引领行业低碳的转型。
8: 蒙牛集团则在乌兰布和沙漠书写了绿色逆袭，历时17年生态修复，将220平方公里的沙漠变成绿洲，建成了全球最大的沙漠有机牧场。内蒙古的乳品产业正在将数字化与绿色化深度融合，数字化让绿色可量化，生态修复、零碳工厂、沙漠有机等场景倒逼数字化技术迭代升级，形成了正向循环。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高寒：
11: 构建起一棵草到一杯奶再到一块酪的完整产业链条，先后获评中国乳都、世界乳业科技之都、中国奶业育种之都、乳制品产业集群入选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025年，乳业全产业链营收突破3000亿元。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锡林郭勒盟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学促干，真抓实干，在民生领域持续发力，让学习教育成果真正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请听报道。
12: 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房屋质量、物业服务等痛点，锡林郭勒盟住建局、发改委等6部门联合出台好房子建设方案，聚焦规划设计、建造品质、物业服务、老旧小区改造4大领域，全方位提升居住质量。锡林浩特市某小区业主曹志强：
13: 物业配合呢，目前也都不错，有什么问题呢，他们都能及时的给得到处理、给解决。
12: 锡林郭勒盟退役军人事务局为解决20多户居民的集资建房产权遗留问题，联合多部门逐项补齐竣工备案、税费清缴等手续，打通办证路径。锡林郭勒盟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包立新：
14: 针对档案缺失、政策更迭、权属模糊等堵点，主动牵头攻坚，回应群众安居期盼。
1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锡林郭勒盟广泛征集民生方面建议近1500条，解决老百姓的实际问题1000多件，好房子建设、稳就业、保民生等一批民生实事落地见效。锡林郭勒盟委组织部3级调研员张立清：
15: 敞开门，听民意，解民忧，努力把群众的需求清单转化为满意清单，以学习教育的实际成效书写有温度、有厚度的民生答卷。
1: 8月2号，为期3天的2026年第39届内蒙古农业博览会、第15届内蒙古蒙东农业机械博览会同期在赤峰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帷幕，首日参观人数突破2万人次。今天，内蒙古台记者张志刚、赤峰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端木的报道。
16: 本届博览会以发展智慧农牧业、提高新质生产力为核心主题，精准贴合现代农业发展需求，科学设置了农资、节水灌溉设备、智慧农业技术设备、农业机械、高标准农田建设物资5大展区，展会总展览面积达3.5万平方米，共计设置标准及特色展位700余个，成功吸引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的600余家优质农业生产经销企业参展。山东南阳宏基内蒙古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平：
17: 今天第一次参展，效果非常非常的好，我们大约有100多家合作经销商跟我们洽谈合作。
16: 展会现场，来自蒙东各盟市及周边省市的采购商、种植大户、合作社及农牧民2万多人进场观展选品。展会同步开展惠农补贴政策宣讲、技术指导等便民服务，切实帮助农牧民降低生产成本，提升种养效率。内蒙古农博会及蒙东农机展组委会新闻发言人王亚明：
18: 所有来现场购买农用物资和农业机械的广大农牧民，除了享受国家这个正规的农用补贴以外，消费达到1万元以上， 可以凭这个购物发票和相关

0: 关资质去组委会接待处领取500到1000元的现金奖励。
1: 作为国家深化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呼和浩特正通过一张气候风险地图，把看不见的风险转化为可量化、可管控的治理依据。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小平、赞丹，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包丽娜的报道。
2: 进入今年汛期以来，呼和浩特已经历多场短时强降雨和冰雹大风天气，但各部门应对与往年相比略显从容，背后正是这张气候风险地图在赋能。呼和浩特市生态环境局应对气候变化科科长张家禄：
3: 城市安全图谱可以识别内涝、交通、建筑气候隐患，整体帮助实现分区分类精准管控，全面提升城市气候韧性。水资源图谱可以指导黄河及本地径流调度，抗旱保供。林草生态图谱可以支撑大青山风沙治理、生态修复。
2: 打开这张风险地图，横轴是时间，纵轴是不同气候要素，气温、降水、风速、日照时数，通过逐年对比，气温如何波动，降水如何偏移，极端天气发生频率如何变化，都能看得清清楚楚，让部门决策从凭经验变成了看图纸。呼和浩特市生态环境局应对气候变化科科长张家禄：
3: 立足蒙古高原大陆性气候特征，开展本地化治图，统筹生态治理与风险防控，并建立动态更新、常态评估机制，重点聚焦水资源、林草生态、城市安全、人群健康四大领域来编制气候风险地图。下一步，我们将在更多领域，例如农业、能源方面，继续强化气候风险评估工作，并动态更新风险地图。
4: 随着自治区十六运开幕日益临近，位于包头市奥体中心体育场的十六运新闻中心正式对注册媒体开放。这座以体育场附属设施改建而成的记者之家，将以简约、安全、精彩的面貌，承担起赛事信息发布的核心枢纽职能，迎接超过300名注册记者的检阅。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刘军，包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周建辉的报道。
5: 走进自治区十六运新闻中心，作为落实简约办赛要求的典范，主办方对包头市奥体中心附属设施升级改造，设置了新闻发布厅、新闻主中心、新闻分中心、媒体工作间四大功能区，总面积约1800平方米。包头市委宣传部工作人员刘义月：
6: 能够同时容纳300名左右记者的这个办公，还有采编，还有视频剪辑，通过他们的镜头和文字，把我们十六运的精彩氛围，然后我们包头的城市风貌和体育精神传播开来。
5: 为了给记者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在视听体验上，十六运新闻中心创新推出了3朵云，即媒体云、包头云、现场云网上平台。记者打开自治区十六运官网，随时可以了解赛事精彩回放、赛程安排、城市风貌等信息。
4: 8月1号，天边草原苍狼之音2026乌拉盖音乐季在锡林郭勒盟乌拉盖管理区拉开帷幕，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额尔德尼、方明的报道。
7: 本次音乐季活动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与乌拉盖管理区天边草原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倾力打造。开幕演出《星光云集》，音乐人吴彤、铁皮人乐队、寻火者乐队、扭曲机器乐队轮番登场，阵容多元，风格多样，为全场观众带来一场潮流动感、原生态风情、摇滚热血与国风诗意兼具的视听盛宴。铁皮机器人乐队成员小杨和汉堡
8: 特别有激情感觉，
9: 激情，
8: 对，在大草原上演出，就是感觉特别的很松弛，很松弛的感觉，
9: 很放松。
7: 寻火者乐队主唱吉日嘎拉：
10: 还有很多歌曲要呈现给大家，也呈现给歌迷朋友们，带来不同风格的一些乐曲。
7: 游客高子阳：
11: 这边的草很绿，天很蓝，然后云飘的也很低，很享受这边的环境。然后刚好这里有我很喜欢的寻火者乐队，也很开心能够看他们的现场。
7: 本次音乐季共有4场演出，分别为8月1日、8月2日、8月7日、8月15日。活动以潮流音乐搭建对外交流桥梁，全方位展现乌拉盖自然生态之美、民俗文化之韵。乌拉盖管理区天边草原旅游集团副总经理王凯：
12: 本次音乐季呢，既立足了乌拉盖草原的特色，用新潮的音乐解锁了草原新玩法。我们将持续打造优质文旅活动，深挖本土的文化底蕴，让更多人认识乌拉盖，爱上乌拉盖。
1: 请听简讯。8月2号，2026年全国轮滑花样轮滑锦标赛在图莫特奥林匹克体育馆开赛，赛事吸引14个省区市35支代表队800余名运动员参赛。
4: 8月1号，2026年中国轮滑刷机竞速公开赛锡林浩特站暨猛金竞技青少年轮滑邀请赛在锡林浩特市中国马都文化商业广场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500余名轮滑选手齐聚草原赛场，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精彩对决。
1: 8月1号，2026年全国魔方公开赛新安盟站开赛，来自全国12个省区市的200余名魔方爱好者参赛。
4: 8月1号，莱王府享盛夏2026年第10届内蒙古喀拉沁番旗季系列文旅活动在王爷府镇拉开帷幕。当晚进行的王府味道特色烤肉技能大赛吸引了众多游客的眼球。
1: 乌兰察布市原来好创业特色资源对接活动8月1号举行，活动通过实物展示、现场推介、线上直播、精准签约，搭建创业项目展示、资源互通、政策对接平台。
4: 8月1号晚，巴彦淖尔市临河区首届农民歌手大赛首场初赛在临河区双河镇河套非遗小镇开赛，农民返乡青年选手登台放歌，展现河套百姓昂扬风貌。
1: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刘玉明、王曼琪，播音樊宁、高敏。好听好看
9: 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狼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汗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3: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9: 外出装上自带杯，
2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 多彩中国。

0: 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 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您的专属营销伙伴。我们拥有专业的数据团队，深入分析受众喜好，针对旅游、民宿、特产等不同领域，为您量身定制广告方案。无论是想吸引游客领略呼伦贝尔的壮美，还是推广本地特色商品，我们都能精确瞄准目标客户，让您的每一分广告投入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使品牌在目标市场中脱颖而出。咨询电话0470312034。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诚信是什么？
7: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8: 100年不死变。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1: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8: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1: 曲项向天歌。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2: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

及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0: 经典在流行，让好音乐常伴你左右。
1: 还记得吗？那首歌。
2: 日子慢，茶香软，老歌最温暖。欢迎收听早间档音乐节目《经典在流行》，让经典旋律绕着烟火转，陪你度过轻松的清晨时光。

当地玉里晨光翻过城市的楼宇，擦过你窗台上开的正好的茉莉花，在每天的早上，我们都会和你赴约经典再流行。那些唱过青春的老旋律，从来没有被时光褪掉颜色，它们只是藏在了耳机线的另一端，等你在某一个松弛的清晨重新把温柔递到你的耳边。原来所谓经典，从来不是被束之高阁的藏品，是哪怕过了许多年再听一次，依然能戳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经典在流行，我是主持人严军。

耳机线牵住早高峰的晚风，方向盘转过熟悉的路口，今天的经典在流行已经为您准备好熟悉的旋律。我们总说日子向前走，可是那些留在旧时光里的歌偏偏就是最稳的靠山，走得累了就靠旋律歇一分钟。原来过往不是包袱，是帮我们暖着胸口的灯，带着我们继续走往明天。欢迎路上的你，欢迎收听的经典在流行的你。

on the table， 吐司的香气漫开在厨房，陶壶里的茶刚泡出第一缕热气。欢迎走进今天的经典在流行，我是主持人严军。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坐下来听一首老歌？我们总是忙着追的新的热点，赶新的行程，忘却了那些经过时间筛选的旋律。就像你手里的这杯热饮，入口永远是熨铁的温度。经典从来不会过时，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陪你过每一个烟火的日常。愿今天的日子有香。

首歌第一次听的时候是17岁的操场，再听是30岁的阳台。欢迎收听今天的经典在流行，我是严军。同样的旋律，不同的年纪，总能听出不一样的滋味，这就是经典的魅力。它不像路边的一闪而过的风景，它是随你随身带的花园，每一次回来都能够开出新的花。今天我们继续把一首首旧歌重听，把日子过成新的诗。

像是筛子，筛掉了浮躁的泡沫，留下的都是经听的歌。这里是经典在流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你有没有觉得早间真的是一天里最为安静的时刻？这个时候世界还没有闹起来，你刚好可以和自己静静地坐上一会儿。欢迎收听这一刻的经典在流行，我是严俊。有好多歌我们年轻的时候听不大懂，而听懂的时候已经不再年轻，这就是经典的韵味，它陪着我们成长，也陪着我们看懂了自己，看懂了这个世界。今天让熟悉的旋律当你的背景，好好享受这只属于你的音乐时间，整理好心绪再出发，一切都刚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3号，农历6月21，星期一，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国家级草原建设项目首轮收割，实现生态效益双赢；
1: 陈巴尔虎旗医保服务下沉牧区，扎实推进全民参保工作；
0: 新闻深呼吸，4000里追光路，种业先锋杨光伟的北疆首梁路。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近日，呼伦贝尔农垦浩特陶海农牧场有限公司第4联队国家级草原建植多年生牧草与种子繁育项目迎来首轮收获。国家林草局部署的草原建植多年生牧草与种子繁育重点试点项目取得阶段性实测成果，为高纬度寒区退化草原综合治理、草种业振兴实践交出阶段性答卷。请听呼伦贝尔农垦集团陈阳的报道。
2: 在项目现场，专业牧草收割机匀速前行，锋利割台整齐一割青绿羊草，压扁棍将鲜草充分压裂净杆，铺展出一条条平整匀净的草条。本次首轮收割现场实测数据显示，人工种植羊草干草亩产可达150公斤，产量达到周边中度以上退化天然草场的5倍。本轮收获实现亩均收益80元。规模化机械化采收产出的羊草蕨干粗蛋白含量维持在8%到9%，达到畜牧养殖优质饲草的标准。呼伦贝尔农垦浩特陶海农牧场有限公司农机科技部部长韩应伟：
3: 这片草场被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认定为中度退化草场，它的植被啊退化和这个土壤沙化是比较严重的。我们在去年7月份开始建设多年生人工牧草地这个建设项目，在8月份完成了除草、整地和播种等作业，种植的羊草，在今年5月份，这个羊草进入返青，我们也进行了化学除草和多次的追肥作业。现在羊草的这个长势啊非常好，已进入这个成熟期。从目前看，这片草场那个产草量，远高于我们这个预期目标150公斤。
2: 羊草具备极强的生态固土能力，连片种植后可形成立体固沙网格，有效减少风沙侵蚀与水土流失。经过首轮种植管护，项目区植被覆盖度较修复前显著提升，长期运营后植被盖度将提升40%以上，防风固沙、涵养水土能力大幅增强，持续改善退化草原土壤条件，逐年提升土壤有机质含量，有效调和草原生态保护与畜牧业饲草需求之间的矛盾。呼伦贝尔农垦浩特陶海农牧场有限公司畜牧林草部副部长卢雅芳：
4: 草原是我国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也是现代化畜牧业发展的主要根基。以往通过免耕补播、围封休牧等一系列传统措施，持续推进天然草原综合治理，生态有所改善，但草场产能提升空间有限。现如今，通过优质羊草人工建植，开展精准生态修复，稳固水土，改良退化地块，减轻了天然草场放牧压力，实现生态涵养与饲草增产兼顾，探索出草原高效修复全新路径。
1: 医保连着千家万户，